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是6月26日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看世界杯很多年却未必知道的秘密，世界杯冠军球队真的能把世界杯奖杯带回家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啊？答案是可以带回家庆祝，但是你不能永远的拥有它。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惊讶，诶，我毕竟辛辛苦苦赢得世界杯冠军，为什么奖杯最后还要归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回到世界杯的历史。第一届世界杯是在1930年举行，当时的冠军奖杯呢，并不是大家今天熟悉的大力神杯啊，而是另一座奖杯，它的名字叫做雷米特杯。他的名字来自当时国际足联主席 Julius Reimert， 正是他推动世界杯从一个想法变成事实的。那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呢，这座奖杯就以他的名字而命名。那当年的国际足联还制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啊，如果有国家能够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永久保留雷米特杯。结果1970年巴西成为第一个达成这个目标的国家，他们拥有佩勒这样子传奇球星，那最终呢第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于是呢雷米特杯正式归巴西永久拥有。听起来是一个挺完美的结局哦，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1983年的时候，这座珍贵的奖杯竟然在巴西被盗了，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找回。很多专家认为啊，它很可能已经被融化，因此呢，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座冠军奖杯实际上是已经消失了的。而从那以后呢，国际足联更加重视奖杯安全问题，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杯冠军奖杯就是后来重新设计的大力神杯。这座奖杯呢，是在1974年的时候首次亮相，奖杯上有两位运动员共同托起地球，象征着足球连接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大力神杯其实非常的珍贵，它高约36厘米，重约6公斤，主要由 18K 的黄金制成。如果按照黄金价值计算的话，本身就真的价值不菲。而如果考虑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的话，它当然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而正因为如此，国际足联规定冠军球队只能在夺冠后的庆祝活动中使用真正的大力神杯，之后呢，你必须得归还国际足联保存。冠军球队最终获得的是一个官方复制版本，所以严格上来说，真正的大力神杯一直属于国际足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久拥有它。哎，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会问，那么平时奖杯放在哪里呢？答案是在国际足联高度保安保护之下保存，而且每次出国展示呢，都有严格的运输程序，甚至有专门负责奖杯安全的团队。因为它已经不仅是一件体育用品，而是一件世界级文化遗产。哎，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触摸世界杯奖杯。根据国际足联规定呢，通常只有世界杯冠军成员、还有国家元首以及少数特定人士可以真正触碰真正的大力神杯。所以如果你在活动现场看到世界杯奖杯巡展，绝大多数情况下观众呢只能是近距离的观看，而不能真正的触摸。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啊，世界杯冠军奖杯底部刻着历届冠军国家的名字，从1974年开始，每一届冠军都会被记录下来。换句话说，这座奖杯本身就是一本世界杯历史书，记录着几十年来最伟大的足球时刻，也记录着无数球员毕生追求的梦想。对于职业足球运动员来说，世界杯冠军往往被认为是最高荣誉，因为联赛冠军每年都有嘛，欧冠冠军每年也有，但世界杯四年才举行一次，很多伟大球员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够捧起这座奖杯。而这也是为什么当梅西在2022年终于举起世界杯奖杯的时候，全世界会如此的感动，因为人们知道那不仅仅是一座奖杯，而是一个梦想的终点。世界杯真正迷人的地方，或许从来不只是比赛结果，而是这些围绕着奖杯、梦想、
历史所诞生的故事。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威廉。
5: 同威，
6: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4: lease 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5: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4: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7: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8: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天宝旅游、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4: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9: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9: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3: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我们人吃的食物多姿多彩，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家里有狗狗的话，就想是说啊，是不是一同分享，要不然的话狗狗一直在缠着你啊，在给你对你摇尾巴呀，然后卖萌，你就会觉得是说哎呀，我也应该给他一点点，是不是他也吃肉啊，或者是吃我们吃的东西能够补充均衡的营养。但是，狗狗跟我们是不同的物种，有些我们吃来无害的食物呢，对他们可能是有剧毒。所以为了共同守护狗狗的健康与幸福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宠物营养师给大家分享的饮食红绿橙灯啊。究竟什么食物狗狗能吃，什么不能吃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狗狗绝对不能吃的13种危险级的红色食物啊，这包括了巧克力，巧克力里面含有这个可可碱，会破坏中枢神经，造成心跳剧烈、心脏衰竭，最后可能呼吸困难，甚至是死亡。如果是不小心误食呢，就算没看见症状，也必须要立即送医。第二种就是球根植物，像是韭菜、洋葱、蒜、葱这类有浓厚气味的植物呢，均含有二氧化物，极少量就会让狗狗的红血球破裂，无法凝固，导致贫血、上吐下泻、血尿、发烧，甚至可能是呼吸急促而死亡，让狗狗一定要远离这些球根植物。第三个呢，就是葡萄。 不单指葡萄啊，还有葡萄干也是，对狗狗是致病的杀手。它的毒性在于皮和它的种子，会导致狗狗急性肾衰竭、流口水、上吐下泻，甚至瘫痪死亡。所以呢，千万别让狗狗误食葡萄或者是葡萄干哦。第四个就是夏威夷果啊，一般坚果油分高，本来就不建议狗狗吃多，而夏威夷果呢更是不可食用，是因为它有毒性啊，会让狗狗呕吐、喘气、体温过高、肌肉痉挛、瘫痪，症状通常于误食后的12小时内出现，并可能持续12到48小时，蛮恐怖的啊，所以一定要避免夏威夷豆。第五个呢，就是很多人在网上有看到一些网红的博主，就是给大家看到给自己的狗狗生鸡蛋吃，但是其实生蛋白呢含有一种蛋白质为软白素，被狗狗吃下后呢会消耗体内的维生素 H， 也是属于维生素 B 之一啊，使此维生素缺乏，影响它对狗狗的保护，这会导致掉毛、虚弱、生长迟缓、骨骼变形，还是建议给狗狗煮熟的鸡蛋啊，不要吃生鸡蛋。第六呢，就是生鱼片。生的鱼肉含有大量的硫胺酶，狗狗吃下后呢，会破坏体内的维生素 B1， 导致狗狗食欲不振、神经系统失调、癫痫等。且生鱼肉啊，还有寄生虫的问题，还是别让狗狗吃比较好啊。第七个就是带皮的马铃薯。带皮的土豆呢，含有高量的龙葵碱，对狗狗呢是具有毒性的物质，就算煮熟了也无法去除，这会导致狗狗上吐下泻、血压下降、昏迷、呼吸麻痹等等，所以狗狗吃的土豆啊，皮一定要去干净哦。第八个就是木糖醇。木糖醇常用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是口香糖，但是除了口香糖，还有像是糖果呀、蛋糕呀、饼干啊，这些人类食品中的木糖醇呢，对狗狗是有致命毒性的，误食后呢会让狗狗大量分泌胰岛素，造成呕吐、嗜睡、癫痫、脑部损伤，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肝脏衰竭甚至是死亡，所以一定要避免给狗狗吃人类的食品是最安全的。还有一个就是种子啊，许多水果的种子含有氰化物或对狗狗具有毒性的物质，像是苹果、李子，因危险到生命。虽然果肉都是安全无害可以吃的，但记得一定要把它的籽去除干净再给狗狗吃。这个底下这一个呢是基本上是很多以前的观念啊，就是给狗狗啃骨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其实现在呢都医生非常不建议这样子做，因为狗狗咬碎骨头，不管是煮熟的骨头啊，这个还是没有煮熟的骨头，它都会吞下去，这些骨头碎片呢可能会刺入喉咙、割伤或者是刺穿消化道，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第十二个就是酒精啊，不管是含酒精的饮料还是含酒精的食物，都要避免给狗狗食用，因为只要一点点酒精就可能导致狗狗酒精中毒，伤害它的肾脏和大脑，造成上吐下泻、痉挛、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是死亡。第十三个呢，就是咖啡与茶啊，与酒精相同，含咖啡与茶的饮料与食物狗狗都不能碰，因为当中的咖啡因很容易超过狗狗能负荷的标准，会让狗狗上吐下泻、心跳过快、全身颤抖，且一样也可能会导致狗狗死亡哦。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绝对绝对不能给狗狗吃的东西。那接下来呢就是说狗狗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适量的黄灯食物，比方说未成熟的番茄啊，没有成熟的番茄的果实呢是含有番茄碱和茄碱，误食呢会让狗狗产生肠胃不适、肢体失调、肌肉无力等等，所以要想要给狗狗吃番茄，记得一定要剥除干净的它的叶子，而且一定要熟透的番茄再给狗狗吃。 第二个呢是牛奶。很多狗狗啊，它的身体是无法分解牛奶中的乳糖，会发生乳糖不耐症，导致消化不良、拉肚子。且加工过的奶制品，像是 yogurt 啊、cheese 啊等等，因为它经过发酵加工的关系，大大减少了其中的乳糖，所以呢，狗狗是可以吃的，但是仍然是建议啊，要少量的给。第三个是柿子，成熟的柿子和柿子皮都有生物碱，食入后呢会导致狗狗上吐下泻、流口水、呼吸困难，所以建议给狗狗吃去皮且成熟的柿子最好，且不要超过量啊，不愿意超量，过量食用呢仍让狗狗会有这个肠胃炎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凤梨、菠萝啊，凤梨呢还有生物碱的成分，会刺激口腔黏膜，还含有特定的凤梨蛋白，是较容易让狗狗过敏的成分，尤其是未熟的凤梨，这些含量更高，因此呢选择除了这个熟凤梨，也可以用淡的盐水来浸泡凤梨，除去这个生物碱，这样子给狗狗吃会更加的安全。接下来呢就是菠菜啊，菠菜含有高量的草酸，草酸呢会阻止钙吸收，影响新陈代谢，造成肾脏受损，所以呢过量摄取还会导致肾结石、肌肉乏力、心率计异常等等。虽然是狗狗可以吃的蔬菜，但是呢一定要注意食用量。菠菜啊，第七个就是肝脏，肝脏对狗狗是很营养又美味的食物，但其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A， 如果补充过量会导致维生素 A 中毒，引起疼痛啊、牙齿脱落、肥胖等问题，因此呢千万不能因为狗狗爱吃肝脏就给他们太多啊。接下来一个就是花生，花生是一种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食物，且引起过敏的反应也比其他的食物大啊，狗狗也很可能对花生过敏，产生皮肤泛红啊、瘙痒啊、毛发脱落、打喷嚏等症状，所以呢可以先给狗狗1到2颗花生试试，如果确定了不会过敏才会给狗狗吃。接下来给大家说的是狗狗能吃的健康营养绿灯食物都有哪些呢？包括有水煮蛋，刚刚说了不能吃生蛋，因为生蛋是对狗狗不好的。煮熟的鸡蛋呢，是狗狗很好的天然蛋白质的来源，蛋黄也很香，可以促进狗狗食欲。但因为蛋黄有较多的胆固醇，记得也不要过量啊，一周呢3到4颗就算非常多的了。第二个就是水煮肉，除了牛肉啊，其他肉类都建议煮熟之后再给狗狗吃最安全，平常可以试试狗狗比较爱吃哪一种肉，增加良好蛋白质摄取，但肥肉和皮不要给，因为这样子会增加狗狗的体重负担。第三个健康食物就是南瓜，因为南瓜富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可以帮助狗狗肠胃蠕动，保护眼睛，且呢很多狗狗都喜欢南瓜那种甜滋滋的味道啊。但是南瓜是淀粉类，吃太多还是会容易变胖。OK， 接下来就是红萝卜啊，超级营养蔬菜，可以切小块配着肉啊给狗狗吃，可以增加纤维以及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C。花椰菜，花椰菜对于强健身体、增强免疫很有帮助，而且呢，狗狗通常不排斥它的味道。当要给狗狗补充蔬菜时呢，还是搭配一些肉或者是熟蛋一起吃更好。很多人喜欢吃香蕉啊，问香蕉能不能给狗狗吃，答案是可以的。香蕉富含钾、维生素 B6、维生素 C， 也是帮助肠胃蠕动的好帮手。香甜的味道通常狗狗难以拒绝，可以当奖励零食取代狗狗饼干，这样子呢更健康。那还有其他一些水果，比方说苹果呀、木瓜呀、西瓜呀、草莓呀、火龙果呀，都是对狗狗好的一些水果。那最重点呢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跟狗狗的经验，以及也是从营养师、狗狗营养师那边学来的，就是蓝莓。蓝莓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它不像葡萄皮和籽对狗狗都有毒性，蓝莓是狗狗非常棒的健康食物，一样适合作为小零食当奖励给狗狗吃。我记得之前有分享过世界上最长寿的狗狗，他们的主人分享都是有胃、 到蓝莓给狗狗吃，所以如果你家有狗狗的话，蓝莓啊供起来。希望所有的狗狗都健康快乐的长大。
15: 太阳天不下雨天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萬感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感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新西蘭單削蘋果1.98一磅，
9: 九幾葉2.99磅，
8: 神體白菜苗1.68一磅，
9: 游水白蠟8.88一磅，
8: 新鮮文昌雞16.99一隻，
9: 挪威海鴨蝦19.99一盒，
8: 永樂蝦子麵18.88一包
10: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11: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 condo 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uy 和 MajorMa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 1430周六直播。
1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4: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5: 师傅驾到
14: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7: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现在找一份工作有多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志愿消防员为了参与救火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放了3把火，然后又亲自去现场救火。不得不说啊，这也忒折腾了。这名放火的消防员名叫贾斯汀·肖利，今年29岁，是 Perseverance 志愿消防队的成员。在这儿，咱们先介绍一下美国的志愿消防制度。在美国，消防员大体分成2种，一种是有正式编制的全职消防员，而另一种呢，就是志愿消防员。别看他们叫志愿者，但其实也是隶属于消防部门的，需要跟正式的全职消防员一样接受同样的培训，偶尔还得待在消防站里跟消防员一起长时间待命，并且替消防员完成一些并没有那么紧急的任务。不仅忙碌，大多数的志愿消防员还是没有薪水的，只有一部分保证能够随叫随到的志愿者才能够领取到部分薪酬，而这种志愿者就叫做随叫随到消防员。那咱们暂时不知道肖利他领不领薪水，但是在美国，消防员本身就是一份充满了荣誉感的工作，这也是包括肖利在内很多人愿意加入消防队的原因。根据资料显示，不久之前，一个周五的午夜刚过，当地志愿消防队接受了报警， 称附近一条公路上有一堆木头着火了，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灭火，随后又展开了对起火原因的调查。没有想到，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消防队又收到警报，一处距离居民住宅只有几十米的仓库出现了火情，消防员们再次赶到现场。到了第二天早上4:30刚过，消防员们又赶到了位于索德顿的一处大型建筑火灾现场，熊熊大火吞噬了一座谷仓、3辆汽车、一个棚子、一个室外厕所，还有一个凉亭。这一宿，说实话啊，真是把消防员们给忙得够呛。但是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因为他们在调查火情的时候发现，这三处火灾都有人为纵火的痕迹。那么，到底是谁在放火呢？根据警方的调查，三处火灾起火之前，都有人在现场看到一辆2015年款黑色福特轿车，那这辆车的车主自然就有很大的嫌疑。经过警方确认，肖丽就是这辆车的车主。更离谱的是，就在头两起火灾被发现之后，肖丽还开着这辆车来到了消防队，跟着队员们一起去救火。现在车还停在消防队的停车场。那警方立刻对肖丽展开调查，然后就在他的后备箱里面发现了一段引火木，又在驾驶座后面发现了木柴，在前排乘客座位上发现了一个打火机。好吧，这下子纵火物就都凑齐了，证据确凿，肖丽也没法抵赖。他向警方承认，这三把火都是他放的，前两把火他并没有想毁掉什么，而第三把火呢，燃烧点他特意选在了前老板家的附近，去年他被这个前老板给解雇了。在放完了三场火之后，肖丽若无其事地回到消防局，还跟队友们一起救了火。幸好这三场火灾虽然是造成了18个人身处险境，但是最终无人受伤。其实啊，除了报复前老板之外，肖丽纵火的理由并不太清楚。不过每次提到消防员纵火，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英雄综合症。这不是一种确定的疾病，而是一种存在的心理现象，指的是个体寻求因其英雄行为而获得认可。据报道，美国每年约有100名消防员因纵火罪而被定罪。根据一份调查，这些纵火犯消防员纵火最常见的原因，仅仅是享受灭火的刺激感，而不是为了造成伤害或者报复。还有很多人回忆说，他们纵火的动机是希望在其他消防员和社区的眼中被视为英雄，这种行为可以被称为虚荣纵火。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肖丽纵火的原因？那除了为了满足虚荣心之外，还有一种原因也会导致消防员纵火，那就是经济原因。2024年2月，智利一名消防员与当地国家森林公司员工勾结纵火，最终造成了近9000公顷的土地被毁，137人死亡，16000人无家可归。他们纵火的理由是希望火灾变多，让救火的机会变多，这样消防机构就会让员工加班，他们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当然了，还有人的纵火理由更加离谱。2025年4月，英国一名26岁的男子因纵火被捕。他纵火的理由更加离谱，因为他当初想当消防员，却没有当上。但他实在挡不住对消防员的痴迷，为了看他们救火，他就做了蠢事。最蠢的事儿还是2024年8月，一位44岁的希腊女士，为了找个穿制服的帅气男朋友，在自家农田纵火2次，这样就能够跟赶来的消防员调情，这也忒离谱了点吧。好吧，只能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离谱了。有人为了找到工作去放火，也有人宁可抢银行也不跟着哥哥打工。 一年前，佛罗里达州德富尼亚克斯普林斯的警察就展示了一波教科书级别的人在家中坐，功劳从天上来。2025年4月16号晚上，警察局的一名警员发现有人驾驶着一辆挖掘机从警局门口驶过。哎，这个点儿还有工地在施工啊。事情接下来的发展让这名警察目瞪口呆，只见这辆挖掘机径直驶入了紧挨着警察局的银行，然后一铲子就把银行的 ATM 机给抠下来了。抢银行？不对，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功劳吗？警察们立刻全体出动，冲向挖掘机。嫌疑人大概是没有提前踩点儿，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警察冲过来，慌忙之下扔下挖掘机就逃跑了。他应该是没有踩过点儿，所以也不知道躲摄像头。很快警察就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43岁的克里斯托弗·休斯。警察上门之后，休斯也没做什么无谓的抵抗，很快就承认是自己犯的罪。但是让这个案子出圈的是休斯的动机。他告诉警察，我宁可抢银行，也不愿意在我哥的手底下上班。不过警方没有披露休斯他哥的具体工作，所以人们也实在没有想出来到底是啥工作，或者是啥样的哥哥能把休斯逼成这样。这个案子很快也成了当时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数百名网友涌入警方公布案情的脸书帖子，很多人开玩笑说，休斯的哥哥一定是一位特别难搞的上司。一位评论者开玩笑表示，他哥哥肯定糟透了，但好在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再见到他哥哥了。的确如此啊，不久之前，休斯终于

0: 往不归路上逼呀。话说回来了，近年来不知道为啥开挖掘机抢银行这种事儿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就在去年六月份，咱们加拿大警方在凌晨三点接到报警电话，前往现场后就发现有人试图用挖掘机拆除银行的外墙，以闯入银行办公室盗窃现金。但是犯罪者手艺实在一般，挖了半天连墙都没破，最后估计是气急败坏，把挖掘机往现场一扔，人就走了。对于这种情况，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也称警蛙现象。这属于一种认知偏差，指能力欠缺的人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错误地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加优秀。放在这些案子里，就是压根儿没想过自己可能会遇到任何困难，我开着挖掘机到那儿，一铲子下去拿着钱就跑就成了，所以才弄出了这么多搞笑画面来。好吧，再说一点没啥用的小知识啊，这个所谓的邓宁克鲁格效应其实本身就是受到了一场失败的银行劫案启发。1995年美国匹兹堡两名劫匪计划抢银行，他们知道用柠檬汁在纸上写字可以做出隐形墨水的效果，于是俩人决定用柠檬汁涂满自己的脸，觉得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摄像头前隐形了。俩人还特意做了测试，提前用相机自拍了一张，结果大概是因为柠檬汁刺激了眼睛，导致拍照时候没有对准，俩人还真的就从镜头里头消失了。这下俩人信心十足，脸上没戴任何面具，光天化日抢劫了两家银行。等他们被捕后，其中一名劫匪看着监控视频里的自己震惊地说，但是我涂了柠檬汁啊。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在伦敦东南角有一座占地200英亩的水晶宫公园 Crystal Palace Park， 里面至今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意大利式阶梯露台、30座等比例恐龙雕塑，以及水晶宫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的大理石半身像。从去年五月份开始，这座公园启动了一项耗资2180万英镑的大修工程，恐龙雕塑、台阶、步道全部整修，也要搬动帕里斯顿的雕像，把它从公园底部重新挪回到意大利式露台上它最初待的那个地方。那也就是在搬动这尊雕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让很多网友都高呼太神奇啦。今年四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克拉丘恩·马里乌斯·多林的罗马尼亚籍建筑工人，在搬动帕克斯顿雕像底座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一个被塑料袋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其中有6枚老硬币、4枚县令和2枚半克朗。硬币旁边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这些钱是我在埃普瑟姆德比大赛上压一匹叫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的马赢来的。如果你在未来找到了这张纸条，请拿这些钱去赌另一匹名字和圣诞节有关的马。留下这张纸条的人叫莱特·帕特森。发现了这个塑料袋的罗马尼亚籍的工人多林马上把自己的发现和这个塑料袋里的东西交给了工地的经理 Josh Smalls。 经理一看到这张纸条，眼睛马上就亮了。他从小跟着当赛马驯马师的叔叔长大，一年当中至少要去两次赛马场，这张纸条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赌马密报。他说，我当时兴奋得像个圣诞节早上拆礼物的小孩啊。这是二话不说立刻就开始翻找赛马记录，他查到了纸条里提到的 Santa Claus 确有其马。1964年6月

3月3号，这匹叫圣诞老人的栗色3岁小公马以15:8的热门赔率在埃普瑟姆赛马场赢下了那一年的德比大赛。这比赛在英国赛马界犹如皇冠上的宝石，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平地赛马经典赛之一。那场比赛的画面至今还存在英国百代新闻社的档案里。时年50岁的澳大利亚骑师 Scobby 骑着他在最后一伏龙，也就是200米的位置，从落后一路追赶，在终点线前反超了领先的马，以一个马位的优势率先冲线。Scobby 赛后发了一封电报给德比赛前午宴的组织者，只写了一句话：“像我的孙女一样，我相信圣诞老人。”于是就有人，可能就是这个莱特·帕特森，就拿着在 Santa Claus 身上赢的钱换成硬币，写了一张纸条塞进塑料袋，藏在了水晶宫公园帕克斯顿雕像的底座下面，然后就等了整整62年。工地经理 Josh 在查完1964年的历史之后，他就开始往后翻，一年一年的查历届德比参赛马的名字，看看有没有哪匹马的名字和圣诞节沾边。他最终发现最符合纸条描述的就是2026年这匹叫 Christmas Day 的马。我真的不敢相信今年的德比参赛名单里真的有一匹马就叫圣诞节。而且更巧合的是，挖出这枚时间胶囊的罗马尼亚工人克拉丘恩·马里乌斯·多林，他的姓氏在罗马尼亚语中的意思就是圣诞节。一个姓圣诞节的人挖出了一张让他去赌圣诞主题马的纸条，而今年恰好又有一匹叫圣诞节的马参赛了。觉得自己看破天机的 Josh 马上掏出了20英镑，就压在了圣诞节这匹马身上。知道了前因后果的布罗姆利市的市长 Christine 也下了15英镑的注，他说如果赢了，奖金全部都捐给慈善机构。今年的德比赛共有14匹马参赛，圣诞节的早期赔率是20:1，不算垫底的大冷门，但绝对算不上是热门。真正排名靠前的是大热门 Cellini 和夺冠呼声很高的 Adam， 他们才是庄家眼里最有可能捧杯的选手。圣诞节在上个月约克赛马场的单丁锦标赛中只跑了个第3名，落后冠军不少距离，非得超常发挥才有机会夺冠。追溯血统，圣诞节的父亲是2012年德比冠军卡米洛特，而卡米洛特当年赢德比时正是从5号闸位出发的，今年圣诞节也恰好被抽到了5号。但是这些说到底只不过是巧合而已，在14匹马的赛场上，巧合可赢不了比赛。赛前最后一刻，圣诞节的赔率从20:1一路缩到了7:1，有大量资金涌了进来。也许啊，就是这篇有关时间胶囊的故事传开了，也许是有人觉得这匹马本身就有实力，反正不管原因是什么，到发令枪响的那一刻，圣诞节已经不再是一匹被所有人都忽略的马。6月6号，英国时间下午4点，第247届埃普瑟姆德比大赛正式开赛，奖金200万英镑，14匹3岁马列队进入起跑闸口。然而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出了一个大意外。3:1的头号大热门 Cellini 在闸门打开的瞬间后腿卡在了起跑闸里，他勉强跑了出去，但从起步就落到了最后，全程毫无竞争力。赛后经裁判审查， Cellini 被正式判定为非参赛马，等于这场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压根儿就没能参加比赛。而位于5号闸位的圣诞节从发闸的那一刻起就占据了一个靠前的位置，
他的骑师罗南是一个从来没有赢过德比的年轻人，他把节奏控制得异常冷静。整个一英里半的赛程里，他始终跟在同门师兄 Action 身后，不急不躁。进入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罗南控制着马匹圣诞节开始加速，在被雨水泡软的赛道上，他的蹄子踩出一片片泥浆，但是步顿越来越快，进入最后一弗龙200米，他超过了前面所有的马。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圣诞节领先第二名整整两又四分之三个马位，完赛时间2分43秒75。这是骑师罗南职业生涯第一个德比冠军，而圣诞节这次的夺冠之路跟62年前那匹叫圣诞老人的马一样，都是在最后一弗龙完成了决定性的超越。不得不说啊，这一切就好像电影一般，有人在62年前就写好了结局，然后在2026年的一个雨天按下了播放键。时间胶囊中的预言真的成了现实，谁又能说这不是命运，不是幸运呢？好了，希望这份幸运我们都能够拥有。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周末幸运，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五哈。每周五呢都是非常轻松愉快，再加上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放假的时候，然后多伦多还有这个温哥华、加拿大、全球都可以看这个世界杯，所以我看到甚至包括高盛、包括一些华尔街的都因为世界杯破例哈，可以在家里面工作，所以在家工作的朋友呢，有时候真的是可以抽空的看看这个球赛啊。好的，礼拜五呢我们也是比较轻松一下，夏天呢朋友间的聚会也比较多哈，有时候可能你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间发信息给你邀请你去玩，也有可能你啊想要搞一个聚会，你发给一个朋友哈，很久没联系的，但是朋友发给你的时候呢，因为很久没联系，你有可能有什么事儿你把朋友删了，但是你没有通知那个朋友，然后你发给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有些误会或者是误删。因为我就曾经呢，被一个朋友在一个公共的这个场合里面，还挺多人的啊，一个场合里面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跟我说哈，当着很多人的面说，雨薇，你怎么把我拉进这个黑名单了哈？我好像你把我给删了哈？我说没有啊，我说你看，你马上打开微信，你看一下，我马上发东西给你哈、啊。就是我发不过去，是你把我给删了，就挺有意思的哈、啊。就是这些，我觉得朋友之间的删朋友、删聊天记录、删这个互动的这一种的潜规则哈、啊，你要弄不懂的话呢，有时候你觉得特别傻。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弄不懂这些东西呢，你就这个社会化程度不太高哈、啊。反正这个腾讯的微信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今天我分享了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发了一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的文章，集中解答了用户长期讨论的删好友后互动留存、新好友分组可见等讨论较多的问题。因为以前做这个听众群的时候，最热门的时候啊，当时其实我工作也不算太忙啊， 最近这一两年工作太忙了，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没有继续的让听众朋友呢进这个我们的听众群啊。但以前最多的时候，家人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个人就要加我，或者是做完节目就是朋友介绍朋友，朋友介绍朋友，挺多的。然后有些的朋友呢，那仅仅就是仅聊天，对吧？可能你也不认识他，那把朋友圈给把他给屏蔽了下吧哈。但是别人看到你呢，你没有给他开放朋友圈，其实以为你把他给删了啊。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的，总想自己是在别人的这个生活中呢得到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地位哈。所以你看这个微信，他注意到这点之后呢，好多好多问题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因为这些问题，你删了我，我删了你，然后结果导致大家呢有矛盾的。有人问，删好友后那些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微信派在文章里面说，以单向告别与双向奔赴来比喻两种删除场景的差异。如果只是用户单方面删除对方，那么过去在朋友圈中的所有点赞评论互动都会在双方视角中原封不动的保留，被删除一方可能毫无察觉，直到主动发消息时才会收到红色感叹号提示。是的，有时候你去找一个人因为很久没联系了哈，你会发现诶，突然间他把你删掉了哈。因为其实有些听众朋友呢，他可能进了群或者说他退了群之后，其实大家生活里也没有交集，那就删掉吧。但是有时候我因为太多了，我基本上也没有怎么动过这条，除非是真的你必须得要拉黑的人哈。那么这个删掉了之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你有时候不记得自己把这个人删了，实际上有时候其实有就是误删，或者说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清下朋友圈。大家呢不要为这些删不删的太内耗了。我就发现有时候对这些事情哈，加不加朋友啊，删不删啊，就特别特别内耗，所以才会你看微信还有官方出来解释哈。那么如果说是双方互相删除好友，那对方的点赞和评论会从用户的朋友圈里面彻底的消失，请用户自己发布的回复内容仍然留存，对方的所有的互动的痕迹呢全部的这个撤走哈。微信同时还补充了两种特殊的这个情形啊，互删后重新加回好友，曾经的所有互动会全部原样归位，一条不少。单删状态下，用户依然可以在当年的评论下回复。谁还记得当年呢？我现在有时候你让我想起我昨天做了啥上个星期有什么事情，有时候都不一定的记得，还当年的评论，我觉得真的不要把这些当作太这个记在心上，真的你会很内耗，很内耗。然后还有这里提到，如果说只是单向的树洞，对方无法收到消息，只有重新加回好友后，对方才能看到历史的回复。其实我们总有走近、走失、走散的时候。真不要太内耗了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朋友圈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有时候令到大家内耗的。许多用户遇到明明设置了同事不可见，新加的同事却能看到旧朋友圈的疑问。微信说呢，这个分组规则以好友当前所在分组为准，而非发布朋友圈时的分组状态。具体而言，如果用户设置了某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不在该分组内就可以看到；如果设置了某分组才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不在该分组内则看不到。其实有时候哈，的确发东西呢会引起一些误会，那遵循一个原则吧，就少发呗。所以我也是因为发朋友圈也收到过一些的这个非议啊，也导致了一些的矛盾。然后可能你发的这些分组，有时候你哪会记得那么清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没有怎么发了。你看这个朋友圈呢，从群到这个朋友圈都渐渐的这个没落。第一就是 AI 来了，我很多在朋友圈里面要问的问题，或者是在群里面要问的问题，以前你说问的群的问题，有时真的是有些群友真把群友当作是秘书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虽然就是顺手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我可以回复，或者说群友也可以回复，但是就是真的你会想象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餐厅在哪儿？那条路在哪儿？ 这个链在哪儿？现在有了谷歌，有了 AI， 有了很多东西之后，其实这些呢，我觉得应该，你要求群友做深度的这个分享，其实也做不到，因为每个人时间也特别忙，所以看淡了、看清了之后呢，没有太多内耗的，就大家就真的是不要为这个朋友圈或者是加好友加不加啊，或者是。这个也挺有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呢，你看微信这么解释的，每新增一位好友，若不及时调整分组标签，其可见范围就会超出用户预期。微信在文中强调，朋友圈的分组设计就像给不同的人开了不同的门，有人呢只能逛客厅，有人能进卧室，谁能听你说什么都由用户自己当场判断切换，这个就很正常啊。有时候我也在一个群里面，可能被我就是踢了啊，可能我发了什么东西，或者是那个群友啊群主不喜欢我，其实离开就离开呗。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太内耗了。从很多时候中国人的这个关系呢，非常的这个密切，这个 attachment 太深厚了。有些时候还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对吧？真的。然后这个世界离了任何人其实也都可以运作，来相有相逢我们就相逢，没走了那就不用相逢。这个也是真的是微信朋友圈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哈，也可以看到大家呢，因为这个微信的生态圈呢也导致很多的这个内耗和矛盾，希望我们各自的都轻装上阵哈。好的，那么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讲一讲啊，这个韩国前第一夫人呢金建熙的这个案子哈。今天呢有篇文章专门讲到，那么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卖官鬻爵这个案子呢一审就获刑判了7年哈。好，今天还有这个出门和大家分享呢一周的地产的前沿信息。然后这个地球啊真的为气候变暖付出代价了。昨天我讲了在法国这样的一个高温，然后欧洲其他地方也是高温，抢这个抢空调啊，最近发现的就是中国的美的空调有一款呢特别适合。然后这个在法国大家都那么热的时候啊，我昨天也讲到，就是这些各个政府的层面各党派还在就意识形态的很多问题哈，环不环保这些问题呢在这争论不休哈，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今天礼拜五我们来讲讲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杯的球员明星们，他们其实没有代表自己的出生国参赛的，就好像他们就是这个移民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探讨的一个文化现象，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韩国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哈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来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呢一审的判决啊，就是他获刑7年。其实这位的奇女子呢，从这个登上第一夫人宝座开始哈，他就是很多的这个争议。那当然这个特检组呢调查的结果是说，他利用了总统的配偶的身份，广泛的介入人事事务，收受高价的财物啊，行为已经是达到了卖官鬻爵的程度，对他共76人提起诉讼哈，也要求呢没收他收受的珠宝、品牌手表、美术品等涉案财物，追缴他的这个5630万的韩元的非法所得。然后这两人呢，这对夫妻哈，他们分工协作的系统性的腐败模式，成为韩国政坛标志性的这个案件。然后两人也创造了韩国宪政史上首对双双入狱的前总统夫人等等的这个记录哈。那么这个大概5630万韩元，相当于呢23万元人民币。然后这个量刑呢还在，已经是量了这个7年6个月。这是一审的判决。好，那今年这个其实特检组呢陆陆续续也在是给他就是有不同的判决的阶段哈。金建熙方面呢从年初开始说不行我要这个上诉哈，然后来就上诉到了这个6月26号，这个一审的这个一案一审的宣判呢就判了这个7年。我不清楚韩国这个一审是不是最终的，是否他还有可能还要这个上诉哈。
8: 那具体里面提到的是，他深入介入了德意志汽车股价操纵一案，并且从中获利，同时收受奢侈品礼物。其他的涉案的人员哈，包括了德意志汽车公司高管、政治人物和普通公民，但是具体的姓名或是详细的身份的信息没有公开的这个报道哈。其实这个案件里面也说呢，他原本有许多的关于这个参加当时陨西叶案里面的戒严相关的会议，或者说直接介入戒严实施的事实，原本有许多盘算和构想，但是最终因为他先生陨西叶当时的这个总统的鲁莽宣布紧急戒严，而导致这个局势呢失控。在经历了紧急戒严调查和丈夫被弹劾事件之后呢，他的金建熙的健康问题呢也进一步恶化。那看他出庭的时候，也看到他好像这个人是无精打采的哈，说他有这个抑郁症且这个症状严重哈。今年这个金建熙是53岁，他出生呢比较这个出生是比较平凡的，他从这个参选总统起哈，其实就被爆出呢存在学术不端、履历造假等等的这个问题哈。然后呢他自己说自己是什么署名女子大学国民大学的这个分别攻读美术教育硕士设计师的博士等等，在校友会提出指控之后呢都对他的这些的大学的学历呢展开初步的这些调查，还而且才今年2月的时候裁定他的硕士论文呢是存在这个剽窃的这个行为哈。然后这对夫妻真是还是非常的神奇，特别是我觉得他的太太真是可以用奇女子来形容他。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六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Woodbine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扣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门卷已经全部售罄，10位参赛者准备就绪，当年的情怀，熟悉的旋律，将会在当晚响起，带你重温那些年这些歌。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自由分享。
4: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1430 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5: 这次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6: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又来到礼拜五了。这一周呢，就是在夏天哈，就是这个地产呢，它可能买卖稍微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波动，但是租房啊这些非常的这个忙碌哈。那么我也是这几个星期都特别忙。那么今天呢，再继续的请到来自博城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呢这一周以来的这个地产的一些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财富生活做客。
7: 啊，雨薇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6: 对，这个周这个夏天哈，其实你也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其实也放假了，对吧？也去外地旅游了，但是也有一些还坚守在这个前线，因为毕竟还是有各种的这个业务。
7: 是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夏天的时候很多，我们一般为什么讲说七月八月进入到七月八月是淡季，包括11、12月淡季，它主要就是很多的买家和卖家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进入到一个度假模式啊，那他们可能也不想在夏天做一些交易，所以人就比较少。那么地产经纪有一些他就觉得说，反正既然夏天不忙，那么我们可能就去干点其他的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相对来慢一点。但是呢七月八月又是相对来说是租房的旺季，因为很多学生啊他们都在为九月准备，包括有些家庭，那不光是说在这种留学生这种，那你包括一些家庭，比如说他并不是买卖的，他是比如说我想搬到这个地方租一下，临时我的小孩要上学，这种家庭类的也是有很多人要来租房啊，所以整个夏天相对来说租房就会比较繁忙啊。到买卖来讲的话，相对来说在七月八月呢交易就会比较少啊。往年的话，我们其实看到从五月开始，五六七八它应该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开始就是变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今年和去年有点像，就是去年六月份还是比较 active 的，那我看到今年我们的六月到目前为止这马上这个月要过去了，那还是也是比较 active 的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继续前几个月我们继续的这个 pattern 就是说销量不比去年少，我们销量基本上整个六月份跟去年相比是非常非常类似，甚至说比去年还高了一些的啊。但同时呢，我们的新上市的房子跟去年相比是减少的啊，那么要继续我们保持一种就是拉大跟去年的这个 active listing 的差距 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就是每个月你看过去三四五六都是我们卖的没变少，甚至比去年还多一点，但是成交量啊，在这个新上市房源的量，那比去年是明显的减少啊，那结果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总库存，那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这个，如果你单纯看的话，那 condo 已经是就是很接近2024年的这个水平了，就不仅仅是说比2025年低，是已经接近到2024年，而416的 condo 我们之前讲到，我说我单纯只看416区的 condo， 就是多伦多里面的 condo，那么我们之前就已经穿过了，已经追平了2024年，那过去的两周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差距在跟2024年的差距在拉大，也就是说现在我们 officially 的416区的 condo 数量在卖的数量已经低于2024和2025、啊、那我们下一个要过的坎就是2023，那2023这个坎就比较难过了，因为它这个是还是比较远的，那么我估计可能到明年甚至到后年才能追到2023年的库存，但是到了2023年的库存这个数字已经很接近就是一个正常市场的库存了、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坚定的认为说 condo 今年明年可能仍然会有很多挑战，甚至包括2028年，因为2028年还是有一部分 condo 要交接嘛，就是之前开工的 condo、但是过了2028年以后呢， condo 可能真的会迎来一个供求关系的跟今天相比是完全反过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这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微观市场看到的情况。那宏观市场这个星期其实也是有蛮多消息的，因为我们加拿大和美国都出来了我们的这个通胀的报告啊，因为我们从二月份这个三月份这个油价开始上涨啊，那么我们其实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哎，整个四月份的油价怎么样？那之前对四月份通胀因为油价的影响怎么样？那现在五月份的啊，我们看到五月份的数据了，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四月份这个通胀，那肯定油价上涨嘛，那这个 highline 通胀往上走，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五月份仍然往上，那加拿大的话，我们的这个 headline 通胀，那这一次就是比上个月继续的升高啊，这个直接就已经过三了嘛，啊，直接冲到3.2，这个是高于预期的啊。这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低于预期，但是到了五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我们看到是高于预期，而且呢，我们的核心通胀也在往上走了一点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关键是除了油价在往上涨，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一次的通胀，那也就是说油价已经开始传导到其他的啊这个领域了，你比如说那很简单 transportation 肯定要受影响嘛，你这个 transportation 它是要烧油的嘛，那食品
6: 对
7: 啊，食品的通胀啊，它就是各个这个种类都开始受到影响，那这些种类可能就会影响到啊我们的核心通胀啊。那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这边，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说这个 highline 通胀一下窜到 3.2 了，但是我们核心通胀其实还真的还是在保持在2左右，你包括 CPI trimmed mean CPI median 啊等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指标都还在保持在2左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加拿大现在由于之前这个油价现在下来一些了，那么大家对今年加息的概率，加拿大加息的概率已经变得很低了啊。那美国关键是美国这边它的这个这一次的 PCE 的数据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冲过四点几，然后核心 PCE 啊，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指标，核心 PCE 啊也是达到了就是 3.4，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今年年初还在讲说美国今年预期年底前降息一次啊，今年的大主流有一直在讲这件事，而且呢这个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大家都是寄予希望说能不能今年降次息，结果没想到现在基本上降息没有戏了，那么现在讲的是9月10月12月美国要加息，甚至有的说法说有可能加三次啊，这是极端的情况，当然市场现在预计的话呢是1到2次啊，就是加一次的概率就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高啊，从9月份开始，那再加两次的概率呢有一定的概率，可能大概一半一半的可能性啊，就是这市场的预测，但是由于他前两天出来讲了一个有一个讲话嘛啊，那么就是也暗示说今年最坏的情况有可能加三次息啊，而这个 这个中东这边虽然我们看似好像说现在停战了，结果这两天又打起来了啊，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在打，然后伊朗现在又不干了，又要封锁这个海峡，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油价到底能不能这个降下来的情况能不能稳住啊？那这都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那对于多伦多本地市场啊，那我们倒是确实看到了一些好的变化，就是关于这个新屋的这个成交。那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四月开始我们不是有了这个新的这个新屋的 HSC 的这个 rebate 嘛啊，那么我们看到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事情就是，哎，我们的新屋成交突然间啊就是上来了。当时我们看到四月的那个数据的时候，新屋的这个成交就是有个明显的增长嘛。那么我们五月份啊继续的是相比去年有个明显的增长啊，就大概是单月的这个增幅啊是去年的三倍啊，听起来很恐怖啊，听起来很可怕，一下子涨了三倍。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太少了，因为一个正常年份，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2019啊，这个或者像2016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它的成交都是在4500套以上啊，包括2021年的时候也有3600套，可是我们去年只有345套，也就是之前人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那今年呢，哎，我们反弹回来了啊，就是这次回到了1023套。那这个呢，就是比去年是好了很多，但实际上你跟正常年份比，你是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啊。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有好转，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讲说，今年是全面好转的一年，但是这个全面好转只是相对于去年，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但是你跟人家正常的一个水平，你比如说，除了2024年。2025年还有2020年五月份，因为那时候还在封城嘛，那个当然开发商没有开盘啊。除了这三年以外啊，那我们是最低的了嘛，我们是1023套。那过去这20年，除了这个就是比我们再高的一年，那就是2018年。那2018年的五月份还是2400套，将近2500套，将近2500套。那你是我们现在的 double 啊。这已经是过去20年里面，除了这个极端的，就这两年，还有这个20年以外，就除了这个极端的年份以外，最差最差的有2500一个月的销售量，而我们现在只有1000套。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离一个正常的这个新屋的市场，那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啊，非常非常遥远的。而且这些的房子里面啊，主要集中的就是 low rise。啊，主要集中的还是 low rise。那 high rise 的话，仍然是就是 condo 的这种销量呢，仍然是凤毛麟角。因为首先就是还是有点贵，那么买的人少。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没有新项目呀。因为往往你要想让这个新屋销售比较提高的话，它是主要是卖新项目。那你现在开的新项目都是这种 townhouse 呀，这种 house 这种北面的这种盘，它没有 condo， 所以那个仍然是很少。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总的库存啊，总库存的话，确实我们看到今年的五月份也是一个拐点嘛啊，那么我们相比于去年啊，我们的总库存出现了一个下降，但 again 只是比去年好，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状态，就是去年啊前年大概都是在20000套以上，那么今年我们现在，我之前其实上个月我就讲过，我们是第一次冲到20000以下了，那么这个月继续啊，从上个月的1900，那现在就是已经降到1800多。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开始就是每个月我们这个总的这个新屋的库存啊在下降。而且新屋库存之前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大家网上传的那么严重啊，说这个什么要几十个月才能卖光啊，要什么6年7年才能卖光。那个主要就是因为单月成交太少了嘛。那你像我们这个月单月成交翻三倍，那你就从6年变2年了嘛。就是所以它其实总的库存并没有差那么多，因为比如说2019年我们总库存还17000套呢。那我们现在18000套其实还不错，最低的时候2022年那也还是10000套，就是那时候市场最最夸张最疯狂的时候，我们库存也是有10000套。所以现在18000套，如果它现在每个月像现在这个速度降的话，那可能到明年底我们的这个 condo 的新屋的 super condo 就新屋的这个库存其实已经能回到正常的状态了，所以市场没有大家之前网上传的那么的悲观。
8: 嗯，
6: 好的，谢谢朱闷，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的时候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更多的地产的信息，谢谢你。
7: 好，下周见。
8: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呢，就是非常热门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哈。和几十年前相比呢，墨西哥、肯尼亚、意大利等多国如今每年遭受高温胁迫的时间增加到一到两个月。我今天早上还看一个意大利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气温7月份的图，就是大概23度到26度之间这样的一个温度。现在这个意大利你要是去欧洲玩呢，七八月份那真是很热的时候哈。一些过去未曾受到高温胁迫侵扰的地区如今也开始受到冲击。就以前欧洲是比较凉爽的，没有那么热的，现在热到这六月底啊，法国就已经是热到接近40度。那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 plan 去欧洲旅行呢，可能计划要跟过去呢稍微这个调整一下。在自然气候变化的这一些的方面的研究指出呢，因为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导致全球变暖不断的加剧，过去的这个60年极端体感的温度、高温胁迫的天数以及热带夜晚都变得更加的频繁，持续时间更长，且强度也更加的严重。其实我们加拿大也是挺有意思哈，本身我们的夏天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的几天的这个燥热，但是还是夏天呢还是会叫夏天热嘛。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这几年呢夏天越来越短，而且夏天呢就是热的时间不太多了，比较凉爽，到而且夏天也开始热的时候要到五六月的时候才会是真的是夏天的感觉。我们这边好像五月份的时候也穿过这个比较冷的这些毛衣啊外套啊羽绒服啊等等啊。所以现在这个天气真的一个全球通用热气候指数呢都已经有一点点的这个紊乱了。现在是他们研究人员用从这个个体层面衡量由气温、湿度、风速等多项的因素共同引起的高温胁迫的这个程度。说这个高温和高湿的叠加对人体危害极大，因为空气湿度会影响汗液的蒸发，而排汗正是人体重要的散热机制。与这个干热天气相比，湿热型的热浪致死风险更高，因为人体更难通过排汗实现有效的降温。还有这个过去的研究也深入探讨了人为驱动的这个气候变化对气温飙升的推高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其实法国呢这两天那么热，各个党派在讨论呢法国的这些气候的政策。我相信呢就是你用了空调，你的确哈，我们也是每个人呢肯定是自己的身体重要，空调的这样的一个人为驱动的气候变化，它最终呢可能对气温飙升呢也是起到这个推高的这个作用啊。那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意大利、希腊、土耳其、西班牙南部这些地区呢，每年经历高温胁迫天气的天数呢，将比20世纪70年的增加多达40天，对吧？就是我就看到今早上就给我推一个意大利70年代的这个比较凉爽的那个天气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欧洲假呢，就是那个时候天气导致呢中产在那儿都要弄一个度假屋哈。但是现在南欧大部分如今呢是普遍的比几十年前呢多出近一个月的强高温的胁迫的天气，还有美国大部分地区呢每年至少会经历15天以上的强高温的胁迫天气。在这个德州、在佛罗里达州等南部地区，每年出现极高温的胁迫天气的天数已经呢接近或者是超过呢25天了。那我们还是珍惜吧，在我们多伦多呢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可能冬天呢会长一些了，雪暴会多一些，但是夏天我们总有一些好的地方，就是夏天我们这儿真是可以避暑了。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各种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际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文化专家 Quiz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世界杯的赛制真是如火如荼啊，那进入马上进入淘汰赛了。那么我们这次看世界杯啊，其实这个也有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看一些趣闻，看球星的花絮，看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些明争暗斗哈。其实以前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像我们加拿大，我们的这些运动员都代表自己哈，没有什么国家的这个荣誉感的。你发现没有，其实到了赛场的时候，你升起的不是你自人的个人旗吧，对吧，那升的还是国旗。所以其实或多或少特别是集体性的运动项目还是很有这个国家荣誉感的，不然的话

今年的这个非法的世界杯参赛球员中呢，非出生国球员的比例创了历史新高，几乎是占了所有参赛球员的四分之一。本届世界杯已经出现过球员攻破自己出生国大门的场面啊，像这个6月16号出生于法国的这个姆巴耶，他代表塞内加尔队攻破了法国队的球门，但是塞内加尔最终是1-3输给了法国队。此前呢，在上一届2022年世界杯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尴尬的时刻。出生于这个卡麦隆的这个瑞士前锋布雷尔，他成为世界杯90多年来历史上首位攻破自己出生国大门的球员。进球之后呢，他还是有些尴尬，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欢呼雀跃，而是短暂的举起双手，似乎带着一丝歉意哈。就是你去找这些的画面，我相信这些画面你如果是有心人，你一定能够找得到。那记者专门做这个栏目记者，他是关注到了这一些的一些场面的。像回到中国队哈，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我们的这个乒乓球队不是有不少的运动员到了各自的这个现役的这个国家里面去打球嘛，去日本再去其他的国家哈。我一下子记不起啊，反正日本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我不知道每个球员他们背后啊，他出走的原因啊，然后这些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帮他们做决定啊，或者也不可能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我只是说哈，就说其实这个背后代表的还真不太是。是个体，它背后代表的还真的是一些的国家哈。当时呢，这个在2022年世界杯的这个卡麦隆的瑞士前锋，他呢在攻破自己出生国大门的球员之后呢，他对记者说：“我知道如果我进球了，出于尊重我不会庆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高兴哈。”然后根据提交给非法的官方名单，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48支参赛球队中只有8支没有外国出生的这个球员啊，同时呢，卡塔尔队呢则汇集了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球员，涵盖了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等地。这些人员的流动也造成一些家庭的分裂啊，真的，这个字分裂我觉得用的还是挺贴切的。有时候有4对兄弟分别效力于不同的球队，比如说这里这个叫做杜埃和。德雷西杜埃和盖拉杜莱分别代表法国和象牙海岸的科特迪瓦，那尼科威廉姆斯和这个尼基亚基威廉姆斯分别代表西班牙和加纳，还有这个哈里苏塔以及约翰苏塔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和苏格兰，还有一些同母异父的兄弟分别代表其他两个不同的国家哈。所以就是这些也从文化的角度，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根啊，这个角度我觉得被记者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哈。在2020年的世界杯之前，这些情况呢只是发生过2次，当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Jeremy Bolton 以及呢另外的一位是 Kevin Bolton， 他们分别代表德国和加纳参加2010和2014年世界杯。然后这个荷兰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移民和身份认同的专家说，这个趋势就反映了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个变化。世界上近4%的人口生活在他们出生地以外的国家，高技能工人和精英运动员的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这反映了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过去几十年呢，世界杯参赛队伍中外籍球员的比例一直是波动不定的，直到最近呢才出现明显的变化。牛津大学的这个社科院的这个研究显示说，这个比例此前呢一直维持在2%到14%之间，但是最近的2届世界杯大幅飙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更是达到16.5%，今年呢这个比例将超过23%。参赛的队伍将从这个32支增加到48支，外籍球员总数是1248支队伍中的289支哈。所以其实非法呢，它的规则是在1904年成立的时候呢，到1960年代才正式确立国籍方面。

年的规则。在这个之前呢，1960年的之前呢，球员是可以自由选择代表任何国家参赛的。最著名的这个例子是路易斯蒙蒂，这位阿根廷中场球员代表阿根廷参加了1930年的世界杯，阿根廷最终获得亚军。之后他转而代表意大利队参加1934年的世界杯，并且随队夺冠哈。蒙蒂至今仍是唯一一位代表两个不同国家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运动员。然后1962年非法发布这个参赛资格的标准规定，球员必须拥有其希望代表国家的国籍，并且在职业生涯中不得代表多个国家参赛。只有那些非自愿改变国籍的球员，比如说来自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运动员才可例外哈。然后到了2004年呢，非对球员的国籍的这个转换又进一步呢有了一些的这个修改，允许球员在青年时期代表一个国家，成年时期则转而代表另一个国家。然而当时也规定这个球员必须和该国有明确的联系，至少有一位的父母或祖父母出生在该国，或是在该国呢居住至少2年。此后呢居住的年限又开始了这个提高5年。同时球员在21岁前代表原国家参加成年国际比赛不超过3场的这个情况之下，也可以转换国籍。那么在本届当中呢，世界杯中外这今年的这个杯世界杯呢，外籍球员最多的球队里面有阿尔及利亚16位，海地17，这个波斯尼亚这个17，摩洛哥19，刚果是20，库拉索是25哈。其实这些规则的改变对于所谓的侨民国家来讲呢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国家的大部分都符合资格的公民都散居在世界各地，像摩洛哥为了提升他们国家的足球的水平摩洛哥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摩洛哥人聚居的欧洲国家都派驻了球探。来自侨民球员的涌入是摩洛哥足球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哈。所以这是一个国家学会将侨民视为国家足球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蛮励志的这个故事。其实足球运动员的选择呢，他真是可能受到职业情感和文化背景、政治因素的影响，还有些包括家庭期望或者他们原本可能没办法获得的国际的这个机会啊。就是刚才有提到过这个伊布拉辛姆巴耶，他曾代表法国各级青年队出战，但是去年年仅17岁的他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代表母亲的出生国塞内加尔出战。他当时告诉塞内加尔的这个记者说，我永远不会后悔选择为塞内加尔效力，因为这是发自我内心的这个决定哈。还有一些的球员则选择代表他们入籍的国家出战，比如说前皇马的这个后卫佩佩哈，就是这样的。还有根据呢巴西媒体引述佩佩父亲的这个话说呢，佩佩呢拒绝了2006年代表巴西出战的邀请，而是选择了自2001年以来一直居住和效力的葡萄牙。最终呢，他在2010年世界杯小组赛里面和自己的出生国塞内加尔交锋。所以说呢，这也是蛮有趣的。那记者肯定是抓住这些的热点，当时也就问他，你有没有后悔啊？他说我从未后悔成为葡萄牙人，我把对巴西的比赛看作是和其他任何一场比赛一样，我将永远为葡萄牙争光哈。这些也是你可以说是很励志的、很感人的，但有时候这个也是有争议性的。所谓的这个挑国旗这叫挑国旗，就挑哪一个国旗我去参赛，这是属于是各国呢快速推进球员规划进程里面的足协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工作之一哈。就有人曾经说呢，如果是世界杯被充斥着巴西球员的球队所主导，那将是呢真正的危险。这是2007年的时候当时担任这个非法主席的布拉特，他在任期内对当时各国快速推进球员，尤其是巴西球员规划进程的趋势，他是持这个批评态度。
公众的评判也非常的苛刻。出生在巴西的西班牙前锋 Diego Costa， 他在巴西短暂参加2014年世界杯期间，因为选择代表巴西队出战而遭到当地球迷的无情的这些的这个对他的嘘声，对吧？所以有些人也认为，对一个外籍球迷就在认同啊这个国家。当然就是也有些其他人权上的这些他们拥有人权自己去发展吧，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收入哈。所以说呢，这个足球是无法置身于社会变迁之外，就国家对它不再仅仅反映国界内的人口组成，它越来越体现出移民啊历史和全球的流动性。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我以为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啊本周的这个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哦！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我以为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好香哦，
0: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1: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0: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0: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1: 那么好，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1: Hello，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威廉。
0: 同威，
2: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1: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Q5 只是每月648。
3: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Summer's here。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楼花专家 Chris Wu 看准了6月尾入市好时机，为你呈现29.9万北约克康斗临近地铁不会输，还有14街和 McKelvin 78.8万 Townhouse 还是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和 Major Matt 双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Denison 和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好盘追击，等不及的话即call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等候 AM1430 周六直播。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7: 升，有一定的热量
6: 就要注意摄取量。
7: 有型吧，
8: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只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 音乐家李兰。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刚刚您听到的是徐若瑄，她作词并演唱的《蜡烛爱情》。我还记得大概是在2000年初，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当时呢，它连带歌词和介绍被刊登在了一本杂志的当中一页。我就记得看那么一眼，就记住了其中的一段歌词：爱总在开始的时候，两颗心 ，love love。热恋一段时间以后，两颗心呜呜呜，觉得这歌词写的还是挺俏皮的，也挺可爱的。后来呢，听到的这首歌，并且真的挺喜欢它的啊，知道它的名字叫做《蜡烛爱情》，演唱者呢就是台湾的徐若瑄，他自己作词，然后呢，日本的 Kobayashi 谱曲，收录在徐若瑄99年11月发行的专辑《不败的恋人》当中。其实徐若瑄的很多首歌曲，比如说《不爱了》，还有她的冷门歌《贝壳》，还有《不败恋人》《姐你睡了吗》，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徐若瑄要知道，她也是被称作是才女啊。那这首歌呢，以蜡烛来比喻爱情，以燃烧的火焰比喻爱情的美丽和浪漫，但是被吸引的同时呢，也要保持距离，不能太靠近了，太近的话反而会伤了自己。那通过蜡烛跳跃的火苗，就形容对方那种忽远忽近，难以琢磨。那通过快要烧尽的火焰，形容爱情的短暂易灭。那消失过后呢，还要面对无尽的孤独。其实整首歌听下来，这个形象的比喻，还有生动的歌词，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渴望。既义无反顾，哎，忍不住靠近，心里面还担心被辜负，会受伤的这么一种矛盾的复杂的心情。这首《蜡烛爱情》是90年代末日系甜系流行还有轻抒情还有 R&B 相结合的一个都市情歌。徐若瑄的声音哈，温温柔柔的，甜甜的，独特的气音，还有她的那种咬字啊，就是像在低声呢喃爱情带给自己的感受。她赋予歌曲一种慵懒又温柔的氛围，很符合歌里面那种忽近忽远难以捉摸的感觉。当年这首歌哈，它不是主打，不是专辑的主打，没有拍 MV， 可能就导致说没有像说姐你睡了吗，不败的恋人那样的大火。哎，不过我就觉得只能说是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想要出圈哈有点难。如今《蜡烛爱情》这首歌曲呢，已经发行了27年了。其实无论旋律啊、歌词啊，还是编曲啊，其实现在听呢，也不算太过时啦，充分说明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蜡烛爱情，哈，蜡烛爱情这个比喻，我们为什么需要爱情呢？爱情，爱情，我们为什么需要爱情呢？烛光在黑暗中会显得格外珍贵，就像爱情在孤独中显得是格外诱人。但烛光终究只是假装的，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的影子，而不是另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就来听听任贤齐的《烛光》。这是99年电影《心愿》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以烛光为意象，讲述在黑暗中寻找爱的指引。

谁不期待地久天长呢？可是这爱情当中吧，就有一个蛮深刻的悖论，美来自于距离，但是这个吸引力呢，又让人想要靠近。你说为什么距离反而让爱情显得美丽呢？这亲密关系当中的适度空间又是什么呢？太远了看不见，感受不到，太近了又会被灼伤。所以这么说的话，爱情最难的地方从来都不是有没有，而是距离怎么样才能刚刚好。而这种忽远忽近的拉扯感，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呢，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刺猬困境。就是字面意思，两只刺猬在寒冷中靠近，为的是取暖，但是靠得太近，那就会把对方扎伤，离太远的话又会冷。其实这不就是爱情当中最真实的状态吗？我们一方面想靠近，一方面又本能的后退，这种靠近和后退之间的摇摆，爱情当中那种若即若离的张力。好了，听听接下来邓紫棋的这首《我的秘密》。他讲述的爱情就是这种拉锯，太近了会烧尽，太远会熄灭，爱情就在这忽远忽近的摇摆当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0: 从蜡烛爱情的试探和幻想，到《烛光》这首歌曲的温暖和守护，再到邓紫棋《我的秘密》里面的这种心动不敢说出口，你看这歌曲展现的爱情从来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段段不断摇晃的过程。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2: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2: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您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天宝旅游、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音乐家李兰。
0: 上一时段呢，我们说到蜡烛爱情，蜡烛最残酷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燃烧的越旺，那就熄灭的越快。就像刚刚上一个时段一开始我们听的蜡烛爱情当中所写的啊，狂热的火焰它就要烧尽，然后又唱着爱总在开始的时候两颗心 love love， 热恋一段时间以后两颗心呜呜呜。这热恋时的甜蜜和激情褪去之后的失落，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呢？为什么每一段爱情的开端都像是宇宙大爆炸，而结局往往只是一地冰冷的蜡油呢？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热恋的时候人们的大脑会分泌苯乙胺，这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愉悦和依恋。但是这种化学物质的分泌周期啊，平均只有18个月到3年。换句话说，狂热是基因给我们设下的一个甜蜜陷阱，它会让我们不顾一切的想要靠近，只为完成繁衍或深度连接的使命。那一旦这任务完成了，多巴胺的阈值提高了，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灼烧感肯定就会消失嘛。那这个很残酷，但这就是蜡烛的本性，它最璀璨夺目的那几分钟就是蜡油消耗的最快的时候。 我们来听齐秦的一首老歌哈，老到1987年，还是一首经典男女对唱，叫做《燃烧爱情》，展现的就是燃烧作为爱情意象的一种表达。燃烧在爱情当中就是寓意着激情的美好和短暂。

齐秦在歌里面唱的是那么的义无反顾啊，这是80年代末的一首《燃烧爱情》，代表的就是一种态度，就是明知是火，依然要做那只飞蛾子。那这种瞬间即永恒的壮烈吧，我只能说是壮烈，确实是很美的。但是问题是，当柴火烧尽了，我们是要对着灰烬痛哭呢，还是学着把余温捂在胸口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另一个追问了，爱情能否从短暂的燃烧过渡到持久的温暖呢？再来听听姜育恒的这首歌，名叫《蜡烛》，自愿燃烧到最后一刻的执着，听听看姜育恒是如何演绎的。

回到蜡烛这个意象哈，爱情或许呢注定就像蜡烛一般的短暂，但是正是这份短暂让燃烧的每一刻都显得弥足珍贵。可是你说人吧，终究还是会害怕，害怕火焰熄灭，害怕热情退潮，害怕那个曾经把自己照亮的人有一天突然转身离开。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害怕爱情结束，而是害怕在爱情结束之后要重新面对那个孤单的自己。于是就忍不住又在追问了，哎呀，这团火还能烧多久呀？这份爱还能陪我多久啊？可能每个人都曾经站在烛光旁边，看着摇曳的火苗，既感到温暖，又隐隐担心，它下一秒会不会突然熄灭呀？这爱情矛盾的地方就在这儿了，你明知道它会变化，却依然渴望永恒。你明知道这火苗终有燃尽的一天，却还是愿意把心交给那束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李翊君的《爱像烛火》，唱的就是这种不安和眷恋。在他的歌里面，这烛火不再只是浪漫的象征，它更像是一种等待，一份牵挂，也是一种对失去的预感。这火焰慢慢微弱，但是又舍不得离开，未来未知，却依然愿意守候。

李翊君在《爱像烛火》里面哀怨地唱道，我不知道它能燃烧多久，怕黑夜来了我还是一个人寂寞。就是这句话暴露了人类的恐惧，我们害怕温暖只是燃烧的附庸，一旦火焰没了，这温暖也会消失。但是话说回来，燃烧和温暖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燃料。燃烧用的是激情，那激情这种东西一挥发呀，它热烈绚烂，却需要不断的新鲜的空气来提供，就像新鲜感一样。但是温暖靠的是习惯、理解和慈悲这种固体的燃料，它没有噼噼啪啪作响的声势，但是它烧得慢，烧得久。真正的爱不是把一根蜡烛你烧到油尽灯枯，而是当那根蜡烛烧完之后，你已经学会了在黑暗中凭借记忆和默契互相握着彼此的手。激情褪去之后，那个还愿意听你唠叨，还愿意把最后一口热汤留给你的人，其实不是不爱了，而是爱换了一张脸，他从火焰变成了暖炉里的炭。

0: 喜你呀、啊，当一门三杰，
1: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0: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1: 是啊，现在来当威诺斯油塔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0: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1: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0: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 Find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级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ore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Rosefor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嘅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ford Honda 出车。Roseford Honda 星期六 high 嘅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音乐家李兰。

应的部分。那真正难的是在心动没有以后依然愿意留下来。心理学家斯滕伯格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三角爱情理论，他说爱情是由激情、亲密和承诺组成的，激情负责点火，亲密负责靠近，而承诺则决定这团火能够陪伴我们多久。很多爱情不是输给了不爱，而是输给了只会点火却不会添柴。所以成熟以后，人们就慢慢明白了，爱情最珍贵的东西也许不是非你不可，而是有你真好。一起来欣赏林忆莲的这首《至少还有你》。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填词林夕。二十多年来，这句歌词呢，我相信始终能够打动无数人，因为他说出了爱情当中最朴素的一种愿望，不是永远的什么轰轰烈烈，不是什么永远的激情四射，而是人生风雨来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站在你身边。我们年轻的时候总喜欢问，哎呀，你爱我吗？你有多爱我呀？爱我有多久啊？可年纪渐长之后，这问题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当我脆弱的时候，你还在吗？当我失败的时候，你还在吗？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你还在吗？爱情最动人的答案啊，从来不是那三个字儿我爱你，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我还在。所以你看，很多白头偕老的伴侣未必每天都充满激情，但是他们呢，已经把彼此活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像空气，像习惯，像光，平时感觉不到却无法失去。这也许就是蜡烛燃尽以后留下的礼物吧。火焰会消失，但被照亮过的人生不会。一起来听张信哲的这首《陪伴》。

有人说爱情最终会变成亲情，我不是完全同意，因为亲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而爱情从来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主动选择。今天选择陪你，明天也选择陪你，十年以后依然选择陪你，那这份选择本身就是爱的证明。所以回到今晚的主题吧，蜡烛，也许爱情真的像蜡烛，它会燃烧，会流泪，会变短，会熄灭。但蜡烛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永远燃烧，而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照亮彼此。我们终究是留不住火焰的，但是能记住那份温暖，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感谢你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2: 咁第三优惠咧？
1: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2: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Summer's here， 五穷六绝七月翻身，流花专家 Chris Wu 睇准六月尾入市靓时机，为你呈现29万9北约黑 condo， 邻近地铁冇得输，仲有14街 McCowan 78万8 townhouse 仲系 freehold， 想买独立屋 Woodbine 及 Metromax 上车房118万 ，Fieldgate 当然之选。星期六 Jen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u 全方位笋盘追击，等唔切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24小时代后 AM 430周六直播。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事后。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事后。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5: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7: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8: 各位听众，又到咗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嗱，今集咧系第196集。喺第一小时嘅节目咧，我哋有中国金曲，然后就系香港留声机。中国金曲这个环节呢，今天轮到介绍朱逢博。而在香港留声机，上个礼拜介绍了邵氏电影公司的《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方日华主唱。而这部电影里面呢，还有几首其他的插曲呢，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在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了首由 Booker T and MG's 演奏的《Time is Tight》，Boston Pop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的 Rhapsody on a Thin of Paganini 就要在潘 Sir 播出的。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查，这几位听众点的歌在这里会出现。我们有听众阿超想点 The Bachelors 演唱的 Diane， 年份是1964年的。同年另外一位歌手 Blind Pool and the Tremolo 演唱一首我很喜欢的 Someone Someone， 也要为听众 Cynthia Chow 播出。这位听众是温哥华的。而最后一位听众是卡加利的 Eric Tang， 他很想听 Wake Up To Me Gentle， 这个版本是 El Martino 的版本。

在中国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呢，正所谓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而中国的唱片行业呢亦都不例外。中国的唱片社很快就恢复了工作，首先呢，他就将文革之前出版的优秀唱片大量重版，或者是重新编辑、重新录音出版。在这个时期，歌坛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李谷一和朱逢博。因为他们两个的主要发展基地，一个就是北京，一个就是上海，所以在历史上亦都称为南朱北李的时代。一直收听中国金曲这个环节的听众朋友呢，应该会知道呢，一开始我就为大家介绍了李谷一，今天轮到介绍朱逢博了。朱逢博这位女高音歌唱家，她是山东的济南人，毕业于上海的同济大学。60年代在上海歌剧院呢，以主演民族歌剧《红珊瑚》《刘三姐》《社长的女儿》等等一举成名。她为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伴唱，被文化部评为中国的十大经典艺术作品之一。朱逢博是一位用于创新的歌唱艺术家，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呢，她不仅演唱了受人喜爱的创作歌曲《美丽的心灵》、《那就是我》等等，而且还率先在内地首次演唱了台湾的校园歌曲《橄榄树》，以及改编自《The Last Rose of Summer》的外国歌曲《夏日最后的玫瑰》，以及《Lemon Tree》《柠檬树》等等，为当时内地的听众呢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向，开风气之先。朱逢博和李谷一有很多惊人的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都是流行音乐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但是他们的演唱呢都不是典型的通俗唱法。朱逢博的演唱呢是以华洋结合著称，以民歌唱法为基础，并且借鉴了西洋的发声方法，自然流畅，富有表现力和艺术的感染力。他的成名曲目呢亦都是以民歌和民族的歌剧为主。朱逢博和李谷一能够赢得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流行歌星，影响力至今不衰，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听众的 Jimmy 想听一首叫做《瘦荷包》，我帮你揀来是朱逢博演唱的版本。

家听到的这首瘦荷包呢，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由朱逢博为你们演绎。这首歌呢是云南的民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姚敏曾经将这首云南的民歌改编成为家传户晓的情人桥。这首瘦荷包的民歌呢，歌词主要是反映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同时刻画了少女为情人瘦荷包时候的内心活动。歌曲的表达十分含蓄隐晦，歌里面用星辰共日月、黄莺暂树梢等等，比喻了爱情的真挚和坚贞，音乐优美、抒情和细腻，旋律曲折丰富，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家传户晓的民歌。跟着下来为大家再介绍多一首朱逢博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就是《马依赖》。早前为大家介绍过李谷一的《我的花儿》，这两首歌同样是著名的哈萨克族的民歌。1940年当王洛宾入青海收集民歌的时候，就编写了这首《马依赖》。请大家欣赏朱逢博的歌声。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
1: 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0: ，High
1: Tech，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3: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05。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家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天宝旅游，
10: 香港李众圣堂宝济院
1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你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
0: 上一集的香港留声机同大家介绍了1969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的一部电影《船》，是改编自琼瑶的小说，导演的就是陶蠢。而演员方面有井莉、何莉莉、金汉和严俊。首主题曲由方日华演唱，作曲的就是黄福利。在这部电影里面，除了主题曲《船》之外，还有好几首其他的插曲，今天都值得跟大家介绍的。而这几首插曲都是由郑庭幕后代唱。提起这位有幕后代唱歌后之称的郑庭，在无歌不成片的50、60年代，几乎每部电影都有他留下的痕迹。几乎每一位当红的女明星在电影上面唱歌的时候，其实都是郑庭帮他们幕后代唱的。由早年的于素秋、刘亮华、林翠、丁宁、钟情，到黄梅调时代的林黛、洛蒂、方盈、丁红、李丽华，再到山歌对唱时代的李青、杜鹃、叶枫等等。此外再包括了秦婷、李香君、张仲文、胡燕妮、郑佩佩、何莉莉等等明星都曾受惠于她的歌喉。郑庭在银幕上演唱了《雾茫我》、《温柔乡》、《多情河》、《青山对我笑》、《豆腐西施》、《昨天》、《寂寞》、《明日之歌》、《痴痴地等》、《痴情泪》、《夜香港》等等经典的名曲，不但为这些电影声色不少，甚至郑庭的歌声可以说是赋予了这些影片全世的价值。现在请大家欣赏一下来自这部电影《船》里面的其他的插曲。首先这首就是《卡宝山之夜》，是由郑庭联同一群歌星一起合唱的。

刚才欣赏到的呢，就是来自这部电影《船》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由郑平联同其他歌手同大家演绎《卡宝山之夜》。最后要为大家送上，亦都是同样来自这部电影里面的另外一首插曲，由郑平、顾媚联同其他的歌手同大家演绎《朗尼·卢加》。

醉人的音乐。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咗好多首歌，亦都点咗好多首音乐。嗱，呢一首由 Booker T and MG 演绎嘅 Time Is Tight， 今日咧就会为你播放啦。Booker T and MG 呢对乐队咧喺1962年成立于美国嘅 Memphis， 去到1971年咧就解散咗。呢对乐队最流行嘅歌曲咧，包括咗有1962年嘅 Green Onions、Hip Hop Her、Groovy、So Limbo、Hang Them High 等等。而呢一首 Time Is Tight 更加系为人所熟悉，因为呢首音乐就系嚟自1968年同名嘅电影 Time Is Tight， 中文嘅译名咧，印象中应该就系炮子弹。刚才所提及 Booker T and MG 嘅名曲咧，喺1967年至到1969年啊，全部都能够打入美国嘅 Billboard 流行榜前40名 Top 40。请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欣赏 Booker T and MG 演奏嘅 Time Is Tight。

听过呢首劲到十足嘅 Time is Tight 之后咧，跟住落嚟换换口味，同大家播放一首古典嘅小品。呢首音乐大家一听咧，有冇印象？曾经亦都系用喺一个电视嘅广告里面噃。嗱，嚟自香港嘅朋友咧，应该就唔会陌生噶啦。我哋揾嚟 Boston Pop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呢一首 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 系作曲家 Rachmaninoff 嘅作品。呢首音乐送俾阿潘 Sir 收听啦。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96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第一首歌是一位听众阿超选播这首 The Bachelors 演唱的 Diane， 年份是1964年的。

温哥华听众 Cynthia Chow 好想听 Blind Pool and the Criminal 演唱的 Someone Someone， 年份是1964年的。 Blind Pool 就是 Criminal 的主音歌手，而 Criminal 最流行的歌曲就是 Silence is Golden， 请 Cynthia 欣赏 Someone。

喺 Blind Pool 嘅歌声之后咧，就将时间带到嚟《岁月流星》第196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卡加里一位听众 Eric 喺旧年咧曾经 send 个 email 嚟俾我，托我帮佢揾首歌。佢话呢首歌咧30多年嚟一直都揾唔到，佢只能够记得咧歌嘅片段，而且佢话呢首歌咧，佢曾经就系喺70年代啊喺香港嘅丽的呼声电视睇过呢一首歌。当时呢丽的呼声同埋无线好多时都有所谓 MTV 嘅片段，而呢首歌呢佢唔记得歌名，亦都唔知边个唱。当佢睇到呢首歌嘅时候呢，佢嘅印象只係记得有位男歌手喺个画面上面，而背景呢就係一张床，有位漂亮嘅女郎啱啱瞓醒。卡加里呢位听众 Eric 仲凭记忆呢将呢首歌唱咗个片段 send 嚟俾我。我一收到之后呢，我就知道呢一首就係 El Martino 演唱嘅 Wake Up To Me Gentle。 那去年呢曾经即刻为这位 Eric 呢是播出过一次的呢，但是其后呢又再收到 Eric 的点唱，不知 Eric 当时有没有收听到我为他播出呢，亦或是想再重听一次呢。无论如何，这首 Wake Up To Me Gentle 是一首绝版的歌曲，由 El Martino 演唱，相信来自香港的朋友呢一听呢都会有很熟悉的感觉。那提醒大家了，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翻嚟《岁月流星》第196集，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分享金曲嘅。我哋先听呢一首歌《Wake Up To Me Gentle》，El Martino。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结，
2: 点止一门三结啊，仲热辣辣添！
1: 一门三结仲热辣辣，
2: 系啊！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结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2: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teel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6: 冇啊 Sir，
5: 咩名字啊你哋？
7: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8: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猫卢希义。
9: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0: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5: 咁你呢？
6: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5: 去边啊？
6: 我哋赶住去
11: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2: 嗱，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

快乐，就连一家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自身海阔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知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中区华埠清晨发生两车相撞的严重意外，其中一架车内的两个人事后逃去，警方正进行搜捕。现场是 Spadina 及 Dundas 的路口，警方说早上大约5:20，两部汽车发生碰撞，两车都损毁严重。而现场图片所见，其中一架是深色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事后停在路口东南面的 Dundas 一间银行的对开，而另一车是深色的小型货车，事后停在 Spadina 北行线一间药房对开，车尾严重损毁。警方暂时未有交代是哪一架车的人士逃去，相信是两名男子，亦未有其他描述。至于另一车的司机正协助调查，车内有一个人受轻伤送院，并无大碍。现场路口目前正继续封闭调查及善后，预料会持续一段时间。当局呼吁车祸目击者致电交通组416-808-1900提供资料。另一方面，宾顿市凌晨发生涉及电单车的致命车祸，肇事司机一度不顾而去，目前已经落网，被控受影响驾驶等多项刑事罪名。皮尔区警方刚刚见传媒指事发于凌晨3:00，一架电单车与一辆白色 SUV 汽车在布菲尔及 Hill Ontario 以东相撞，21岁电单车男司机当场伤重死亡，而涉事汽车并没有留在现场逃去无踪，其后迅速被发现，48岁男司机被逮捕，面对多项刑事控罪。现场布菲尔介乎 Hill Ontario 以东至到 Yellow Brick Road 现时继续封路调查，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多伦多同志自豪节周末展开，今日首先会有女同志游行及街头嘉年华，市内另外亦有其他活动举行，多处有封路措施，出行人士记得预留额外时间。其中女同志大游行下午2:00举行，主要在恩格 Church 一带，相关道路由下午1:00全面封闭，预计到傍晚6:00才重开。此外，自豪街头嘉年华在全日在 Church Street 举行，范围由 Broa 去到 Gerard， 现场设有超过200个摊位及现场音乐，会封路直至星期一清晨7:00。2026加冕麦菲法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7天的赛程，亦都是分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天。今日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的队伍，以及确定对阵情况。今日最后三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依开踢的次序是 L 组、K 组和 J 组。按照目前最新形势 ，L 组暂时同得4分的英格兰及加纳已经锁定晋级资格。今日下午5:00。英格兰会对0分已提早出局的班拿马，而加纳就会对排第三有3分的克罗地亚。到傍晚7:30，会有 K 组的两场赛事，分别是榜首有6分的哥伦比亚对有4分的葡萄牙，两队争夺首名出线，以及有1分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榜尾仍然有一丝希望的乌兹别克。至于最后的 J 组比赛，今晚10:00上演，已经肯定首名晋级的上届盟主阿根廷会对首次跻身决赛周但已提早出局的约旦。另外，暂时同样有3分的两队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就会争夺次名出线。 委内瑞拉日前的强烈地震增加到最少920人死亡 ,3300 多人受伤，已知有172人仍然被困，另外仍有不少人被报称失踪，据报达到几万人。多个灾区就传来好消息，其中重灾区拉瓜伊拉省萨尔瓦多派来的救援队在瓦砾中救出一名15岁少女及其宠物狗，要带上氧气罩由担架抬走，期间用双手向救援人员做出心形的手势，并向聚集建筑物外的人群挥手致意。人道援助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形容，应对今次地震将是一项艰巨任务，因委内瑞拉基建设施在地震之后状况恶劣，主要机场受破坏，物资难以大规模运抵，正致力与各方协调，透过其他方法运送必要救援物资，估计行动将会持续几个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纷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纷系由皇冠门窗、Info卡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fans。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同父母又或者仔女讲两句，明明系出于关心，最后竟然变咗嘈交；又或者系公司，你觉得自己明明就已经讲得好清楚，咁但系后生嗰一辈又或者前辈，好似完全听唔明你讲啲乜嘢咁样。其实代沟呢两个字，我哋听就听得多，咁但系呢个资讯爆炸、社会变迁快到不得了嘅年代，代沟已经唔再单纯系意见唔同，有时仲会变成一种无形嘅压力。咁到底呢啲差异系正常，定系已经去到影响关系、影响情绪健康的程度？咁如果想拉近距离，第一步又应该由边度开始？今日我哋特别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一起由家庭、职场到心理健康，深入咁样讲解代沟背后真正系反映紧啲乜嘢。Hello， Dr. Fung， 欢迎你。
8: 系，你好。
7: 你好，德德峰。咁我哋提到代沟啦，其实呢个词好多人成日都会挂喺口唇边，好似只要大家喜好唔同、生活习惯唔一样嘅时候，咁就会用呢两个字去形容。咁从你个角度去睇，其实乜嘢先算系代沟呢？你自己见得最多嘅，又会系边几方面嘅差异咁样噶？
8: 系啊 ，Erica， 其实代沟系我都好常见嘅。是一个现象，因为我你都知道是在精神科医生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呢见的病人里面、有很多都会讲及他家里的状况、而代沟呢是在加拿大我见到的很多的病人，很多个家庭呢都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代沟的意思当然不是只是指年龄的分别啦，而是讲我哋唔同嘅年代嘅人啦，每一个年代嘅人都喺唔同嘅社会环境同埋唔同嘅文化影响之间嘅长大。而呢啲文化同埋社会嘅影响呢，会系影响到我哋对事物同埋人生嘅睇法啊，对人生嘅期望啊咁。咁所以喺我哋嘅唔同嘅价值观嗰方面啦，觉得咩系重要咩系唔重要啦。我哋点样去沟通？有啲咩系 讲，有啲咩系唔讲，或者点样去讲，都会有自己嘅变咗一套去做，系因为呢个文化嘅影响。咁尤其是我系一个 cultural psychiatrist 嘅意思，即系话我系特别咧系对呢个文化同精神嘅健康嘅互相嘅影响啊。咁所以我哋就睇到喺呢几方面啊，都会所谓形成咗我哋讲呢个代沟，就系因为我哋嘅价值观唔一样啦，我哋嘅沟通嘅方式唔一样，咁另外就系我哋对生活去点样应付，觉得咩系一个好好嘅生活，咩系人生亦算做成功，咩系先至属于人生嘅平衡，同埋我哋生活嘅节奏应该快应该慢，呢啲全部都系唔一样嘅，即系上一代同下一代。咁变咗喺加拿大嘅情况，唔单止系讲呢个年龄嘅分别，同埋唔同嘅时代嘅分别，咁文化亦都好大嘅分别。即系话移民嚟讲，由香港文化移民到加拿大，可能上一代有香港嘅文化或者中国嘅文化传统文化，而新嘅一代系有加拿大嘅文化混入咗，咁所以会加深呢个我哋嘅所谓嘅代沟啦。
7: 嗱，咁有阵时即系我哋会觉得呢啲差异，即系可能系即系只不过系唔同，咁但系未必一定会有问题噶嘛。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差异就会慢慢即系可能会演变成冲突。咁你自己作为精神科医生啦，通常你会点样去判断去到啲乜嘢程度就已经唔只系世代差异咁简单，而系可能系开始会影响到家庭关系，甚至乎系身心健康噶。
8: 咁我谂代沟就系难免嘅咧，因为每一代嘅人所经历嘅嘢必定系唔一样，再加上文化嘅改变，再加上而家我哋讲我哋根本生活嘅地方啊，所经历嘅嘢都系好唔一样，咁所以代沟系在所难免。但系几时成为一个问题咧？咁我谂喺关系上边，如果开始令到个关系越嚟越唔好，而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狭窄呢，那可能这个就是构成一个问题。譬如说有些人跟家人说相处得不好的，变了会避开家人的聚会啊，譬如去新年我都是不去的，不想见阿妈或者不想见阿爸。那如果大家开始有所避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另外有些话我不可以跟他讲的，一讲话就闹交的了。有很多病人都咁同我讲嘢，即係话俾我知话我永远唔同我哥倾得偈，一倾偈就肯定闹交㗎。咁呢啲就变咗，即係我哋知道关系已经出咗问题。咁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如果呢啲家庭嘅关系影响到譬如情绪方面係持续唔好，或者係失眠啊，或者係影响事业啊，或者係学业啊，或者身体其他嘅健康啊，即系好似剧集咁，哇！你激到我心脏病，激到我血压高啊！哇！有啲我啲病人系咁讲，同俾个仔激到晕啊，头晕啊咁样啊，咁呢啲咪知道已经好直接咁影响到佢身体或者精神嘅健康咯。
7: 系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如果即系当一段关系去到开始系想避开对方噶啦，即系觉得即系唔想见到对方嘅，咁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反映到大家之间即系可能系已经即系积积埋埋咗好多嘅情绪，甚至乎系对彼此有一定嘅既定印象。咁就好似我哋有阵时都会听到有啲人去形容年轻一辈，话佢哋好玻璃心、好敏感、好脆弱咁样，咁又或者会形容老一辈嘅人，话佢哋好固执、控制欲强等等。咁其实你会觉得呢啲标签会唔会都反而令到大家更加难去真正理解对方呢？
8: 是啊，我同意啊，因为这些标签一用了就是表示住我们已经用一个批判性的角度去看一个人，那变了一用这些词眼呢，就已经是问题的其中一部分。所以我哋唔需要争论呢啲究竟系咪真系新一代比较脆弱，或者老一代系咪真系比较顽固咧？因为我哋要知道年轻一代比较脆弱，其实可能佢哋只不过系更加明白佢自己嘅需要，而老一代嘅顽固可能只不过佢哋更加重视原则，或者系最主要系要喺一个安全感好。脚踏实地咁样去处理事物，咁所以只不过系我哋嘅价值观不一样。 咁我哋其实就最好唔好用呢个批判性嘅角度去睇一个人，而去真係去了解对方，究竟对方有啲咩嘅需要呢，有啲咩嘅担心呢，同埋佢背后嘅经历又系点呢，咁去理解一个人，咁系更加一个好嘅方法。
7: 哈哈，嗱，咁其实好多时即系唔同世代之间，即系除咗话系价值观唔一样之外啦，咁有阵时即系真正令到冲突升温嘅，往往就系大家背后都带住一啲情绪同埋需要。咁你会觉得由代沟引起嘅冲突背后通常会牵涉到啲乜嘢情绪咧？即系例如系会觉得好嬲啊、好失望啊，定系有阵时即系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系唔被明白或者唔被重视嘅感觉噶？
8: 我谂喺代沟嘅冲突一发生咧，最主要第一个嘅情绪所感觉到咧，就系一种失望。咁、而呢个失望咧，会带动好多其他嘅一路路嘅情绪出现。可能因为失望而觉得好嬲啊，或者觉得好委屈啊，或者系觉得好被忽略啊，或者觉得好惭愧啊。咁变咗会带起勾起一连串嘅唔同嘅情绪，其实都系嚟自于呢个失望。而点解有一个失望呢，就系因为我哋喺家庭成员之间，当然系互相咧系有同对对方嘅期望嘅。当然父母系希望自己嘅仔女会明白自己嘅苦心啦，咁仔女亦都希望父母去明白自己嘅感受。咁所以互相啊，喺家庭里面对对方系有呢个期望咧，系好自然嘅。咁但系除咗有呢个期望之外，我哋亦都好多时候咧系有呢个应该嘅谂法，即系话哦，如果你系乖嘅仔、乖嘅女，就应该听我话啦。或者仔女会觉得，如果我父母真系爱我嘅，佢就应该去明白我、理解我。咁有咗呢啲所谓应该嘅规则，即係话身为一个仔女应该系咁做，或者父母应该系咁做，有咗呢个应该，就变咗由一个期望变成一啲某啲自己定下嘅规则。咁而呢啲规则，咁当然啦，呢啲只不过自己嘅定下嘅规则，即係人哋嘅角度唔同嗰时候，人哋嘅做法当然未必是一样，咁所以就会产生好多呢啲失望嘅感受，而失望咧就会带起一连串嘅其他感受出现啦。
7: 咁即係话代沟，即係好多时都唔係话淨係表面意见唔同咁简单，咁背后其实仲会牵涉到情绪呀、需要呀、同埋大家点样去理解对方。咁如果一开始就帮对方贴咗标签嘅话，往往就只会令到大家嘅距离越嚟越远。咁我哋而家先即係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下一次返到嚟我哋就会集中同大家讲下家庭同埋亲子之间最常见嘅代沟，睇下点解好多时明明係出于关心，最后反而变成冲突。
5: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玛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来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今天的嘉宾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大家一起讲一下代沟这个问题。嗱，咁我哋提到代沟最令人感受深刻嘅地方，我相信好多听众都会认同，就系屋企。咁因为屋企人关系系最密切，咁亦都系最容易因为一句说话、一个态度，令到大家情绪一下子升温。尤其亲子关系，父母好多时都系出于关心，咁但系仔女未必感受得到爱，反而先感受到压力。咁又或者系当仔女想表达自己嘅时候，父母又可能第一时间理解成反叛，又或者系驳嘴。冯医生啊，咁喺家庭关系入面，你自己见得最多嘅代沟爆发位，通常会系啲乜嘢咧？
8: 喺而家家庭里边咧，都有几方面系比较常见嘅。咁第一方面咧，就系喺即系科技嘅运用方面啦。而家最常见嘅都系父母会觉得年轻人太沉迷于个手机，即系话，哎呀，个仔女成日都攞住部手机，系咪同佢讲嘢，佢都净系对住部手机，又或者系挂住用电脑打机咁样，唔温书啊，唔出去踢波啊，而家反而话出去踢波都好啲啊，但系匿喺屋企净系打机咁样，但系对于年轻人嚟讲啊，用呢啲科技系佢哋嘅基本同朋友保持联络嘅好重要嘅一部分，甚至乎系点样有呢个自己嘅身份啊，自己嘅成长过程啊，点样去学习事物啊，点样去追上潮流啊，全部都系好重要嘅一部分。咁所以两个观点都好唔同。喺第二方面咧，就系、是、有啲咩系即系自己嘅私隐啊，自己嘅控制权啊，咁样我哋父母嘅上一代可能都系觉得做好的父母就要多啲关心小朋友，系咪？咁、即系要多啲知道交咩朋友啊，今日做咗啲咩啊，今日食咗啲咩啊，咁样吓。但年轻人咧会觉得，唉，好啰嗦啊，点解成日想干涉我啊，想控制我啊，我去边度关你乜事啊，系嘛？咁所以呢啲系私隐方面，甚至乎有啲父母话，我要想睇我仔女嘅手机啊，吓，咪想睇佢日记啊，咁对于年轻嘅一代呢啲根本就系唔可以跨越嘅界线。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中国人传统最常讲嘅说话，父母讲嘅说话就系你乖唔乖。咁咩系乖唔乖咧？即系话你听唔听话，好多时候都话你听唔听话呢个口吻系嘛？其实在西方人好少咁讲啦，听话唔系一个定义，即系乖唔系等于听话一定系咪？但系喺我哋中国嘅文化里边咧，乖啊、听话、孝顺啊，全部都系同等嘅，系一致嘅。你唔听话就即系你唔乖，唔乖你即系唔孝顺咁样。但系对于年轻人嚟讲啦，呢啲全部都系唔同嘅概念。就算我几尊重你，几孝顺咧，我都可以唔听你说话，系嘛？咁所以喺呢几方面都系即系喺成为一种代沟啦。其实背后都系最主要都系呢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可以互相嘅有呢个尊重。
7: 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好多家庭都会面对界线同埋私隐嘅问题，即系例如系手机啊、社交媒体定位又或者系信息等等。咁到底家长点样先可以做到叫做合理嘅关心，而唔系话想控制啲仔女咁样咧？
8: 其实我谂每个家庭都可能有唔同嘅答案，可能冇一个答案系适合所有家庭。但是我想父母第一点呢，就是要先去尝试理解仔女的感受，这个是第一。因为很多时候呢，父母当他向我投诉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我认同他，你是不是 哇，我讲得啱咧，咁好多父母都会咁讲，系、
11: 嗯、
8: 咪明明唔应该超过几多几多个钟用手机咧？系咪咁唔啱啦？嗱，你讲下，或者系咪唔应该用手机用到半夜三更都唔肯瞓咧？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候唔系在乎于净系讲咩系啱咩系唔啱嘅行为，我哋第一件事系先去理解，理解下一代嘅感受同需要先，系咪？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喺呢纠纷嘅出现，父母可能第一件事就会话：我系咪讲得啱先？边个系啱，边个系错？系咪佢错先？咁好多时候佢哋都会找揾其他人去认同佢讲得几啱几啱吓。咁其实唔系在乎于啱与错，咁要了解对方其实因为细蚊仔佢哋做嘅行为，亦都佢有自己嘅处境、自己嘅感受、自己嘅原因。咁所以系先要明白到对方做紧啲咩，点解有啲咩感受，系经历紧啲乜嘢。当大家有一个初步嘅了解咧，跟住再去提出即系你担心嘅一啲某啲嘅行为吓，咁亦都可以探讨一齐嘅定义啊，有啲咩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点样可以平衡翻同手机嘅生活吓？咁变咗唔系从一个你咁做就唔啱嘅态度，而系大家一齐揾啲咩方法咧，系可以即系改善呢一方面嘅咧。
11: 咁即如果一个家庭已经系长期都系一开口就爆发冲突，甚至乎系冷战，咁去到啲乜嘢情况，你会觉得即已经唔单止话系代沟嘅问题，即而系可能系需要考虑到家庭辅导、心理治疗，甚至乎系精神科评估噶。
8: 咁我觉得如果纠纷系反复咁出现，如果觉得双方都比较僵硬，喺度一系就冷战，一系就一讲两句嘢咧，就喺度互相对闹嘅。咁好多时候，我觉得家庭同心理辅导都可能好有个帮助吓。咁即系个人嘅心理辅导可能会即系帮助自己嘅情绪啦。咁可以帮助自己嘅情绪冷静咗啲，先至可以了解其他人咁啊！有时候，咁所以有阵时候个人嘅心理辅导亦都重要，跟住当然家庭嘅辅导系，亦都好多时候咧，通过家庭嘅辅导喺互相有更加对对方嘅深入了解，同埋可以学一啲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即系自己嘅关心，自己嘅一种关怀，咁可以重建家庭之间嘅关系。咁几时要去到精神科嘅评估呢？咁我觉得如果去到无论家长又好，细蚊仔又好，有持续嘅情绪嘅变化，譬如情绪持续嘅低落啊，或者系焦虑啊，或者瞓得唔好啊，或者返唔到学啊，返唔到工啊，又或者系避开一啲社交嘅应酬或者家庭嘅应酬，又或者系沉迷于手机又好，或者是去赌啊，又或者是饮酒啊、吸毒啊，咁呢啲当然亦都系变咗系精神嘅症状，咁可能系需要精神科嘅评估噶啦。
11: 咁正如冯医生所讲啦，即如果屋企入面嗰种冲突已经系反复咁样出现，甚至乎系已经影响到情绪啊、翻工翻学，咁就已经唔再系代沟咁简单。适当嘅辅导，甚至乎有需要做精神科嘅评估，咁其实都会可以帮大家早啲去处理问题，及早修补关系。咁下一节我哋将会由屋企转去职场，倾下唔同世代喺工作上又会点样出现另一种形式嘅代沟。
1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Roseboro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boro Honda 出车。Roseboro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1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5: 天宝旅游，
1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5: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1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今天我们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们谈下代沟这个问题。咁我哋头先同大家讲完屋企，咁其实除咗家庭之外，职场亦都系代沟非常明显嘅地方。咁因为唔同世代对于工作责任、时间效率，甚至乎对尊重呢两个字嘅理解，都可能会唔一样。咁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做嘢系应该要一步一步捱出嚟，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做嘢系要有效率。咁但系保持身心平衡，亦都系同样重要。咁当两套价值观喺同一个地方撞埋一齐嘅时候，就会好容易出现误解。冯医生啊，咁你自己见得最多嘅职场世代差异通常会有哪几方面的？
8: 很多时候都是怎样觉得对于工作的态度的分别，什么是专业的工作态度呢，什么是努力呢，可能大家的定义都不同。可能上一代觉得如果是专业的，如果是对这个工作态度好的，就是等于很努力的工作去捱，去愿意加班也都不过敏，咁先至可以慢慢积累经验啊，咁先至将啲嘢係达成理想嘅。咁但係年轻人呢可能会反为会觉得好多时候呢就唔係死硬，应该係讲求效率啦，点样啲嘢可以做得好啲啦，啲嘢以前咁样做会唔会有更加新嘅做嘅方法呢，係咪好多嘢都可以攞出嚟商量，唔係一定听上司咁样做，或者之前咁做就要继续咁做呢。咁当然另外呢就係、是、新一代可能更加会知道咩係叫 work-life balance， 即係话工作同埋身体健康同埋其他方面都有一个平衡。咁、所以话唔係话要加班就即刻加班，而唔去加班亦都唔係代表我唔尊重或者我唔关注关心我嘅工作。咁另外就係、是沟通方面亦都好唔同啦，咁而家我哋好多时候用 email 啊，用短信啊，咁变咗可能个我哋嘅期望就係话我发咗俾你，已经有两个钟你都未答我嘅，咁咁又或者年轻一代又可能话反为话觉得、哦、我过咗5点钟就唔 check email 㗎啦，但係对于上一代嚟讲可能你应该24小时都 check 住你 email 㗎嘛。再加上通过疫情之后又是有一个界线，即是大家都有些人在屋企工作，那变了几时是上班几时是落班的时候，对于有些人来讲是模糊了，是即好像24小时都要覆电邮那样。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不同的看法，变了可能会产生这个误会。
7: 咁如果作为上司啦，又或者系一位即系资深嘅同事嘅，咁佢哋要同一啲较年轻嘅一代合作啦，其实应该点样去俾意见，先至可以话即系保持到佢哋嘅要求清晰得嚟，又唔会话令到啲后辈即系觉得系即系被否定，又或者系即系惹佢哋麻烦咁样噶。
8: 咁其实有几点嘅，第一咧就系我谂上司好多时候啊，因为尤其是你华人嚟讲。可能会觉得上司就好似个父母咁，可以闹员工就可以等于闹仔女咁。咁当然喺而家呢个年代同埋呢个文化，即系仔女都唔闹得啦，何况系你嘅即系同事啊、员工啊咁，系嘛？咁第二咧就系即系俾意见嗰阵时候咧，我哋已经唔系用闹嘅方式，即系话喂。你下次做好啲咯，哇！点解你咁懒噶？哇！你做嘢咁迟噶？咁呢啲就变咗系闹，咩系闹咧？就即系话去批评人，去俾一啲标签人，哇！你咁懒噶，而唔系真系讲出有啲咩需要改善吓。咁所以如果要俾意见嘅，咁我哋倾嗰阵时候要讲出呢件事究竟边一方面出咗问题，我哋要点样？針對啲咩問題，咁呢個係要即係講得清楚啲。另外呢，唔單止講話有咩問題，亦都要解釋點解呢個問題係重要嘅，即係對於公司嚟講。因為新一代唔單止要知道我需要改啲咩，好多時候新一代會想知道 why， 點解呀，點解要改呀咁。即係唔係淨係話你要咁做就咁做，唔單止你講咗你需要邊方面要改，实在啲去讲，另外亦都要解释点解，咁就变咗唔会觉得由上面压落嚟，亦都唔会觉得好模糊咁。哎，你唔好做嘢咁乸西啊咁，因为你话俾我知乸西，咁我点知点改啦，系咪？但如果你讲清晰啲，哦，下次你啲数据边度要改清晰啲，同埋点解要重要，咁大家一齐讨论系咪可以改咧？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到咧？咁样。咁就变咗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点样去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啦。
7: 咁即系调翻转头啊，即系如果一啲比较年轻啲嘅员工啦，咁如果佢哋想讲下，即系譬如自己对工时压力，又或者系工作方式嘅需要嘅时候，其实佢哋应该点样即系去表达，先算系成熟同埋专业，而唔会令到人哋误会佢哋系即系好似系不负责任咁样咧？
8: 咁我谂年轻一代咧，可能有几个唔同嘅途径去回应咧，会出现问题。咁第一咧就系唔敢出声，咁呢个亦都好多时候会嘅。尤其是如果觉得好似 boss 都唔会理解我噶啦，就唔出声。咁但系嗰种唔出声，可能系解决唔到问题。即系譬如个 boss。俾你好多工作係根本冇可能做到，但你又唔敢出声喎，咁呢个亦都唔係一个途径。即係你唔出声，唔交功课，即係唔交你需要做嘅嘢，咁变咗形成都係一个问题。咁如果你去讨论嗰时候，如果係纯粹係出于你个情绪呀，话哎呀你咁都好唔公平㗎喎，点解咁呀，咁可能 boss 听到呢就你只係喺度投诉緊。即系如果净系我哋嘅重点放咗，哎，好辛苦啊！点解咁唔公平啊？点解你对佢又咁，但系对我又咁啊？或者咁呢一啲嘅即系沟通嘅方式咧，可能当然亦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咁变咗可能要清晰啲，就系去讲出个问题究竟喺边度啊，同埋另外可以做嘅咧就系。亦都睇一啲唔同解决嘅方法，咁如果你能够唔单止讲出问题喺边，亦都可以讲出其中解决问题嘅，譬如一两个方法，大家一齐考虑嘅，咁就变咗系显得你系重视呢个问题，你唔系过分咁，只不过系去投诉一件事，而系比较成熟啲咁去处理呢个问题，甚至乎会有呢、这个。行动啊，去谂下有啲咩一两个唔同嘅解决嘅方法，咁大家一齐去讨论，咁呢个就系表现出一个成熟同专业嘅，亦都系负责任嘅方式去处理呢啲问题啦。
7: 嗯，咁我哋听完冯医生呢一节嘅分享之后，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到职场代沟唔一定话系边一边系啱，边一边系错，咁而系只不过大家用咗唔同嘅标准去理解努力、责任同埋尊重。咁如果真系用自己熟悉嗰套方法去衡量对方嘅话，咁就会好容易将差异解读成问题。嗱，下一节我哋将会同大家讲下代沟同埋心理健康之间嘅关系，因为唔同嘅世代对于压力、情绪同埋求助嘅方式真系可以好唔一样。
17: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7: 同 May。
19: 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18: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7: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8: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2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1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跟我们讲下代沟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跟大家分别讲过家庭和职场里面代沟是怎样因为沟通方式、生活习惯甚至乎是工作模式不同而引起一些误解和摩擦。不过有阵时某一些冲突未必只是表面的意见不同，而是跟大家怎样去面对压力、情绪甚至乎是求助方式有关。冯医生啊，从你平时的观察，你见到不同世代表达压力又或者是情绪困扰的方式，其实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差异这样的？
8: 是啊，这个的确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一般来讲，上一代可能会很多时候觉得遇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就身体支持不住了，可能会头痛啊、头晕啊、身轻啊、胃不舒服啊、瞓得唔好啊，咁样呢啲都系比较常见嘅，即系尤其是呢个头晕晕啊，或者系心悸住啊，心闷啊咁。而年轻一代咧，可能更加会讲出即系自己情绪上嘅变化，因为佢觉得好担心啊、焦虑啊，或者觉得好抑郁啊、情绪唔好啊，或者觉得直情用burnout 啊，或者系哦，我会发觉我比较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啊、发脾气啊咁样，可能会多啲喺情绪方面 的注意。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不是代表即是上一代没有这个情绪上的变化，或者我们年轻一代是感觉不到身体的不舒服。我们知道呢，很多时候这些只不过是不同的年代，或者是 不同的文化，我们是注重在不同的症状方面。咁变咗好有多唔同嘅文化调查，即係话去调查唔同国家嘅精神健康嘅状况咁啦。咁会发现啊，就算初初会话觉得头晕身轻啊，咁其实如果真係细心同佢讨论呢，同埋去探讨呢，佢亦都可以讲出佢自己心里面嘅情绪。等于年轻一代，如果你问，其实佢亦都可能觉得身体有唔同嘅不舒适。只不过是可能上一代会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不舒服的症状，而年轻一代可能更加去注意他情绪的变化。即是说你的注意的方面是不同，那变了我们也都沟通出来 有这个分别。
11: 嗯，咁即係注意情绪变化，即係重视心理健康啦。咁其实理论上係好事嚟嘅。咁但係会唔会即係同一时间会唔会话即係出现咗另一个现象，就係大家越嚟越習慣去用一啲心理健康相关嘅字眼去定义自己又或者其他人呢？
8: 其实的确年轻一代比较更加会觉得呢个係一个情绪呀精神上嘅问题。我觉得呢、這个大致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始终对于精神健康啊或者精神病啊有一种污名化的这个态度，变成觉得不想讲啊不想提啊这样。那又或者老一辈会说、我得闲死不得闲病啊，或者会觉得做人就要死撑的啦，是不是挨得住才是好的嘛，是不是？但是其实死挨未必是一件好事，去注意自己的精神啊、身体啊、心理的健康呢是重要的。
11: 是。
8: 不过去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注意自己的精神健康，不是等于成日都会从病的这个角度去看自己的一些问题。即是说你遇到的感受啊、困难啊，不是就等于病。一紧张唔系就等于焦虑症，咁唔开心就唔系等于抑郁症咁。因为我哋要分别开注意自己嘅心理健康同埋情绪上嘅变化，而呢啲未必就系等于一定系病，系咪？咁所以如果系自己嘅心理嘅健康啊，或者系去注意自己嘅情绪嘅变化，咁我哋可以更加去调节自己嘅情绪，又或者调节自己做嘅嘢，并不代表啊咁就等于病。咁但係当然有一啲持续嘅症状，咁我哋就可以去睇下呢啲系咪真系精神病呢。咁当然精神病亦都有轻有重，咁变咗真系有啲症状嘅出现，可以寻求专科嘅意见去睇下系咪真系有唔同嘅需要。譬如心理嘅辅导啊，头先我哋所讲嘅家庭嘅辅导啊，又或者需要其他嘅治疗。
11: 咁其实即係另外而家都会有好多人会上网啊，即係甚至乎係透过 AI 又或者一啲社交平台去即係搵一啲情绪嘅支援、心理资讯，甚至乎係做一啲自我嘅了解。咁其实你觉得呢个趋势到底係即係帮到更加多人去正视心理健康啊，定係其实都会有机会带嚟一啲误解，甚至乎係即係可能令到某部分人可能係会越睇越焦虑咁样㗎？
8: 其实两者都会㗎。其中一方面是可以提高大家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和资讯，是一个好事，是不是本来是一件好事。另外呢，有些人会觉得哦，原来不是只是我一个是这样的，令到一个人觉得自己没那么孤单啊，只是我有这些问题的啫。哦，原来很多人都有代沟的喎，这样。咁原来发觉有这些问题都有很多途径可以帮我们帮手的喎，是吗？可以寻求援助的喎。譬如原来哦，听下电台也可以帮下我的喎，是吗？咁即是变咗更加了解多个途径去帮自己。咁本来这些是好的。 但是有时候呢在 AI 啊或者去网上睇啊，咁我諗当然个风险就係啲人会一知半解啦，係咪亦都有啲唔可靠个网站唔可靠个信息啦，係咪咁呢个我哋要慢慢要需要衡量边啲係可信嘅网站，咁呢个係大家要慢慢去分别嘅。咁另外呢就係、是、有啲人会觉得有时候睇咗少少嘅症状会说服到自己我真係有呢个问题。咁变咗可能睇十个病样样都有三分次嘅，你咪变咗好似俾自己好大嘅压力。咁呢个的确係一个有可能嘅，即係自己要留意到呢一样嘢。咁另外呢喺 AI 里面又或者喺有时候社交网站里面呢，好多时候有唔同嘅方程式去令你听到你想听嘅话。有时候你越讲你一个问题，咁可能 AI 啊或者社交其他嘅网站啲人都会回应，系喎、哦、你真系咁喎、哦。咁变咗有阵时候真系唔系都讲到好似系咁样。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咁样。咁、而最后呢，即系我哋要知道，虽然呢啲我哋可以去参考啦，所有嘢都系唔可以代替真人嘅关怀。即系话有啲人会觉得当佢觉得寂寞，佢会同 AI 倾偈啊，咁样系咪？咁但系同 AI 倾偈，咁 AI 始终都唔可以代替真系出去结识一个朋友咁样，系咪？咁另外就系 AI 嘅知识同埋呢啲平台都唔可以代替专业嘅人士。咁如果你自己觉得真系有问题嘅，即系唔可以自己做自己嘅医生啦，亦都需要有专业人士。

0: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8: 回到来节目的最后一节，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们讲解代购。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么久，我相信听众最想知道的始终都是，如果代购已经存在了，甚至乎关系已经开始有些裂痕，究竟还可不可以修补？冯医生啊，如果要你跟大家讲拉近代购最重要的核心其实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态度，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9: 那我想如果讲态度来讲，最主要有这个我哋叫 open 嘅态度，即係话开放嘅态度。咩叫开放嘅态度呢？我諗有几层次可以睇呢个咩叫开放嘅态度。咁第一呢，就係对对方嘅角度要有一个开放嘅态度去睇，即係话要开放咁去理解对方嘅立场。唔好一开始就諗唉佢一定错㗎啦。因为我哋每个人都係当然係想有自己嘅需求、自己嘅处境，想应付的事物呢，我们是尽量用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想法去应付的。所以你的出发点不要想着人家一定是错的先。或者人家一定是衰的，是不
8: 是？
9: 我父母这样做就是一定他衰的，不关心我。或者我仔女这样做就是一定他坏的，他坏的，他懒的。不要一定假设了。用一个开放去对个态度的意思，就是说从对方的立场去想啊，为什么他会这样想的呢？他经历着什么呢？或者他背后重视着什么，或者有什么感受呢？这个第一层次，我们很开放地从对方的态度去想。第二呢，就是对自己的想法都有个开放的态度。即是什么呢？即是说要给一个空间，知道自己的想法呢都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咩系一个成熟嘅人，就系、是、知道自己所有学嘅嘢、谂嘅嘢，不断都可以更新，可以再学、再调整。咁所以话唔好有个肯定话一定系咁噶啦。对自己嘅谂法咧，亦都有个开放嘅态度。哦，虽然我系咁啦，可能我觉得好大条道理，但系我亦都可以更新噶嘛。就算你嘅智能手机，成日都去更新啦，系咪？
8: 系。
9: 咁我哋一样系一定可以 update， 系咪？如果唔系，就会 stuck 咗喺度啦，系咪？如果你个手机一年都唔 update 会点咧？可能会跪咗喺度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对自己嘅谂法都要不断咁更新开放。
8: 嗯。
9: 咁而第三个层次，要觉得唔系一定要赢同输，或者得一个正确嘅答案，非黑即白咁样去谂。

0: 因为好多时候呢可能的确对方有对方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是吧、嗯、可能父母的担心是担心得很大条道理，但是仔女可能他的需要亦都有他自己的背后的道理，所以未必是要找一个输赢，未必去找一个对与错，是怎样可以能够双方面都兼顾呢？即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可能的答案呢就是包容到即是自己和对方的想法。
1: 嗯，明白。嗱，咁今日好多谢冯医生嘅分享啦。咁我哋同大家讲代沟呢个题目，表面睇就好似系讲紧年龄嘅差异。咁但系其实讲到尾，往往都系关于理解、尊重同埋每一代人系点样喺自己熟悉嘅世界观入面，尝试去明白另一个人。无论系家庭、职场定系心理健康，其实都冇一套特定嘅准则。咁但系如果我哋肯停一停，唔好先入为主，可以做到多啲关心、多啲聆听，代沟未必一定系一道墙，反而可以成为大家重新了解对方的一个开始。再一次多谢冯医生今天的分享，也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4: 多伦多同志自豪节周末展开，市内多处有封路措施。中区华埠清晨两车相撞，损毁严重，其中一架车内的两个人事后逃去。台中的山区怀疑一连日暴雨，有大石坠下击中行山团，四死一伤。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同志自豪节周末展开，今日首先会有女同志游行及街头嘉年华，市内另外亦都有其他嘅活动举行，多处会有封路措施，出行嘅人记得预留额外时间。陈静怡报道。
5: 多伦多今日有多项大型活动举行，市中心多条道路关闭，其中女同志大游行喺下昼举行，游行队伍预计两点钟开始由 Hayden Street 及 Church Street 出发。沿住希顿往西，道恩街一路往南，到 Gold Street 往西，返回 Church Street。 相关的街道由下午一点开始全线封闭，预计傍晚六点重新开放。此外，自豪街头嘉年华全日在 Church Street 举行，范围由 Bloor 一路落到去 Gerard， 现场设有超过200个摊位和现场音乐。 Church 由 Dundas 至到 Hayden Street 以及 Wellesley由 Young 至到 Jarvis 的路段将会封路至星期一清晨七点。除了市中心之外，意图逼谷的 Cloverdale Mall 正举办多伦多排骨节，由早上11点开放至晚上9点，入场费每位3元，收益拨捐扶轮社。而 Taste of the Junction 文化庆祝活动就由今早上11点开始，由 Q 及 Dundas 以西的Pacific Avenue 385号停车场举行，现场设有超过50个摊位、本地美食和儿童游戏区。在另一方面，省民由今日起至到7月5号一连9日可以免牌照钓鱼。据省府数据，安省目前有116万名钓鱼爱好者，每年为省内旅游和经济带来24亿元收益。另外，提醒驾驶人士，Gardiner 公路西行线因长期工程，由 Parkland 至到 Grand Avenue 缩减至3条行车线，要使用该路段的人记得预留额外的出行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4: 多伦多中区华埠清晨发生两车相撞的严重意外，其中一架车内的两个人事后逃去，警方正进行搜捕。现场是 Spadina 及 Dundas 的路口，警方说早上大约5:20两部汽车发生碰撞，两车都损毁严重。现场图片所见，其中一架是深色的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事后停在路口东南面的 Dundas 一间银行对开，另一车是深色的小型货车，事后停在 Spadina 北行线一间药房对开，车尾严重损毁。警方暂时未有交代是哪一架车的人逃去，相信是两名男子，未有其他描述。而另一车的司机正协助调查，车内有一个人受轻伤送院，并无大碍。现场路口目前正继续封闭调查及善后，预料会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宾顿市凌晨发生涉及电单车的致命车祸，肇事司机一度不顾而去，目前已经落网，被控受影响驾驶导致死亡等的罪名。皮尔区警方今朝早见传媒，指事发于凌晨三点几，一架电单车与一辆白色 SUV 汽车在 Beaufort 及 Hill Ontario 以东相撞，21岁电单车男司机当场伤重死亡，涉事汽车并冇留在现场逃去无踪，不过其后迅速就被沉获。48岁男司机被逮捕，面对多项刑事控罪。现场 Beaufort 介乎 Hill Ontario 以东至到 Yellow Brick Road 现时继续封路调查，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消息。2026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进入第17天赛程，亦是分组赛阶段最后一天。今日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的队伍，并确定对阵情况。今日最后三组最后一轮赛事 E 开踢次序是 L 组、K 组和 G 组。按照目前最新形势 ，L 组暂时同得4分的英格兰及加纳已经锁定晋级资格。今日下午5点，英格兰会对0分已提早出局的班拿马，而加纳就会对排第三有3分的克罗地亚。到傍晚7点半会有 K 组的两场赛事，分别是榜首有6分的哥伦比亚对有4分的葡萄牙，两队争夺首名出线，以及有1分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榜尾仍有一丝希望的乌兹别克。而最后的 J 组比赛今晚10点上演，以肯定首名晋级的上届盟主阿根廷会对首次跻身决赛周但已提早出局的约旦。另外同样暂时同样有3分的两队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就会争夺次名出线。至于昨晚 G 组的赛果，原先榜首的埃及只能同伊朗赛和1-1，而原本排第三的比利时就5-1大胜新西兰，比利时跃升小组首名出线，同得5分的埃及次名晋级，32强会对澳洲。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连日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向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近2亿人今日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包括德国大约7500万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台湾连日有雨，一个16人登山团下午在台中蝴蝶谷瀑布山径步行期间，有大石堕下击中团友，造成4死1伤。台中市消防局下午3点几接获民众报案之后，派出大约40名消防员及前线人员到场救援。 两男两女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一名70岁妇人受伤。警方说这个登山团早上7点多由台北出发，11点左右抵达台中市，当时并未落雨。一行人按计划登山，有行山客表示事发的时候部分团友已经过河，部分人就留在后方拍照，突然传出一下巨响，大石跌落压中部分的团友。事发之后大批登山客被安全撤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他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湾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8: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5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明方向。
7: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创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也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也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8: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湾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7: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香港警方瓦解了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了四个人。警方过去两天的执法行动以盗窃及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三男一女，年龄介乎32至61岁，与12宗案件有关，涉案的总金额高达200万港元。警方说，上个月至本月期间，留意到港岛区发生多宗盗窃信用卡的案件，并且利用失窃的信用卡进行高额签账。经调查之后，锁定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他们会物色在公众场所未有看管好私人财物的市民，趁事主不为意的时候，将他们的银包内信用卡偷走，并将银包及其他财物放回原位，及后就将信用卡转交给其他的同党，短时间内进行高额签账，购买名牌手袋、游戏卡、海美等等，每次签账可高达数十万元。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天气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在天气方面，多伦多现时阴晴不定，室外气温23度，湿热体感27度，相对湿度 60%， 吹时速8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6度，今晚天清，最低降至16度。展望听日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7至27度。天气消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恭喜你阿当，一门三杰。
2: 点知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1: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2: 系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2: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3: 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7: 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We come from many roads,
9: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里面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各位午安 ，Good afternoon， 大家好，又人车合一嘅时间啦，哇，即系一个礼拜一次啦，我自己本身咧都好渴求嘅，即系希望咧能够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汽车嘅内容嘅，咁啊今日亦都并不例外啦。一阵间咧，我哋会请嚟嘅 Steven 圈啦，人车合一嘅 Steven 圈啊，咁啊同我哋咧就系佢汽车大人啊嘛，咁啊都会同大家咧就分享翻咧上一次咧未曾分享完啦。当然有咁多只唔同嘅牌子，如果有大家有留意咧，上再隔一个礼拜之前啦，咁系 Steven 圈咧帮我哋做嘉宾主持啊嗰集。就是跟大家分享翻啲 hybrid 车啊，即系有好多咧，我哋根深蒂固咧，就系一啲旧有传统牌子啦，一啲譬如日系啊、韩系啊咁嗰啲嘅车咧，咁都会系啊，会唔会有 hybrid 咧，俾大家选择咧，咁样样咁就俾多大家咧一啲唔同嘅。啊，即係個領域嘅一啲嘅選擇，唔係淨係一定係純電能車，咁可以俾到大家啊參考下咁樣樣。咁今日咧，亦都係會繼續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呢個方面嘅內容噶。咁如果你話至於咧有啲朋友啦，咁可能呢今日啦，或者聽日啦，會落單餐嘅朋友啦，咁都要留意翻啦嚇。咁就喺呢一個自由人自豪日，咁就佢哋會有啲自豪嘅活動咧，就將會喺單餐嗰度咧就舉行嘅。咁所以咧，為免咧就會有呢一个嘅塞车情况出现咧，咁有啲嘅道路咧，亦都系做咗咧呢啲嘅交通嘅措施啦吓，咁啊会有啲封路啊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你话避免咧就系会塞车嘅话咧，就可能咧你要唔好行嗰啲地方，避免嗰啲地方啦吓，咁啊或者咧系选择咧。交通工具啦，嗱，唔知道你會唔會參與噶嘛？咁呢啲冇乜所謂。我哋要加拿大，尤其是加拿大咧，我哋最推崇一樣嘢就話咧，我哋有我哋嘅自由嘅，嚇有人權嘅。咁如果你有啲自由人啊，做一啲自由嘅活動咧，我哋都覺得咧，亦都係一個體現咧，我哋加拿大咧獨有文化嘅一個特色嚟嘅。咁咁啱，可能你有冇朋友啦喺香港遠道啊，搭飛機嚟到睇波咧？嗱，真係有噶，唔係講笑。因為可能你知道啦，唔同嘅地方都會有世界盃舉行啦，曾經試過。咁但係你加拿大，我哋今次第一次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喂，係東道主，喂，我哋係亦都係做東道主。咁喺香港啲朋友過嚟探你之餘嘅話，仲可以去睇埋波，咁啊買埋張飛嚇，一雞三尾咁樣樣，你話幾好咧？咁都會有咁嘅機會啊，咁啊開心下嘅。咁所以咧啊，呢正值呢個週末咧，又有。啲 FIFA 啦，又有啲自豪啦，又有啲自由啦，咁样咁好毫不非常热闹吓，好热闹嘅呢个单摊吓，咁啊亦都因为嚟紧啦，我哋加拿大国庆啦，成日问我七月一号系做咩嘢啊？咁七月一号啊，梗系庆祝啦，梗系烧烟花啦，系咪先咁啊？咁啊嗱，游行就今日系啦，咁啊即系自豪日嗰啲。咁啊，如果你话系庆祝呢一个国庆日咧，咁就要等到下个礼拜三啦吓，可以烧烟花。一年有两次，一个维多利亚日，一个就国庆日，咁可以唔烧都可以睇下。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免费娱乐嚟嘅，不过都要小心吓，因为有啲唔即系唔听话嘅人士咧，就揸住嗰啲烟花就乱咁射，咁可能打横飞都有嘅。咁就大家就小心啲。嗱，温度方面咧，提都听过啦，新闻咧个同事新闻部同事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吓。咁大约略略啦，再睇下大家而家室外温度23度啦。咁大致系多云嘅。咁到晏昼嘅时间咧会系天晴，温度会系16度；夜间嘅时间会天晴，温度会去到16度嘅。到听日啦，日间嘅时间咧会27度，会系天晴嘅。咁亦到夜间嘅时间咧，部分时间多云，温度咧会系17度嘅。到下个礼拜一啦，日间嘅时间咧会系28度啊。咁咧就系有阴晴不定嘅情况，但系都有28度啊！夜间嘅时间咧，部分时间多云，温度会系20度摄氏。咁到星期二啦，日间嘅时间阴晴不定，但系温度系有32度，冇错，冇听错，唔好咁快惊住，32度。咁我哋留意一下，睇下加埋嗰个叫做嗰个湿温效应，睇下可以去到几多度吓。不过咧，我哋夜间嘅时间星期二咧系会去翻23度噶，咁大致咧就系会部分时间会多云噶。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日间嘅时间咧系可以去到34度噶吓。咁但系我点样嘅情况咧，呢个你留意翻吓。不过我睇得到咧就话个预测咧就系3、4、5咧就去到34度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夏天已经来临啦，大家系咪有啲心啊嘅 feel 咧？即系除咗你话，如果你中意睇世界杯嘅朋友嘅话，嚟到我哋呢个加拿大啦，已经进行紧当中啦，多唔多嘅会场啦？呢、這个 BMO 嘅波呢个football 嘅 feel 嗰度咧，已经系举行咗好几个唔同嘅赛事啦。咁啊，系咪感受到嗰种热闹嘅气氛咧？咁作为华人嚟讲咧，我觉得嚟到加拿大咧，都真系除咗系 会保存自己一啲嘅旧有文化啦。咁我哋会为呢一度咧进行嘅，例如饮茶咁已经系其中一种啦，系咪？我哋多人多呢度就有啦吓。第二度未必咁包，因为你知加拿大咁大啲地方就真系主流社会多嘅。咁我哋呢度有得选择，但系亦都可以我哋话有机会咧去融入下，融入多少少。我哋始终系嚟到加拿大吓，咁唔知你入咗籍未啊？但系你嚟得选择得嚟到呢度加拿大咧，我觉得都应该要融入下呢度嘅文化嘅，系咪？好啦，咁至于油价方面嘅话咧，今日咧就系159.9嘅吓，159.9嘅，咁啊留意翻，咁啊今日嚟讲我系162.9啦，上升，咁就系跌咗三先，咁啊159.9嘅，咁啊又有个人士留意翻啦吓。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好唔好？咁转个头翻嚟咧，我哋请嚟我哋汽车达人 Steven 圈，同大家继续讲下唔同日本同埋韩国牌子当中嘅一啲 hybrid 嘅货色，睇下有冇当中啱你。
1: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Treasure Hill 是一个非常之有信誉啦，同埋亦都攞到 Builder of the Year 的一个发展商，他们在 Aura 呢有一个新盘啊。
3: 冇错啦，讲呢个 Avila 啦，我哋今日再次嚟到呢个现场啦，见到呢哇好犀利啊，又比上年呢进账咗好多，因为见到已经卖超过一半以上啦。而家陸續一啲嘅新盤放出嚟嘅時候咧，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仍然係79.9萬起咧，2200至2400尺不等嘅攤空嚟嘅。
2: 係啊，咁大家可能話即係原來呢幾個禮拜聽到嘅時候咧，都已經好有興趣噶啦。咁其實佢哋係分階段咧，唔同嘅一個嘅即係時段咧，會推出一啲新嘅一啲嘅。
3: 永遠都係尖牙膏咁樣
2: 嘅。咁而呢新位置咧嘅價錢仍然係咧堅守喺呢個79.9萬起，所以其實真係好好嘅一個入市嘅機會。
3: 先講我哋嘅位置先，我哋嘅銷售中心嘅位置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Drive Aurora， 正 join Side Road 入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嘅。
2: 系啊，快啲嚟到啦！我哋喺呢一个嘅呢个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嘅销售中心等紧大家。
4: Roseboy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boy Honda 出车。Roseboy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AM 1430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好，大家好，今日呢有斯克力同埋李兰呢就为到 Chris Wu 现场直播，而家1661 Denison， 咁我喺我哋隔离嘅就係 Chris 留返先。Chris 喂 ,Chris 你好啊。
7: 喺度啊，嗱我而家介绍呢北约克隆密地段嗰个盘嘛，299,000发展商呢已经係好蚀㗎啦呢一个价。因为299,000要起晒炉头雪柜洗衣机干衣机所有嘢都俾晒你喎。啊！呢个成本价卖俾你啦，仲要系龙物啦，北约克地段啦，好蚀噶啦，佢已经跟住、哦、我 Chris Wu 咧，再加埋一个包租保证啊，299,000再加埋包租保证，我系务求咧帮大家做到正现金流啊，每一个月咧你都唔使攞钱出嚟嘅，所以咧呢度咧我又蚀啲啦，所以咧发展商又蚀，我又蚀咧，最赚咧就系买家大家你哋啦。所以记得过嚟边度揾我呢就最好啊。
6: 即係1661 Denison， 呢个 Denison Center。喂咁呢个电话几多号先讲埋电话啦。
7: 係啦我电话 416-668-8688， 但係呢如果你揾唔到我嘅话呢你係可以呢 call 咗我实会 call 返嚟嘅。记住 ,416-668-8688。
8: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9: 係咪特别野味呢？
8: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9: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8: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9: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 唔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事后。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加法事后，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2: 人车合家。
13: Three, two, one.

0: 好，时间嚟到12:28吓，我哋咧今日咧又请嚟啦汽车达人 Steven 圈啦，咁啊继续咧同我哋去分享翻佢手头上咧得到个资料，咁啊有关于我哋以往啦都会又唔感到陌生啦，甚至乎咧时常都会开嘅一啲嘅日本啊或者韩国嘅车嘅品牌，当中有啲乜嘢嘅車款係會有 hybrid 提供到俾大家選擇咧，咁有啲係咁噶嘛？唔知點解我用開嗰隻牌子，我就係覺得嗰隻牌子咧，咁所有嗰啲格局啊，係嘛擺位啊，嚇嗰陣味啊，咁係要啊係有嗰種感覺喺度嘅，咁所以甩唔到嘅。咁啊，但係 hybrid 有時勢力啊嘛，因為始終嗰個電油咁高企，咁梗係要揾啲電能車嚟可以令到自己荷包舒服啲啦。hybrid 係一個唔錯選擇嚟嘅。好，聽下 Steven 點講先。Hello， 汽車達人 Steven，
1: 你好啊，蘇敏章好，各位聽眾好，
0: 你好啊，會唔會落單攤啊？
1: 今日唔会啦。
0: 哦，听日都可以嘅。嗱，
1: 听日睇下点啦。
0: 因
1: 为天气唔错，
0: 听日天气都唔错。嗱，喂，咁嗱，如果你话开车落去丹摊嚟讲嘅话啦，最罩忌就梗系啊塞车啊，因为我哋你知道 DVP 啦，都真系塞车咧就系好犀利啦，4-1啊咁嗰啲，唔知点解，因为始终都系我哋系好多人咧都未必会系卡铺啦。咁嗱，但係咧，如果你話以燃油嚟計嘅話咧，咁當然我哋都想慳有啲啦。咁但係有啲啊，對於電能車方面咧，就唔係抱太大嘅一個信心喺度。咁啊，所以都會選擇 hybrid 嘅，就貪佢咧兩樣都有。咁兩樣都有，就自不然兩樣都要關注到，甚至乎 maintenance 啦咁講嘅。咁所以如果喺 hybrid 嗰個價錢嚟講嘅話，會唔會比起一般嘅電能車或者汽油車係會貴啲嘅咧？
1: 正常咁讲咧，咁 hybrid 比起一般嘅汽油车咧系会贵啲嘅，咁但系嚟讲咧都系贵唔会贵好多啦，咁所以咧好多而家咧喺今时今日咧好多啲朋友咧都系会考虑呢个hybrid 车啦，因为咧汽油实在系贵，咁加上咧正话你咁讲咧，电车咧有啲系认为自己都未需要个电车啦。加上電車淨係未係夠普及啊，同埋嗰個支持呢個電動車嗰啲插電裝啊，係起得未夠啊。咁所以咧喺不久將來咧，我哋睇下電車嘅發展點啦。咁暫時嚟講咧 ，hybrid 咧而家咧係一個新風氣啊。好多牌子都推出佢嘅 hybrid 嘅車款。咁尤其是咧喺呢啲亞洲嘅製造商啦，即係講嚟講去咧都係日本、韓國兩隻咧，咁其實佢哋都有相當唔錯嘅選擇嘅。
0: 嗱，提示翻大家啦，於上一次咧都有聽到我同阿 Steven 啦喺呢個節目裏面同大家介紹過咧，就係有三隻唔同嘅牌子嘅車，我哋要平衡啲啊嘛，唔好講淨係講曬一隻先啊嘛。咁所以咧，阿 Steven 就建議話，不如每樣都講少少先，即係講一架。咁所以上一次咧就同大家講咗 Toyota 嘅 Camry 啦 ，Honda 嘅 Civic 啦，同埋仲有 Hyundai 嘅一系列嘅唔同嘅車款嘅。咁上一次 Hyundai 嗰度我聽到你講都有好多唔同嘅車款啦，有譬如有Elantra 有 Sonata，
1: 我 Sonata
0: 係跟住仲有，喂，我真係靠記嘅啫 ，Sonata 即係仲有Tucson， 同埋仲有部最大部嘅 SUV，
1: 有兩部啦 ，SUV 其實三部啦 ，Tucson 啦 ，Santa Fe 啦
0: ，Santa Fe 啊
1: ，Palisade 啦。Palisade 系最大
0: 部嘅啦，系啦，咁仲有冇 Hyundai 嘅其他嘅 hybrid 车？咁而家可以即刻接住讲啦。
1: 我哋上次就讲过 Elantra 啦，咁啊，依个 Sonata 亦系依个房车嚟嘅。咁咧就房车系依个嗰个比较起上嚟咧，差唔多同 Camry 啊、Accord 嗰个级数啦。咁咧个价钱定位咧36,000蚊到39,000蚊。咁啊，當然啦，係睇佢嘅唔同嘅配置啦。咁通常嚟講咧，以我嘅經驗咧，如果擺得比較多嘅 hybrid 咧，多數咧都會係，如果喺依個現代嘅 Hyundai 嚟講咧，佢嘅 SUV 係賣得比較多嘅。咁如果比較受歡迎啊，賣得多嘅 SUV 啊，當然係依個 Tucson 啦、Santa Fe 啦。咁啊 ，Tucson 嚟講。佢咧系行 1.6 气缸涡轮增压，加上埋依、這个加上埋依个 hybrid 啦，双动能咧， 咁咧就係由43,799蚊去到47,799蚊。咁當然呢兩款車咧，佢個配置就比較多啦。換句話嚟講，如果啲聽眾朋友話想係買啲比較入門版嘅咧，咁啊唔好意思啦，入門版咧就冇 hybrid， 暫時冇 hybrid， 要揾睇下有冇第啲牌子啦。
0: 嗯，係咁樣。咁如果我要最大部嗰部咧？
1: 最大部嗰部 Palisade 咧，系2.5 气缸涡轮增压，即系 turbo 啦，系60,499蚊起嘅。咁嗰部车咧就相当大，其实好阔落嘅，好舒服嘅。咁就我都见过好多啲朋友都揸嘅。咁但系就比较，因为一般家庭车咧，唔系个个会觉得系合用啦。咁啊。比较中间嗰部 Santa Fe 咧，因为已经系转咗七座位，咁有好多咧，好多啲朋友咧，因为而家咧买 van 仔啊 ，van 仔个价钱咧系依家咧系好贵嘅，冇同埋要等得好耐，咁所以咧个 Santa Fe 嘅七座咧，又系一个其中一个选择啦。如果你勉强系有阵时需要七个人座位或者一家。多一两个人啊，要出去一起吃饭啊，两架车麻烦啲啊，咁啊依家就啱用啦，七座位，
0: 系即系七个座位啊，俾多一个选择啦。咁同埋以前系冇嘅，而家有，咁呢个可以大家留意翻喺呢个 Santa Fe 嗰度系而家有呢个选择嘅啊。嗱，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先。不过头先你讲到话去到60,000+咁嗰啲咧，我心谂如果我系即系咁讲啫，大家比较即系 Toyota 嘅 RAV4， 我想听一下嗱。我哋转个头翻嚟嘅话，可以听下 Steven 有冇呢方面嘅资料同大家分享。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咁个投资嘅心态呢，几时先最佳时机呢？你睇到呢，早阵子呢 Elon Musk SpaceX 啦，即係两个星期前上市啦，一开波嘅时候呢，大家就追啦，追到去200蚊啦，过啲200蚊啦，都继续有人追，点知呢昨日收市嘅时候呢 ,153, 唔见得三分一啦。咁所以我绝对相信，如果你是聪明的投资者呢，今日见到呢 ,Aurora 呢 ,79,900 呢啲嘅盘啊，原本市值呢即係120万呢，你如果仲係要等嘅话，即係等到120万先去买呢，咁就真係有排等啦，真係。
4: 冇错过时机啦，因为而家睇到呢个价钱呢，就再加埋亦都系呢符合到 HST 嗰个嘅 rebate 啦，咁更加令到大家吸引嘅就话79万买啲咩先 ,2200 几尺至到2400尺传统嘅成屋，仲有双车房同埋 basement 装修都包埋。所以呢一个吸引力咧，亦都系呢个 Aura 咧比较少见啊。
3: 所以聪明嘅投资者咧，即系真系要把握自己啦。79,900起咧，可以买到咁大啊 Aura 呢个 Town Home 咧，千祈唔可以错过啦。我哋嘅位置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正 joi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嘅。
5: 哇，好香喎、
6: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5: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6: 新滋味饼店直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5: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6: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5: 咁正，
6: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7: AM 1430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好，大家好，我哋嚟到 Chris Wu 嘅总部1661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入面，我嚟咗真係20分钟到。其实真係好多朋友呢，即係咁搵啲 Chris Wu 嗰啲助手啦，想睇啲好盘啦。咁 Chris 都讲咗啦，299,900就有个 condo 呢，仲紧要系乜嘢包租保证，乜都唔使烦啊。
9: 对啊，在北约克挨着地铁站，出门就是地铁，通行零压力，自住舒服，出租抢手啊，这个价位在多伦多哪还有呢？而且啊 ,Chris Wu 他个人还是为您提供了包租服务啊，真的是谋得虚啊。
8: 冇就真系冇得虚，即系咩意思呢？譬如话我真系有个首期啦，摆咗落去跟住做个投资嘅话呢，包租保证，即系话 Chris 话俾你听。是封咗蚀本门，最紧要乜嘢呢？唔使烦啊，连租客呢都帮你搵埋啦，所以呢一条龙服务非常之系吸引嘅。
9: 是的，还有另外14街和 McKelvin 的 Freehold 的正屋呢，详情等一下再为大家介绍。如果您等不及了，今天就在今天星期六一定要来1661 Denison Center 找 Chris Wu， 他的电话是 C66688688。
10: 三大优惠 like，
11: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0: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1: 大减三厘，
10: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1: 咁第三优惠咧？
10: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1: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鑫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2: 人车合一。
13: Four, three, two, one。
0: 时间嚟到12:38，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咁请嚟有专业嘉宾啦，有我哋汽车达人啊 Steven Huan 同大家咧继续分享。好多人都会问啦，呢一个有关于传统日韩汽车品牌有咩 hybrid 双动能车，有啲咩车款，同埋价钱系点样嘅话，即刻睇下 Steven 出嚟先。Hello Steven，
14: 系喺度。
0: 系嗱，头先我啊自己。即係有興趣，咁所以我就喺廣告之前就講咗啊，呢、這個 Toyota 豐田嘅 RAV4， 唔知道你手頭上有冇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14: 嗱，如果 RAV4 嚟講呢，佢呢就喺呢個中我哋其實佢當佢北美嚟講呢，都係仍然呢係小型嘅 SUV。咁小型 SUV 呢 ,RAV4 呢係喺豐田嚟講呢都係一個食虎車，賣好多的。但是佢最大嘅問題咧，都係咧依個供不應求啊！如果你去買豐田嘅 RAV4 Hybrid 咧，通常咧你自己咧都要預備定咧，大約咧都係平均咧8個月以上啊！咁你如果好彩嘅話咧，咁啊可能有間中咧都會有 cancel 咗嘅 deal 咧，咁嗰、那個個銷售咧都會 call 你嘅。咁但係都係預備呢，即係 full price 呢都係冇得冇得減㗎啦。咁另外有機會呢，可能即係有機會個別車行呢都會有啲售後嘅嘅 product 啦，啲會加上去嘅。咁咁但係依一樣或依樣啦，我哋又介紹下嗰啲車款先啦。
0: 好。
14: 咁 Hybrid 呢最基本咧就係 LE 啦，佢就全部都係行四驅噶啦，而家嗰啲RAV4
0: all time 嘅，
14: 係啦 all time 啊，咁佢咧個起價咧係37,500嘅，咁個價錢咧其實都好公道嘅，以一部 SUV 嚟講咧37,500，再上一個級數咧就 XLE， 咁啊當然嗰啲配置又多啲啦，咁啊。我都係之前都係講過㗎啦，一般嚟講呢佢嗰個機械結構呢都係一樣㗎啦，咁 2.5 氣缸即係 2500cc 啦，四氣缸啦，咁呢就係行呢個電同埋汽油啦，咁呢就嗰、那個其實四驅
0: 冇 turbo，
14: 冇
0: turbo
14: 嘅呢個係用 2.5 車保嘅，咁咧就呢個 XLE 啦，就41,300起嘅，咁咧就係貴咗大約係3,000-4,000蚊啦。咁啊，當然佢誒有多咗唔同嘅配置啊，啲係全部 cosmetic 啦。咁就另外再上咧，又係再貴啲啦，係 XLE 嘅 premium 啊 ，premium 43,800再多2,000蚊。
0: 有咩咁 premium 咧？
14: 依、這个要睇翻 detail 啲，
0: 而家要嗱，帮我题外话啫。
14: 车款太多，
0: 梗系可能个 seat 位又皮啊，咁又跟住嗰啲 molding 又靓啲咁。嗱，不过头先你讲到话 2.5 气缸，2.5 lit 啦，咁啊 2500cc 啦，咁讲嘅话，咁当然 turbo 嚟讲嘅话就好劲噶啦。如果去到 2500cc， 如果有 turbo， 不过讲紧之前你介绍 Hyundai 嗰部一点几啊嘛，咁佢就会用到 turbo 个原因系可以帮助到佢嗰个能力，系个马力能够可以达至到一般应付得到嘅水平。咁所以如果你去到 2.5 lit 嘅话，你都呢个容量系大好多啦。咁所以變咗，亦都唔需要 turbo 啦。咁但係個食油方面，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一點幾同二點五嗰度，咁可能都相差差唔多成 lit 噶。
14: 係。咁但係通常嚟講咧 ，average 嚟講咧，所有依啲咁嘅 hybrid SUV 咧，通常咧去到900公里一降油咧。通常咧 ，average 嚟讲都系行得到嘅，所以比一般燃油车咧都系咧，起码我个感觉上咧可以悭到呢个三分二嘅。 啊，因为你一般燃油车最多俾你行到600。都未必一定行得到啊！睇下你点样行法。
0: 嗯，不过我讲到就系话点行法咧，就是、因为佢系 hybrid 啊嘛，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就起步啊咁嗰啲咧，嗰啲最嘥油嗰啲咧，就是、全部用电嚟做啊。咁可以令到佢省卻咗咧嗰個耗油量啦，咁啊好高速嘅時間佢就會用到油，即係好似你拖住個四，你去到個四波，順住掂住個油門嘅時間嘅話，佢先係俾油，咁嗰陣時就最慳油，咁所以
14: 尤其是喺 highway 啦，
0: 係啦，
14: 咁喺 highway 嘅時候就用汽油，咁就一般咧下慳油咧，喺 city 裡面揸嚟揸去咧，大家一部燃油車或者一部 hybrid 車去 city 大部分時間咧city 里面用嚟用去咧 ，hybrid 车咧就肯定悭好多油，因为个大部分时间咧 city 就都系用电嚟行，所以完全都用唔到你汽油，咁啊，所以 city 嚟讲系悭油好多啊。
0: 嗯，咁除咗头先你讲到个 premium 啦，咁去到 premium 嗰个位系、那个价钱系去到几多话？
14: 43,800。
0: 都要43,800，
14: 都系两千零蚊咁样上法啦、
0: 哦。都系40,000多蚊，仲有冇高级啲啊 ？Touring 嗰啲有冇？
14: 佢用好多啊！呢个因为佢系对食虎车，所以个 Hybrid 咧，呢个Tucson 又啊，唔系呢个 Tucson， 依家 Rav4 又好多。咁啊，另外一个叫 Woodland 咧，咁啊，应该系佢呢个特别版咧，系有嗰个 cosmetic， 即系车身外边有唔同嘅。睇法啦，一望落去就知佢係 woodland 啊咁樣。咁但係呢，即係如果真係會多幾多嘢呢，咁就真係要搵返個銷售呢，要研究下。
0: 研究下同埋大家你都要留意返啦，睇下嗰個馬力合唔合你嘅心意啦，係咪？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呢，可能電能車會比較立啲，咁就唔知道啦。咁就要睇返究竟佢嗰、那個個能力啊，係去到邊一度啦，輸出。
14: 都唔會㗎，因為佢起步係行電呢，所以都依家呢都好快嘅個 pickup。
0: 嗯，系啊，就系、是、我惊快得滞咯，嗰、那个电能力吸唔到。
14: 咁啊，唔会嘅，个电池起码即系唔系话太大咁样，应该系绝对系够用，够用啊！
0: 我成日好惊揸电能车咧，嗰、那个感觉好似踩住部圣加 E 车咁样嘅，一踩落啫咁，跟住就去噶啦，嗰、那个摩打嗱。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有讲过客户嘅说话，好嘛 ，Steven？ 我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可以继续啦。你选择咧，有冇啲乜嘢继续补充翻呢一个车系啦，或者可以转个第二个牌子去再同大家分享，好嘛？
15: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近期好多数字都睇到呢，原来即係透过呢个 HST 嘅一个 rebate 嘅系统啦，大家就多咗呢入市，同埋会对于买家嗰个信心呢大咗好多啊。
3: 冇错，讲下呢个 13% 嘅优惠呢，嚟緊呢係有限期㗎，即係似乎你係即係首次置业嘅买家或者係普通嘅买家啦，都係有限期嘅。所以如果你趁住呢一个限期中间可以把握到呢，呢个係最好啦。799,000起呢个 Aurora 啦，讲緊嘅 townhome 呢係2200至2400尺啦，可以间到三房至5房不等嘅。
4: 房咧更加会令到大家可以咧谂到成家人吓住呢一个 townhome 啫，好舒适嘅环境，因为2000多尺咧就同嗰啲千零尺嘅 townhome 啫真系唔一样嘅。咁同埋 Treasure Hill 嘅本身嘅室内嘅设计同埋一啲 upgrades 咧都包咗噶啦。
3: 最紧要嘅发展商系 Treasure Hill 啊 ，Builder of the Year， 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要买屋嘅时候买楼花，最紧要就系嗰个发展商系边一个啊？我哋嘅位置就喺 Aurora 呢个销售中心啊，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
16: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嘅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 high 嘅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7: AM 1430斯克力尼兰预日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哇，今天 Chris Wu 手上呢有很多的好盘啊，上一个时段呢为大家介绍了北约克龙脉的 condo 不到30万啊，而且 Chris Wu 还有这个包租。那么还有一个好盘是位于14街和 McCowan， 具体呢请 Chris 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对啊，14街 McCowan， 哇，可以说三房三个卫生间三个半呢、卫生间只是78.8万，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单车房小的话，单车库啊我们也有双车库，双车库呢就是哇五房五卫也可以做啊，所以你单车库也有双车库也有，在这个 十四街 Macau 这么繁荣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开发商已经动工了，我们是2028年的啊第一季，就一二月份就收房了啊，所以大家呢要过来听我说普通话的话呢，就过来1661 Denison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我电话是416-668-8688。
18: Hero T 英高云，应对火热新闻最高英雄级别的精彩选择，传统功夫茶引发出超能量解暑热潮，茶香细腻，即泡即冲，淡淡鲜美，超独门人气配搭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就连基本的香浓奶茶，一啖入口暑气全消。Hero T 英高云 Warden 新店20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即 Warden 及 Gibson Drive。Hero T 英高云 Warden 新店，今个夏天的消暑真英雄。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9: 天宝旅游，
1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2: 人车合一。
13: Four, three, two, one。
0: 12:49，大家好，我是苏文聪，人车合一，我哋请嚟有嘉宾啊 ，Steven Huan 继续同大家分享。Hello, Steven。
14: 系啊。
0: 好，我哋继续睇下你开咩牌先。
14: 嗱，我哋即佢讲一讲埋呢个好快嘅，讲一讲埋呢个 Rough Four 啦。
0: 系好啊，好啊。
14: Rough Four 咧，正话我哋讲咧，呢个 LE 37500，其实咧佢有总共咧都有好多个 model 噶，最贵噶，我哋讲下最贵啦，去到52450元，佢叫做 XSE Technology， 咁啊呢个系最 top 噶啦。
0: 哇，咁但系你亨地嗰部60000多，头先听你讲
14: 60000多嗰部系大型。7座位，依家仍然系细车 RAV4，
0: 系五座位，甚至乎4座位，
14: 五座位
0: RAV4 个科字唔系计4座位，唔系四轮啫。
14: 系
0: OK， 好
14: 嗱，我哋又讲下啦，讲翻继续讲翻呢个Toyota 啦，因为佢咧最抵买嘅 Hybrid 仍然系佢嘅长寿车 Corolla。咁啊 ，Corolla Hybrid 咧 ，LE 咧，27740元起啊，20000多嘅车，连埋税都系30000多元。咁啊，听落系好抵买嘅。依家系 Fun Wheel Drive， 咁啊 ，Fun Wheel Drive 嚟讲咧，其实咧一个 Corolla 嚟讲咧，以前咧全部呢啲日本车仔都系 Fun Wheel Drive 咧，你话行雪地得唔得咧？其实系得嘅。咁啊，但系即系而家嚟讲咧，多数人都听到四驱啊，行雪地系啊好啊，咁当然嚟讲，四驱系比前驱好，前驱亦比后驱好。咁啊，依个咧系嗰个差唔多系一个定律。咁但系嚟讲，最安全装咗雪胎，甚至乎你行后驱咧都一样咁安全嘅。咁啊，所以這个 LE 咧最平依部咧就系 Fun Wheel Drive 27740元。咁你话上一款咧，可以去到 All Wheel Drive 咧，就贵贵少少啦，29240元，
0: 都系30000元唔到，
14: 30000元唔到，连埋税咧都仲系30000多元。咁一部家庭式嘅四门房车，咁而家个车款其实都几靓仔噶啦，比起以前咧系比较咧保守一啲啦。一般嚟讲，以前咧就比较上咗年纪啊。比较多数都系呢个女性揸啦，咁、那个形象以前就系咁啊，而家
0: 系边个话噶？梗系唔系女性揸，我觉得系师傅揸多。
14: 师傅揸完咁咪所以学学车，所以个个
0: 师傅揸多，
14: 咪个个揸惯咗咪买佢咯。
0: 所以冇分男女嘅。不过嗱又咁讲，你 Corolla 咧，始终咧佢入边个内笼咧系比较吓，即系其他我哋呢度北美，因为通常大嚿啲啦，咁啊会系可能窄少少。咁呢样嘢你要留意翻啦。咁但系之前我哋都介绍过 Camry 嘅，呢个系大一个码嘅，咁所以就亦都可以多啲唔同嘅选择。不过 Corolla 嘅价钱又吸引啊嘛，系咪先？
14: 是啊，因为佢仍然系 keep 翻住以前呢个燃油车咁上下价钱啦，咁啊全部都系全线都系 hybrid 嚟嘅。
0: 系啊 ，hybrid 四轮，我谂我会 得闲立下，因为我始终都系中意四轮，冇得倾。大佬加拿大揸四轮揸咩？系咪先？加拿大梗系揸四轮噶啦，系嘛？即系咁讲啫。啊，咁当然有啲又中意甩尾嘅，咁啊玩后轮都得。OK， 嗱，不过咁讲，你会唔会依个车系讲够先？如果唔系，我哋就再转第二个。
14: 佢仲系争多两样啫，咁就系依个 SE 啦 ，SE 啊31,535元啦。
0: 嗯，呢、這个
14: SE 啦。37,000元依家系最 top 嘅，
0: 有咩唔同啦？有咩唔同？
14: 咁应该就如果照咁睇就有皮啊，有天窗啊嗰啲啦。
0: 但如果结构上啊 ，engine
14: 一样噶啦，嗰个结构啊，性能都一样噶啦。咁就只系话会多咗少少啊 technology 嘅嘢啦，可能嗰、那个刹车系统咧会 advanced 啲啊咁样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嘅 city 嚟揸咧，即系分别唔大噶。

0: 系啊，咁啊，过去几个礼拜我哋嚟到呢一度咧，都发觉咧，其实喺交通上面都好方便。404咧出呢个 Wellington 啊，然后去到 Leslie 咧，然后向北行嘅话咧，就已经见到个 site 啊，即系呢个本身呢个楼盘嘅位置。再上少少去到 St. John's High Road 咧，再出去 Bayview 咧，就系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啦。
1: 销售中心呢个地方亦都相当方便啦。每一次我哋完咗 RB 之后咧，就行上去大通华一分钟咧都唔使啦，就已经可以买到嘢啦。
0: 系啊，
1: 其实呢个附近咧 ，Aurora 系非常之方便，同埋再加埋呢一个社区自己本身咧，个平均家庭收入咧可以话系全个大多伦多市嘅里边咧排第三最高嘅，咁所以系 very decent 一个社区，再加埋而家79.9万起啦，可以买到啲成二千几咁大嘅 town， 仲要里边啲嘢俾晒你 ，finish 埋 basement 俾你咧，系相当之难得。再加埋呢个发展商系 Treasure Hill 啊嘛，
0: 再加上咧而家系史无前例咧，除咗呢个79.9万起一个咁好嘅价钱之外，仲有室内嘅一啲升级，包埋全屋嘅即系家电啦，同埋仲有一啲嘅配套，所以快啲把握时间嚟到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啦。
1: 我哋嘅位置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ro 夹呢个 Bayview 西南角。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1430斯克力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好，又翻到嚟咧，就系现场直播同阿 Chris 留翻专家 Chris。好，今次就系呢个粤语版嘅，
5: 可能大家顶唔顺我啲普通话咧太港普啦，所以而家讲翻啊粤语，就系14街麦卡文，哇！呢个咁成熟嘅社区咧，终于开盘啦，已经动工啦，呢个楼盘14街麦卡文，哇！那个好抵嘅价钱，
4: 78万几啊嘛，
5: 78.8万啊，
4: 单车房，
5: 单车房
4: 有3.5至咗，
5: 系啊系啊系啊，而双车房都有，可以做到5房5厕，所以咧呢一个地段咧能够啊买到咁低嘅价钱咧，其实系好难得嘅，又去到 Marfield Mall， 又去到 Pacific Mall， 中意蓝少少嘅朋友咧，系14街麦卡文系非常之合适嘅，啊又唔使买到去。Major Matt 啊 ，Aurora 啊 ，Stouffville 啊咁样啊，最紧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楼盘，记得去到边度揾我咧？
4: 梗系揾你啦，1661 Denison 咧就 Denison Centre 入边啦。喂 ，Chris 讲埋你个电话先。
5: 系啊，我电话系416-668-8688。
6: 人车合一。
7: 4 3 2 1好，即刻请阿 Steven 继续讲啦，剩翻少少时间。Hello Steven，
8: 系
7: 咁
8: 依
7: 讲
8: 啊，
7: 第二排
8: 先。快啊，讲埋噶，
7: 讲啊，直情讲啦。
8: Corolla Cross 系完全唔同车款啊，佢叫做 Corolla， 但系咧完全唔同车款，系揭背，咁啊个外形咧相当前卫嘅，咁啊好多啲比较年青嘅朋友咧都中意嘅。依家系咧佢个 Corolla Cross SE 咧。是两气缸啊，所以不是 1.8 啊，是比较大气缸啲啊，35,800起，都是行 all wheel drive。再上一款佢只系得两款啫，再上一款就 SSE,XSE, all wheel drive, 38,635起。咁呢两款车呢，咁比起传统嘅四门 Corolla 呢，佢呢就系比较前卫啲，同埋铁背呢，暂时喺北美嚟讲呢，一般家庭呢都系中意用铁背，因为买嘢方便啦、啊。年青朋友做运动，后面摆个大嘅运动袋又方便、
7: 好，我哋第二个牌子康达有啲咩？系咁噏下。
8: 嗱，康达咧，如果你讲康达，我哋上次讲完 C
7: 系得噶啦，你继续即刻入啦吓。有咩？
8: 咁我哋讲下，呢个 Accord 啦 ，Accord 咧，佢系得一款嘅啫，系 Sport L 43,700元。咁依家 Accord 嚟讲咧，都系同 Camry 啊、同顺纳啊嗰啲同级啦。咁但系佢就只系出一款。咁啊，另外我哋迟啲可以讲下呢个 CRV 啦 ，CRV 又系同RAV4 同级啦，或者我哋而家都可以讲讲嘅。
7: 我谂都冇乜时间噶啦，咁大约你譬如康达嚟讲嘅话，头先你介绍咗啦，系嘛？即系我之前有 Civic 啦，跟住之后你今日又介绍咗两种啦，系咪有 CRV 啦咁嘅样，系咪？咁啊，亦都有啲系咪会快啲？譬如好Accord 系，头先你讲Accord，跟住
8: 有一款车，大家好少留意，就系、是、P。

0: 率披露啊，
1: 系披露
0: 啊，披露啊，咁啊，以前咧已经冇出噶啦，咁而家出翻，哇，个款都好靓，我喺街都见到，咁但系原来都要去到成50,000蚊嘅，49,990蚊。
1: 嗱，咁講如果認識 Prelude 嘅朋友嘅話咧，其實呢一個亦都係 Honda 咧裏邊咧一個比較高級嘅系列嘅類似轎跑嘅，即係呢個嘅車系列。
0: 轎跑啦，兩門轎跑。
1: 冇錯，咁所以我哋留待啊，好嘛？咁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咧，因為時間有限啊。好多謝曬 Steven， 你咁用心機去俾咁多嘅資料。不過鑑於時間有限，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啦，好嘛？多謝曬 Steven， 一個好嘅長週末，攞單攤嚇，你睇住有冇塞車嚇。OK， 都祝大家愉快嘅週末週日，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傾，我係蘇文聰，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加拿大中文電台而家由黎偉傑報導新聞。今日是本国的多元文化日，总理卡尼发声明强调多元文化是加拿大国家身份的重要基石，又指多元文化日与全国原住民日以及魁北克日都是安排在7月1号国庆日前夕举行，象征加拿大的历史由不同民族、文化及传统共同塑造。声明指出，加拿大建立于团结不等于一致的理念上，历代国民透过不断扩大包容圈子，逐步建立一个双语多元文化并致力推动与原住民和解的国家。卡尼认为文化差异并非需要管理的风险，而是值得珍惜及培育的优势，这项原则更加被写入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当中。声明最后指出，多元文化不单止塑造了加拿大的国家特色，亦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在庆祝各族裔文化贡献的同时，本国将继续致力建设更包容、更公平以及更具凝聚力的社会，让所有居民都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多伦多中区华埠清晨发生两车相撞的严重意外，其中一架车内的两个人事后逃去，警方正进行搜捕。现场是 Spadina 及 Dundas 的路口，警方说早上大约5:20，两部汽车发生碰撞，两车都损毁严重。现场图片所见，其中一架是深色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事后停在路口东南面的 Dundas 一间银行对开，另一车就是深色的小型货车，事后停在 Spadina 北行线一间药房对开，车尾严重损毁。警方暂时未有交代是哪一架车的人逃去，相信是两名男子，未有其他描述。而另一车的司机正协助调查，车内有一个人受轻伤送院，并无大碍。现场路口目前正继续封闭调查及善后，预料会持续一段时间。当局呼吁车祸目击者致电交通组416-808-1900提供资料。2026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进入第17天赛程，亦是分组赛阶段最后的一天。今日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的队伍，并确定对阵情况。今日最后的三组最后一轮的小组赛，依开踢次序分别是 L 组、K 组和 G 组。至于昨晚 G 组的赛果，赛前在榜首的埃及只能够同伊朗赛和1-1，而原本排第三的比利时就5-1大胜新西兰。比利时弱胜小组首名出线，同得5分的埃及次名晋级，32强会对澳洲。委内瑞拉日前的强烈地震增加到最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已知的是有172个人仍然被困，另外仍有不少人被报称失踪，据报规模达到几万人。联合国表示，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名国际救援人员亦前往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贡献。 日本同时受到两股热带气旋吹袭，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全国多处狂风暴雨引发灾情。外援院三名男子在水位暴涨期间继续进行水上活动，结果被河水冲走，三人最终被救起，但其中两名53和62岁的男子证实死亡，另一人就情况稳定，他们当时都有着救生衣。山口县平生町有山泥倾泻冲毁房屋，最少一人死亡，三人受伤。福冈县田村市有民居地陷，出现长约9米、阔约5米、深约6米的坑洞，导致车库沉降，附近电力供应中断。暴雨之下，千叶县的东端24小时累计雨量 232.5 毫米，超越了6月平均雨量，连同神奈川县等地发布暴雨警告。目前两股风暴已经减弱，并且逐渐远离关东地区，但是预料当地会继续刮起强风，伊豆群岛附近海域将有巨浪。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有时买楼呢啲嘢咧，最紧要就讲下发展商嘅。有时你听到咧，我哋啲广告咧，听到系、有人介绍某啲嘅楼盘啊，跟住话俾你听啊，好平好平好平，但系咧讲嘅讲嚟讲去咧都讲唔到嗰个发展商嘅名咧。咁其实如果对于某啲投资者嚟讲咧，系咪有少少拗头咧？嗱，如果我咧就有少少保留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知道嗰个系一个名发展商，例如好似 Treasure Hill 呢啲系 Building of the Year 咁，我哋大大声声话俾人听，喂，79.9万、啊，竟然有 Aurora 可以买到佢哋嘅呢啲嘅 product， 呢个系咪即系非常之难？
3: 本身呢个社区已经是非常之靓噶啦，咁同埋你喺揸车上404啦，去到呢一个 Aurora 咧，只系讲紧十零分钟嘅啫。咁由呢个 Markham 或者系 Richmond Hill 咧，去到亦都会发觉，哇！呢一度嘅生活空间、低密度嘅社区咧，好阔落，同埋周围嘅环境亦都系好新啊。
2: 而家睇到啲价钱咧，开始咧有加价嘅迹象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见到而家楼盘咧嗰啲 dot 嗰啲啦，红色点啦。已經多過一半，已經多咗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可以錯過呢一個79.9万起嘅 townhome 啦。
3: 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呢個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銷售中心。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AM 一四三零，斯克力连兰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好，继续有斯克力同李兰喺 Chris Wu 嘅 office 里边为大家现场直播啦。咁我哋有呢个299.9万咧，包到保证一条龙服务嘅 condo 咧，就系龙脉地段嚟噶。
10: 是的，通勤没有压力哈，自住舒服，出租的话又很抢手，这个价位在多伦多真的是没有地方能胜得过于此了。另外呢，就是 Freehold 十四街和 McKelvin 的交界处的这一个镇屋哈，单车房三房三个半洗手间，不到80万，78.8万。
2: 冇错，78万就系一个单车房啦。咁啊，头先李兰讲啦，可以有3.5个厕所喎。如果系想大少少嘅，咁啊双车房搞到5个厕所添，即系个个睡房咧都有一个套房嘅。
10: 哇，这样子的一个好的配置，懂的人自然就懂了。那么今天想要拿到这些好盘的话，哈 ，Chris Wu 他已经就说了，他说六月底就是翻身的好时机嘛，所以赶紧要来 Denison 和 Kennedy。Chris Wu 本人的全方位的好盘追击啊，那么现场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啊。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1: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Sulia 陈慧芬。
12: 生活加多啲趣味，
13: 就可以减少烦恼。
12: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3: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2: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4: 快乐方程式。
12: 我是邓欣邓佩欣，
13: 我是马飞梅智辉，
15: 我是瑶瑶黄凯瑶。
12: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我系邓欣邓佩欣。
13: 各位好，我系马飞梅志辉，
14: 我系瑶瑶，大家好。
12: 今日到我去分享呢个快乐方程式啦。咁话说咧，就系我因为咧就点讲咧，
14: 因为口窒窒啦，
12: 因为呢件事唔知搞唔搞得掂啊。因为话说咧，系好耐之前咧，有人执嘢嗰阵时咧就话啊，我搬走啦，不如你帮我 keep 啦咁样。其中一个咧帮佢 keep 住嘅咧就系一个 keyboard。有咩咁特別呢？咁樣而家啲文青咪好鍾意玩嗰啲嗒嗒聲嘅，好清脆呀、啊、咁樣追求呢種嘅，即係好實在，係咪呀？係呀，而家好興㗎嘛，即係而家
13: mouse啊 keyboard 啊都要好特別咁樣嘅，佢哋
12: 冇錯。而家仲要 custom made， 喂唔平，而家啲 keyboard 都要幾百蚊一個，乜靚嗰啲啦講緊。咁但係呢，我而家用緊嗰個就唔係新興嗰啲復刻，而係真係嗰個年代啲 keyboard。
13: 即係你朋友留俾你嗰、那個，
12: 係、哦、呀，仲係嗰啲圓碌碌裏面有六支針嗰只喎。
13: 哇，佢都算话得啦，留啲咁嘅嘢俾你。
14: 喂，其实同打字机冇分别噶。
12: 系啊，嗱，如果我真系有一部打字机嘅话，我用啊，唔知攞嚟打咩，但系即系有一部打字机好型。
13: 我谂佢冇打算攞翻嘅。
12: 系啊，当初去留学嗰阵时，佢爸爸俾佢，真系佢老豆留俾佢嗰个 keyboard 咁。我觉得好犀利，就系即系呢啲，起码都九十年代啦。我好珍惜嘅原因就系因为买少见少啊，无奈嘅就系咧，因为我而家最近攞翻出嚟用啊，摆喺公司用咁样啦。咁佢又好小巧，用系仲用到，而公司部电脑又可以插呢个插头，嗰下先厉害啊嘛！
13: 呢个我唔会怀疑啊。
12: 可惜嘅原因，或者我而家即系希望佢搞得成嘅原因，就系因为我有一日咧食嘢又唔小心，咁咧我喺台面前啊食紧寿司啦，咁啊哎呀！豉油咧淺咗一攤咧，就落咗個 keyboard 嗰度。
13: 係，
12: 哎呀！
13: 但係個 keyboard 本身係，即係以前啲 keyboard 都唔好 fancy 嘅啫，應該都係黑色啊、灰色啊咁嘅啫。
12: 係啊，係啊，係啊，仲要係即係米米地白色嗰只咁樣。
13: 哦、米白色，
12: 米米灰灰咁樣咯。
13: 哦，但係咁變咗啲淺咗啲豉油就睇得好清楚啦。
14: 唔緊要啦。好有懷舊嘅味道啊嘛，
12: 係啊，仲有日本壽司嘅味道添，有陣豉油飄香咁樣。咁正因為我想舊個 keyboard， 咁於是我即刻上網抄下有啲咩 tutorial 點樣拆啊咩咁樣。即係我叻到咧，就最多可以拆嗰個 cap 出嚟。咁然之後，但係因為啲豉油已經係滲到落去嗰個另外一個 switch， 即係個 cap 底下嗰個 switch 嗰度啊。初頭都還可以，只不過啲掣係淋淋地啫。咁但係我擔心應該啲豉油已經係滲咗落去啦。
13: 會唔會啲豉油會令到個掣淋咗嘅咧？
12: 會啊，因為佢啲液體入咗去啊嘛。
13: 哦，即係冇啪啪啪嗰下，
12: 即係撳落去。
14: 哦，未乾啫。
12: 唔知啦，諗住啊，再上網再睇下係咪可以拆咗成嚿嘢出嚟啊？咁點知啊，掹掹掹掹，哎呀，連個掣都掹爛埋，
13: 甩咗定爛先？
12: 爛咗，
13: 裝得翻去㗎，裝唔翻㗎啦。
12: 因為原來咧新嗰啲啦，下邊個 switch 嗰成個掹出嚟啦，但係嗰啲係新嘅設計啊嘛。Hot swappable， 咁但系嗰个真系嗰个年代嘅设计就冇啊。其实 suppose 系要个，因为焊咗一个电板嗰度噶，其实嗰个掣啊焊咗度，系应该要硬焊佢。我唔识点样讲翻到中文，系啦。即系我自己嘅快乐方程式就系就住呢一件事件咧，快乐就系一种回忆啦，一种习惯啦，或者你珍惜嘅事情啦。即系因为而家讲紧呢啲咁样嘅科技，电话、电视机啊嗰啲，全部都系诶、你唔用得，咪劈咗佢咯。咁样你点会攞去整啫？甚至我。真係攞去嗰啲電腦鋪度整嘅，嗰啲人同我講：你唔好要啦，你整翻都嘥湯藥費啦咁樣。但唔係啊，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嘅快樂就係、是，即係如果有啲嘢可以整得翻嘅話，我寧願想整咗佢，因為呢啲真係買唔翻噶啦，
13: 係
12: 好珍貴嘅 keyboard。
13: 我都覺得係但係睇係乜嘢咯。
12: 嗯，
13: 但係有啲嘢即係話即係你唔可以話堆到成屋都係垃圾啊咁樣啊嘛，係嘛？
12: 當然，
13: 即係有啲嘢係要嗰啲咩斷捨離啊，有啲人話。咁、當然未去到呢個層次啦，但係話其實如果有啲嘢真係用唔著嘅話，你擺喺屋企只會變成電子廢物咁樣。
12: 啱啊，電線啊、remote 啊嗰啲全部都係
13: 選擇性地啦。當然有紀念價值嘅嘢，我覺得都係咁嘅情懷嘅。其實都我屋企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垃圾。
14: 咁點咧？咁點樣能夠快樂呢？
12: 個快樂就係我亦都有一個希望之心啦，因為呢我就揾到一間呢廣場裏面其中一個電腦鋪，咁呢就經人介紹就話佢好犀利㗎，咁樣我而家就擺咗個 keyboard 俾佢，咁希望佢幫我
13: 整返佢，
12: 希望可以整到，只要我拆咗啲掣出嚟都得。
13: 希望佢幫你加埋茄汁同埋芥辣啲咩
12: 嘢，
13: 豉油係唔夠嘅。
12: 希望幫我改裝，我唔知呢個 keyboard work 唔 work， 但係快樂就係、是 是如果真的整不翻的都不紧要啊，不需要说太伤心的，但如果整得翻的话就很快乐了，咁亦都我都珍惜可一不可再的怀旧电子产品啦。
1: AM 一四三零，李婷、高紫薇 ，U 二三九 ，L Stewart Drive， Unit One，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有啲嚟到多伦多咧，即系新移民嘅朋友就话，而家啲尺价点计噶？哇！我同你讲啊，呢一度嘅 Treasure Hill 打造个 Aura 咧系300几蚊一尺嘅，
2: 讲你唔信啊！
3: 系啊，2200尺嘅 townhome， 你谂下个空间系几大咧？同埋咧，仲有 basement 嘅装修亦都包埋包晒啲费用里边啦。
2: 就算你喺度附近买间 condo 啊，即系点样都计嚟计去都计唔到300几蚊尺啦，系咪先？咁再加埋咧，即系你 condo 有时你要俾管理费啦。咁但系而家呢个 Treasure Hill 呢度咧，亦都系非常之即系一个大嘅 townhome 啦。咁啊，完全啊位置又大啲，再加埋样嘢设施都俾晒你嘅时候，咁再加埋除翻出嚟300几蚊一只，你响 Aurora 你又揾唔到咯。
3: 系啊，本身呢一度咧已经好多其他嘅即系不同嘅社区嘅朋友都会好奇吓 ，Treasure Hill 有一个新嘅盘，同埋仲要系咧有成百几间嘅呢啲嘅 townhome， 已经超过一半咧系售出噶啦。
2: 啊，似乎咧有加价嘅迹象添啊，所以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最后嘅机会啊！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搞呢个 Baby 西南角嘅。
15: 恭喜你呀、啊、当一门三杰。
16: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15: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16: 係呀，而家嚟 Donfr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 Tundra, 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15: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16: 係呀，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5: 咁热辣辣咪執书，快啲去 Steel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fr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9: AM 1430斯克力尼兰预日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7: 好，咁啊，之前咧成日都同阿 Chris 啊倾偈啦，都系介绍呢个龙脉 condo， 咁啊，终于有时间吓，咁啊，有机会咧嚟到，咁啊，真系好多朋友咧就问下嗰啲叫做置业嘅良机，都系讲句啦，如果你真系话手头上有少少嘅积蓄啊，跟住咧有个担起文嘅话，想投资嘅话，咁啊呢个一定系最正嘅一个选择啦，咁啊即系话29.9万啫，咁啊 Chris 咧仲可以咧帮你咧就搵埋租客添，包租保证嘅一条龙服务啊！
3: 是的，另外呢，在十四区和 McKelvin 哈，还有这个 Freehold 的镇屋，现在也是非常抢手，而且现在呢已经是破土动工了，所以意味着呢非常的有信心哈。所以大家无论是这个 condo 哈，投资自住，还是买这个 Freehold 的这个 townhouse 呢，找 Chris Wu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得今天要来1661 Denison Center， 我们是在 BMO 银行旁边，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他哈。
17: 啊，呢系啦，咁啊打电话俾 Chris 喎，
3: 4666886888。
18: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19: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除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名 MPN 80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2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1: 加多啲趣味
22: 就可以减少烦恼，
21: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22: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21: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23: 快乐方程式。
21: 我系邓欣邓佩欣，
22: 我系马飞梅志辉，
24: 我系瑶瑶黄凯瑶。
21: 讲到警犬，第一时间会想起啲乜嘢呢？可能你会知道系缉毒犬啦，专系闻炸弹嘅爆破特警组啦，又或者追捕犯人嘅德国牧羊犬。但原来而家加拿大警方有一个新嘅工种，开咗个新嘅岗位，唔系人做嘅，系狗仔做嘅噃。佢哋专门揾啲乜嘢呢？手机。我觉得每个家庭如果有养狗仔的话，不妨训练一下他们帮我们人类找一找手机，因为我们经常咦 我部机摆咗喺边啊？开个 Find My Phone 喺边咁样。当然啦，警方嘅 K9 Department 要揾嘅手机梗系唔系普通嘅手机咁简单啊！嗱，原来河顿区嘅警方最近就有一位新成员加入，佢叫做 Cash C A C H E， 今年两岁，咁系边只犬种啊？系黄金拉布拉多犬，只系上岗四个月嘅啫噃，已经成为咗河顿区嘅警队明星啦。哦，因为佢喺加拿大警方部门里边咧系。九隻里面其中一隻专门侦测电子储存装备的侦测犬，亦都是河顿区警方第一隻同类型的警犬。咁你可能会问啊，闻咩啊 ？USB 啊，手机啊，硬碟啊，呢啲全部都冇味嘅、哦，点样闻出嚟啊？有啲方法嘅，原来所有嘅电子产品里面都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 triphenylphosphine oxin， 即系三苯基氧化磷啊。嗱，讲完啲三苯基氧化磷。六隻字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总之这种的化学物质，因为它普遍存在于大部分的电子电路板里面，人闻不到，但是九隻的嗅觉比我们人类灵敏几万倍，经过专业训练之后，它们就可以专门闻到这种气味了。无论是手机收埋在柜桶、天花板、drywall 里面，甚至收埋在梳化底，只要有电子零件 Cash 都会闻得到。警方说现在办案和以前好唔同啦，以前主要靠指纹 DNA， 咁但系而家我哋好多证据都摆喺手机啦、平板电脑啦、USB 手指啦、hard drive 里边啦，尤其梗系同罪案有关噶啦，摆得喺里边嘅档案，梗系啲唔见得光嘅嘢，或者甚至犯罪嘅证据，例如一啲涉及儿童性剥削啊、人口贩卖啊、网络犯罪等等嘅案件，一部手机里边咧储存咗好多好多重要嘅证据，睇剧啊、睇电影咧，你都大概。知啲桥段噶啦，梗系收埋啲 dry wall 里边啦，甚至可能摆喺人体里边唔知咩嘅部位。电子证据咧已经成为咗现代警务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咁啊 ，Cash 呢只狗仔上任短短四个月，已经出勤咗15次噶啦噃，成功揾到60件电子装置。警方仲话好多证据，如果唔系靠阿 Cash 啊，调查人员可能一世都揾唔到。嗱，不过 Cash 咧唔单止系一位神警探，仲有另外一份工作噶。咦？有 part time 嘅，系啊 ，Cash 都系心理辅导员嚟噶。嗱，你可以想象到啊，专门调查儿童性罪案嘅警员，每一日佢哋接触嘅案件都系好沉重，情绪压力好大。咁所以 Cash 咧平时就会陪伴呢啲同事啊，俾大家摸下头啊，玩一阵放松下。负责照顾佢嘅警员仲话，有只狗仔喺办公室真系令到成个环境工作气氛好唔同噃。好多时候翻工见到佢，心情已经靓咗一半咯。其实近年嚟好多警队都开始引入治疗犬啊，情绪支援嘅狗只啦，因为研究证实同动物相处真系可以降低压力同埋焦虑噶噃。Cash 咧可以话系一狗两职啦，一方面帮助搜证，另一方面照顾同事嘅心理健康。警方仲希望啊 ，Cash 可以服务6至8年之后正式退休，就可以安安心心享受退休嘅生活啦。讲到呢度系咪再一次重复翻开始嘅时候啊？宠物狗主啊，应该要训练一下你自己嘅狗只，闻一闻呢一个嘅化学物质 triphenylphosphine oxin 啊，希望可以帮你揾到手表啦、无线耳机啦，仲有 remote 啦吓，经常咧你都揾唔到嘅。呢个时候又介绍一啲新歌曲俾你啦，嚟自全民造星。不过咧，你可能忘记咗佢哋嘅名字，因为大家会记得胜利者，边个会记得被淘汰出嚟嘅人咧？咁但系佢哋两个一团火，佢哋叫做 One Take Off。为你介绍呢首歌曲《无法连接信号》。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一千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1 41629195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下一千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This land we
4: call strong and free。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好啦，咪继续翻嚟咧呢一节啦，就话今日有啲特别咧，因为咧就话头先咧 Michelle 做完前面嗰 part 之后咧，就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所以今日咧得翻我同你啫，瑶瑶。
1: 唔紧要，讲世界杯咯，我都追得好贴噶。
0: 系咁啊，系啦，咁啊，我哋呢一节咧都系讲翻咧就系啊体育嘅方面嘅资讯啦，咁啊，而当然亦都会继续咧就讲下世界杯嘅。咁啊，讲翻世界杯咧，一定咧就要继续咧讲翻我哋嘅加拿大队啦。哇，真系犀利啊！创完一项历史嘅壮举，又继续咧就系又创第二项啦。咁啊，第一项嘅就系话我哋零的突破啦。咁啊，加拿大队咧就喺世界杯嘅决赛组入边第一次赢波啦。然之后咁我哋正式咧就系以小组第二名嘅身份啊，晋身呢一个咧最后32强啊！
1: 哇，呢一个简直系天大嘅喜讯啦！我谂赛前咧系冇人估到咧，加拿大今年嘅成绩咧能够有咁多嘅突破嘅。头先你讲啦，第一次赢波啦，亦都第一次有入球啦，然后咧另外一场波咧就可以6-0咁啊大数对方。嗱，当然啦，即系喺个个赛事里边系有啲事发生咗嘅，有两位球员啊，对方吓就系红牌出场啊嘛，所以个人多打人少啦。咁但系点都好。6-0就是6-0，呢个就历史啦，真系好惊喜同埋好感动啊！即系尤其是今年啦，我哋加拿大都系主办国之一噶嘛，咁我能够以主办国嘅身份攞到咁好嘅成绩入到去，可以晋身下一个 round 嘅话咧，我哋下一场波一定要睇噶。
0: 系啦，咁啊，当然目标咧就是一个接一个啦。第一个目标咧就目标咧就系希望喺小组赛入边咧赢波啦，已经达到咗噶啦。虽然我哋最后一场咧就系的而且确咧就系。拍埋喺瑞士度啦，实力咧系争啲嘅吓，咁所以咧即系就算我哋以第二名喺小组攞第二名都好啦，都能够出线，咁晋级去到32强啦，去到所谓嘅即系淘汰圈啊，即系呢一个32强咧，又系咧另一个里程碑嚟噶咯，对于加拿大嚟讲吓，因为即系始终咧即系吓即系你去到呢一个32强咧，又系另一种嘅打法啦，咁而且我哋都几好彩喎，话时话吓，即系我哋以次名出线，通常咧对住啲球队嗰啲。实力咧应该都唔差嘅，但系偏偏咧，我哋就好彩地咧，竟然咧就抽中对南非。
1: 喂，呢个系抽噶，唔系决定排位噶，
0: 即系唔系抽，而系咧即系咁啱大家晋级嗰个位褪到系咧系南非，就啱啱咧对住咧我哋加拿大队咁样啫，唔系抽啊，即系我用呢个
1: 唔系抽，即系
0: 词啫，系啦，
1: 吓，即系啱啱排正咁样系咪啊？即系我就天。
0: 天意啊！点解咁讲咧？
1: 错我呀！
0: 系啦，因为大家虽然咧见到南非系进咗级啦，但系我哋睇到今年咧，即系喺世界杯入边咧，南非嗰个表现系好唔稳定嘅。其实而家咧，南非嗰个世界排名咧都系63、64咁上下噶啦，已经跌到去啊。咁所以
1: 即系同我哋都唔系差好远啫，系嘛？
0: 争好远，争一截啊！因为加拿大队系排31、32咁上下噶嘛。即系，
1: 低过我哋咁多，
0: 争成30几位噶嗱，单靠排名。不过我哋亦都唔好用排名，有时即系排名俾你参考嘅啫，纯粹吓。即系好似墨德国啊呢啲吓，即系都能够打到入呢一个嘅32强啦，咁样咁同样都系冇俾人睇好噶。好似波斯尼亚都系噶，波斯尼亚个个实力都唔系好好噶，但系都入到32强。咁但系能够喺32强当中，你对住一啲即系世界排名。较为低啲、实力较为弱啲嘅对手咧，其实咧都唔系咁容易噶。譬如话好似法国首名出线啦，但系法国第一圈对住瑞典，唔难踢，即系唔容易踢噶。呢啲对手吓，咁好似巴西咁，巴西首名出线啦，巴西对住日本，咁你话系咪好难打咧？呢啲系咪？咁所以咧就
1: 嗰啲就硬仗啊，真系
0: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即系喺晋级方面咧，晋级之后咧，你究竟你个对手系边一队咧？其实都好讲你嘅彩数嘅，
1: 讲下命水啊嘛呢啲。咁但系跟住落嚟今日嗱，即系我即系嗰啲已经系定咗案嗰啲啦，我就觉得加拿大系相当之有机会嘅对南非，系咪？即系执到又好丑啦，咁样讲。咁但系好似今日嘅赛事嗰啲咧，即系仲有三组啦，JKL 咧都仲未有叫做正式嘅排名出嚟嘅。
0: 正未落实噶，系啊，系啊，
1: 未落实噶。咁我只可以睇到咧就系阿根廷落实，
0: 系
1: 哥伦比亚落实咗啦，其他咧哇仲系要争崩头噶，点算啊？连英格兰都仲系要同人争崩头，今日只可以胜咋。咁你话点算咧？嗱，需唔需要再分查下睇边一场波一定要睇咧？今日
0: 唔系，其实咧场场波最好都睇嘅，不过咧就
1: 同步啊嘛，而家
0: 系啦。例如我哋都知道啦，因为而家系分组赛最后一轮啦，咁通常都系一次过咧就打晒两场嘅同一组入边啦，剩翻嗰两场。咁好似今日咁啦，5点钟就会有英格兰啦对住巴拿马啦。 咁就同组方面咧就有克罗地亚对住加纳啦。咁其实咧，
1: 冇错
0: 啊，英格兰咧出线就唔系问题啦。但系问题就系咧，而家反而系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上一届嘅世界杯咧，其实佢哋系第四名嚟噶嘛。即系咁即系入到最后四强噶嘛，咁变咗啦。其实大家今年咧对克罗地亚都抱有好大嘅期望，但系反而而家克罗地亚咧喺同组入边排第三啫噃。
1: 三系啦，佢而家俾加纳顶住咗啊嘛。
0: 系啊，加纳顶住咗佢嘅位噶。
1: 所以今日即系呢个 L 组嘅赛事咧，都真系几令人迷茫噶。因为嗱，如果计巴拿马对英国就。英国一定要赢吓，一定要赢，咁和都得嘅，就可能次名出线嘅啫。咁啊，但系加纳同埋克罗地亚呢一场咧，就真系硬仗咯。因为而家暂时一个就排第二位，一个排第三位，咁佢哋嘅赢输咧，直接影响究竟佢哋系以咩身份晋级？巴拿马 ，sorry 啦，唔使睇，即系稳稳地噶啦。吓，咁呢个 L 组啦，咁啊 J 组就阿根廷就稳阵啦，但系嗰场硬仗咧就系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即系呢个咧系边个可以赢嘅话咧，就好影响佢哋又系能唔能够出线啦。咁跟住到 K 组嘅话咧，如果你哥伦比亚就日出咗线啦，但系葡萄牙好似危危乎就所谓危危乎，就因为佢今日对哥伦比亚嘛。如果佢输嘅话，但系光果民主咧，佢又赢到嘅话，咦？呢、這个变成第二三位之争噶啦噃。
0: 唔系，咁葡萄牙即系除非光果咧就好大比数赢嘅啫，咁否则的话咧，基本上咧葡萄牙咧就系坐二望一噶啦，即系嗰个位置。
1: 但系咁、啊，剛果對烏茲別克，烏茲別克就變咗喺呢一組嚟講嘅水少少濫嘅喎，
0: 濫嘅。但係因為而家葡萄牙嘅得失球差咧有成五球嘛，咁佢哋對住哥倫比亞嗱，我哋唔會期望，即係唔會預期話，即係哥倫比亞會大炒葡萄牙嘅。咁你话刚果系咪有实力炒乌兹别克，亦都应该就冇咁嘅实力嘅。咁所以呢就相对嚟讲呢，而家其实因为葡萄牙同刚果其实争六球咁多嘅。即係话葡萄牙就算唔入波，刚果都要入六比零先至有机会呢，嗰个得失球差呢同葡萄牙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变咗喺呢一组入面呢，你基本上呢头一二呢唔系哥伦比亚就系葡萄牙㗎啦。咁刚果呢如果赢到的话呢，咁佢哋就会有四分啦。咁如果佢哋有四分嘅话呢，咁佢哋都会有机会呢系出线嘅。
1: OK， 咁只不过排位问题啫。咁基本上呢，而家我今日即係一定要睇就奥地利同阿尔及利亚同埋呢个克罗地亚同埋加纳。我觉得即係呢啲就会好紧张啦，因为佢哋系有个必胜嘅需要嘛。系咪？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就呢啲会好过瘾啊，睇得。
0: 所以系啦、所以睇呢分组赛咧，睇到最后一日咧，其实系特别紧张啊，因为有之前咧已经有好多组咧，有成即系八组咁多咧，已经系即系落实咗噶啦嘛。咁剩翻呢三组入边咧，咁剩余嗰个席位，喂，究竟因为你多咗一个，你话如果你只系争第二名出线就好简单啦，因为你只系对住同组嘅队伍啫嘛。但系原来你仲有个第三名出线，而呢个第三名仲要同其他嘅组别去竞争嘅话咧，就变咗。成个形势咧就变咗紧张好多啦，唔单止你紧张啦，我谂就算即系唔单止即系呢啲有份今日踢嘅球队紧张，今日冇份踢嗰啲仲紧张，好似南韩咁，跟住而根本而家佢哋喺边缘，南韩而家咧点咧？佢哋求神拜佛就系咩咧？即系譬如阿尔及利亚呢啲输波啦，刚果啊输波啦咁样样，咁变咗咧，佢哋就希望有少少轻微嘅chance啦，就能够咧就系紧紧掹车边晋级嘅。
1: 韩国有冇嗰啲巫师噶？
0: 即系好似巴西嗰啲咁啊？
1: 系啦，又要揾啲巫师嚟作客化先。今日唔可以边个入球？哇！咁、我啱啱睇到段新闻咧，就系话咧嗰个巫师咧，即系话喺度即系叫做咩？作法叫英国阿简尼唔可以入波个巫师咧，佢话解禁咗。简尼噶啦，佢今日咧佢会入波噶，唔知道信唔信咧？
0: 系咪佢控制啊？咁犀利啊？
1: 唔知啊，佢话佢作法，佢话对唔住啊，简尼，我哋即系我封印咗你，咁我而家解锁翻你噶啦，你会入波噶啦，咁样，我觉得睇短新闻我又系好好笑真系。
0: 咁啊，呢啲咁嘅花边新闻就好多嘅，嗱，不如我哋继续讲埋啦，嗱，起码嗱有啲我哋未知嘅，譬如头先我哋讲有啲球队咧仲未确实进到级啦，但我哋可以确实即系已知嘅能够进到级嘅就系话首先加拿大啦，已经落实咗个对手就系南非啦，啊，有机会进入十六强噶，嗱，如果真系啊咁。好彩啦，加拿大赢到南非晋身去到十六强嘅话咧，哇！咁佢哋个对手就犀利啦， 一系荷兰，一系摩洛哥，
1: 一系摩洛哥，
0: 就好难打啦。咁就变咗即系话，你如果想话再晋级去到八强嘅话咧，即系嗱，而家我哋不妨系睇远少少啦。但系喺十六强咧，遇上嗰个阻力咧系相当相当之强嘅。咁同埋你就咁睇，你就即系起码喺牌面上，你就唔会觉得加拿大会赢到呢两队任何一队咁样啦吓。
1: 嗯，虽然牌面好似系个机会低啲，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我都希望会有奇迹嘅，或者加拿大我哋嘅球员非常之神勇，突然间可以杀出一个新嘅命运咧，系咪？
0: 系，咁啊，即系好消息嘅咧，就系上个星期啦，我哋就话阿甘尼啦吓接受咗手术啦，咁其实佢已经系出咗院啦，咁如果大家有睇上一场啊对住瑞士嘅话，大家都见到佢啊，即系系入球场啦，即系同啲队友打气啦，即系嗰一刻都好感动啊！现场啲球迷哇，即系为佢而欢呼，咁啊坐住轮椅啦，即系当然只脚咧扎到即系肿晒咁样样啦吓，咁啊就入场啦，即系俾球迷咧即系向佢欢呼啊！佢亦都即系可以系一个即系精神嘅支持啦，希望球队赢到瑞士啦，但系可惜啊，虽然赢唔到啫，但系都能够咧最后出线。咁我哋上次都讲过，就话佢要起码休息五至六个月啦。咁所以呢段时间都唔相信咧，就唔使预佢噶啦。反而咧就艾方素戴维斯啦，上一场波咧就喺度吹啊。吓，教练马传就话：咦，佢喺对住瑞士嗰场比赛咧，就有机会以后被入替嘅咁样。咁但系当然结果咧，最后都冇派佢入场啦。咁事后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话，佢就自己讲话：其实我讲嘅啫嘛。佢话我其实咁样讲咧，一个心理战，心理战嚟嘅啫。佢话纯粹系啊，佢基本上啦，艾方素戴维斯都未 ready。咁究竟佢边一句真边个假咧？我哋唔知啦。但系我哋当然希望啦，佢能够喺下一圈喺32强对住南非嗰场比赛，真系可以有机会咧，就系上阵啦。咁就真系可以咧，即系增强咧加拿大好大嘅实力啊！
1: 冇错啊，即系我哋都期望咧，真系有实力嘅球员咧，能够上场咧，就展现一场好波俾我哋大家睇嘅。咁你话讲到呢一个好波嚟计咧，即系今日我哋阿根廷嗰场咧，哎呀，我睇到美斯变咗后备噃。
0: 哦，咁可能就係因為好似挪威咁樣咯，都收起夏蘭特啦。因為如果你落實已經係晉級嘅話咧，就諗住
1: 慳翻啲力係咪？
0: 冇乜必要啦，即係除非你好似琴日場法國咁咯。吓、啊，即系麦巴比点都要上场，点都要打成80几分钟，点解咧？因为想入多啲波嘛。因为
1: 不过可惜真系冇。
0: 系啦，就系、是、入唔到啦，就系、是、因为想追啊美斯话，而家喺世界杯入边就佢啦，攞咗4球啦，丹比利攞4球啦，夏兰特攞咗4球啦，咁啊唯独是美斯啊攞咗5球啦。咁如果大家喺度争边个入球喺世界杯最多嘅话，咁当然就希望朝住呢个目标进发。咁当然麦巴比后生嘅。系咪？咁你美斯
1: 佢仲有大把机会。
0: 美斯当然就唔即系想保留实力啦。咁同埋你见到挪威都收起夏兰特啦，系嘛？都派一队B 队出嚟啦。咁等其他咧喺平时或者喺一啲真正佢哋重要嘅赛事入边，可能未必有咁多时间上阵咧，球员都出嚟啦 ，warm up 下，话唔定咧去到32强有机会用到佢哋噶嘛。咁我觉得呢个安排系几好嘅。虽然佢哋最后都系输俾法国，但系冇影响嘅。对于佢哋第二名出线咧，都系一样。所以咧喺呢个 case 入边，阿根廷个选择咧，其实都系好正路嘅。
1: 系咪啊？即系亦都等人哋佢后或者后备球员啦，可以试下阵，咁样排法得唔得咧？或者即系令到对方咧有一个意外嘅惊喜。你预咗我用呢个有咩 ？Sorry， 我唔用，我而家用第二啲咁样。咁啊，可能个阵势又会唔同咗，效果又唔同咗啦。好期待啊！
0: 好
1: 期待啊！今日
0: 点期待都好啦，我哋都要去广告先翻嚟啦，继续啦讲体育啊。
1: 好，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四个 A 字形容呢个楼盘嘅就系、是、首先 attractive 啦，第二咧就 affordable， 第三就 Aurora， 而第四咧当然就 Avella 啦。我就
5: 哇得
4: 真系呢个 A 咧，即系可以话而家喺呢个 Aurora 咧一个好吸同埋。好有優勢嘅地段。
5: 咁啱我哋講起四字咧，其實喺過呢4个月嘅裏面咧，我哋睇到啲樓房市場嘅價錢咧開始逐步向上升翻上嚟啦。再加埋咧，亦都睇到多咗人入嚟出嚟買樓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 即係睇到啲新屋樓價咧，開始慢慢有啲嘅價錢方面咧，開始一路係咁係向上升翻上去啦。咁變咗，如果你想唔想錯過呢個79.9啊，買到呢個 Laura 呢個 townhome 咧，就千祈唔可以錯過。今日要嚟到揾我哋啦。
4: 係啊，所以好多嘢喺市場裏邊推出嘅時候咧，你話 affordable 即係可以話可負擔啦，咁但係又要有吸引力咧，就正正係呢個盤咧特別嘅優勢啦。我哋喺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喺 Davidson 及 Wellington 以北，快啲嚟到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啦。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6: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7: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AM1430 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哇，这一开的现场直播呢 ，Chris Wu 来了，我们的好货也来了。
10: 我来，但是我不高兴啊！各位老板，你们来了，我就很高兴了。
4: 哎呀，讲得好。
10: 哎、
4: 那老板来要买什么呢？
10: 买什么啊？我有两个很好的楼盘啊，一个呢在那个 Y 开头那个。接了就是龙脉了哇29.9万开发商亏本了蚀钱了佢蚀钱卖29.9万买一个 condo 俾你哇嗰啲材料都唔止啦跟住再加埋我 Chris Wu 包租保证龙脉地区一定係正现金流跟住再加埋呢我有另外一个楼盘喎、哦、在石狮街跟 McCowan 喎、哦、哇这个很成熟的是地区78.8万你买到个三房加个钉哇跟住如果你觉得唔够嘅话呢再大啲单位五房五个厕所都有啊所以记得去到边度啊
4: 一定要来1661 Denison Center 打 Chris Wu 的电话 Chris Wu 说了24小时随时恭候哈 ,416-688-8688。
7: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7: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14: 识唔识睇？
0: 咁啊，世界杯咧，实在有太多嘅嘢咧，俾我哋去吓、啊，即系去讲啊，去倾啊，咁样啦。呢样嘢咧，我觉得唔可以唔讲嘅。我嗱嗱未讲之前咧，我想问下你，瑶瑶，你有冇睇过《Bart Simpson》呢一套卡通片？
1: 少少咯，唔睇得多。
0: 啊、但系你点都听过咧，譬如话《Bart Simpson》咧，有好多时候咧，佢嘅剧情咧。譬如话预言
1: 啊，
0: 乜嘢啊，咁样预言啊， yeah,
1: yeah, yeah,
0: 特朗普做总统啊，即系嗰啲咧，啊，又俾佢哋吓，即系喺就讲中
1: 噏中晒，
0: 系啦，
1: 系啊，咁我有留意呢啲新闻啊，反而即系少睇佢，但系就睇新闻。
0: 咁其实咧就唔关 Bart Simpson 事嘅，就是、关另一套卡通片。你有冇睇过足球小将咧？我想知道。
1: 有，梗系有啦。
0: 系啦，因为足球小将咧，原来咧喺40几年前咧，佢哋其中咧有一集咧就系讲啦，日本队咧喺世界杯啊遇到巴西。系啦，就系、是、同巴西咧喺度咧拼个你死我活啦。结果咧，最后咧，佢哋好似嗰场比赛啦，喺卡通片入边啦，讲紧啦，系3-2啦，赢咗巴西嘅。啊，无独有偶，等咗40年之后，呢一个对决终于喺世界杯出现啦。
1: 真唔真啊？咁我真系到时要睇下，究竟我卡通片里边嗰啲咩三杉纯啊嗰啲咧，嗰啲角色咧有冇出场咧？我真有睇嘅嗰阵时，
0: 三杉纯好似系个龙门嚟啊！咁啊，
1: 系啊，系啊，
0: 但日本嘅龙门咧，其实都几特别，值得讲下嘅。嗱，一步一步咁讲啦。咁、首先即系讲翻咧，日本对住巴西，当然大家咧都好期待呢一场嘅比赛吓。冇人觉得日本一定输紧嘅。 但系当然会觉得咧，巴西嘅机会个赢面咧就应该会系高一啲啦，系咪？咁特别系咧，今年即系日本啦嚟世界杯之前啦，佢哋其实嗰个实力方面咧系大打折扣嘅，几个必然嘅正选好有实力嘅球员，譬如南野拓实啦、三尖分啊、远藤航啊呢啲几个必然嘅正选啦，其实佢哋都系因为受伤啦，分别咧都唔能够啦系随队啦系即系参加今年嘅世界杯决赛周啦。咁甚至乎咧就其中一个主力啦，久保建英啦，喺对住荷兰嗰场比赛咧又系受咗伤啊。咁打完嗰场之后咧一路都冇上阵。不过咧就应该咧佢去到对住巴西嗰场咧都能够咧一齐复出噶吓。咁其实当然呢一个系对日本嚟讲咧一个系相当之好嘅消息啦。咁你睇下啦，既然日本队系咪有成三名嘅主要个骨干成员？都是因为受伤而不能够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阵。你见到他们在今届晋级过程当中，其实某程度上你虽然他们是能够赢波和了荷兰，但都觉得是有些吃力的。那究竟去到三十年是啊，对着巴西又能不能够凭着那股的勇气或者干劲去爆这个大冷呢？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很期待见到在这场比赛里面 那种的情况。那未必大家会可能会睇到日本赢到巴西啦，但起码我哋好相信咧呢一场必定系咧，我觉得喺今年啊32强入边咧，绝对唔可以错过嘅一场赛事。
1: 我觉得你咧俾呢一个叫做足球小将嘅预言咧，就系影响咗，分途咗啫。我就唔系咁睇，我最期待边一场咧？我期待咧就阿根廷对佛德国，因为咧佛德国咧佢哋嘅进攻能力就真系一般般啦，真系。但系嗰个龙门嗰个能力好高，我真系好想睇下佢对住美斯嘅时候咧，佢挡到美斯几多球？哇！这个真系我期待嘅心愿啊！我觉得呢一场波一定会好精彩，因为你谂下，如果一场波嗰啲攻势冇乜，全靠个龙门。咁阿根廷咧唔使谂啦，佢个攻势一定好强烈噶啦。咁你话系你等唔睇咩？等喺啲球员不停咁射波，然后嗰个龙门就不停咁守波。哇！你几好睇咧成件事。
0: 系嗱，咁啊，当然佛德国咧系真系神奇之旅啦，第一次踢世界杯决赛周啦，佢哋。一场都冇输，和晒三场吓，咁和当中佢哋仲要和两队咧，前即系世界杯冠军吓，即系现任添啊，阿根廷仲要系现任啦，咁乌拉圭亦都系攞个世界杯冠军啦，咁简直系即系好神奇之旅啊！咁即系和晒三场而出线，咁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当然即系。大家作為球迷嘅都好鄧，有時我哋會覺得啊，即係都希望支持一下啲弱隊啊咁樣啦。係
1: 啊，坐強扶弱啊嘛。
0: 係啦，都有咁嘅心態啊。但係晉級之後，對阿根廷啊，真係好難打噶，係咪先？即係其實咧，
1: 係難打。
0: 佛德國咧，佢哋
1: 我期待精彩啫。
0: 佢哋嘅世界排名咧就唔係話真係好低嘅，佢哋排到第67位嘅。但係當然阿根廷係世界排第一啦。咁所以咧呢一場比賽又係希望佢哋唔好輸咁多咯，我覺得。但係贏阿根廷就會唔會即係啊手足？90分钟，然后博12码咧，即系既然佢哋可以守和西班牙，咁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吓，佢哋希望可以守和阿根廷嘅咁样吓，唯有就系咁样望啦。
1: 唔知啊，我净幻想个画面，个龙门左扑一下，右扑一下，左扑一下，我觉得呢件事咧就好好睇啊！
0: 又要上身噶啦，变咗
1: 又要上身。
0: 系啊，咁同埋咧，我觉得今嗱而家已经小组赛系完结咗啦，咁部分已经被淘汰嘅球队啦，就已经可能要准备执定包袱啊，要离开啦。咁喺呢个。

0: 系啦，咁
1: 咁样啊。
0: 咁问题就系咧，其实今届都将会系佢最后一届世界杯啦。咁喺上一场佢打完之后，咁咧啊好感动就系佢点咧？佢走去咧锡一锡条门柱啊，吻别条门柱咁样。
1: 哇！喺呢个镜头系有捕捉到嘅系嘛？
0: 系啊系啊，咁好多记者都捕捉到啦。咁当然都系知道因为即系虽然啦，墨西哥系晋级啦，咁但系佢就冇即系冇机会啦，再去即系相信冇机会再上场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其实呢一个场面咧都令人几深刻啦。咁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讲啦，门柱系龙门嘅最好朋友嘛。
1: 系，
0: 即系我成日都咁讲嘅，咁所以咧就系啊嗰个场面就系话啊，澳祖话同佢最好嘅朋友吻别啦，咁样喺呢个世界杯入边吓，咁所以咧
1: 好 romantic 啊，
0: 呢个时刻咧都几感人嘅，我觉得吓。
1: 系好 romantic 啊！即系讲真啦，球迷咧有时除咗睇一场精彩嘅赛事之外咧，有时都会睇一啲好有人性嘅嘢嘅。即
0: 系
1: 有时睇到之后咧，我哋自己都会哎呀，好感动啊！咁但系当然啦，你话赢输嘅时候，可能自己嘅外队输咗，或者有啲队伍输咗嘅时候，你自己都会好难过。咁但系呢个就系赛事，咁亦都系见到人性化嘅一面。咁啊，所以比赛系咁好睇就系咁嘅原因啦。
0: 系啊，我同埋即系你话讲开即系加拿大啦，即系讲翻转头啦，我哋加拿大队啦，今次咧系我哋第三次咧入到呢个世界杯决赛周啦。如果仲记得嘅话，就系1986年啦，当时系加拿大队第一次入呢个世界杯决赛周啦。咁就大家都当时就唔知道有冇睇过嗰一届啦，因为1986年其实都系好远历史，可能你大家有啲球迷有会睇过嘅，有啲可能佢爸爸啊睇过啊咁样啦。咁其实1986年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嘅时候咧，加拿大可以话系一支杂牌军嚟嘅。咁我哋加拿大队咧
1: 都冇留意过，原来佢打过入嚟噶。
0: 系啊系啊，但系一场都冇赢过啊嘛。问题就系点解一场都冇赢过咧？就是、因为咧当时咧就加拿大队入边咧啲成员咧唔系职业球员嚟嘅，好多都系半职业啊，甚至乎系业余球员嚟嘅。有啲可能系冇工做啊，有啲可能系即系一啲电工啊咁样啊，即系拉临时拉夫啊咁啊，即系个感觉上
1: 即系平时落球场玩下嘅啫嘛，嗰啲系咪？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冇谂过啦。哇，今时今日吓，2026年。就系咪差唔多40年啦？都已经吓40年之后啦。咁啊，加拿大队啊，今时今日啦，就当然个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亦都啦吓首次进入呢个最后32强。我哋期待加拿大，希望能够咧就系击败南非，再进一步打入最后16。
1: 我会加油噶，
0: 好
1: 唔系，我会同佢打气噶。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哇，好明显呢度都系啦，
4: 夹紧油啦喺度，系啊，
3: 冇错，因为讲紧呢度啲 agent 咧，个个都非常之忙啊，因为见到好多人咧，真系嚟到即系希望可以把握最后嗰个时机咧，攞到呢个79.9万嘅呢个 Aurora 嘅 Town Home 啊。
4: 是啊，冇错，因为个优势就是话，如果你在404嘅北行线咧，出呢个 Wellington 咧，好快就会出到呢一个嘅，即系本身呢个楼盘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夹 Edison Circle 嘅。咁同埋经过咗呢一度附近咧，你就会睇到几咁方便啦，好多车行啊、银行啊、超市啊、中西超市都有嘅。
3: 最紧要 perfect timing 啦，即系今年秋天动工啦，预期出年咧呢一个新买咧就收楼啦，再加埋咧系完全符合呢个13% 嘅 HST 嘅优惠嘅，所以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嚟到 Aurora 揾我哋嘅机会啦。
4: 系啊，我哋嘅位置咧。就是在这个 Bayview 夹 Wellington 以北的，咁所以呢你嚟到除了是看这个楼盘，仲可以去到周围的环境，了解这里的社区的。我们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 1430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好，想留翻喺曼锦市或者北约克置业嘅朋友咧，咁当然要揾 Chris Wu 啦。咁我哋就1661 Denison Center 啦。咁啊，头先如果我想问一下，喂，即系我想置业，想做业主，咁又唔想烦嘅话，咁一定要过到嚟啦，揾阿 Chris Wu 斟下先，因为咧揾佢倾到嘅话咧，有呢个叫包租保证啊，一条龙服务啊。
8: 这个好吸引人哈，29.9万30万都不到，位于北约克龙脉上的一个楼花呢，现在呢，哎呀，这样子的价钱哈 ，Chris Wu 还提供包租。

0: 划为的就是给您带来一个正现金流啊。另外呢是78.8万的 freehold 的正屋哈，单车房3房3.5个洗手间，哇，投资收租都是稳稳的。
1: 哎呀，咁啊头先讲啦，可以有3个房啦，单车房。如果你整个双车房嘅话，5个厕所，咁啊个个呢个睡房咧都有个套子喺里边，所以非常之方便。嗱，记住啦，快啲揾 Chris Wu， 咁啊跟住咧我哋就1661 Denison Centre 入边咧。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默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听日就会展开32强对赛，第一场正是本国男足国家队历史性亮相淘汰赛阶段，对手是南非，在美国洛杉矶进行，多伦多时间听日下午3点开赛。对此，总理卡尼今日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通电话，表示两国都是首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两人都对听日的比赛十分期待。卡尼又说同拉马福萨讨论了加方与南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并探讨在贸易、投资及能源等共同优先事项上推进伙伴关系的途径。两人对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表示欢迎，而未来数周南非就会有一个代表团到访本国农业重地沙省，两位领袖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至于世界杯决赛周，今日是分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天，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的队伍，并确定对阵情况。剩余的3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依开踢次序会分别是 L 组、K 组和 G 组，时间就是稍后的5点、7点半和10点。作赛的包括英格兰、葡萄牙和阿根廷，其中上届盟主阿根廷已经肯定是小组首名出线，32强对手是首次跻身决赛周，并奇迹地逼和西班牙的西非国家维德国。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宾顿市凌晨涉及电单车的致命车祸，肇事司机一度不顾而去，其后已经落网，被控受影响下驾驶的刑事罪名。警方说，事发在凌晨3点几，一架电单车与一辆白色的 SUV 汽车在布菲尔特及乔安特维尔以东相撞，21岁电单车男司机当场伤重死亡，涉事汽车并没有留在现场逃去无踪，其后迅速被沉没，48岁男司机被拘捕，面对多项刑事起诉。现场布菲尔特介乎乔安特维尔以东至到 Yellow Brick Road 继续封路调查，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消息。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及损失分析，但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与微软公司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伊瓜拉伊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近1/3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普波表示，组织方面正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等。而人道援助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就形容，应对今次地震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委内瑞拉基建设施在地震之后状况恶劣，主要机场受破坏，物资难以大规模运抵，正致力与各方协调，透过其他方法运送必要的救援物资，估计行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及美国在华盛顿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是无效，亦无约束力，认为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的情况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批评以黎之间的直接谈判是放弃黎巴嫩主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甚至长期延续，同时剥夺了黎巴嫩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呼吁黎巴嫩政府纠正错误。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一条主要街道发生爆炸并传出枪声，当地警方消息人士其后透露，安全部队在晚上成功制止了一宗针对卡拉奇市内一个准军事总部的 恐怖襲擊，當場擊敗了五名恐怖分子，當局暫時未作進一步交代。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4: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每个礼拜嚟到呢一个社区呢，亦都发觉到呢一度嘅，即係除咗系周围嘅环境之外呢，仲发觉呢佢哋嗰啲嘅 quality， life 嘅 quality 呢，即係包括咗鍾意运动啦，鍾意社区嘅一啲即係 involve 啦，同埋仲有周边嘅学校嘅校网呢，都见到思考呢都系好有代表性
3: 㗎。配套非常之紧要啊，圣 Andrew College 啦，可能都识啦先。嗱，几分钟啦可以去到呢个404啦，跟住有 Roller Group Go Station 啦，大型商场呢，所有嘅商场，甚至乎附近呢都有间 Farm Boy 嘅。Farm Boy 其实系一个代表嚟嘅，代表嗰个地区咧系一个中上嘅社区，咁而佢用79.9万起可以买到佢哋嘅 townhome 咧，系相当之难得噶吓。
2: 系低密度嘅社区，但系喺一个高端嘅一个社区嘅发展，因为附近嘅周围嘅配套中西超市啦、学校啦，同埋仲有咧系甚至啲大型嘅车行同埋银行咧，都喺成个社区里边已经发展紧噶啦。所以唔好错过今次呢个机会，仲可以以一个咁低嘅价钱，79.9万起就可以拥有2200尺嘅 townhome。
3: 快啲嚟到呢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Aurora 呢个地方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Aurora， 并 join Side Road 搞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嘅。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AM 1430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好，大家都知道龙脉地段嘅 condo 喺边度啦，就系呢个北约克最旺嗰最长嗰条街啦。咁啊，即系话29.9万，咁可以揾个单位投资下嘅话，有正现金流嘅回报啦。仲有就係乜都唔使煩啦，連呢個叫有租金保證啦，租客都幫你揾埋嘅話，係咪好舒服咧？咁啊就係咧揾阿 Chris Wu 搞掂曬嘅時候咧，就可以做業主，可以收租啦。
2: 真的是舒服哈，20多万、30万就不到就可以，這個價格呢在北約克，哇！打個比方，像珍珠奶茶裡面的珍珠啊，難得又搶手，自住省心，出租又省力，然後呢 ，Chris Wu 還幫你做好了所有的這個出租保證啊，閉眼入沒得輸。另外14街和 McKelvin 這個 Freehold 的正屋78.8万啊，價格比很多的condo 还亲民啊！年轻家庭上车哈，投资客收租，真的是谁买都偷着乐了。
7: 梗系啦，咁啊，如果话你觉得想大啲嘅话，佢亦都有呢个双车房嘅话，吓可以做5个厕所添。快啲嚟揾 Chris Wu 啦，我哋就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re 入边。
8: 饮杯，生日快乐！
9: 饮杯。
8: 今日真系开心啊！
1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8: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11: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样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2: Rose fo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的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史家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 Rose 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识唔识叹？
15: 好，咪翻翻嚟呢一节啦。哇，识唔识叹啊？瑶瑶识唔识叹咧？今个礼拜有咩同我哋分享啊？叹嘅咧？
16: 哇，真系！享受生命呢样嘢呢，其实呢都真係要自己做好多嘢去发掘㗎。例如做咩呢？做 gardening 嘅嘢。
15: 我唔认为做 gardening 嘅嘢系一种碳咯。
16: 我唔系啊，
15: 晒到
16: 嚿
15: 碳就有份，系啊。
16: 当然啦，晒就无可厚非㗎啦。咁但你咪揀啲时段唔好咁晒嘅时候做囉，係咪先。例如早啲起身做啊，或者等黄昏啊太阳可以收啦，咁样先至开始做囉，係咪。咁我自己呢即係啱啱头先都搞完啦，今朝都搞完嚟啊。哇，我发觉我种啲青瓜，哎呀好大好大枝啊，不过得枝。点解啊，点解得枝嘅。咁我就怀疑呢就係呢枝呢係最底个枝。佢就吸晒所有嘅營養，咁所以樓上嗰啲就生唔得大啦，咁樣。
15: 咁得意，定還是其他啲俾其他啲動物嚼咗咧？係咪啊？會唔會？
16: 唔係，嗰個青瓜咧，基本上就冇動物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諗住咧，就今日咧就收割一下，然後咧就睇下嗰另外嗰啲喺上高嗰啲咧，就會唔會生得大啦咁樣。咁好啦。咁啊，做啲 gardening 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其實我就每日都有淋水啊，咁啊 ，Derek 沖完啲咖啡粉又會施下肥啊，咁樣啦。咁但係我發現咗，咦，原來日日咁淋水法有一啲更慳水嘅方法嘅喎，就係咩咧？就係用一啲雨水桶啊。係。你有冇用啊？呢啲嘢？
15: 我就冇用，但我知道有人係用呢啲雨水桶嚟收集啲雨水咧，就攞嚟淋花啊，淋呢一啲係咪種植嘅嘢咁樣嘅。
16: 冇错啦，咁你仲知唔知道？原来啊，我哋嘅政府啊，喺每一区都有呢啲咁嘅雨水桶卖，甚至乎咧系有补贴添。你知唔知啊？
15: 系啊，我都知啊，我都有睇过呢一段新闻啊。其实就好似就系喺某一啲嘅区域嘅，因为你要跟翻你嗰个 postal code 嘅。如果你个 postal code 咧，譬如话好似我住嗰区啊 L 字头嘅就冇嘅。佢個 postal code 一定要 M 字頭嗰啲咧，如果你個 postal code 係有 M 字頭嘅啦，你就可以咧就申請呢個計劃嘅補助，就係咁樣。
16: 冇錯啦，嗱，一半啦，唔好話完全冇錯，一半啱嘅就係話咩咧？我相信都係同你都同一段新聞啦，就係多倫多區啊呢個 M 字頭嘅 postal code， 哇！佢哋呢個補貼好犀利，原來喺今年春天嘅時候咧，佢哋即係政府咧就批咗一個好大嘅額出嚟，就係幫佢哋咧就係點樣可以整靚個花園啊，咁啊呢啲咁嘅雨水桶收集桶咧，咁啊你知唔知幾錢買啊？大家只要入紙申請嘅話，佢原價可能係百零蚊嘅嘢，佢只要8.95就可以買到一個，
15: 啊、
16: 然後每個申請咧一個地址可以申請兩個咁多。哇，系乜咁笋嘅？我睇到，喂，好掂喎，咁样，咁啊，当然啦，呢个价钱咁平，好快啊，9个钟头已经申请爆咗啦，额满啦 ，OK。
15: 咁啊，梗系啦，咁啊，咁着数嘅嘢系咪先？
16: 系咪啊？即系我睇到着数，人哋都睇到嘅啫。不过我仲要迟个人啫嘛。咁啊，所以咧，佢哋可能会再加推有第二轮嘅申请。
15: 嗯。
16: 咁好啦，我咦？多倫多有，咁其他地方有冇啊？咁我即刻上去我住個區嘅睇一睇啦。咁即係都唔介意講啦，即係我即刻上 Richmond Hill 望一望先，有冇？哦，原來都有得賣嘅噃。咁啊，呢啲桶咧，大概咧，如果我上 Amazon 睇咧，就有70-80蚊至到300几蚊嘅都有。如果喺或者啲家具店啊，即係 Home 字頭嗰個咧家具啊，嗰度買咧。有啲系卖紧100几-200蚊，
15: 唔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你话你系住 Richmond Hill 啦，你就睇下嗰区有冇得买啦，然之后你又上 Amazon 啦，咁你唔使去 Richmond Hill 都可以上 Amazon 买啦，
16: 唔系、啊、，Amazon 贵啲啊，
15: 哦，即系话你嗰区买得平啲，
16: 嗰个网啊系同政府买系平啲啊。我就係睇到呢個分別，我咦，原來政府真係一路都有幫大家有啲補貼，咁樣咧就等你哋咧就整靚個後花園嗰噃，咁當然啦，呢、這個就同個市容好關係啦，即係政府都希望個市容靚啲噶嘛，係咪？咁好啦，咦，望一望，唔止喎、哦，原來唔只有呢啲咁嘅雨水桶賣嘅，仲有啲咩啊？仲有啲花草樹木賣啊？你有冇睇到啊？
15: 花草樹木跟，我想問一下跟呢一個補貼計劃有咩關係啊？
16: 因为佢哋都系一个under 一个计划嘅，叫做 healthy yards， 即系话佢希望你整下你嘅庭园啦，健康啲啊，靓啲啊咁样。咁佢系成套嘢嘅，例如佢有啲树啊，有啲灌木啊，有一啲咧就系嗰啲花草啊嘅嘢啦。咁然后有水桶啦，又有一啲叫做 composer， 即系嗰啲即系 即系咩啊？叫循环嗰啲咧，即系将你啲食物啊，食剩嘅嘢唔要啊，或者咩嗰啲嘅剩叫做咩啊？呢个 recycle 系啦 ，recycle。咁你就由嗰啲桶啊，你买将啲食物倒落去之后，佢就可以自己发酵变成一啲咧 fertilizer， 变成一啲肥料嘅咁嗰啲桶啦。咁仲有咩？仲有养蚯蚓啊、虫虫嗰啲咁嘅箱啊，原来成套都有噶，那个价钱咧都唔贵嘅，都系比一般嘅平嘅，我相信系。咁当然啦，佢有限额噶啦，即系树啊或者灌木咧，佢就每一次每一年你只可以买五棵咁样。咁啊树讲真。或者啲灌木嘅话，你唔会搞到自己 back 一成森林咁噶，唔会每年都买噶吓，可能买一次啊两次啊咁样。咁但系有啲花咧，佢有好多种，咁佢就系每年咧就买一棵咁样，水桶买两个。咁跟住我想睇，咦？咁有啲咩花买？因为每年春天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会涌住去一啲花圃啦，去买一啲嗰年佢想种嘅花啦、花草树木啊咁。咁但系而家市政府提供呢一啲咧，就系长年嘅，即系例如佢冬天借咗，但系春天佢会自己再生翻嘅呢啲。咁、我上去睇下，哇，好靓、哦！佢咧直情咧图文并茂，嗰种花系点样你又睇到，然后咧佢仲会介绍埋啊，个花咩名啊，佢大约会有几高啊，几大啊，要点样养化啦、啊？佢需要几多阳光啊？需要几多嘅湿度啊？啲泥又要啲乜嘢啊？佢几时会开花？开咗花系点样养噶、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好紧要，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紧要。佢话会吸引啲咩野生动物？哇！呢一项紧要啦，呢、这个提供，因为嗱，我最怕咩咧？我最怕蜜蜂，咁睇一睇，咦？如果佢话会吸引到啲蜜蜂，我就肯定唔会拣嗰个噶啦。咁但系有啲话啊，佢会吸引到啲好hummingbirds 啊，咁样即系可能雀仔嘅嗰啲雀仔，我好中意嘅，咁我咪可能想养嗰啲花咯。例如有啲话佢会特别多昆虫 insects 嗰昆虫啊，或者系蝴蝶啊嗰啲，我就咦又要考虑下。
15: 我就系想知道有冇招财嘅，有冇啲系？
16: 我咯，你多啲邀请佢去你屋企啦。
15: 唔
16: 系
15: 呢啲好啊，因为咧呢啲咧，即系你种完之后咧，下一年咧佢自动又生翻出嚟啊，变咗咧就唔使搞咁多功夫，最啱我哋呢啲比较懒嘅人啊吓。好啦，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咁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 ，check 一 check 你个区吓，咁啊呢啲嘅补贴啊，可能咧你都会有份嘅。不过呢个时间我哋唞一唞先，一阵继续翻嚟吓，再讲其他嘅资讯俾大家听。
1: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我发觉呢，即如果你计返呢一个 Aurora 嘅唐人嘅比例呢，我觉得我哋呢个盘呢真係赢晒。因为我发觉入嚟嗰个唐人比例呢係高过本地呢个六分一唐人嗰个嘅 population 嘅比例度。
2: 我有一个赢嘅地方就係、如果你係一个 townhomes 嘅选择啦，咁2000多尺去到2400尺呢就啱晒呢，即係一啲嘅即係叫做三代同堂啊，如果你嘅小朋友嚟緊会喺呢一度附近嘅社区返學啊，或者你有父母同你一起住啊，你个空间都大好多啦，有成4房甚至去到5房都可以做到嘅。
3: 咁当然呢，更加知道个价钱嘅朋友呢就知道价啦，因为 Aurora呢一个咁罕有呢啲咁大型嘅摊空啦，2000多去到成2400尺啦，79.9万起啦，讲紧系10年前嘅价位嚟嘅，你可以上网自己 check 翻都得嘅。咁所以如今你讲紧呢一度咧，几年前呢个价钱咧可能系82万啦，咁而家系79.9万，所以点解咁吸引大家嚟到呢度揾我哋咧？
2: 你平时嘅价格咧，应该话低咗起码20%，同埋同10年前相比嘅价钱，而家都做到，你真系要把握住今日个直播嘅机会啦！我哋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喺 Bayview 嘅 Wellington 以北。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玛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玛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 1430斯克力尼兰预日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好，咁我今日翻到嚟，今日问下 Chris Wu 有咩投资嘅好老数啊，有咩优惠啊，即系话俾我听啦，真系。
17: 各位老板，我有两个楼盘介绍俾大家，一个就系龙密Y 字头嗰条街夹401，哇，29.9万，呢个发展商咧系好多间咧，佢以一个一 One Price Fit All 嘅價錢咧，$299,000賣俾大家啦。啊，好蝕嘅呢個價錢，蝕本噶啦。跟住再加埋我 Chris Wu 咧，包租保證。啊，我幫你揾埋個租客，
18: 保埋
17: 係啦，
18: 冇錯，
17: 保埋你個租金
18: 係，
17: 肯定係正現金流。所以咧，你係每個月唔使拎錢出嚟嘅。啊，所以大家啊，呢個就下年落成啦，即刻幫你有租收啊。
18: 哇，你即係話咧，佢由低層到最高嗰層都係嗰一個價錢。
17: 係啊 ，One Price 299，跟住咧。我仲有14间咪 Calvin 啦，三房三个半厕所嘅 townhouse 咧 freehold 嘅$788,000啫，14间咪 Calvin 呢个咁正嘅地区，跟住大啲嗰啲单位我哋要5房5厕都有嘅，咁咁正嘅嘢去到边度揾我啊？
18: 啦，1661 Denison Center 入边记住揾 Chris Wu 啦吓，
17: 416-688-688。
19: 翻身，
20: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9: 今次肯定要翻本。
21: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没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2: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23: 识唔
15: 识货？好啦，识唔识货咧？今日我谂，讲呢样嘢，大家都可能会知道，但系未必真系试过，系咪咧？你中唔中意啊？
16: 我哋两个梗系试过噶啦，中意，我中意嘅 ，OK 嘅，
15: 我都中意。
16: 系啦，咁但系呢个系暴露年龄系列嚟。
15: 是咩？唔係啊！我覺得而家即係你呢我嗱，我哋講呢樣係一樣飲品嚟嘅，但係呢樣嘢其實而家都有噶嘛，係咪？
16: 有，梗係有啦。
15: 同年齡有咩關係？
16: 即係尤其是喺加拿大，喺加拿大咧，就呢種飲品咧叫做 root beer，
15: 係
16: OK， 係啦。咁但係你話我哋點解變咗暴露年齡系列咧？咁因為我哋喺香港出世噶嘛，係咪？咁我哋喺香港飲到嘅。其实都是某个年代的啦，因为而家就好少年青人，甚至乎有一啲人呢根本就唔知这个饮品系喺香港存在嘅、哦、,ok? 咁所以呢我就话呢个系暴露年龄系列啦。,ok? 好啦我哋讲緊嘅呢个饮品。
15: 好饮嘅即系我哋而家讲緊系沙士啦呢一种咁嘅饮品。
16: 系啦沙士。
15: 咁事实上有啲人就会觉得佢个味道呢即系汽水得嚟即系怪怪地嘅咁样。好似有阵药味喺度咁样啊！
16: 直情系啊，即系如果而家咧，你攞俾啲年青人饮嘅时候咧，佢就点解有阵药膏味嘅咁样？咁我都某程度我都曾经经历过呢一格，觉得咦，好似怪怪啲一阵药味，但系唔知点解吓，当我哋即系细个嘅时候饮嘅时候咧，我就咦？几挑战性喎、啊，饮唔饮到嗰啲就系咪？人哋话怪啊，
15: 挑战性
16: 唔怪喎、啊，挑战性噶、啊，几大型叻啊嘛，我饮到啊，
15: 系
16: 即系细个食苦瓜咧，其实觉得好苦噶嘛，但系我食到啊，懒叻咧，咁但系饮下咧就饮惯咗就觉得唔系啊 ，OK 啊，几特别啦、啊、呢、這个味就唔会好似其他汽水咁样，得个甜味，得个橙味，得嗰啲嗰啲叫做叫咩嗰啲水果味，即系唔会咯。咁反而呢个味咧，就即系有啲挑战性得嚟咧，同埋觉得好有个人嘅特色啊。即系你哋饮嗰啲嘢，我都唔饮嘅，我饮呢啲噶，好似好劲咁。
15: 唔系咁，事实上，
16: 唔系咁，
15: 系咁，事实上咧，其实我觉得以前我哋饮沙士，我就会觉得系，即系除咗譬如话你饮即系橙汁汽水啊，咩忌廉汽水啊、可乐啊之类嗰啲咧，即系我觉得饮落去咧，个主旋律咧就系甜。一味就係甜啦，但係譬如你飲沙士汽水咧，我就覺得係即係除咗甜以外咧，即係嗰一陣獨特嘅味道咧，就係最吸引我嘅地方。所以呢個先至係我最中意點解話中意飲沙士啊，或者中意飲 root beer， 即係嗰種咁嘅選擇。
16: 同埋你覺唔覺得啊？即係當其時飲沙士咧，你會覺得佢嗰啲氣好足夠，好好噶。你咁咪得？
15: 因為你唔夠氣，其實係好唔好飲啊嘛，一啲都係啊，所以係特別夠氣嘅，所以沙士係。
16: 即系我印象中我记得咧，就系沙士真系特别好气，好似佢个广告咁样咧，即系啲泡系涌出嚟嗰个感觉好强烈噶。咁但系你知唔知沙士其实唔系一个品牌名嚟嘅，系一种饮品名啊？
15: 系啊系啊。
16: 咁我哋香港嗰只沙士其实咩品牌啊？
15: 香港嘅
16: 考起咧、
15: 啊，我知道我知道，但可以讲嘅咩？
16: 可以讲，有乜所谓啫？
15: 吓、啊，屈记啊嘛，系咪啊？
16: 诶、欸，好嘢喎、啊！嗱，所以话即系暴露年龄系列啦，我哋就知道。
15: 唔系，咁屈记而家周围都有嘅，不过就屈记嘅药房咁样啫。
16: 系啦，唔系噶，汽水厂都仲系佢噶。
15: 系咪？
16: 咁啊，其实咧，沙士咧就系、是、屈记咧喺1875年推出嘅，咁当其时咧，佢咧就喺士丹利街开咗间汽水厂啦。咁沙士咧就系佢生产噶啦。咁啊，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药油味咧，其实咧就系冬青油。咁啊，冬青油呢个味咧，即系我哋因为我哋华人咧就会攞冬青油我嚟做一啲药膏啊，咁啊佢消炎止痛啊嘛。咁但系咧喺外国人去发明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系贪佢有清凉嘅感觉，有一阵香味，咁所以咧就爱嚟制成饮品嘅。咁攞咗嚟香港啦，啲人咪就觉得，嗯，点解你会攞啲药膏味嘅嘢嚟饮咧？咁就系咁嘅意思。不过咧，的而且确咧，佢就有一啲特别嘅用途嘅，就系即系所谓嘅茶就嚟消炎止痛啦，但系饮嘅时候咧，就系因为以前冇雪柜啊嘛，你知道。咁但系如果你饮呢一个清凉嘅感觉嘅时候，一落去，哇，好解热啦。咁所以咧，啲人就开始中意饮，咁即系觉得系一种好消暑嘅饮品嚟嘅。
15: 的确系嘅，因为系真系可以，佢因为佢真系有药性噶嘛。其实沙士呢样嘢咧，即系个名啊，点解叫沙士咧？因为佢原本即系背后啊，呢一种咁嘅药性嘅草叫做咩咧？药方或者系草方咧，其实佢个英文名咧叫 Sarsaparilla 系啦。咁其实系嚟自墨西哥嘅一种植物嚟嘅。咁你
16: 墨西哥白核
15: 系啦，咁所以就叫下叫下就叫咗做沙士咁样样咯。
16: 嗯，咁好啦，咁都头先都讲啦，因为呢种系一种植物啦，其实系中美洲啊、南美洲啊，通常咧就爱嚟煮水饮噶，佢真系为咗清洁解毒、舒缓疲劳嘅。咁好啦，到19世纪嘅时候咧，有人咧就即系将呢啲饮品咧就加咗啲糖水啊、梳打水啊，就慢慢就受欢迎，就变成咗沙士汽水嘅雏形。咁啊，咁讲真啦，即系如果你话有少少功效嘅，又系汽水嘅，我哋华人系最识食噶啦，你知啦。即系饮汽水，哎呀，净系饮汽水唔得，有着数啊，佢有功效噶，系咪？有埋功效嘅汽水，等于凉茶咁咯，咁啊，所以咧。即系喺我哋华人社会咧，喺我谂系50-60年代咧，就比较即系喜欢啊盛行啦。咁同埋咧，我知道咧，佢哋当其时咧，啲劳工界嘅人士咧，喺食饭啊或者系下午茶嗰段时间啊，即系都会饮呢个沙士，仲有一个特别嘅饮法就系、是、加盐去饮。
15: 系，咁呢个咧。
16: 系我都未试过，我都系即系啱啱先知嘅啫。佢就话咧，因为佢嗱本身系消暑解热啦，咁加咗盐之后咧，佢就可以俾多啲提供多啲嘅电解质啦。咁你知啦，佢做劳工噶嘛，咁啊咧需要补充电解质，咁所以咧当其时咧就系好多人饮沙士啦。咁但系你话而家香港真系好多选择啦饮嘢，咁啊香港就沙士就已经唔系咁兴啦。不过喺亚洲地区有一个地区都仲系好兴饮沙士嘅，你知唔知边度啊？
15: 亚洲我真系估唔到，系咪泰国啊？定还是边度啊？
16: 嗯，即系大家都估唔到啊！原来系台湾啊！沙士咧，即系呢种饮品，佢哋咧就系台湾嘅国民饮品嚟嘅。如果你行到入台湾，珍珠奶茶嘅话就系一种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汽水嚟计咧，就系、是、呢个沙士。
15: 我谂你问，咁即系你国民饮品。个个都话珍珠奶茶，冇可能话沙士噶喎，喺台湾。
16: 唔系、哦，你真系如果你行入去超市，台湾啲超市，台湾啲超市系沙士，佢哋系摆好多喺度，亦都有好多人买噶。即系当你行入超市咧，行入超市嘅时候咧，你见到边一栏嘢个位阔最多嘅嘢，咪就系最受欢迎嘅嘢咯。
15: 我
16: 就
15: 知一样嘢啫，瑶瑶
16: 咩啊？
15: 我就系知沙士同你一样。
16: 做咩事啊？嗯，
15: 好
16: 正系嘛？好休息一阵啦。
0: Rosebud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一千科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宝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 high 一千科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3: 同 May，
24: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2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5: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23: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架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6: AM1430 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我在这儿呢要替 Chris Wu 喊话了啊！夏天不买房，秋天徒伤悲。六月底该你上场了 ，Chris 给大家介绍一下要买什么呢？
17: 好啊，梗系买农物啦。农物 Y 字头嗰条街咧，夹401咧，这个楼盘个地点咧好到咧一分钟就行到去地铁站啊！跟住咧最平嘅单位299,900啦，我仲做埋包租俾你添。咁我哋有一啲大啲嘅單位㗎嘛，一房啊、兩房、三房都有嘅選擇。咁呢大家好適合呢 first time home buyer 啦，譬如細單位啦，譬如大啲嗰啲單位你轉偷少單 size， 我哋兩房三房都有，又可以過嚟睇下㗎喎。咁呢跟住我哋另外呢又有個14街 McCowan 嘅樓盤，即係如果大家唔想買到咁筆啊 ,Major Matt 啊 ,Aurora 啊嗰啲呢，14街 McCowan 非常好嘅選擇，又近 Scarborough 又喺 Markham 中間。呢一個呢只不過需要78,800起就有三房三次啦，最多可以做到五房五次添喎。記住去邊度搵我呢，
2: 一定要來1661 Denison Center， 我們是在 BMO 旁邊，還要記住這個號碼 416-668-8688。
27: 那些年這些歌精選歌曲大賽第三季，十位參賽者施展渾身解數，更有本地實力派歌手徐樂、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8: 我系邓欣，
29: 我系马飞，
30: 我系瑶瑶，
31: 快乐方程式，
32: 识唔识玩？
15: 哇！咁今个礼拜咧，终于咧有礼物送俾大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想呢个时候啊玩游戏的话咧，即刻打电话嚟啊，90588-91430啊，同我哋咧一齐玩游戏咧，就会有机会咧攞到我哋今日嘅奖品噶啦。咁啊，瑶瑶话我哋终于咧就可以有啲特别嘅嘢送俾大家啦，就系一杯饮品嚟嘅。
16: 冇错啦，咁啊嗱，趁大家打嚟嘅时候咧，咁或者我哋都讲下。即系呢一杯飲品咧，即
15: 系我覺得嚇嘅飲品，
16: 好唔簡單嘅一杯飲品，因為咧我睇到佢送出嚟呢個飲品咧，我真係讀都有啲困難啊！我未飲過，
15: 有啲困難啊，
16: 讀都有啲困難
15: 啊，
16: 係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會送出咧 Hero Tea 英歌雲。佢嘅係咪珍珠奶茶
15: 呢
16: 我都唔識講，即係水果茶，
15: 水果茶嚟㗎，
16: 係
15: 呀，山楂梅鮮果茶，又或者係白土心雪茶，即係呢兩個之中係揀一杯嘅咁樣。
16: 你肯定嗰個係心雪，係毒心係咪？
15: 係呀係呀係呀，
16: 係咪呀 ,ok, 咁即係兩杯好新，對我嚟講好新穎嘅飲品，
15: 係
16: 兩杯新嘅飲品。
15: 咁就為咗慶祝
16: 呢，
15: 就
16: 係
15: 呢個係呀，為咗慶祝呢個 Hero Tea 呢，英歌雲呢，佢哋Warden 嘅新店開幕嘅。
16: 嗯，好啦，咁啊呢个机会呢我哋唔系自己攞咗嘅，我哋留俾我哋嘅听众嘅。咁好啦。
15: 今日系你出题喎，难唔难㗎今日呢个题目。
16: 今日我出题难㗎，好难。
15: 好难添啊，咁就得啦。
16: 好难。
15: 咁就
16: 系啱你系咪啊？
15: 好啦，唔系嗱，今日我哋就接啲听众一齐过嚟同我哋玩啦，系嘛？
16: 系啊，冇错啊。咁啊，而家有听众入嚟咩啊？
15: 嗱，我就同啲听众一齐玩。咁如果我赢咗，我唔知点算啦。咁啊，请我饮一啖。
16: 你赢咗，
15: 我赢咗冇份饮啦。
16: 你啊想啊，真系。你就想啊，好啊，请你饮半杯啊，
15: 请我饮半杯啊，都好啦，我听
16: 请你饮半杯啊，
15: 赢嗰个听众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啊 share 呢个饮品啊？好啦，咁
16: 系啦，我
15: 就话
16: 睇佢分唔分俾你，
15: 我哋睇下接啲听众嚟啊，第一位系边位啊？
16: 好，
15: 喂喂，
16: 你好，
15: 你好
1: ，Hello，
15: 你两
1: 位、
15: 啊、
1: 好，阿瑶瑶同马飞，我系阿 May 啊，
15: 阿 May 啊，你好啊，
1: 你好啊，大
15: 家好，你好啊，准备接受挑战啊，咁啊，另外第二位嗰位朋友啊，我哋一阵先逐个接入嚟啦，好唔好啊？咁啊，大家都听住啦，
16: 唔得，我一定要搵埋入嚟啊，一定要搵埋入嚟，
15: 哦 ，OK，
16: 一定要搵埋入嚟，
15: 好，搵埋佢入嚟，第二位系边位？
3: 诶、hey, ，你好啊，我系周怡啊。
15: 你好啊，周怡，
16: 周怡、
15: 啊，
16: 好欢迎你，周怡。好啦，嗱，大家系听
15: 到我
16: 讲嘢噶嘛？
15: 三位朋友，仲有一位嘅。
16: 哦，唔系你咩？嗰第三位。
15: 唔系，我系第四位。
16: 你第四位添啊？
15: 系啊，系、
16: okay.
15: 接埋第三位入嚟啊。
16: 好，
15: 喂 ，Hello， 你好。
6: 系、hey, ，我系黄叔啊。
15: 黄叔
6: 啊，
15: 黄叔，
16: 黄
15: 叔系咪同黄叔怡有冇关系啊？
16: 黄叔系我哋个老友嚟噶，佢成日打你噶。
15: 哦，系啊，哦
16: ，OK， 好。嗱，事不宜迟啦，因为我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真系比较复杂，大家都听到我讲嘢噶嘛，听到我讲嘢嘅话咧，
15: 一阵间你逐个逐个答啊，系，
16: 诶，逐个逐个答，咁啊，但系你都可以抢答嘅，咁因为我咧今日揾咗呢个题目就系话世界杯带动咧呢个经济，尤其是激情经济，咁我睇到台湾咧有一个咧就已经系有一个网络嘅统计，咁佢话有十项嘢咧。喺十项嘅经济咧，系带动得系比较强烈嘅，佢就一至十位。咁好啦，而家咧，希望你哋几位咧，就系讲得越多就越高分。OK，
15: 哇，
16: 讲得越多呢十项嘢系啦，
15: 十项嘢。但系佢哋而家系咪on air online 噶？系咪？系喂，系你哋三位系咪 online 嘅？而家佢哋而家只系听住我哋讲嘢嘅，所以佢哋抢答唔到嘅。
16: 抢答唔到噶，好啦，咁不如咁啦，我数几位啦，咁你哋估下佢系第几位好唔好啊？
15: 吓
16: ，OK，
15: 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
16: 好，其中一样嘢就系代驾服务、计程车或者代驾服务系第几位啊 ？OK， 咁啊，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好容易啫，呢、這个酒精饮品系第几位啊？
15: 系，
16: 咁同埋咧。直播串流平台是第几位呢 ?OK, 嗱我揀咗呢三样啦。咁你哋分别话俾我听觉得呢三样嘢系第几位
15: 即系
16: 边个
15: 排得高啲、
16: okay.
15: 就边个最低嘅。系咪咁样排法
16: 可以啊可以啊好啊。
15: 你再讲一次串流平台代价服务。
16: 串流平台代价服务同埋酒精饮品、
15: 哦、
16: ,OK?
15: 如果俾我排。
16: 系啦边个经济行第一呢
15: 俾我排呢就系排呢一个串流服务、嗯、跟住系酒精飲品，然後就是代價，就係呢三。
16: O K， 嚇
15: 咁啊，我講冇用嘅，不如我哋即刻接啲聽眾入嚟啦，好唔好啊？
16: 好，睇
15: 先啊，阿 May， 你點排啊？
1: 阿 May 跟下馬飛啊，
15: 係嘛？冇死啦，
16: 跟馬
15: 飛啊，你真係眼光啊，真係。
16: 即係先揀就串流平台，跟住就係酒精，跟住代價。
15: 點解你咁揀啊？點解你咁揀啊？
1: 其實我都係諗係串流同埋酒精飲品係。边个第一嘅啫？其实就
15: 即系代价，你觉得系世界杯期间都系冇乜人坐车噶啦，个个喺屋企。
1: 但系冇乜，即系如果计三样嚟讲，我觉得系应该佢先系排第三咯，唔会系最高嗰两位咯。
15: 好好
16: ，OK，
15: 好精明啊，果然啦、啊，同我一样。好，阿咩答完啦？
16: 自己
15: 接阿 Joey 入嚟，睇下佢点答先。Joey， 你个答案又点咧？
3: Hey, okay. 你好啊，都系同你一样啊，马飞、
15: 啊、
3: 都系
15: 你又一样。喂，我哋得一杯啫，你一人半杯。
3: 你一杯咪俾人哋咯，我可以请人哋饮噶嘛。
15: 啊，你真系你讲到你中梗咁样啊，真系
16: OK，
15: 系即系你讲多次个答案啦。嗱，同我一样系咩答案啊？
3: 啊，串流平台，跟住就饮有酒精。饮品
15: 系，
3: 跟住先系代驾服务。
15: 系，我睇嚟可能你三个打和啦。
16: Okay.
15: 听埋阿 Joey 先，
16: okay.
15: 听埋阿黄叔先啊。
16: 黄叔系啦。
8: 如果系黄叔啊，
16: 系黄叔你好。
8: 阿马飞都系第一次你听我电话，
15: 系咪啊？
8: 系啊，系啊，
15: 系
16: 好啊！快啲拣答案啊，黄叔。
15: 我希望带俾你好运啦，
8: okay.
15: 希望你赢啦，会吓。
8: 唔紧要啦吓。
15: 你点？
8: 第一个咧，我估系酒啊，酒精啊，
15: 酒精。
1: 第二个系平台，
15: 即系大家都觉得
16: 串流平台，
15: 即系啊，家服务系包尾嘅。
1: 系啊，系啊，
15: 好啊，唔该晒你，
1: 多谢，多谢
15: 啦。好，诶，唔知边个中啊？不过我想问阿瑶一样嘢，佢哋当中有冇人答中咗啊？
16: 有噶，系啊，所以而家要淘汰赛啦。我哋首先淘汰咗黄叔先，因为黄叔咧就系完全知错错误，系啦。咁啊，然后咧，阿马飞你啦，同埋阿 May 同埋 Joey 咧个次序都系啱嘅，
15: 系
16: 啦。串流平台咧就系高过于酒，然后酒又高过于代价嘅。好啦。咁而家请三位啦，估下究竟呢个串流平台系第几位？就系咁样啦。
15: 哇，一至十。
16: 最后 round 吓，最后 round 一至十究竟系几啦？不过头先已经讲咗啦，代价同埋酒已经系低过佢啦嘛，咁啊即系九十都唔系啦。
15: 咁我会
16: 觉得最低佢都系七啦。
15: 我会觉得系第二位咯。
16: 串流平台第二位，马飞拣嘅。OK，
15: 系啊，好啊，听下
16: 咁
15: 啊，听下 May 讲咩先？
1: 跟马飞啊。串流平台第二
16: 又跟马飞，
15: 因为我累到你输，我真系唔好意思啊。好 ，OK， 阿 May 又跟我，好阿 Joey，
3: 哎系第一位啊
15: ，Joey 系第一位，哎咁得啦，始终会有个胜负啦，咁就真系。
16: 阿 May 话系第二位系嘛？
15: 系第一位
16: ，OK，
15: 阿 Joey 话第一位，
16: 阿 Joey 就话第一位，
15: 系
16: 好啦，揭晓答案啦，系咪啊？
15: 系
16: ，OK，
15: 揭晓啦，
16: 好，不如咁啦，我数一次啦，十位。由尾数上嚟，第十位是视听的设备，即是电视机啊、音响啊之类。第九位咧就是交友平台嗰啲软件。
15: 吓，第九世界杯同交友平台有咩关系啊？
16: 系喎，唔知点解，真系好奇怪。
15: Okay, 好，
16: 跟住第八位咧就是一啲深夜嘅送餐服务。
15: 系呢、這个 okay? 有理由啊，呢、這个
16: 系啦。咁第七位咧就是代驾啦，计程车啊、代驾之类啦。第六位咧就是国家嘅球衣同埋咧啲周边产品。
15: 哦，呢、這个
16: 绝对啦。第五位咧就是运动。酒吧即系嗰啲 squat bar 咧，或者 party room 嗰啲，系啦。跟住第四位咧就系酒精饮品，
15: 系。
16: 跟住第三位系 motel 同埋 hotel。
15: 啊，唔系第二啊，第一啦，即系。
16: 好啦，第二位系咩咧？第二位系运动彩票或者投注平台。
15: 哎呀，唔好意思啊，咩啊，真系。
16: 直播串流平台咧就系第一位，咁啊。Joey 同埋马飞都啱咗啦。
15: 唔系啊，我累咗尾啊，我拣第二啊。
16: 你第二啊？
15: 系
16: 你拣第二。
15: 系啊 ，Joey 拣第二。
16: 好啦，啱咗。
15: 咁即系话今日嘅啊胜出者咧就系阿 Joey 啦，恭喜晒你吓 ，Joey。
16: 系啦 ，Joey 咧就可以得到咧 Hero Tea 英歌云窝顿新店送出嘅山楂鲜果山楂莓
15: 鲜果
16: 茶，系啦，我都唔识读啊。
15: 同埋白桃心
16: 雪
15: 茶一杯嘅，或者
16: 即系两下，
15: 你
16: 中
15: 意
16: 拣
15: 啦，冇错啦，系啦。好啦，恭喜晒 Joey 啊
16: ！Joey 打嚟登记咯 ，OK， 礼拜一登记啊 ，OK。
7: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有时啲嘢咧真系 doesn't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即系见到79.9嘅时候呢冇理由咁平㗎嘛仲喺係呀真係仲系咁平㗎讲緊呢个 Aurora 呢个 townhome 呢呢个2000多尺佢哋成2400尺五房嘅 townhome 呢今日都仲系卖緊99.9起嘅。
10: 哎呀 ,79.9900 起。
9: 啊 ,79.9900 起。我哋唔明
10: 你讲咗一个市场应该正常嘅价格但比呢个价格平廿
9: 嘛。哎呀呀冇错冇错。
10: 79.9900起咁同埋呢就周围嘅社区都系好。
9: 所以话唔明声就呢个。
10: 我就覺得真係㗎 ，Go Sir， 你做咁多地產嘅內容，你就知道本身發展商個 builder 亦都有一個信心。呢、這個樓盤亦都係正傳統鎮屋，全部都係屬於你，同埋咧就裏面係三層啦。咁 basement 咧亦都包埋呢一個裝修，你諗下你又慳咗好多錢。
9: 最重要咧就係 trash sale 啦，自己本身係 builder of the year 啦。今時今日咧，如果你買屋嘅話，唔睇個發展商係邊個咧，你真係要小心啲啊！嗱，我哋個位置喺邊度咧？銷售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交俾個 baby。西南角嘅
11: 三大优惠 like，
1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1: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2: 大减三厘，
11: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2: 咁第三优惠呢？
11: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2: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0: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3: 喜剧、
14: 闹剧、
18: 悲剧、
19: 恐怖片、
20: 快乐方程式，
21: 识唔识嘢？
15: 好嘛，翻翻嚟啦！啊，平时咧，我哋讲戏咧就阿 Michelle 咧就同我哋分享好多啦。今日咧就因为佢唔舒服吓，咁所以咧就得翻我同瑶瑶。咁啊，讲到戏，当然瑶瑶梗系好在行啦。咁啊，瑶瑶今日你有咩分享咧？好戏之人。
16: 唔讲得话在行嘅，不过咧，即系除咗睇世界杯之外咧，我仲有中间有摄啲时间就睇戏，系睇戏。咁但系出去睇戏咧，就真系又追唔晒咁多嘅赛事噶咯。咁啊，所以变咗喺屋企咧。就会睇下串流平台啦，真系睇下剧集啦。因为剧集咧就唔会太长嘛，一集大概40-50分钟内咁样，咁就啱啱摄到中间嗰个钟头咧。
15: 哇，咁样
16: 一场波一场波，系啦，咁样去睇一集咁样，
15: 咁得闲噶咯。即系你两个钟头世界杯中间嗰一个钟头都仲要睇埋串流平台，跟住又开第二场咁样。
16: 冇错，因为我要做呢个节目嘛，要讲啊嘛。
15: 咁你要多谢 FIFA 噶啦，你要多谢 FIFA。今年咧加咗个叫 hydration break 噶。咁啊，俾你可以有几分钟去洗手间啊，系
16: 啊。哦，唔系啊，我好多嘢做噶，我一路睇戏咧，其实我喺屋企做运动噶，可以一路做一路睇啊嘛，系咪？咁好啦，咁啊，其实上次咧就教即系分享过就系铁拳教育啦，咁我都睇晒啦。end up 咧，我结论就系话真系好值得睇，因为咧我开头嗰几集非常精彩啦，中间有少少平淡少少、静态少少，但去到后尾嘅时候咧，我觉得成件事咧即系越嚟越刺激，同埋佢嗰啲点样讲啊？佢系有首尾呼应咯，即系佢件事唔系求其开出嚟，开完就算，佢尾嘅时候咧，佢都有去包翻前头所讲嘅一啲嘢，咁所以咧，我觉得好精彩，好开心，咁啊变咗个心啊，攞攞乱，哎呀，好想睇下韩剧啊，继续啲咩睇？因为佢集数唔系好多咧，好容易就煲完一辑啦咁样。咁啊，我记得咧就，有朋友就同我推荐过呢一个戏，亦都系 N 字头嘅串流平台睇嘅。咁我即刻攞嚟睇啦。咁呢套咧就叫做《我的皇室死对头》。嗱，就咁听个名，马飞，你觉得系咩剧情嘅呢啲？
15: 皇室死对头，即系系咪啲宫廷斗争咁样啊？
16: 你好聪明啊！
15: 喂，字面解嘅啫，咁
16: 唔系嗱，佢话我的皇室死对头，咁就似系宫斗剧啦，个字面系咪？咁但系咧，佢个故事咧，其实咧系一个浪漫嘅爱情喜剧嚟嘅。
15: 系咪西？系咪西片定咩？韩国片定咩？
16: 韩剧
15: 哦 ，OK，
16: 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之前咧我啲好姊妹咧介绍我睇嘅，因为佢哋都知道我咧就系中意睇一啲有劇情嘅嘢啊，喜劇啊，咁樣佢話：，你好睇嘅呢個，你會鍾意睇嘅，你睇下啦咁樣。咁我終於咧就開咗少少嚟睇。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少少啦，因為我未睇曬啦，我唔可以講曬啲劇情啦。
15: 但
16: 係
15: 我想知道咧，
16: 大體咁講啦。
15: 我想知道咧，譬如話《我的皇室死對頭》咧，我第一件事諗到係咩咧？咩宮心計啊，即係嗰啲咧，即係其實係咪嗰啲即係即係宮廷鬥爭片啊？即係以虞我詐，即係嗰啲，定還是係咩劇種咁樣？
16: 唔係，佢咪就係愛情喜劇咯。即係我的皇室死對頭咧，就係講兩個角色，一個男角嘅咧就係現代版嘅一個叫做財閥啦，即係嗰啲富二代咁上下啦，有錢佬啦。OK， 嚇你容易理解啲。咁而女嗰個咧。哇！呢、這个就紧要啦，佢系一个女演员，但系咧系一个无名嘅女演员，仲要系俾一个古代嘅人上咗身嘅女演员。咁讲佢哋点样相遇啦，佢哋嘅爱情线系点样啦，就一路喺恶斗底下咧，就成为咗一 pair 嘅一个 CP 嘅。
15: 咁同皇室有咩关系？
16: 系啦，个关系就喺呢度啦。我咪话佢俾人上身嘅，佢俾人上身咧，嗰个上身嗰个佢就系以前喺朝鲜年代嘅时候，一个咧系宫廷里边一个好有势力嘅一个叫做 殡，叫做殡，即系即系宫廷里边嘅一啲嗰啲皇帝其中一个老婆嗰啲咧，咪嗰啲咁嘅身份啊。
15: 哦，即系妃子。
16: 妃子咁上下啦，
15: 妃嫔
16: 嘅
15: 嫔
16: 系啦系啦，
15: 系
16: 啦，
15: 系啦，有啲咩人嘅称呼叫阿嫔咧，咁样样，即系嫔
16: 咁
15: 白嚟，
16: 咁啊真系嫔啦，
15: 妃嫔 ，OK， 明白，
16: 系啦，系。咁点解话我啲皇室死对头咧？因为嗰、那个那个妃嫔咧，佢以前咧喺个皇室里边咧，佢真系有好多宫斗嘅嘢噶嘛，咁所以佢预设嘅人设咧就系、是、深谋远虑，好多嘢都系宫斗嘅，嗰、那个人。行埋你讲呢句说话系有意识嘅，佢讲佢做呢样嘢咧，就系、是、有阴谋嘅，即系佢会有咁样谂嘢嘅方式。咁然后佢嚟咗现代嘅时候，佢要点样去适应现代嘅，即系佢上咗一个现代人嘅身之后，穿越咗叫穿越啦，系咪啊？咁上咗个现代人嘅身之后，佢点样适应呢个社会咧？佢点样睇其他嘢？咁嗰件事好得意，好好笑。咁我睇咗少少啫，我说咦？吸引到我喎，佢题材又得意啦，咁加上咧，佢嗰个女演员咧，佢唔讲得话好靓，但系佢做得好吸引你，有少少夸张噶，但系好过瘾。咁我睇嘅时候，咦得喎，咁不过跟住开少少睇之后，跟住琴晚开波啦，咁我又停咗冇睇。OK， 咁所以咧，我都可以介绍俾大家睇下咧。呢套系既然我嘅好朋友吓，即系佢都系演艺学院啲高材生嚟嘅，佢都介绍俾我睇。咁咧，我就话不如介绍埋俾大家一齐睇啦。咁其实呢个剧咧，真系都上咗一段时间噶啦。咁而且咧喺串流平台咧，亦都攞到好好嘅成绩、哦。咁佢我记得佢系初初上榜咧，就已经系入咗十大榜首里边噶啦。咁、oh. 所以咧喺呢个第二个礼拜咧，直情咧就已经系十大以内咧，佢就会得到第二位添，系呢个十大非英语剧集里边嘅第二位。咁包括韩国啊、日本啊、菲律宾啊、泰国啊、巴西啊，甚至墨西哥呢啲国家咧，都系登上榜首添。咁所以咧，我就好啊，要话俾大家听，有一套喺而家嚟讲，我哋大家睇波睇得咁刺激，但系咧仍然有一啲剧集咧，就系可以逗你一笑嘅，令到你开开心心嘅，又有少又有啲 romantic， 咁、哦、所以就介绍俾大家啦。
15: 好，咁啊记得啦吓，咁啊聊咗介绍我的皇室死对头啊，咁啊有时间咧，大家可以睇下。
5: AM 1430斯克力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3: 好啦，咁啊 ，Chris 都介绍咗好多个啦，咁啊就系呢个龙脉四段嘅喺 Y 字头嗰条街啦，咁啊就非常之一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呢个地铁站嘅，咁啊29.99最平啦，咁佢亦都讲咗，佢话咧大少少都有噶，咁啊而家呢个叫做咧 condo 嘅叫做价钱咧咁抵嘅时候，你真系可以谂谂究竟有冇机会咧上车或者做一个业主啊收下租咁啦吓。
2: 是的，另外14街和 McKelvin 这个 freehold 镇屋78.8万哈，这是 freehold 的哦，不用交管理费，三层还带院子，价格。那比很多 condo 真的是还要亲民啊，对年轻的家庭上车啊，投资客收租啊，都是买了之后呢一定会偷着乐的。而且啊 Chris Wu 就说了，说啊、哦、真的是所有的这种好的盘哈、啊、肯定是先拿、就先没了，对不对？
13: 没错，
2: 所以要快一点下手。
13: 哎呀，咁啊，头先我同 Chris 倾紧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多个人咧已经揾佢咧，就系落咗
2: 拿着支票来的。
13: 冇错，咁啊，所以有机会嘅话咧，快啲过嚟啦，我哋就1661 Denison Center 入边啊。
14: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嘅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家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 high 嘅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8: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1: 冇错，要成功咧，你要做多啲嘢先得噶。就好似 Treasure Hill 咧，过往日子里边咧，即系唔单止系成为咗 Beauty of the Year 啦，唔单止系咁样，之前有好多嘅 project 咧，亦都攞到奖嘅。因为你发觉里面嘅设计啊、装修啊，样样嘢咧，真系符合咗最高嘅条件，所以 That's why 佢哋咧实至名归啊。
22: 咁同埋过去嘅呢几年啊，

0: anyway， 那我哋嘅位置咧就系呢个 Aurora 啦，发展商嘅销售中心就系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正 join Saroga 呢个 baby 嘅西南角。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众圣堂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快乐方程式，
4: 我是邓欣邓佩欣，
5: 我是马飞梅智辉，
6: 我是瑶瑶黄凯瑶。
5: 瑶瑶啊，头先我哋讲咧就系话啦，除咗睇世界杯之外啦，你又可以涉下睇下啲串流平台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咧，即系忙得好紧要啊，因为又有一样嘢咧，今个礼拜又可以睇啦，即系嚟紧。点解咧？因为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啦，星期一咧就开打啦吓。咁 今年嘅系啊。
6: 呢、這个时间即系好唔啱喎，咁样即系搞到大家好忙喎、
5: 啊。咁、哦、你唔可以怪佢嘅，因为佢每年咧都系六月尾开波嘅，你怪就怪世界杯啦，你唔可以怪佢嘅吓。
6: 咁但系如果唔睇住得唔得啊？网球放低先得唔得啊？
5: 两个礼拜咁啊，睇下啦，因为你进入淘汰赛啦嘛，世界杯吓，咁所以咧就可能就会好多时候就会撞期啦，咁样好快咁讲下啦。今年温布顿咧有啲咩值得注意嘅地方啦？咁首先咧就上届冠军系意大利嘅。Sina 啦，英文就係、是、啊，咁我哋中文就叫做Sina 啦。咁啊 ，Sina 咧就係、是、其實係温布頓歷史以嚟咧第一位嘅意大利球手咧攞到冠軍嘅。咁啊，睇下佢能唔能夠咧就係、是、成為第一位啦，可以啊衛冕嘅意大利冠軍啊。咁其實咧就除咗佢之外啦，另外一位可能大家諗到嘅就係艾卡拉斯啦。呢兩位係當代最頂尖嘅網球手啦，但艾卡拉斯咧繼續。是因傷咧會缺陣嘅，即係打唔到法網之後，温布頓都打唔到，好可惜。
6: 哎呀，好陰功啊！一個球員咧，其實一年就過一年噶啦，即係佢哋個機會又少咗。
5: 係啊，不過佢仲後生嘅嚇。如果你咁樣諗咧，反而你擔心話祖高域仲好啦，係嘛？咁啊，祖高域咧已經啊，即係年紀都唔細噶啦。咁啊，温布頓咧喺草地賽啦，亦都係温布亦都係温祖高域咧最擅長嘅一個場地嚟嘅。咁、而且冇咗艾卡拉斯，又係啦，冇咗。度阻力啦，咁法网佢嘅表现咧就比较令人失望啦，大家都谂住，咦，佢有机会入到决赛啊、争冠啊咁样，结果咧即系祖高域咧，最后嗰、那个成绩都唔系太过好啊，咁啊嚟到草地啦，就希望佢咧喺艾卡拉斯缺阵之下啦，睇下佢能唔能够挑战到阿史娜啦，毕竟都史娜都会系今年嘅最大热门嚟嘅。咁另外一個好大嘅消息咧，就係話莎莉娜威廉斯啦，呢個位啊已經退咗幾年嘅媽媽啦，又即係今年咧復出啦，亦都咧就係以一個外卡嘅資格咧，就將會咧參加今年嘅温布頓嘅。咁我覺得
6: 我覺得佢好犀利真係。
5: 係啊，佢會 draw 到好多嘅注意力啦。咁但係你話佢會唔會有機會挑戰攞冠軍咧？我相信咧就比較遙遠咗啲啦嚇。咁啊，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有一位咁樣嘅球星復出。將會為今年嘅温布頓咧增即係增色不少嘅。
6: 冇錯，咁同埋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即係個球員咧放低咗個球拍啦，然後再拎翻起咧，其實會承受咗好多嘅壓力噶。咁我相信咧，即係佢能夠有咁有決心都要參加呢個項賽事嘅話，應該係即係佢仲係有咁嘅實力，佢。唔怕挑战，所以我都好佩服佢。
5: 系啊，攞即系放低支球拍，攞起个奶樽，跟住放低个奶樽，再攞翻起个球拍。其实呢个过程真系唔容易噶，即系起码你除咗譬如话喺体能上面要重新锻炼过之外啦，喺个心理上面嗰、那个 preparation 啊，嗰个准备啦，都要咧即系重新整理过嘅。咁其实即系莎莉娜威廉斯复出就已经系打咗两项嘅赛事噶啦。咁但系整体嘅成绩咧又唔系话特别太好啦。咁我哋期待咧。佢温布顿就算攞唔到冠军都好啦，都希望能够咧起码打到第三、第四 round 啦，俾大家咧更多机会咧去睇呢一位一代嘅女球王吓，咁啊更多时间咧睇下佢喺场上面嘅表现吓。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先至再翻嚟啊迎接啊健康嘅 Michelle 啦，希望佢尽快好翻。
6: 好，祝福啊 Michelle 尽快好翻。
5: OK， 拜拜。
6: 拜拜。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麦菲凡男子足球世界杯

0: 明日就会展开32强对赛，第一场正是本国男足国家队历史性亮相淘汰赛阶段，对手将会是南非，在美国洛杉矶进行，多伦多时间明日下午3点开赛。对此，总理卡尼今日率先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通电话，表示两国都是首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两人都对明日的比赛十分期待。卡尼又话同拉马福萨讨论了加方与南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并且探讨在贸易、投资及能源等共同优先事项上推进伙伴关系的途径。两人对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表示欢迎，而未来数周南非就会有一个代表团到访本国农业重地沙省，两位领袖同意保持密切联系。今日是本国的多元文化日，总理卡尼发声明强调多元文化是加拿大国家身份的重要基石，又指多元文化日与全国原住民日以及魁北克日都是安排在7月1号国庆日前夕举行，象征加拿大的历史由不同民族文化及传统共同塑造。声明指出，加拿大是建立于团结不等于一致的理念上，历代国民透过不断扩大包容圈子，逐步建立一个双语多元文化并致力推动与原住民和解的国家。卡尼认为文化差异并非需要管理的风险，而是值得珍惜及培育的优势，这项原则更加被写入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当中。声明最后指出，多元文化不单止塑造了加拿大的国家特色，亦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在庆祝各族裔文化贡献的同时，本国将继续致力建设更包容、更公平以及更具凝聚力的社会，让所有居民都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多伦多警方就中区华埠清晨的两车相撞严重意外继续追缉其中一架车内逃去的两个人。现场是 Spadina 及 Dundas 的路口，警方说早上大约5:20两部车发生碰撞，两架车都严重损毁。现场图片所见，其中一架是深色的私家车，车头位置严重损毁，事后停在在路口东南面的 Dundas 一间银行对开，而另一车是深色的小型货车，事后停在在 Spadina 北行线一间药房对开，车尾严重损毁。警方暂时未有交代是哪一架车的人逃去，相信是两名男子，未有其他描述。而另一车的司机正协助调查，车内有一个人受轻伤送院，并无大碍。现场路口继续封闭调查及善后，预料会持续多一段时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当地居民报告至少68000人失去联络。此外，区内至今发生了超过430次的余震。北部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者。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上，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瓦砾中救出，随后婴儿的母亲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星期三傍晚，在一分钟之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国际移民组织说，今次地震可能令到接近680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其中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占了200万。组织正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及基本物资，不过当地机场等的基建设施在地震之后状况恶劣，物资难以大规模运抵。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基本决定力争今年内派遣由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及日本商工会议所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引发中方不满之后，日本经济界推迟原定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报道说，本月访华的经团联高层获中方积极回应，日方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层会晤，有意以重启经济交流为契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1: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成日都有人讲呢一句咧，咩系最佳时机入市咧？吓、啊，即系其实如果你咁啱喺 Aurora 揾紧呢一个 townhome 嘅话咧，如果你话俾我听79.9万起，再加埋如果咧几年前呢个价钱系110-120万嘅话，再加埋而家有13% HST 优惠咧，都唔系最佳嘅时机，真系答唔到你呢、這个问题啊！
3: 同埋好多朋友可能呢段时间咧都会谂下啦，即系如果买新楼，全部买家都可以有呢个 HST 嘅 rebate 咧，梗系要拣翻间咧就系可以啦。你提到嚟緊個潛力啊，好似高才你講啦，而家70多万起，但係嚟緊個升值嘅潛力都係繼續喺呢個市場上有優勢，就因為呢個社區嘅配套咧係吸引啊嘛。
2: 冇錯啦，因為你啲 report 話緊俾我哋聽咧，其實好多區咧喺大多人多市嘅裏邊呢啲價錢咧開始升翻上去啦，唔係淨係二手樓啊，影響到呢個新樓都係開始有啲嘅升價嘅，即係嘅睇到嗰個趨勢係咁樣啊。所以唔可以错过呢个79.9万喺 Aurora 买得差好嘅机会啦！我呢个位置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
4: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AM1430 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0: 好，置业好良机啦，咁啊讲呢个万锦市嘅成熟社区啦，14街 McCowan 啦，咁啊 Chris 都肯透露过，如果你喺嗰头嘅话，咁已經有好嗰、那個地盤咧，已經開始動工㗎啦。咁、有興趣嘅話咧，就去睇睇究竟啊嗰、那個地區啱唔啱你啦。78万咧，3间房單車房嘅 townhouse 隨時可以擁有啊！
11: 是的，带院子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比很多的 condo 还有亲民啊，是很多朋友呢上车的好机会了。谁买呢，谁就会偷偷的乐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不断的强调龙脉的这一个北约克啊，临近地铁的 condo 啊，不到30万。真的是很抢手啊，而且刚才柯姐说了，不同的楼层价钱都一样的、
10: 啊。一样的，咁就整间高层的啦，咁就做业主啦，咁就 Chris 嘢呢个叫包租的保证的。咁所以话呢，即係话啲新手业主的话就唔需要担心啦，一定呢帮你搵埋呢就是个租客的。咁仲有喎，咁就係呢个叫做1分钟呢就去到地铁站啦。咁呢个叫做龙脉地段啦，即係话呢好多人流嘅，好多嘅新移民啦，或者呢或者冇车嘅朋友咧，都会选择喺呢个地区嘅。所以有兴趣嘅咧，快啲揾 Chris Wu， 我哋就1661 Denison
11: 4666888688。
12: 哇，好香喎、
13: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2: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1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2: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3: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12: 咁正，
1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5: 天宝旅游，
14: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We come from many
16: roads,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嘅传承占住非常重要嘅位置。加拿大嘅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梯族和纽特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Serini。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星期六三点后，机不可失节目时间，我是 Dicky 黄德基。咁啊，过去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咧，即系如果要用港股，仲系讲私人独潮水咁咧，我谂都即系唔能够真系好透彻地形容整体嘅状况，因为咧香港股票市场咧真系咧跌极都有啊，跌不休嗰只，咁甚至乎比起全世界嘅股市都可能系表现要差劲嗰只咯。咁嗱，所以样样都唔讲，都要讲咗港股先。点解表现咁曳？有冇啲理由同原因可以解释下咁样呢？当然啦，都跌咗落嚟咯。事后孔明要搵啲理由解释呢，好似又冇咩意思啊，都唔系噶，都要理解一下咧，即系个中嘅来龙去脉，先至可以分析同前瞻到即系未来嘅走势噶嘛。嗱，而家咧差唔多有个好主流嘅讲法咧，已经讲到系咁噶啦，就系咧珍惜生命系要点咧，就系远离港股。嗱，其实又冇咁差嘅，因为有个别嘅板块咧，其实亦都有唔错表现啊，新股啊，直情劲嗰只，不过问题系劲嗰啲升得多嗰啲抽唔到咁解啫吓，中签比率咧就异常咁低噶。嗱，好啦，都要讲下过去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同香港股市点解会有一个即咁大相径庭即系呢一个所谓嘅背道而驰嘅情况，甚至乎可以话香港股市真系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嗱，讲到恒指咧，一度咧就跌穿咗咧，我都好重要要提及嘅一个黄金比率，即系技术上高嘅一个嘅支持位。嗱，咁样嘅喺呢个对等关税，即系旧年嘅四月啦，特朗普推出一系列咧，就是、令到全球震惊嘅对等关税啊政策之后咧，就令到咧香港股市咧都跌到曾经恒指去到19,260点嘅。咁而如果以升到年内高位28,056点计咧，讲调整嘅幅度61.8%，黄金比率咧22,620点咧，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真系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嘅一个支持位嚟噶。嗱，讲到礼拜五咧，正啱啱过去两日啦，曾经咧都已经系叫做咧系跌穿咗呢个水平噶啦，最终收市都幸好就叫做收复翻呢一个黄金比率嘅重要支持位，可能大家会问，咦，咁神奇嘅咩呢一个支持？係啊，真係几神奇㗎，因为佢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神奇数字。但无论如何点都好啦，而家守得返住都係好事。但係点解股市表现咁疲弱呢？嗱，过去个零月呢，我諗大家都会留意到啊，政策呢监管呢，尤其是内地呢，对于环球金融市场当然就冇一个直接冲击。但对于香港股市呢，绝对有㗎。无论係平台经济嘅一啲治理嘅深化啦，再加埋咧国际油价高企，制造业嘅成本上升，运输成本上升，仲有咧就系金融嘅合规啊，呢一啲嘅政策嘅变化咧，亦都系咧交织住影响住香港股市嘅。嗱，记得咧一个月之前咧都同大家讲，就系内地证监会咧针对一啲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系展开一个好强力嘅整治嘅。嗱，即系除咗话大金额嘅罚款之外呢，亦都係同呢一啲呢喺境外上市嘅公司讲呢，就係、是、以后都唔可以再呀喺内地呢宣传推广业务以外呢，现有嘅一啲所谓嘅存量嘅客户啊，唔单止唔可以呀再买任何股票啊，全沽型只可以沽货不能买货，仲唔可以呢入新嘅资金。咁即係呢啲客户呢其实好简单呀，都係最终呢都要被逼呢就係、是、要减持佢哋嘅持仓，而呢係即係将个股票嘅户口嘅现金咧系提走。咁当然啦，受罚嘅三间嘅互联网嘅券商咧，咁亦都唔系新闻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香港证监会咧喺5月22号咧都发出咗一个专项嘅通函噶噃，就话要检视12间持牌嘅证券商佢哋开户嘅一啲嘅文件咧，系涉及好多咧同内地投资者嘅一啲嘅有关嘅问题。咁甚至乎咧系一啲即系跨境嘅推广啊、宣传啊、开户咁啊， 一句讲晒就系违规噶啦，咁啊展开调查，咁啊仍然咧就未知道究竟啊边啲券商系被查，因为吓、啊、即系查紧啊嘛吓，但系咧对于投资市场嘅气氛咧，亦都系带嚟一个负面嘅冲击。咁再加埋咧就系、是、内地嘅平台经济领域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咧一啲嘅监管嘅一啲新规啊，包括咧就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同埋好多个地方嘅部门咧，就好多次咧就系、是、约谈啊，唉，即系揾佢哋倾偈啊，包括系互联网嘅旅游服务平台啦，一啲外卖嘅平台啦，电商啦，仲有咧就系唔同类型嘅一啲嘅企业咧，就话佢哋要重点啊，整治啊吓呢啲所谓嘅无序嘅竞争吓、啊，以本商人嘅竞争，内地称之为内卷式嘅竞争。总之唔可以再低价倾销啊，同埋卖一单啊蚀一单嗰啲咁啦。嗱，头先都讲到互联网服务平台，大家都即时会谂起包括系携程呢一类嘅公司啦。咁而外卖咁啊，梗系美团同阿里巴巴。电商啊，梗系再加埋京东啊！喂，咁即系简单啲讲啦，恒指成分股一啲权重股咧，全部都有份嗰只，咁啊股价表现就自然唔多理想啦。咁仲有其他原因嘅，包括咧就系一啲嘅内地嘅经济数据啦，仲有啊，即系讲到啲企业咧业绩咧可能系表现麻麻地咧，竟然同人工智能发展太快有关系。咁原因何在咧？转头翻嚟咧会有第二个部分嘅机不可失，会有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听完晒访问之后，再详尽分析俾。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好多朋友入到嚟呢，即刻睇下嗰个嘅成个嘅 plan 呢，已经发觉仲有好多绿色同埋未开，就因为嚟緊仲会有下一个阶段呢推出一个盘，就因为都系同一个位置180几个嘅。
5: 但你入到嚟呢，即係千祈唔好以为嗰啲未开嗰啲呢就系唔买得㗎，其实呢可以倾嘅倾定嘅。咁尤其是呢我面对住呢一啲嘅 ravine lot 嗰啲呢，我大家都候住㗎啦。
4: 同埋好靓啊，即系更加会有多啲即系嗰个叫做绿化嘅感觉社区。
5: 即系望见呢，头先就话即系超过一半啦系买咗啦，其实唔止㗎啦，即系我见到喺六七成啊。咁但系呢即系仲有啲好靓嘅位置呢可以俾你选择嘅。仍然系79-9起嘅，讲緊嘅 Aurora 呢一啲嘅 townhome 啦，就去到成2400呢，差唔多系可以去到话间屋5间房啦。而嗰个车路亦都系拍到4部车
4: 嘅。哇，非常之多嘅优势啊！咁不妨嚟睇一睇啦。而家差不多喺多伦多最多人谈论嘅就系 Treasure Hill 嘅 Avila， 咁就喺呢个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喺 Aurora 嘅地区，我哋喺239 Old Stewart Drive。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6: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7: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AM 1430，斯克力尼兰 U1661 Denison 夹 Kennedy。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1: 好，李娜，我发觉一个现象，好多朋友咧都喺个 Chris Wu 个门口度行嚟行去嘅，系有啲唔敢入嚟咁样嘅。唔使嘅，唔使唔使惊嘅。系啊，
12: 人家看海报进来之后呢，就直接说我哋系听电台嚟噶。
11: 冇错，好多我听电台嚟噶。
12: 不到30万进去地铁北约克的这一个 condo， 在北约克什么概念？不到30万呢，就是你出去喝杯咖啡的功夫，可能就被人抢走了。
11: 冇错，
12: 住得住舒服，出租省心哈，这个。起点真的是俩字儿，踏实。
11: 系，所以咧就话咧，你如果咧即系有嗰个 budget 嘅话，少少地想投资下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咧真系嚟到我1661 Denison Center 嗰度，跟住咧你就嚟到咧就揾Chris Wu 嘅团队倾下，跟住睇一个 floor plan， 有兴趣嘅话咧，咁就落个订啦，跟住咧一条龙服务帮你揾埋租客，仲有呢个正现金流嘅保证啊！
12: 哇 ，Chris Wu 说了，说24小时开机，随时听您的电话，随时为您解答，来看一看，你心里可能就更有数了哈。该出手时就出手，要信自己也信 Chris， 电话是4166688688。
1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 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专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呢位朋友咧，喺我嘅眼中咧，喺香港零售商铺界咧，系其中一位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因为咧，好多年前咧，媒体已经称佢为小魔猴，咁而家咧，我谂可以直接称之为魔猴啦。请嚟嘉宾咧，就系、是香港主板上市啦，亦都系房地产信托基金，就系、是、支付产业信托股份代就系778行政总裁赵宇小姐 Justina， 欢迎你啊
15: ！Hello， Dicky，
3: 系啊。今日咧就同你倾偈，咁其实咧而家咧我哋身处喺咧就系丽港城嘅一个商场啦。我嘅理解咧，丽港城都系香港蓝田一个好老牌屋苑。呢、這个商场咧其实都好历史悠久。不过我嘅理解咧就系、是、你哋个基金咧就系、是、收购咗都好多年吓，亦都从事咗好多一啲所谓资产提升。我哋讲 AEI 计划，可唔可以都讲下即系近期啦吓、啊？尤其是我哋今日行呢个商场，最近你哋公司做咗啲乜嘢，即係資產啊提升，令到啊啲街坊又更加多，即係話吃喝玩樂嘅選擇，而繼而亦都令到你哋房地產信託基金嘅回報啊更加好。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近期集中我哋講下麗港城呢個商場嘅一啲資產提升計劃先啦。
15: 好啦，咁呢個觀塘嘅麗港城呢度呢，咁其實佢係即係90年代嘅一個，即係好似你頭先講一個老牌嘅屋苑啦。咁其實呢佢呢度都有好多房嘅，有幾千伙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呢，其實呢度都有即係幾萬人住喺度啦。咁我哋致富產業信託呢就喺2015年嗰陣時呢就將呢個商場收購咗返嚟。咁都差唔多即係10年有多啦。咁一直都見到呢個商場其實個表現都好好嘅，即係出租率都接近100%嘅。
3: 哇，接近 100%， 即係我諗喺北美洲多倫多嘅朋友都好難想像，即係個商場去到接近100%嘅出租率。咁我即刻要問啦，咁都已經100分啦，咁仲有咩整呢其實
15: 咁因為我哋其實即係長遠嚟講，我哋都係要繼續提升返我哋股東嘅一個回報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呢上年喺2025年嘅時候呢，我哋就同我哋嘅超市嘅商户傾下啦。因為其實佢之前呢喺我哋basement 地庫嗰層呢，其實佢佔嘅面積比較大，
3: 係百佳嚟嘅。
15: 咁咧，我哋就即系同佢傾下啊，會唔會你都可以騰空翻一啲鋪面出嚟，等我哋可以租俾多啲商户，令到呢個商户即係再 interesting 啲啊，有趣啲啊，咁咧令到多啲即係可以即係有多啲品牌入嚟咧，咁去增添翻或者豐富翻呢個商場嘅一啲選擇咯咁上年我哋就做咗呢個asset enhancement 啦，即係呢個資產增值措施咧，就係將basement 嗰層地庫嗰層嘅百佳咧，咁就將佢嘅面積縮咗大約1/3到啦。咁然後跟住咧，我哋就係引入咗3間新嘅商户入嚟啦，咁包括係一間即係生活用品嘅商户啦，一間美容院啦，同埋一間即係特色嘅火鍋店嘅。
3: 係 OK， 咁即係話同一個位就間細少少俾嗰個超市，之後呢就可以融入更加多呢唔同嘅商户啦。喂，咁我好直接問一個問題啦，其實咁樣做嘅過程要幾耐啦，有幾多成本啦，咁原有個超市又滿唔滿意啦，咁繼而係咪即係可以都叫做幾顯著提升嗰、那個所謂嘅即係租户嘅組合之餘，都係可以收到更加多嘅租金呢？
15: 其實我哋由2025年嘅第二季咧就開始做呢、這個資產增值嘅工程啦，咁就大約做到上年年尾到嘅嚇。咁其實而家個出租率都去翻大約96%噶啦。咁、你話對於即係我咁整完之後咧，咁對於原新超市嗰、那個好處就係因為多咗唔同嘅商户咧，其實人流係帶動咗嘅。
3: 哦，咦，又有辣又唔辣嘅喎，都
15: 所以落嚟幫襯啊，或者落嚟行街尤其是去埋 basement 嗰層嘅人咧，我哋見到咧明顯係增加咗。咁所以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雙贏俾我哋啦，同埋俾本身喺度嘅百佳嘅。
3: 系哇，但系呢个 Justina 都想问啊，其实系咪一个趋势咧？因为譬如话传统超市咁，大家都知啦，即系我哋吓衣食住行啊食嗰方面咧，好多嘢咧都系真系要通过超市去即系补充嘅吓、啊，即系简单啲讲啊，买奶买蛋都要啦。咁但系而家的而且确咧，亦都有一啲即系网上嘅一啲超市嘅兴起，咁亦都咧真系引嚟一个比较大嘅竞争。呢、這个都会唔会一个即系你哋去应对网购嘅一个来势汹汹嘅竞争嘅一个即系变通嘅？一个变阵嘅一个嘅方式咧，算系。
15: 系啊，其实无论我哋啊，或者我啲商户咧，咁受到即系网购，即系而家都好劲啦，好多时啊一蚊已经包邮啊，咁即系大家其实可能尤其是系零售嘅商户咧，都系受到一啲唔同嘅冲击嘅。咁所以我哋都系想同佢系一齐咧，睇下啊可以搵即系搵一条出路啊，或者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咁佢嘅面积缩细咗，我又可以摆多几个摆多几个租户入嚟，令到顾客有多啲选择，咁而继而又可以增加到个人流。咁即系希望个生意即系虽然缩细咗，但系个生意即系可能你话即系每尺嚟讲都系有增加嘅，咁样对大家嚟讲咧都系一个win-win 咁样咯。
3: 系好啦，咁啊呢一度咧就叫做完成咗啦。头先我哋都行咗一阵，咁啊哇都美轮美奂，咁亦都咧就系话令到咧空间咁咧都更加大啦吓，亦都有唔同嘅商户亦都进驻咗。咁其他嘅楼层咧，即系毕竟呢个商场都有翻一定嘅历史啦。喺即系所谓资产提升嘅即系项目里边，会唔会喺未来都会继续，譬如话单以呢個商場嚟講，都會有更加多嘅計劃。
15: 其實會啊，我哋其實每一個商場，我哋希望每一年咧嗰、那個續租率都係大約七成至八成啦，即係希望有可以保留到一啲優質嘅商户之餘咧，咁亦都可以引入啲新嘅商户入嚟啦。咁例如我哋今年我哋亦都係翻新咗我哋中式酒樓嘅品牌啦，咁希望可以有一個即係新嘅形象帶入嚟啦。咁而我哋亦都會不時咧有一啲活動咧喺個中庭位置嗰度做啦嚇。咁譬如最近因為都講緊話啊，即係電動車都係比較興起啦，尤其是而家油價咁貴。
3: 哇！即係全世界即係最貴油價就係香港噶啦嚇，係即係可能多倫多朋友你哋係諗唔到係咁貴噶，因為真係去到油站咧，我係望住嗰個牌價係。即係差唔多處於係，其實究竟入唔入好呢？當你一公升嘅油係成33-34蚊，當然啦，可能有啲油公司有少少優惠。咁啊，對於電動車，即使冇咗一換一嘅優惠，可能取捨權衡，最終都係會覺得啊，咁即係電動車起碼就唔使入油咁貴啦。呢、這個都會唔會係都係你哋都最近都有啲包括係可能一啲內地嘅汽車電動車品牌啊，都落户咗你商場。我頭先都見到，咦，即係有一個車展喺你呢個商場度。
15: 係啊，其實我哋同呢個電動車品牌咧已經合作咗好耐㗎啦。咁佢其實咧嗰、那個本店咧，嗰、那個實體店咧，其實一個體驗店咧就係喺我哋紅磡置富都會嗰度嘅。係咁嗰個店就係即係長期喺度擺啊，咁亦都好多人會嚟試車啦。咁佢咧亦都會喺我哋唔同嘅商場，例如天水圍嘅嘉湖啊，呢度藍田嘅麗港城啊，咁都會做一啲路演嘅。咁啱啱我哋點解睇到咧？就係啱啱佢就係嚟到呢一度咯。咁見到即係其實最近咧電動車嗰個興起啊，或者即係都其實好多人去買咯。咁尤其是而家油價即係貴咗咁多嘅時候咧，咁亦都多啲人會考慮，我會唔會應該換電動車咧？咁針對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喺我哋商場嘅停車位咧。咁我哋都呢幾年咧都開始裝好多嗰啲 EV charger 啦，即係可以俾人去插電啦，有中插有快插咁樣咯。咁變咗都係即係提供個便利俾我哋嘅顧客咯。咁亦都係另一方面，因為佢都係一個低碳嘅一個即係綠色嘅一個即係一個交通工具啦。咁亦都係好似為環保出咗一分力咁樣。
3: 係咁，起碼咧即係路面嘅即係空氣污染咧就肯定係大大改善啦。咁而家咪大部分你哋旗下嘅商場都已經即係備有呢一個即係充電裝嘅服務俾即係商場或者係即係啲住客用嘅。
15: 其實我哋旗下大約八個停車場已經係有呢啲裝置啦嚇。咁其實嗰個使用率都一路上升緊嘅。咁譬如講翻我哋麗港城商場呢一度咧，咁其實我哋譬如而家比起上年嚟講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嗰用嘅人咧係多咗大約20%-30%度。
3: OK， 好啦，哇！即係講到行商場咧，就最開心㗎啦。因為咧，永遠咧都離唔開吃喝玩樂噶嘛。好，轉頭翻嚟咧，繼續同趙月小姐 Justina 傾偈。
16: AM 1430，李婷、高子威 U239 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5: 定价比即系极高咧，呢样嘢绝对可以用我哋形容呢个 Aurora 嘅即系 townhome 啦吓，唔系嗰间2000几尺啦，即系2400尺咧，可以隔到5房啦。 但最紧要嘅价钱咧，除翻出嚟咧就系300多蚊嘅尺价。咁再加埋冚唪唥嘢俾晒你，连个 basement 咧冚唪唥都 finish 埋俾你，所以呢个真系可以用性价比嚟即系极高嚟形容啊。
4: 系啊，尤其是而家即系我哋讲紧要拣一个咧，即、就、系、是、你买楼唔系话只系住好短嘅时间，要比较长远少少。更加你会拣一个社区咧，已经系受到一个本身呢一个嘅多伦多整体好多朋友咧都关注嘅社区，就因为佢系一个高收入啦、低密度啦，同埋好多士林地带嘅社区，所以未来嘅潜力嘅优势都系继续咧系好有吸引力噶。
5: 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啊！嗱，俾啲 tips 你，今日嚟到咧就啱噶啦，因为咧下个礼拜听闻咧。你有个特别嘅聚会喺呢度咧，系过千人嘅。咁如果你唔想一齐逼入嚟咧，咁你今日嚟到咧，就真系一个最大嘅 tips 啊！等我哋个位置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正 joi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
17: Roseboy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 high 嘅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家堡 Roseboy Honda 出车。Roseboy Honda 星期六 high 嘅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0: AM 1430斯克力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1: 199,000嘅 condo 真系机会难得噶，所以咧又话要揾由高层到低层都一样嘅价钱，咁梗系快啲扑翻个高层收租啦。
4: 对啊，好不可思议啊！所有的楼层都是一个价，这种状况可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但是在 Chris Wu 的手上呢，哈，您来找这个位于龙脉上的 condo 哈，不到300,000就有的交易了。另外呢，14街和 McKelvin 这个地区呢也是非常的成熟哈，78.8万就有啊，这个不用交管理费的。而且呢是带自己院子的传统的镇屋了。
11: 没错，70多万呢就可以呢拥有个 townhouse， 咁就係一个成熟嘅万咁嘅社区啦，可以呢即係揸少少嘅呢就去到 Scarborough 㗎啦。所以两个呢都係好优质嘅叫做呢楼盘嚟嘅。有兴趣嘅朋友唔使怕走啦，嚟到1661 Denison， 跟住呢入到嚟，咁啊 say 个 hi， 搵 Chris Wu 同佢团队了解下，跟住 send 埋个叫做嗰个 blueprint 俾你，跟住呢你就可以揀返靓单位做业主啦。
4: 哇，好榜一网打进，电话是 Chris Wu 的电话是 C66688688。
18: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9: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村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访问环节，请嚟咧就系香港主板上市就系致富产业信托股份代号778行政总裁赵宇小姐 Justina， 再一次欢迎你啊 ，Justina。嗱，头先咧就讲咗好多你哋咧即系集团嘅资产提升嘅计划啦。咁当然啦，继续都要讲啦，因为我就知道即系除咗头先讲话喺呢个蓝田嘅丽港城啦，咁其实喺天水围嘅嘉湖咧，哇，呢个商场就好大嘅，亦都服务当区好多嘅居民，甚至乎亦都有啲居民可能系跨区嚟嘅。咁呢个商场，我就記得上一次同你傾偈咧，就行過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呢個商場最新嘅呢一個資產提升計劃之後啊，整體出租嘅表現啊，同埋有冇啲再引入一啲新嘅商户啊，有啲咩 update 可以講下咧？
15: 哇！咁喺天水圍商場嗰度啦，我哋上年年尾咧就完成咗嗰個資產增值措施啦。咁其實咧嗰、那個出租率咧都一路喺度上升緊啦。咁而家都去到超過98%噶啦，都差唔多全部都租出曬噶啦。嚇、啊！咁我哋個商場咧，咁除咗話行街啊食飯之外咧，咁我哋亦都 趁呢個機會咧，引入好多體驗式嘅一啲商户啦。咁例如係一啲夾公仔機啦。咁而家其實夾公仔機就唔再淨係夾公仔噶啦，
20: 係夾咩咧？
15: 夾埋啲洗衣粉啊，同埋啲家品啊，或者嗰啲抽濕啊嗰啲嗰啲一個個盒仔咧，嗰啲都有得夾。
20: 咦？咁就唔係小朋友玩噶咯喎，可能啲太太啊、啲女士都會覺得，咦？即係咧，既咧又有娛樂性，但係咧如果贏到咧，就變咗咧可以咧啲即係啲家品啊可以啊買少啲啦，即係用得著嘅，即係。幾有趣喎、
15: 啊！
20: 聽話
15: 係啊，佢真係推住一架嗰啲超級市場嗰啲車仔咧，跟住就即係喺嗰個夾公仔機嗰個鋪裏邊咧，就係、是、夾一啲唔同嘅嘢咯。咁亦都有零食夾啦，即係啲薯片啊，啲餅乾啊，有啲係即係比較特色啲，可能係即係日本先有啊，或者韓國先有。咁佢哋都會特登引入嚟咧，就令到即係我哋可以即係食到啲可能平時香港未必有嘅一啲味道啊，或者係一啲零食咁樣咯。
20: 係夾公仔機都係2.0啊，不過唔係啊。你頭先啊，卓先生咁啱講呢個話題咧，其實我都諗翻喺上一次去日本旅行嘅時間咧，我就去體驗一下啦，即係嗰啲遊樂嘅一啲設施。咁當然啦，好多電子遊戲啦，嗰、那個嘅即係遊戲中心。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夾公仔機。咁啊，真係有千變萬化嘅嘢夾嘅，即係有可能係啲動漫嘅啦，但係亦都有零食嘅嘢啦，亦都係啊家品我都諗下，即係都好似有嘅。咁當然呢啲啊比較即係潮流玩物嘅一啲嘅嘢啦，咁可能就一啲年青人啊，或者一啲鍾意夾公仔嘅朋友啊，都會係喜愛。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咧，有陣時咧啲街鋪，因為而家咧好多地區咧有陣時都會即係比較多咧啲所謂即係吉鋪啦。好多時候咧，即係未有一個新嘅一個長線嘅租户咧，可能就會擺呢啲夾公仔機。咁其實咧，首先第一個問題啦，即係會唔會惹嚟競爭咧？第二就係話呢類型嘅鋪頭會唔會又帶動到你哋商場一啲新嘅可能年青人啲嘅一啲人流，係令到可能會有轉化成第二啲嘅消費咧，譬如話嘉禾嘅商場都係服務，即係大部分都可能係集中係俾一啲即係當區嘅居民噶嘛。
15: 係啊，咁我自己覺得，譬如呢啲夾公仔機或者啲體驗式嘅一啲商户咧，其實佢最主要嚟講咧，都係即係帶動一啲人流咯。咁我哋見到譬如嚟到咁一家大細，尤其是週末嘅時候啦，咁好多時候我哋講不想消費啊，或者點樣，咁我哋又發覺嘉禾呢個商場其實佢個人流咧佢做完 AEI 之後咧，係一路有個提升喺度嘅。咁我哋覺得可能因為都放得多呢啲可以玩啊，可以俾一家大細嚟一齊去即係做一啲嘢嘅一啲商户咧，咁令到可能佢哋都留咗喺香港啊，weekend 會嚟玩下咁樣咯。咁我哋覺得對於個商場嚟講都係正面嘅。咁你話我哋譬如我哋嗰啲夾公仔機同埋街嗰啲，咁當然大家夾嘅嘢可能都差唔多啦。咁但係對於一個商場嚟講，因為我哋有整體嘅規劃啦，咁可能佢除咗夾公仔之外，佢亦都可以嚟食嘢啊，佢亦都嚟睇戲啊，可以嚟行街啊，即係成個配套啊，或者逗留嘅時間亦都可以即係加長啦。咁所以又我又唔覺得話算係一個即係好正面。一個競爭嘅，反而即係有體驗式嘅商户擺咗入個商場度咧，係可以即係豐富翻成個商場嘅選擇啦。咁亦都可以好似你頭先講咁，可能吸引到一啲唔同類型嘅人會嚟啊咁樣咯。咁我哋如果你話譬如講翻餐飲方面咧，咁其實可能過往一啲，尤其是我哋呢啲私人屋苑商場咧，好多時都係可能係一啲中式酒樓啊、一啲快餐店啊、茶餐廳等等啦。咁但係即係過去嗰幾年咧，其實都見到大家都會想即係去即係有一啲新興嘅嘢入嚟啊。咁我哋會譬如我哋有引入一啲即係本地一啲特色嘅餐廳啊，一啲內地嘅餐飲品牌啊，一啲譬如人氣嘅薄餅店啊，甚至係一啲米芝蓮嘅雞蛋仔咧，咁我哋都擺咗入去嘉禾嗰度。
20: 係啊，哇！聽落去都已經好想食
15: 啊！咁就希望咧，咁大家即係唔係話我一定要點樣出到去市區啊，或者要跨區咧，先至可以食到好嘢嘅。但係你喺你屋企嘅樓下咧，咁都希望係可以俾到唔同嘅選擇。
20: 喂，有冇調翻轉？其實有啲內地嘅遊客反而落嚟香港嘅時間，未去到港島區尖沙咀之前，經過你哋嘅商場消費下，因為調翻轉你哋商場提供到啲餐飲嘅一啲嘅選擇，內地又未必有噶嘛。當然啦。對於香港人嚟講，有部分咧，有可能啲內地品牌，你哋亦都帶咗嚟。其實呢、這個即係吸引啲即係話無論係遊客又好啦，居民又好啦，跨區嘅人嚟都好啦，係咪餐飲同埋唔同嘅更加多元化嘅菜種都會係你哋商場優化其中一個方向？
15: 其實會啊，因為很多時而家都即係鼓勵啲遊客去啲唔同嘅地區啦，即係區區可以旅遊啊嘛。咁所以我哋其實除咗係照顧翻我哋即係本地嘅居民或者住喺附近嘅居民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其他區啊，或者係一啲內地啊，如果佢經過，尤其是天水圍咁近咁近邊境嘅時候咧，你又落嚟不如嚟咗我哋嘉湖先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各方面嘅推廣都會有做咯。如果喺你話針對內地嘅客咧，咁多數就可能喺即係網上嘅社交平台會多少少。
20: 即係都係要都多元化啦嚇，即係去配合咧呢個商場嘅發展，同埋有更加多元嘅推廣。咁好啦，咁啊嘉湖而家嗰個即係所謂資產提升計劃，係咪已經去到接近完成嘅階段啊？未來呢個商場有冇啲新嘅發展啊？再？
15: 其實暫時嚟講咧，天水圍呢個商場咧都即係 AI 都兩期都做曬啦，咁都算係完成咗啦。咁而家集中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再進一步提升翻佢嘅出租率啦。咁如果你話睇翻2026年嚟講咧，咁我哋都係會有一啲資產增值項目會研究啦。咁包括可能係一啲頭先講好似麗港城咁樣，一啲會唔會有啲大嘅位？尤其是係我哋啲比較旺嘅場，有冇啲大嘅位置我哋可以重新再間過，可以提升翻嗰個租金收入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即係而家研究緊嘅嘢啦。咁另外可能比較大型啲或者比較長遠啲咧，我哋就係諗住喺紅磡置富都會，即係紅館對面嗰個商場咧，咁我哋係會做一個即係比較大型啲嘅資產增值啦。因為其實呢個商場其實係喺我哋上市2003年嗰時買翻嚟嘅。
20: 哦，哇！咁都成23年㗎咯喎。係
15: 啊，咁一直都會有做一啲比較細型啲嘅裝修啊，或者一啲升值啦，即係一啲增值嘅項目啦。咁例如我哋之前幾年前就做過美食廣場嘅一個翻新啦。咁我哋覺得因為呢個商場咧，而家亦都係一個東鐵線同屯馬線嘅一個交匯點啦。咁另外附近亦都係有一啲新嘅屋苑落成啦。咁人口係會增加啦。咁同埋政府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講到啦，紅磡站嘅南面咧，嗰度有一個即係臨海同埋嗰個前碼頭咧，第二時咧係會轉化為一個海濱嘅新地標嘅，咁嗰個海濱嘅新地標咁啱就係喺正置富都會隔離，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呢個商場咧未來一個潛力係好大嘅，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即係進一步去了解翻政府成個政策或者成個規劃咧，咁而去裝修呢個商場，令到我哋可以吸引到多啲人流同埋多啲商機。
20: 係，咁講到你哋即係置富呢個商場喺紅磡體育館隔離，咁當然啦，即使喺多倫多嘅朋友翻到嚟香港，其中一個最開心嘅，梗係睇演唱會啦。演唱會經濟咧，都係我哋香港無論係特區政府啦、講施政報告啦，以至到咧就係話真係好實在啦嚇。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好大嘅賣點嚟嘅。咁你哋商場咧就真係嗰個地理位置咧就真係好優越啦。不過講到咧喺未來點樣去吸引更加多唔同嘅商户落户啊，以至到提升租金回報，最重要都是增加咧呢一個房地產信託基金，你哋就係個 REIT 嘅派息。下個星期Justina再邀請你再講頭先我哋傾嘅內容。
15: 好啊
20: ，Thank you。
1: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21: 再讲一讲点样可以嚟到呢一度嘅销售中心啦。咁啊喺404嘅北行线咧就出 Wellington 啦，然后可以转去 Leslie， 跟住再向北咧就会见到正咧 Avila 呢一个嘅发展嘅地区啦。
22: 讲紧发展章咧系 Treasure Hill 啦，嗱讲紧而家咧 Treasure Hill 去到边度咧，多谢都咁讲噶啦，就好似嗰个区好似中咗奖一样啊，因为佢可以带啲咧即系特别系低于市价嘅一啲嘅 townhome 嘅 project 咧响嗰度销售嘅，而且系所有嘢都送晒俾你。finish basement 啦，乜嘢都送晒俾你噶啦吓，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即系有心咁啱喺 Aurora 呢度买楼嘅话，或者买啲嘅 town 嘅话，你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啦。
21: 系啊，我哋销售中心咧就喺 Bayview 夹 Wellington 以北啦，又或者你可以由呢一个嘅St. John's Side Road 咧，就喺呢个 Bayview 向南少少，我哋就喺呢个麦当劳嘅中心位置吓，即系喺旁边就系麦当劳。咁同埋咧已经见到咧超过一半以上咧喺佢哋开发出嚟嘅单位卖晒噶啦，
22: 缩咗啦。
21: 快啲嚟到睇下咧，趁住佢哋下个礼拜开幕，另外一个开幕之前咧，把握住机会，最低嘅价钱买到呢个最新嘅镇屋。
22: 趁而家人少少，快啲嚟啊！真系而家仲有机会啊！下个礼拜成千人喺度咧，你啊真系唔知点样同人抢噶啦吓！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Road 及呢个 Bayview 西南角。
0: 三大优惠 like，
7: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7: 大减三厘，
0: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7: 咁第三优惠咧？
0: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7: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8: AM 1430斯克力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1: 好，根据 Chris 讲咧，我你哋可以随时24小时咧打俾佢嘅，416-668-8688。但咧今日嘅佢哋嘅服务团队咧，6点钟咧就会闩门，咁仲有少少时间，咁你可以过到嚟啦。咁啊，即系问下究竟299,900嘅 condo 吓剩晒喺边度？跟住仲有咩楼层可以 available 嘅？咁快啲过嚟揾我哋啦！
21: 是的，29.9万这样子的 condo 呢，在北约克真的不好找啊！不管自己住还是买了出租，这笔账怎么算都好像是划得来啊！另外，14街和 McKelvin 的这个镇屋78.8万哈，也是可以帮助很多小家庭靠这一步就稳稳当当的上了车了啊！就是今天在 Denison 和 Kennedy Denison Center， Chris Wu 本人呢也是亲自在现场哈，好房帮您一网打尽。都是那句话了，买房这事儿不怕出手慢，就怕看走眼啊！跟着专业人士 Chris Wu 呢，我们走稳每一步，现在是时候喽。
11: 哎呀，咁记住想做业主嘅又唔想烦嘅话，一定要揾 Chris Wu， 因为咧佢有呢个一条龙嘅服务同埋包租嘅保证。快啲416-668-8688 1661 Denison Center 入边啦！
2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G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6: 天宝旅游，
25: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5: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7: 机不可失，黄德基。
28: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段。头先又讲到咧，即系港股点解咧会系即系咧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即系继续咧都系咧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哭咁样嘅表现咧，源自于咧就系监管嘅政策。嗱，头先又提到另外一个负面嘅因素啦，就涉及咧呢个人工智能嘅关系。咁点解咧？嗱，咁样嘅关键嘅原因咧就系过去嗰年龄啦吓，全球各大型嘅企业咧都争相咧就发展人工智能啊吓，喺呢个领域上高咧要加大发展，咁即系要点啊？就要有啲所谓生财工具啦，即系嗰啲图形嘅处理器 GPU 啊，高频宽嘅记忆体啊 HBM 啊，仲有咧就系动态嘅随机储存记忆体，即系讲紧 DRAM 啦。嗱，即系话你要兴建数据中心，就大举咧就系扫货头先讲嘅呢一啲晶片啊、半导体嘅产品啊，因为你冇佢哋咧，基本上就兴建唔到数据中心噶。哎呀，咁就论尽啦。嗱，因为咧头先讲到呢啲 GPU 啊、HBM 啊、DRAM 咧，价格咧就系大幅咧就飙升嘅。嗱，但系唔好忘记，其实喺一啲消费电子啊同埋工业应用嘅领域上高咧，其实都需要大量咧头先提及过嘅呢一啲半导体嘅零件噶。咁所以点？哎呀，而家咪即系搞到咧，无论上下游，无论系边一个电子工业嘅领域啦，喺呢啲嘅 原料啊，所謂嘅零件啊，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嘅情況之下，咁最終係點？咁咪就係令到啊企業嘅盈利啊能力受到拖累咯。嗱，智能手機生產商咧嗰個出貨量同埋毛利率咧都肯定受壓㗎啦。咁而電動車嘅生產商咧，同傳統汽車嘅生產商咧，同樣受到影響，因為晶片啊同埋電子元件嘅成本上漲咧，係令到成個製造業嘅盈利能力咧係下降，甚至乎咧利潤嘅空間咧亦都收窄嘅。咁當然啦，喂，真係大家啊賺唔到錢嘅時間，咁啊投資嘅意欲啊自然就下降㗎啦。嗱，仲有啊，即係講到咧呢一個即係零件嘅價格上升咧，都唔好忘記最近一單都幾大嘅消息，咁就係蘋果公司啦。咁就話咩咧？就係講緊咧佢哋要加價喎。咁加咩價咧？就旗下嘅 Mac 嘅產品同埋 iPad 嘅產品咧都要加價。平均嘅加幅咧去到15%到25%不等嘅咁。嗱，但係咧呢個要加價嘅消息一出嚟之後咧，蘋果嘅股價咧就即時下跌啦，咗成差唔多半成咁多。點解個市場會睇得咁負面咧？大家可能會諗：咦，加價喎，咁即係可以賣貴啲，賣貴啲就賺多啲，咁啊照道理係正面啦。嗱，不過客觀嘅事實係咁。如果就咁從一個好簡單嘅經濟學嘅理論嚟講咧，你加咗價，咁啊自然咧就令到需求啊有可能受壓啦。咁再者頭先都講啦，即係全球嘅人工智能產業鏈嘅企業咧，即係啲大型嘅科技企業啊，佢哋要起數據中心就要狂買 GPU 啊、HBM 啊、DRAM 啊、CPU 啊呢一啲等等嘅，即係所謂嘅高科技電子零件啊。咁正正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哎呀，包括蘋果在內啦，咁佢生產啊，無論係個人電腦啊、平板電腦啊，以至啲筆記本電腦，都需要大量呢一啲嘅零件嘅。咁而採購零件嘅成本上漲咯，當然咧就令到利潤受壓啦。嗱，咁所以咧，蘋果就懷有啊點咧，就係、是、加價，就令到咧呢一個上漲嘅生產成本咧就轉嫁俾佢啲消費者咁話。嗱，但係問題係咁，嗱，講到蘋果公司咧，客觀嘅事實就係向來咧毛利率同純利率都比較高，佢哋產品嘅定價同議價能力都比較高嘅，即係都算係咧喺同類裏面咧就最能夠咧係提升呢一個議價能力啦。即係簡單啲講，加價都好啦，啲人都繼續幫襯嘅。嗱，但係佢哋都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喂，而家真係頂唔住啦，因為真係要加價，原因咧就係話生產成本就大幅上升。嗱，如果真係用同一個思維去考慮同埋分析嘅話咧，就反映得到同業。例如好似小米咁啦，嗱，你向來都係求咩？就係、是、靠薄利多銷去做生意嘅，即係話平平地咁啊，希望咧啲人會用你嘅產品。但喺而家嚟講咧，即係議價能力薄弱咧，其實利潤空間本身已經有限嘅企業嚟講咧，衝擊就好顯著啦。頭先都講到小米啦，喂，講智能手機啊，即係呢一個 IOT 嘅生態圈啊，甚至乎而家佢哋都有積極拓展呢一個電動智能車。嘅產業啊，咁啊最鄰近咯。嗱，一來內地咧喺即係電動車嘅領域咧，已經係內卷得好犀利啊，價格競爭節咧就真係打到咧乒乒白爛嗰只。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加價咧就好難加噶啦，因為咧消費者咧就係價格嘅敏感度好高。咁啊加價加唔到，但生產成本又上漲咧，咁啊鄰近啦。咁啊即係話好可能咧就令到企業咧會點樣咧就進入咗一個萬劫不復之地，就係、是、做一架。賣一部啊，蝕一架，蝕一部咁樣咯。咁所以點解啊會係解釋得到小米啊，以至到一眾嘅內地電動車嘅生產商咧個股價咁低迷嘅原因啦，就源自於咧生產成本上漲，主要嚟講咧就係半導體啊，而家呢一個嘅零件咧係供不應求嚇，喺數據中心咧就係持續咧要興建嘅情況之下就搶貴曬咯，咁冇乜計仔噶啦啊！真係話而家講緊做電子啊，或者係汽車嘅工業啊，嚇，即係高科技嘅工業嘅領域咧，仍然咧都係受累於呢個人工智能高速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即係放諸於四海都皆通，美股咧同樣都出現呢個情況，好多咧即係科技類嘅生產企業咧，股價都比較低迷咧，就係呢個原因啦。好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會有最後一個部分嘅機不可失嘅。
5: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

0: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今个星期最后一个部分啦。头先都讲啦，港股表现系疲弱啊，同监管风波都有啲关系。嗱，讲到咧，啱啱日前啊，就发布咗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入的审计工作报告。哇，呢、這个报告咧，披露咗一个都几大嘅新闻啊吓，就系、是、咧涉及中国银行3988涉嫌咧。就是税务违规的问题，个报告就真的倍形倍升的，就说他们在23年4月到25年8月期间，中行就安排两间下属的金融机构就用这个凑人头的方式，叫啲員工咧就出資$1到$100，就將11隻咧本來私募嘅基金咧就包裝成公募基金產品。啊，點解要咁做呢？因為公募基金嘅產品咧就可以免徵所得税，淨係咁樣可以咧就逃税咧就係成23億6700萬。嗱，講得清清楚楚係中行㗎啦。咁所以而家咧中國銀行咧就話咧誠懇咧就接受啊呢個審計嘅監督啊，同埋咧就係、是、會咧。就是立即咧就进行啊整改咁样啦，咁但系啊，即系话哇，即系国有嘅商业银行都有啲税务违规嘅情况，咁而家肯定系俾人罚噶啦，咁所以中行嘅股价就当然应声而下跌啦，喺过去一个星期，咁但系其他啲行咧都惊弓之鸟啊吓，咁啊甚至乎咧喺监管嘅风波里边咧，亦都点名批评咗其他嘅金融机构，正系呢个原因啊，就已经系令到啲内银股啊大幅下跌啦，嗱唔好忘。始终内银股咧占啊呢一个恒生指数嘅比重咧，都系一个唔系细嘅比例。哇！啲平台经济科技股又要跌啦啊，因为咧之前嘅监管嘅风波，咁啊再加埋咧啲科技制造业嗰啲又要跌啦啊，因为啊生产成本上涨，连而家咧即系安全稳定稳健啲嘅，本来谂住攞嚟收高息嘅内银股咧，都出现一啲啊咁耐人寻味嘅问题，咁所以咧个股价啊跌跌不休。喺咁嘅情况之下，全部啲板块都要跌，咁啊恒生指数又有咩办法可以抗跌呢？咁所以点解会跌到啊22600点呢？就系、是、呢个原因咯。嗱，不过咁啦，正所谓港股系应验咗咩咧？咁咪就系五穷六绝咯，都真系好绝噶啦，个六月份都。不过咁即係數數日子啦吓，因为下个礼拜三呢 ,7 月1号呢咁已经系新一个月嘅好开始啦吓，除咗加拿大又要庆祝，咁香港都会庆祝啦，放完一个假期之后，咁希望可以点呢，嚟一个五穷六绝之后点啊，梗係7就翻身㗎啦。嗱，望就係咁望啦，不过呢环球金融市场实在太信息万变，太多事情呢係每日都在变化，正所谓知否世事常变啊，变幻原是永恒啦。咁所以下个星期又会有好多新嘢同大家讲㗎啦。今个星期机不可失，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偈，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4: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表示，就1月时宾顿市一宗暴力劫车案，先后拘捕两名疑犯，而两人近日在保释聆讯中都获得法庭批准保释，附有多项条件。案发于1月10号的凌晨，宾顿 Queen 及戈维地区一对男女事主开车反底落车的时候，被两名蒙面匪徒靠近，其中一人袭击男事主，最后劫去座驾并且逃去。警方其后迅速逮捕其中一名男疑犯，到了上个星期四再拘捕另一人，两人同为23岁，被控行劫、蒙面、逃避警方等罪名。 今日是本国的多元文化日，总理卡尼发声明强调多元文化是加拿大国家

0: 身份的重要基石，又指多元文化日与全国原住民日以及魁北克日都是安排在7月1号国庆日前夕举行，象征加拿大的历史由不同民族文化及传统共同塑造。声明说，加拿大建立于团结不等于一致的理念上，历代国民透过不断扩大包容圈子，逐步建立一个双语多元文化并致力推动与原住民和解的国家。卡尼认为，文化差异并非需要管理的风险，而是值得珍惜以及培育的优势。这项原则更被写入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当中。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7天的赛程，亦是分组赛阶段最后一日。今日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的队伍，并确定对阵情况。今日最后三组最后一轮的小组赛依开踢次序是 L 组、K 组和 J 组。按照目前最新形势， L 组暂时同得四分的英格兰及加纳已经锁定晋级资格，稍后下午5点钟英格兰会对零分已经提早出局的班拿马，而加纳就会对排第三有3分的克罗地亚。到傍晚7点半会有 K 组的两场赛事，分别是榜首有6分的哥伦比亚对有4分的葡萄牙，两队争夺首名出线，以及有1分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榜尾仍有一丝希望的乌兹别克。而最后的 J 组比赛今晚10点钟上演，已经肯定首名晋级的上届盟主阿根廷会对首次跻身决赛周但已经提早出局的约旦。另外暂时同样是有3分的两队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就会争夺次名出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当地居民报告至少有68000人失去联络。此外，区内至今发生了超过430次的余震。北部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昨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瓦砾中救出，随后婴儿的母亲亦被救出。委内瑞拉星期三傍晚在一分钟之内接连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多国都伸出援手向委内瑞拉提供救灾支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日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包含了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发表视像声明，说自己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并且保持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及民众的威胁。卡茨强调，三方框架协议有望在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及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警告伊朗如果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落实协议，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是无效，亦都是无约束力，应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今年嘅加拿大日标志住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国家之一。我哋拥有稳定嘅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嘅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嘅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Rose for Honda 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何家燕。
9: 家法侍候胡以恩。
10: 6月27日星期六，时间是4点10分，开始家法时候，我是胡志恩，同大家讲下个天气先啊。今日咧其实尚算炎热，因为咧嗱就咁嘅数字咧就25度嘅啫，咁啊阳光普照嘅，不过加埋嗰个湿度效应嘅感觉咧，体温感觉系28度嘅，咁而今晚咧都有16度嘅，咁不过今晚咧都继续系天清嘅，听日咧再暖多少少，热多少少，听日最高系27度，而加埋嗰个 humidex 咧系30度嘅感觉嘅，所以听日咧非常炎热下嘅噃，而且咧系非常好阳光啊，完全系一啲云都冇嘅。听晚嘅温度最低系17度，跟住打后咧一路见到去到星期四，每天都系阳光白白，非常猛烈，就系冇云嘅，完全每日都系咧sunny 啊！咁而且咧喺个温度上面咧仲慢慢上升嘅，星期一最高28度，星期二最高32度，星期三四最高34度啊！咁一路去到星期五都系嘅，咁所以咧，就算晚上咧都系双位数字咧系20几度，咁啊应该都会比较翳焗少少。咁我相信大家都唔好话悭啊，即系一定要开冷气啦吓。系去到星期五咧，叫做有啲雨水，但系温度都系 最高34度噶。咁另外咧，油价方面咧，嗱，今日咧就系、是、升五仙，所以今日嘅平均油价咧，而家就应该可能跌咗少少噶啦。今日suppose平均油价系162.9，咁而听日咧就跌翻三仙咯噃，听日咧会跌翻落去159.9嘅。咁所以如果今日唔系真系必须嘅，可以等一等听日啦。我都相信琴晚好多朋友都入咗油，因为大家都见，咦，今日升五仙啊，不如入定先啦咁。咁但系都 OK 啦，听日都跌翻三仙噶啦。好啦，另外今日咧就我特别请嚟到呢位嘉宾咧，点解咧特别咧？系因为之前咧我收到好多位嘅听众都系问类似嘅话题，系讲楼嗰方面咧买咗楼，咁但系咧亦都系好多时都听到佢哋话，哎呀，最后起好似起唔到、啊，但系佢又唔系话好似烂尾，完全系冇咗。反而咧，只係一路都係喺度拖啊等等嘅，咁但係又俾咗一堆嘅首期啦，咁總之咧就比較係多呢啲嘅問題出現，就話點樣可以咧保障到自己啊，仲可唔可以攞翻啲訂啊等等嘅，咁所以今日特別請嚟到呢方面嘅專家咧，就係、是、Paralegal， 就係 Raymond Lee 李謙友嘅，咁我請佢出嚟先啊，唔該曬你啊 Raymond。
11: 好，你好，你好 ，Amy。
10: 今日呢個話題咧，我覺得其實都有啲複雜嘅，問到你嗰時咧，你都解釋俾我聽。原來咧都要大家咧，首先其實要提大家，當你哋去買，尤其是呢啲唔係買棵菜，你真係買間樓都講緊嘅價值噶嘛。咁所以你去簽合約啊等等嘅時候，唔該大家真係要睇清楚。就算唔係嘅，拎翻屋企揾專業人士去幫你去望下。啊 ，Raymond 咧真係咁樣提下。咁而我哋亦都可唔可以咧，同大家去讲下，譬如我哋如果买物业吓，而家又譬如可能，尤其是可能系老人家嘅，可能佢哋会谂 life lease 嘅老人屋嘅，又或者啊 condo 都系佢哋比较多嘅选择。喺呢啲方面或者 condo 先啦，我哋嘅讲紧共管大厦吓 condo， 其实喺法律嘅保障嘅层面咧，譬如话我哋去买嘅时候啊，我哋成日都话啦，可能无论系律师嗰度啊，或者点样，系咪买开一个嘅 trust account， 咁摆钱落去，我咪好安全噶啦嘛。系嘛？又或者会唔会可能有啲保险可以买下？总言之，个保障方面可以提一提大家先。
11: 你所讲系买 condo 啊，我哋买呢个物业啦吓。咁你买物业嗰阵时候，你通常你都会有一个持牌嘅地产经纪去帮你手啦。咁同埋一个律师去帮你手啦，系咪？咁喺交易嘅过程里面咧，咁往往就系嗰个条文、那个条款里面啊，同埋你买 condo 嗰阵时候咧，你都会有一个叫做 cooling period 嘅。咁嗰个经纪其实係可以帮到你好多嘢。
10: 係经纪冇错。
11: 係有经纪可以係有牌经纪可以帮到你帮你好多嘢，持牌经纪可以帮到你好多嘢嘅。咁例如就係话好好利用呢一个叫 cooling period 啦，冇一时冲动嗰陣时候就揸支笔走去签名啦，我跟住后悔莫及啦。
10: 係有啲人就或者我好稳重嘅，我拎咗返屋企俾啲屋企人俾仔女睇下先咁，但係嗰啲未必係专业人士啦。
11: 当然啦当然啦係啦。咁好啦，咁当你未係正式签支笔攞支笔去签呢个名之前，你就好好地咁同个经纪商量下，然之后佢应该会好有专业地咁解释好多条文条款俾你㗎嘛。咁同埋好头先我讲好利用呢、这个cooling period 啦。咁法例已经保障咗你买呢个 condo 有个 cooling period， 点解你唔用呢？係咪咁你好啦，当你商量咗，唔系正如头先你所讲，你今日唔系买棵菜。你係買間屋，可能係你嘅 life saving 嚟嘅，咁咪去 take extra precaution 咯，係咪？好啦，咁當你係正式簽署嗰陣時候咧，咁你就俾個 initial 嘅 deposit 啦，係咪？咁你 initial 嘅 deposit 嗰陣時候咧，如果你係同developer 買嘅，咁你嗰個錢咧亦都係會 address 到俾佢嗰個 developer 嗰個 lawyer 嘅 trust account 嘅，喺個信託 account 裏邊嘅。咁如果你係買一啲唔係 directly 同嗰個 developer 買嘅，咁其實你嘅 initial deposit 呢亦都去咗你個經紀行裏面嘅 trust account 嘅。咁所以呢個保障呢就係話，萬一呢筆呢個賣家係有啲咩嘅 financial trouble 嗰陣時候，你嘅筆錢放喺嗰個信託户口裏面呢，一日未成交呢筆錢都係安全嘅。
10: 但系讲紧系未成交，但系咁一路摆住喺度，直接佢起啊，定系点咧？
11: 当嗱嗰笔钱系只可以当你系喺成交嗰阵时候，你嗰边嘅律师楼或者你嗰边嘅经纪先会放钱去对方噶嘛，系咪？咁所以佢话往往嗰个developer 又好，或者系你买二手物业嘅又好，系当你有个 closing day 嗰日，咁你先会做呢样动作噶嘛。
10: 嗯 ，OK， 咁咁但系系咪保障到呢呢、這个嘅物业系会真系起，同埋咧最后系可以即系入住嘅咧？
11: 嗱，头先你所讲啦，买楼花始终系有个隐忧喺度嘅，
10: 系咯，
11: 个隐忧就系话譬如我哋过往嗰两三年睇到啦。好多嘅 developer 咧推出好多唔同嘅樓花，佢哋俾嘅 payment plan 咧都好吸引嘅，講緊係可能一萬幾千咧就可以入去sign一個 agreement 噶啦，咁嗰陣時就好多人就湧咗入去啦。咁今日市場已經係開始嗰個 correction 啦，即係嗰個 pricing 已經 correction 係咪？即係睇到價錢已經跌到好恐怖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係話被唔好話被逼，就係要。去 honor 佢自己簽嗰份嘅 sales and purchase agreement， 去同嗰個 developer 去買翻呢、這個，去成交呢個物業，係咪？咁當年可能三年前佢買嗰陣時係70万，今日可能做個 valuation 係46万，咁啊變咗你自己攞 mortgage 嗰時候已經少咗一大橛噶咯喎。呢、這個你就要自己拎錢出嚟補噶啦，或者你去攞你嘅 saving 又好，或者同家人商量去攞啲錢借出嚟去填翻呢個窿窿咁。但是你都要去成交咯，如果你唔成交，你要会面对有法律嘅后果咯。
10: 但系呢个我觉得，即系大家自己买楼嘅时候，咁嗰个市场嗰个价格，咁都系要自己负担翻，即系自己负责翻添啦。因为咁你自己选择噶嘛，系嘛。咁但系呢个我觉得都未系最重要，最重要系即系我听到嗰啲嘅听众咧，就系、是喂，佢最后一路都唔起喎。
11: 系啊，亦都头先所讲咧，另一个第二个风险就系话，当嗰个 developer。三年前同你簽咗合約買一層樓俾你，可能佢而家已經係有 cash flow 嘅 issue， 根本就冇錢起樓。亦都可能 ultimately 咧，即係最後咧呢、這個地產商咧可能會去宣告破產都未定。OK， 嗱咁樣情況之下咧，所有嘅人俾咗 initial deposit 嗰陣時候咧，或者俾咗錢嘅嗰啲人咧，只可以等到最後嗰分鐘啦。有兩個後果啊，即係最後結局。一个就是个白武士入嚟去救佢，咁就大家 happy，
10: 又起得成，
11: 系啦，
10: 冇事啦，
11: 系啦，咁佢快拎出出房啊嘛，咁有个白武士入嚟救佢，系咪？咁第二个就系佢宣告破产，
10: 系
11: 佢宣告破产嘅时候咧，咁通常咧都会由法庭咧委派一个叫做receiver 啦，我哋叫做吓，即系嗰个执行人啦，然之后就将佢所有嘅数据去同埋去做一个审计啦，睇下佢有啲咩资产啦。咁到其時睇下佢審完出嚟之後有冇呢啲資產係可以賣，幫佢賣咗出去之後可以攞翻乜錢翻嚟去賠翻俾人啦。
10: 但係就算賠嘅話，都係譬如你實數係譬如我擺咗10万落去，你都係只係攞翻10万，你唔會話哇咁多年裏面你有利息冇噶嘛？
11: 冇你就算俾咗10万蚊佢，到最後佢破完產拎數咗嗰啲計咗數之後嗰啲資產幾多錢，你唔好有咁大希望可以攞10万蚊啊！
10: 哦。Okay.
11: 分分钟可能得翻1-2万嘅啫，因为你要视乎佢当其时嘅资产有啲咩资产喺度，佢可能佢资产嗰时已经系跌晒价啦，想当年可能2022年嗰阵时候佢嘅资产总值系譬如系1亿咁先讲啊，今日可能佢嘅资产价格剩翻落嚟系得4000万嘅啫，佢都唔够赔啦已经系，所以呢个系一个另一个风险，大家要记得噶。
10: OK， 咁同埋因为唔系你一个买啦，好多人买啦，所以都要平均翻，亦都系大家个利益。咁但系中间嗰、那个，即系譬如话，我一路等，譬如可能大家已经等咗3年咁计啦。咁中间我等到咁上下，我会觉得我可唔可以问佢，我攞翻，我唔等啦。咁然后大家其他人喺度等啦，我唔等啦，咁得唔得嘅咧？
11: 到呢一个时刻嘅话咧，咁佢可以寻求佢嘅经纪去帮佢睇呢一份买卖合约，又或者去揾一个专业嘅律师。去睇呢個買賣合約，因為買賣合約咧是係好多唔同嘅 version 啊，每一個嘅地產商都唔同嘅買賣合約啦。往往佢哋咧都係寫一啲條款咧係唔一樣嘅。我自己幫公司去做一啲文件嘅時候咧，我自己都睇過咧，有啲地產商咧佢哋嗰個成交日啊，放喺個 contract 裏邊咧，往往可以去到 max， 可以去我見過一個係最誇張嘅10年嘅。
10: 10年。
11: 係啦。10年
10: 哇！要嗰個人等10年都幾
11: 佢因為佢喺合約上面保障咗自己先
10: 咯，
11: 係啊，佢係寫咗10年噶。
10: 但係咁，因為佢份合約佢咁寫，如果譬如我睇到，咦，話10年唔合理喎，咁我同佢講唔好10年啦，咁佢唔 make sense， 即係買一個係唔可以咁要求噶嘛？
11: 但係嗰陣時你係有知道呢份合約你簽名噶嘛？ 你係應該係知道，你應該係了解咗個合約你先去簽嘅。你唔可以話我自己哦，我完全冇睇過，我自己出去簽，然之後我就唔負呢個責任噶嘛。
10: 哦，咁但係譬如我買嗰陣時候我見到啦，咁我可唔可以要求嗰個 builder 嗰邊啊、哦？你嗰個十年唔合理，
11: 你可以嘗試噶。
10: 但係通常都唔得哦。你簽就簽啦，唔簽
11: 哦。係、
10: okay、
11: 啊，係啊。
10: 啊，明白啊。哦，
11: 你知當個市嗰時好嗰陣時候，啲人咧湧入去嗰陣時候就唔會睇噶啦嘛。
10: 係係，呢、啊這個真，呢、這個真。好，明白。起碼概念而家了解多咗先。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啊。
1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13: 同 May。
14: 我梦想可以吗？
1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12: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13: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et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8: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9: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20: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21: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加法时候，胡意欣。
10: 4:24，加法时候，我系胡意欣。今日我哋有咧就系 Paralegal 咧李谦佑嘅 Raymond 啊。咁头先我哋讲咗咧就系 condo 啊，咁啊呢个共管大厦，如果佢哋买嘅话咧，嗰个嘅法律保障啊，或者嗰个买家可以点啦？咁因为今日咧就系希望咧可以俾多少少嘅概念俾大家，因为实在之前咧真系有几位听众咧真系打电话嚟嗱，亦都今日咧都欢迎大家打嚟嘅。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法律问题咧，都欢迎打嚟90-589-1430嘅。咁我哋继续咧可以解答翻，除咗 condo、life lease。就是另外就是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听众想知道我们今天真的特登解答你们的那你留意听啦。那就是一些的老人屋啦我们所谓下。那有些听众就说哇我已经是很多年啦。那有一位直情说我是21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被一订啦。讲紧是被十几万订。那但是等到现在喎但他没有说不起喎他的 sales office 还在那喎那但是那个情况那是不是又是说好似头先你讲 agreement， 你哋签嗰份嘢里边嘅 detail 就好紧要啦。
11: 当然，任何一种嘅交易咧，如果系一个合约嘅话，大家都要清楚明白嗰个合约嘅内容，你先好揸支笔就去签。切记咧就唔好冲动，呢、這个就一定系要大家要明白呢一点先。好啦，咁头先啊 Amy 你所讲嗰个叫做 life lease 咧，老人屋啦吓、其实喺安省里边咧，过往咁多年咧已经存在好大嘅漏洞喺度。有啲灰色地帶啦，可以咁講，係咪？ 咁所以咧就政府亦都採取一個行動啦，已經。咁啊，已經開始立法去監管，但係呢條法例咧仲未通過。
10: 誒，但係嗱，因為頭先你講啦，譬如我哋買 condo， 咁我哋都有啲唔同嘅法律嘅保障，咁大家要點樣留意啦？咁、而 life lease 嗰個嘅法律保障係咪同 condo 係完全兩件事嚟？
11: 完全兩件事啦，因為你買 condo 你係買緊嗰個物業嘅擁有權。你个 life lease 咧，只不过你系讲紧系买佢个租赁权。OK， 咁你系两样，你买个 condo， 你喺手你系你嘅 asset， 但系呢个租赁权咧，亦唔可以算系你嘅 asset， 只不过有个权益喺上面嘅啫。你只不过系
10: 可以用佢嘅啫，
11: 可以用佢。咁啊，视乎喺嗰个合约上面嘅定名啦。咁又出面坊間亦都好多唔同嘅合約啦。咁譬如第一個條件就攞往老人屋，就係話要50或者55歲以上你先可以入住啦。咁啊，同埋有一啲就係話你淨係可以住到你過世百年歸老為止啦，就唔可以 pass on 個 lease 俾第二位啦。咁有啲啊可以俾你轉讓個 lease 啦，係咪？係好多唔同嘅 lease 出面坊間嘅。咁但係都係嗰句，你只不過係做緊佢個擁有權啫，你係俾錢買嗰、那個，唔係買擁有權 ，sorry， 你係俾錢買個租任權啫，你係租緊人哋間屋嘅。咁視乎合約上面嘅定名，你幾時還翻間屋俾人哋咁解？
10: OK， 好啦，咁譬如如果喺呢个情况，咁我哋都系我可唔可以叫做买呢？即系如果我哋签 contract 嗰阵时啦，咁你真系俾咗一嚿钱嘅订㗎嘛。我有听到有啲人话，我有啲呢就俾好似头先讲㗎啦，十几万仲要等咗咁多年。但系有啲呢就俾唔使好多嘅。咁可能亦都系各个标答唔同啦。咁但系如果佢哋真系好似唔起啦，即系又佢又冇話俾你聽，佢完全唔起啊！疫情冇咗呢個 project， 唔係嘅，因為有啲嘅朋友老人家啦，好多都就話我想就係想攞翻個訂啫，因為嗰啲真係畢生嘅積蓄嚟㗎啦嘛，係嘛？咁我而家又唔知點，又 hold 住咗喺度，佢就叫我等，咁佢哋係可以點咧？
11: 嗱，正如所講啦，喺坊間出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五花八門嘅一個 lease life lease 嘅嗰個合約裏面嘅內容
10: 係
11: 我淨係可以咁講，就係每一個合約唔同，我亦都要睇，我哋要睇翻嗰個合約裏面定明嘅條款係乜嘢。唔知佢個合約裏面有冇寫明，就係話嗰個提供者，即係嗰個老人屋嘅提供者，佢話佢有一個定明喺個合約裏面，我起樓嘅時間咧可能係5年或者10年，然之後我先至會起完啦，驗收咗有 permit 你 occupancy 嘅 permit 啦，然之後先租俾你。呢一啲條款有冇放喺裏面咧？咁我哋要睇翻。咁另外就係話，如果有冇啲條款寫喺個合約裏面，就係話，如果我3年或者5年未能夠提供到嗰個宿舍俾你嚇，我哋可以叫宿舍啦，我未能提供到呢個住宿嘅地方俾你，咁呢個合約咧就會係取消，咁我就會可能會要需要咧就 refund 翻曬，即係攞翻曬啲錢出嚟俾翻你，去退翻啲錢俾你嘅，有可能咁樣寫。咁所以個案唔同啦，咁我會建議佢哋嚇。所有嘅老人家，第一件事你去租任呢啲合約嗰陣時候，一定要揾啲專業人士去幫手。都係嗰句，第一你可以揾一啲license 嘅 realtor， 即係我哋嘅持牌經紀啦。咁係有啲好多出面嘅持牌經紀係 specialize 佢特別係呢一個行喺呢個框框裏面去做嘅，做呢啲老人
10: 嘅，
11: 係做 life lease 嘅。咁呢啲係因為佢有經驗啊嘛，有經驗嘅話，咁佢會幫你解咗好多唔同嘅問題。例如咩？就算你今日係面對緊佢未起好，然之後你唔知幾時搬入去呢個問題，除此之外，就算你搬咗入去，你都遇到其他唔同嘅問題嘅，例如維修嘅問題。咁呢個到底呢一個project 即係做呢個屋裏面，佢夠唔夠佢嘅有個分，即係佢我哋有個叫做 maintenance 分啦嚇，即係嗰啲叫維修嗰、那個錢啦，夾錢個維修個 pool 啦嚇，個基金啦嚇，維修基金啦，我講佢夠唔夠錢咧？可以運咗幾耐咧？可以夠係咪？如果唔夠錢，又係你哋要俾噶咯喎。咁第二就係話，到底有冇啲急需嘅嘢要維修，而係你未去簽呢個合約之前，佢哋要話俾你聽嘅咧，係咪？即係如果你可以揾一個有經驗喺老人屋嘅呢個合約上面啲 life lease 嘅裏面嘅經紀，可以幫到你嘅話，佢幫到你好大忙嘅係會。
10: 咁当然无论系点，你头先讲到，如果真系你想知道你个合约里边究竟写嗰个条款点样可以保障到你，或者哦，我真系攞得翻嗰啲嘅即系订金啊，点都好，有牌嘅一个经纪，可能之前已经帮开你嘅，咁你继续揾翻佢，再唔系嘅，你而家揾，又或者唔系嘅律师，你都可以帮到。
11: 冇错，咁我会建议佢哋，如果系冇经纪嘅话，就揾一个律师。可以做一個 initial consultation， 然之後將個合約解釋俾佢聽，等佢哋明白到佢自己喺合約嘅底下裏邊有啲咩權益，可以點樣做。咁呢個我覺得係最大嘅保障。
10: 嗯 ，OK， 好。咁我哋而家又休息一陣嚇，咁提大家可以咧，如果有任何法律方面嘅問題想問一問咧，阿 Raymond 嘅，咁啊歡迎打嚟90588914300。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你觉得人生是否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9: 家法时候，胡义恩。
10: 4:34，家法时候，我是胡义恩。今日个嘉宾是 Her Legal 李谦又 Raymond 嘅。咁啊，头先咧，我哋倾偈时，我亦都想知道咧，呢个有一个 term 叫做 status of certificate。咁呢一样嘢咧，系只系 condo 先有啊，同定系 life lease 嘅嗰啲嘅老人屋咧都会有嘅咧。同埋呢一样嘢系咪好重要？系咩嚟嘅咧？解释下俾大家听好唔好啊？
11: 当你买卖嗰个 condo 嘅物业嗰阵时候，咁、那个 condo 本身自己有个叫做 corporation 啦，系咪？即系佢咧就系负责管理呢栋大厦嘅，咁啊佢咧就会有个责任，就系话翻俾所有人听，包括嗰个 potential 嘅买家，即系个买家。
10: 嗯。
11: 我 certificate 主要话俾你听，就系第一个 corporation 有冇俾人告？
10: 哦。
11: 有冇咩事发生？
10: 有冇争钱？
11: 有冇争钱？同埋咧，往往咧就会要求咧，就系嗰个 corporation 咧俾翻嗰啲嘅资料我哋律师楼咧，就去做成交嗰阵时候话翻俾个客厅里边，第一佢个基金，佢维修基金要几多钱啦？咁啊，同埋有啲咩重大之前有啲咩嘅维修啊等等呢啲嘢，咁所以呢一个咧喺法律上系有监管嘅。当你买condo嗰阵时候，
10: 同埋如果佢透明度高嘅，佢啲钱银俾我哋知道，咁即系话我哋之后嗰、那个叫做 maintenance fee 系嘛，嗰、那个维管理费
11: 啦，
10: 管理费加幅几多少就会靠呢样啦，会唔会啊？
11: 当然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如果佢嗰、那个譬如呢栋楼系已经30年噶啦。 咁但係個maintenance pool 咧，可能得10万咁先講啦嚇。咁啊，未來兩年三年裏邊夠唔夠佢去做用呢一筆錢去維修咧？咁呢個就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咯。
10: OK。
11: 咁如果點解要咁樣諗咧？就係話，當你買完之後，你作為一個業主，你係負責俾個管理費噶嘛？係。咁呢個管理費，如果你 foresee 到佢，喂，未來三年係唔夠嘅喎。咁之後好大可能咧，佢會加㗎喎、哦。咁呢個係你買樓其中一個考慮嘅地方嚟㗎嘛，因為你每個月俾㗎嘛，係
10: 冇錯冇錯。
11: 係啦，咁但係調翻轉頭頭先講咧 ，life lease 咧
10: 有冇嘅咧？
11: 有我哋有喺今時咧嚟講喺安省咧就冇法例嘅規定咧，嗰、那個老人屋嘅主辦人咧個營運者咧去透露呢啲資料嘅。
10: 哦，
11: 係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你一個有經驗的律師或者有經驗的經紀的話，他亦都會去主動幫你去問這個營運者，叫他拿這些資料給你的，因為他、
10: 哦、有權的，
1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 但是我這樣說就是沒有法例規定他們一定要給你嘛、
10: 哦、
11: 是的，就是這個問題在這裡。
10: 我突然間低了，就是你可以問，但他其實可以不答，
11: 可以不答
10: 哦，
11: 咁但我相信，如果一般，因為大多數嘅呢啲老人屋嘅營運者都係慈善機構嚟嘅，咁亦都佢哋希望都有一個居provide 到個居所俾老人家噶嘛，咁但係你亦都要知道自己嘅權益喺邊，你咪主動去問咯，你唔識嗰陣時候，你咪靠專業人士去幫你咯。
10: 啱啱啱，嗱咁所以咧提一提大家吓，咁如果咧大家有任何咧法律嘅问题咧，都想问阿 Raymond 嘅咧，就随时可以打电话嚟啦，90588-9130啊，咁我哋咧可以好啦，咁我哋都叫做好清晰地都解释咗俾大家听，咁尤其是系 life list 嘅，咁可能有啲老人家有啲咩保障，大家要知道同埋有咩小心啦，咁我哋可以讲翻一啲咧就是、关于系物业上嘅，无论系房东啊、租客啊嗰啲嘅嘢咧，我觉得仲可以有啲嘅话题好想。提一提啦，即系譬如，如果保障一啲嗱，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好似似乎咧，而家法例咧系保障租客多啲嘅，一路以嚟都系噶啦。咁虽然咧早前咧系有修改过，好似咧诶对房东好翻少少啦啊，咁但系喺譬如话哦，如果有啲个租客我真系冇交租，咁可唔可以再提一下？嗰啲房東有啲乜嘢可以做？一嚟可能收翻啲錢，又或者又唔交租，佢又唔搬走嘅情況底下，佢應該要個程序點樣先令到佢合法地要佢走或者點咧
11: ？OK， 首先咧，佢唔交租咧，梗有九萬幾個理由嘅。
10: 係有啲可能真係好慘嘅。
11: OK，
10: 不排除。
11: 但係大家要點樣保護自己嗰個 investment 咧？先即係嗰個投資咧，先係最終嘅考慮點，係咪？係
10: 啊，
11: 係
10: 啊。
11: 所以我成日都同啲業主講嘅，就係話你想做好人，但係人哋唔會多謝你。
10: 嗯。
11: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嘅權益喺邊。
10: 係。
11: 當佢第一日開始唔交租，第二三日你就已經可以出嘅 end for。唔好將呢、這個係啦，唔好將呢個權利滅除。
10: OK，
11: 因為 N4 今日為止未改例之前咧，我哋係要14日嘅，即係話如果我俾咗個 N4 俾個租客，14日之後佢唔交租，我先可以告佢嘅。
10: 嗯哼，
11: 但係當然新嘅法例咧，九月份實施之後咧，咁我哋咧就可以由14日變咗到7日。
10: 系系系，咁呢个都好咗啲噶啦，做咗一倍噶啦。咁但系好啦，咁头先讲啦，咁佢如果真系好啦，你话出咗呢一个叫 N4，咁跟住咧，咁跟住出完咗就点啊？可以
11: 好啦，如果出 N4 之后，我哋有两个结果啦。
10: 系啊，
11: 第一个结果就系佢乖乖地
10: 交翻租啦，吓。
11: 咁第二个结果就系佢唔理你啦，就一毫子都冇俾你啦。咁之后我哋点咧？就我哋即刻要就系去做一个 L1嘅申請，咁呢個 L 一申請就係話我同呢個LTB 申請，然之後話呢個租客並未有按規定咧去交租，然之後我而家要告佢。咁第一咧就希望頒令咧就第一取消翻呢一個租務條作呢個租務合約。咁第二咧就係話頒令翻佢個租客咧到唔交租嗰日開始計算到今日為止，總共爭我幾多錢？喺法律上咧就定咗一個叫做 judgment 喺度，就有一個命令喺度，就話佢爭我幾多錢。然之後我咧可以方便嘅業主將來攞到呢個 judgment 之後咧去做其他 enforcement 嘅嘢。
10: 嗯。
11: Enforcement 嘅即係包括啲咩咧？就係你攞 judgment 之後，你可以去將提供佢俾 Equifax。然之後就將喺佢嗰個 credit report 裏面咧，就落咗呢一個 charge 呢個 registration 喺度。咁即係話呢個 registration 係跟佢六年嘅，直至到佢俾翻曬啲欠租你為止。
10: OK。
11: 咁佢直接影響咗佢 credit 嘅啦，會。
10: OK。 影响 credit 系咪其实真系咁大件事嘅？即系对于个租客嚟讲，我心谂唔紧要啦，影响啫嘛。
11: 系，
10: 但可能会影响到佢第时系租唔到屋。
11: 首先咧，其实而家好多平台咧，我哋自己用嘅咧，都有啲嘅平台咧，就系话将嗰个 judgment 咧，我哋会放咗喺嗰个平台上边。然之後咧，嗰啲好多而家新嘅業主啦嚇，有啲醒目啲嘅業主咧，首先佢會做一個 search 嘅，
10: 嗯，
11: 就係睇下呢個租客有冇俾人告過，
10: 嗯，
11: 咁啊，如果我哋幫呢、这個將呢、这個呢、这個 judgment 上咗去之後，由某一個下一個業主佢要 punch， 即係佢打入咗個名，然之後去揾呢個租客個一出嚟
10: 就睇到噶啦，
11: 咁佢就唔會租俾佢啦，
10: 係
11: 嘛？咁第二個你話嗰個 credit 對佢影響咧？視佢個人嚟而言啦，咁但係一般嚟講，你喺加拿大生活或者北美生活，如果你嘅 credit score 係唔掂嘅話咧，你都幾難搞。
10: 咁啊係，
11: 係嘛？
10: 好多嘢申請唔到 ，credit card 申請唔到。
11: 係啦，
10: 好啦，嗱，咁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陣先。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都歡迎打嚟啦，905-889-1430。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Rosebu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下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史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下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22: 好香喎、
23: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22: 金黄松脆，弹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2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22: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23: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22: 咁正，
2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3: 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家法事后，胡义恩。
10: 4:44，家法事后，我是胡义恩，亦都系我嘅嘉宾 Paralegal 李谦友嘅 Raymond， 我哋可以听一听大家电话吓，905-889-1430。呢位系 Cindy， 你好啊。
25: Hello，
10: 系 Cindy 系咪？
25: 系啊系啊，胡小姐你好。
10: 你好。
25: 我想有啲嘢想请教Raymond 先生嘅。
10: 系，请讲。
25: 吓、啊。我想问一个加拿大公民呢，如果他要立份遗嘱，咁佢想所有嘅嘢，有咩事发生呢，就全部俾佢喺香港嗰个 citizen 嚟嘅个妹，咁样呢就即系我想话嗰啲所有嗰啲资产呢，其中入面有个物业啦，那个物业嗰个地址使唔使摆落去嗰个遗嘱上面呢？
11: 嗱，你呢份遗嘱你应该系有律师去帮你嘅系嘛？
25: 系啊系啊。
11: 吓，咁你其实应该咧请教翻你个律师，问佢有关于嗰、那个遗嘱嘅条文，因为咧我未睇过，亦都唔知道你嘅情况咧，我冇办法答你嘅。吓，唔好意思吓。
10: 嗯，哦，因为呢啲比较 detail 少少嘅啦，已经
11: 系。你一定要揾你帮你做嗰个 draft 嗰个遗嘱嘅律师，你同佢讲你嘅需要，然之后佢会帮你安排。
10: 嗯，系啦。
25: 哦，好啊，好啊，唔该你啊，
10: 好，冇问题啊。
25: Okay,
10: 跟住系麦太，你好啊，
26: 你好，
10: 系你好，
26: 嗯，咁样我想问一下你咧，嗱，我头先我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话个租客如果一时间我出嘅 N 四就7日之内可以起诉佢啦，第二样嘢就系我而家个租客咧，佢3000蚊一个月，佢就俾1000蚊你，咁点办咧？
10: 哦，即系俾个月都系咁样，俾部分。
11: Okay. 首先第一件事呢，法例呢嗰、那个更改呢仲未实行嘅，因为9月21号先实行嘅，所以而家今日你俾 NCE 呢，你都係嗰、那个、termination day 都係14日嘅。OK？
25: 嗯，
11: 好，第二呢就係话佢 parcel payment， 你係唔需要理会佢。就算佢係 parcel payment， 喺个 N4 上面你填係3000蚊一个月，然之后嗰个月佢俾咗几多钱，佢仲欠几多钱，喺法律上佢仲係欠緊你租，你仲係可以告佢。
25: 哦，咁
11: 样。係。
25: 哦、即系都系告佢，以咩形式告佢呢？
11: 欠租
25: 系告佢欠租个形式，还是系即系都还是系要佢系准时交租咧个形式，
11: okay.
25: 还是一齐可以告佢呢？
11: 嗱，如有两样嘢你可以做嘅，就系、是、话如果你俾咗个 N 四佢十四日之后佢都未全数俾翻你，你就可以出一个 L 1，就系话佢欠租，然之后咧要求法庭咧。就班令呢就取消呢个就租约，同埋呢要求佢呢就赔偿返俾返你所有嘅欠租。咁除此之外呢，有一个 N8 你都可以用嘅。咁就係话佢呢就经常性迟交租。OK？ 咁经常性迟交租呢有两个可能性喺里面，当你上庭之后。第一个可能性就係话要求法院呢就直接呢就俾一个令驱逐令你，然之后赶佢走。呢个係第一个，就将呢个现时嘅租约呢就已经系取消。咁第二个呢就係话你可以要求个法官，就係如果租客同意嘅话，我哋就可以做一个叫做双方个和解协议。希望佢如果同意嘅话，就叫嗰个租客喺未来嘅一年里面係同意係唔会再迟交租。譬如你係每个月一号，你就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俾我。如果唔系嘅话，喺呢个条件发生咗，你喺第三个月系第四十日，第十四日先至交租俾我嘅话，咁即系话佢已经违反咗嗰个双方协议，咁你就可以有权同法庭申请咧就有个驱逐令，然之后咧就请佢走啦。
25: 哦，即系如果我上庭嗰阵时，我可以系是但拣一样嘢嘅啫。
11: 哦，唔系，两样嘢都可以一齐审嘅 ，L 一同 L 二都可以一齐审嘅。
25: 哦 ，L 一、L 二即系一齐审，第一一系就解除呢一个合同，
11: 冇错，
25: 呢个租约合同，
11: 冇错。
25: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佢真系都仲系想继续住啦，就系、是、用第 M 八嗰个。
11: 系啦，我哋就叫佢守行为咯，即系叫做个租客要守行为咯，我哋叫法庭批下个命令出嚟。
25: 咁如果系即系佢签咗 M 八，佢又唔守行为嘅情况下，我唔使再游出 M 四嗰啲噶啦。直接就可以去，
11: 系啊，
25: 去即系去攤佢走都得噶啦。
11: 系啊，系啊，你但系你要法庭命令先可以攤到佢走噶。
25: 系、哦、系，明白明白，即系唔使又再上庭啊嗰啲嘢啊嘛。
11: 上一次咪得咯，上一次咪得咯。
25: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头先你亦都之前讲过咧，就系话影响佢 credit 嗰、那个，即系佢欠我租啦。如果佢又都解除咗合约啦，佢走啦，嗱、你知噶啦，欠嘅租我哋想。即系想追佢就好困难噶啦，咁系有咩方法系令到佢个 credit 差？即系我一下子唔记唔到你话你另外咩部门度
11: 唔系你可以将呢个法庭判出嚟嘅命令咧，就然之后去递交俾，譬如而家我哋加拿大主要系用嗰两个嘅 credit bureau 啦，一个信贷中心啦，一个就 Equifax 啦，一个 TransUnion 啦，系咪？咁咧就可以咧，你可以同佢哋联络，就话将呢一个法庭嘅命令咧交俾佢哋，然之后咧佢需要咧就提供啲咩咧，就系、是、一个法庭嘅命令嘅副本啦。咁啊，同埋一個租客嘅名啦，同埋個年月日嘅出生年月日。咁、如果佢證實到係呢個有喺你嘅 credit history 裏面，或者佢哋嗰個 database 裏面係有呢個人存在咧，佢就會將呢個命令嘅欠款咧，就會登記喺佢個 credit report 裏面噶啦。
25: 哦，咁呢一個使唔使徵求即係知會對方嘅同意咧？
11: 哦，唔需要嘅，唔需要嘅。
25: 哦，即係有即係法庭。
11: 有法庭嘅命令就得噶啦，系啊。
25: 哦，我就唔需要佢嘅。好，咁仲有另外一个，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而家系租一个，即系我同佢和解咗啦，佢话继续租嘅情况下啦，我使唔使要同佢重新签一份嘢，就话我将你一个，即系你每个月咩好似叫做房，即系保护少少我哋房东嗰啲咁样，即系每个月你准时交，你唔交你欠租。我就去转落呢个即系咩房东部门，我都唔识啊嗰个英文。即系咩房东嗰啲
11: LTB 你想讲系咪？
2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得唔得噶？
11: 你除非告咗佢，然之后就喺法庭上庭嗰日。 你就大家同嗰個你同埋嗰個租客就攞咗一個叫做雙方同意嘅 consent order， 我哋英文叫做啊，就係同大家嘅同意和解協議書。然之後呢個雙方同意嘅和解協議書，你做咗之後，咁啊法庭幫你做一個背書啊嘛，即係幫你做一個見證啦，叫做。咁如果就係話你雙方協議咗未來嘅一年，佢都會守行為，係唔會欠交租嘅，或者係唔會遲交租嘅。而但係佢喺第三或第四個月已經係違反咗啲協議嘅話，咁你就有權直接攞呢個 order， 然之後同咧 LTB 申請攞個叫驅逐令，然之後就將佢咧就趕走。咁呢個就可以做到啦。
10: 都係要法庭去，
11: 冇錯，
10: 去做
11: 啦。係啦，你冇法庭嘅背書，你係冇能力去趕佢走嘅。
10: 嗯，
26: 哦，咁如果另外一個，我想問一下，如果係一個新嘅租客？新嘅即系唔好讲呢个咯，嗬。如果我攞翻翻嚟，我租一个新嘅租客，我租之前我系咪必须要同佢签一份嘢话？哦，大家我会将你个信息去一个咩咩嗰个咩 credit 嗰度得唔得嘅咧？或者系我唔需要经过即系新嘅租客，我唔需要。
11: 我会建议你Cindy 啊，我会建议你咧就系话，如果你要将呢个物业去做租任嘅时候。我覺得你最需要嘅有一個專業人士幫你，你個經紀一定可以幫到你，因為頭先所講嘅 credit report 咧，就算你租俾任何一個陌生人，一個陌生人對你嚟講，呢個新租客對一個陌生人，你都應該同佢攞個 credit report 睇睇先。
10: 系，你系有权嘅，
11: 系啊，有权
10: 嘅，
11: 系啊。
10: OK， 咁你可以咁啊吓，咁暂时解答到你呢度啊，我哋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解答大家。90-5889-1430。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2: 加法时候，胡意恩。
10: 4:54啊！加法时候，我系胡意恩，我嘅嘉宾系 Paralegal 李谦又 Raymond， 咁啊，继续听大家电话啦。90-5889-1430，呢位系欧阳太，你好啊。
11: Hello，
13: 系、Hello， 你好啊。Raymond， 你好。我系咁嘅，我系一个租客嚟嘅。咁咧，个业主咧，我已经租咗呢间屋咧，差唔多都就嚟10年噶啦。咁咧个系一间 house 嚟嘅。咁个业主咧就早两年咧就想我搬。咁咧，佢话要卖屋，咁我初初我就唔知道啦。咁后屘咧，经过即系一啲资讯嘅渠道咧，先知道话啊，你要收翻自住啦，或者系屋企人住啊，咁样咁先可以收到间屋。咁我咧就同佢讲就 say no， 我话唔得，我话而家出边咧，即系嗰时 covid 之后咧，个租金系实在太贵啦，我 afford 唔到啊。咁啊，同佢讲，跟住佢仲恐吓我，就话你唔肯搬啦，我会搞到你咧喺出边咧冇人租地方俾你咁样。咁跟住我咧就好坚持话搬，跟住咧佢好嬲啊，走咗去啦。佢奈我唔何，咁咧就一路都冇动静啦。咁咧最近咧佢又再喺年头又再俾个 email 我，就话啊，不如我哋倾下我想攞翻间屋嘅即系个自治权啊。佢冇讲明咩原因。如果系咧，我哋大家喺度倾下啦，咁样。咁跟住咧，因为我要翻香港，所以咧我就冇睬佢，冇回答佢。我话我冇嘢同你讲咁样。跟住好啦，我翻嚟之后咧，佢就 send 咗一个 N12 个 form 俾我。 咁咧就通知我60日之后咧就搬。咁佢个理由咧就话系俾佢个 child 咁样，而佢个 child 咧而家都系啱啱大学毕业嘅啫。据我所知就系24、5岁到啦咁样。跟住好啦，

0: 我乜嘢都冇讲。咁好啦，而家已经系六月啦。咁呢，我租佢间屋咧，租到而家咧，我日每个月系准时交租俾佢噶，直到目前都系交紧租俾佢。
1: 系。
0: 咁我想就问一样嘢，就系佢因为佢俾咗张最后嗰日，佢先贴一张支票入嚟喺我门口。咁咧呢张支票咧而家喺我手上，咁我应该点样去处置呢一张支票咧
2: ？OK。嗱，幾個 issue 啊，頭先你講嗰個程序，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嗰個業主佢想收翻間屋翻嚟，佢做一張 N12 俾你，根據法例咧，佢有幾樣嘢要俾你嘅。咁第一樣就係當然係嗰個 N12 嘅字嗰個form本身啦。第二咧，今日嘅法例規定咧，就係話佢賠翻一個月嘅租金俾你啦，係咪？咁好啦，咁如果你係唔同意，亦都喺個 N12 上面有個叫做termination day 啊。就係、是、你都唔肯去搬走嘅話咧，咁、那個業主就有權咧去嗰個 LTB 申請咧就去告你，然之後就大家上庭去去做一個 hearing 嘅。咁喺 hearing 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法官啦嚇，咁佢哋就會睇幾樣嘢。咁第一睇個 form N12 有冇錯啦，第二有冇賠償金俾到啦，咁第三點咧就係睇下佢有冇做一個宣誓啦。因为个宣誓咧系证明佢系从法庭发誓，就讲就话佢呢间屋收翻翻嚟之后，去俾翻佢个仔女住或者佢自己住。OK， 嗱，头先你讲话去 question 佢个仔25岁，咁但系法律上系冇规定话个仔女几多岁先可以入到嚟住噶嘛，啱啱？咁系啦，咁呢个我哋就唔可以构成一个原因啦，系嘛？
0: 系。
2: 咁就我会咁样睇咯，呢件事就系话。佢亦都有絕大嘅權利去收返呢間屋返嚟用 N12、但係佢個承諾呢，佢個仔返嚟承諾呢，咁佢未來嘅一年佢係唔可以租唔可以賣 ,ok? 咁就呢一個係佢對法庭嘅承諾。如果佢個仔搬咗入嚟之後，或者佢從來收返屋之後係冇個仔入嚟住嘅，而係佢係做譬如 Airbnb 或者佢直情走去賣或者租，你發現到嘅話，你调翻转头就要去法庭申请赔偿金，往往个赔偿金咧可以去最高咧刑罚咧去到一年嘅租金嘅。
1: OK， 咁应该明白啦，嗬？
0: 系，但系我最主要嗰个问题咧就系咪因为佢而家俾咗一个月嘅 compensation 俾我嘛？咁而家咧我应该点？
2: 呢个纯粹系你自己个人意愿，你可以收咗佢作为一个赔偿金，又或者你我唔入支票啦，我唔接受呢个赔偿金。呢個係純粹係你個人意願嘅，法律上冇規定你一定要受定唔受。
1: 係，咁但係佢呢個情況，可能佢可以揾翻個經紀去問一下，或者揾個律師去問一下。係
2: 啦，冇錯，係啊。
1: 你而家可以，即係你自己嘅意
2: 願。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係歐陽太佢自己本身個考慮點咯。
1: 係係，冇錯。嗱，今日咧時間關係啦嚇，咁亦都好多謝咧就係 Raymond 啦，同我哋解答咗咁多問題，咁俾咗咁多資訊大家，咁亦都希望幫到大家啦呢個節目嚇。咁希望再聽到大家嘅聲音，同埋咧亦都多謝大家支持，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麦菲凡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展开第17天赛程，亦是分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天。今日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的队伍，以及确定对阵情况。目前刚刚开播的是 L 组两场比赛，分别是有4分已锁定晋级资格的英格兰对已经提早出局的巴拿马，以及同样有4分的加纳对有3分的克罗地亚。到傍晚7点半会有 K 组的两场赛事，哥伦比亚对葡萄牙，两队争夺首名出线，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对乌兹别克。至于最后的 J 组比赛今晚10点钟上演，上届盟主阿根廷会对约旦，而暂得3分的两队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就会争夺次名出线。世界杯听日就会展开32强淘汰赛，第一场正是本国男足国家队历史性亮相淘汰赛阶段，对手会是南非，在美国洛杉矶进行， 多伦多时间听日下午3点开赛。对此，总理卡尼今日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通电话，表示两国都是首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两人都对听日的比赛十分期待。卡尼又话，同拉马

0: 屋宅讨论了加方与南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并且探讨在贸易、投资及能源等共同优先事项上推进伙伴关系的途径。两人对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表示欢迎，而未来数周南非就会有一个代表团到访本国农业重地沙省，两位领袖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卑斯省省长尹大卫率团今日启程出访中国，主要进行贸易招商，寻求在林木业及液化天然气等 多方面加强合作。代表团将会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与政商界领袖会面，行程大约一个星期。卑斯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表示，透过向西看 Look West 策略拓展亚洲市场，可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增强经济韧性，并为卑斯省带来更多就业及发展机遇。连日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向东移，德国和捷克今日都刷新有气象纪录以来最高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指，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今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全国最高温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了2012年的 40.4 度旧纪录。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近两亿人今日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由于高温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具历史的贝兹努核电站需要暂停运作。巴基斯坦警方表示，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座准军事部队设施晚上受到恐怖袭击，至少三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信德省警察总监说，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载住炸药的汽车撞向建筑物的大门，并与安全部队激烈搏火，有四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清剿行动。警方消息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策动今次袭击。台湾连日有雨，一个16人登山团下午在台中蝴蝶谷瀑布山径步行期间，有大石堕下击中团友，造成四死一伤。台中市消防局下午三点几接获民众的报案之后，派出大约40名消防员及前线人员到场救援，两男两女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一名70岁妇人受伤。警方说，这个登山团早上7点几由台北出发，11点左右抵达台中市，当时并未落雨，一行人按计划登山。有行山客表示，事发时部分团友已经过河，部分人就留在后方拍照，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大石跌落压中部分的团友。事发之后，大批登山客被安全撤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川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 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3: 天宝旅游，
12: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导演何妙琪。
3: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5: 欢迎收听我哋今个礼拜自希榜嘅十大倒数。你好，我李嘉欣，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欢迎 AM 1430多伦多嘅听众们收听，而 FM 961咧喺温哥华呢度继续同你倒数我哋呢个自希榜嘅二十个位置。咁喺温哥华咧已经报到咗头十位啦，去到呢个小时咧将会听到我哋今期自希榜十大位置。过呢个礼拜十首最高播放率嘅广东话派台歌曲咧，都会喺呢一个节目当中同你去分享嘅。开始倒数十大之前，可以睇一睇究竟26期自希榜有边十首歌已经面世咗先，甚至乎再讲就系边四首歌系唔会喺榜上听到，因为佢哋今期被淘汰出榜外。嚟自许志安嘅《信天翁》，仲有云浩影嘅《算爱》，Mirror 嘅《Attention》，同埋刘德华加姜涛嘅《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全部都系被抛出局嘅。咁至于自希榜嘅上半场有边十首歌已经面世咗咧，睇睇啦。二十位新上榜嚟自应志月嘅《Beat Maker》，第19位有 Sansa Acapella 嘅《OOTB》，18位有梁伟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17位数内都系新上榜有 Viva La Vida， 系中间唔可以加个嘅字，因为咧咁会拆散咗佢哋呢一个设计。但系首歌系叫 La Vida，OK、okay?。跟住16位咧，阿 J 刘燕婷嘅《金刚不坏》吓，15位上升咗两级 ，Textbook Romantics。佢系魏俊生，14位上期第7位做过冠军嘅作品嚟自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13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佢哋 IDG Bubbles Anson Low Charisma 今期指榜第12位，仲有雷安娜不老的童话喺第11位出现。好，十大位置，我哋指榜嘅下半场准备开始，先听 MC 张天赋。
16: 第10位，
15: 自己俾压力自己，听落去一件好傻嘅事，但系无奈有阵时我哋就系会就范于社会上面一早设定咗历史遗留落嚟一啲嘅准则，一啲嘅期望。

0: 九运九运。
1: 好惊噶，好惊一啲咧，装晒我哋自己秘密啊，自己一啲嘅历史嘅嘢咧，会唔见咗，唔记得自己摆喺边，系咪？放心啊，呢个仲喺度。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五位，今期继续喺十大当中揾到佢嘅足迹，见到佢嘅踪影。诗位陈宗泽今期第九位作品《顶干罐》。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肚饿肚痛好难顶，
2: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2: 食保济丸啦、
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3: Rose for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哈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1.9厘，购买 CRV 有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Rose for Honda 星期六哈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最熱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第八位。
7: I know, you know, I know， 我有傷感。 I know, you know, I know， 你會中肯。心跳心跳心聲往往相等。
8: 繼續自希望倒數第八位是宿舍編號1206。

0: 第七位。
1: 啱听过有嚟自 Eden 女最安最加上蔡俊彦嘅1206，然之后第七位咧上榜四个礼拜，上期第六位。下跌一级有 Janice 王乐妍《枪与玫瑰》。

0: 第六位。
1: 第六位是我们上期的冠军歌来的，他呢就好紧密地锻炼紧为八月的演唱会第一次红馆过唱，是不是作准备？咁啊，卖紧关子啦，有啲咩会表演等等，但系都几肯定噶，我谂应该会有呢位嘉宾嘅，古天乐《旋旋无时空之恋》。

0: 第五位。
1: 大家对佢印象咧，好多时都系嚟自佢啲歌名啊，然之后就塑造咗个形象俾佢嘅，譬如话很坚强啦，同埋企好等等。但系喺追寻梦想、追寻成功嘅时候，会唔会问自己：你快乐吗？

0: 佢前晚去咗放假，但同时都上咗一啲心灵嘅课程，学识咗留白。喺留白空间当中咧，问下自己喺度拼搏紧嘅时候，你快乐吗 ？Jenny，
1: 第四位，
2: 四位。
0: 一个月后，佢将会开始现身于我哋嘅电台唔同嘅媒体上，因为佢将会担任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同埋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嘅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26期致歇榜三甲倒数正式开始，
8: 第三位。
7: 咪住，你信唔信先？
9: 你信

咧上网本来系消遣嚟嘅，但系而家好攰。即系你啊，吸收好多资讯，你觉得自己好叻啊，增值啊，但系原来好多嘢咧都系未必真噶嘛。有 AI 文咧、AI 片咧、AI 图咧、AI 新闻咧，甚至乎 AI 人啦，有啲未必系真人嚟噶嘛。所以你要解拆好多嘢噶。

0: 将呢份疲倦啊写落歌曲当中，特务詹士康嘅《Red Call》。
1: 第二位，第二位。
0: 又讲下网络啦，呢排碌片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发现佢派诶陈辉阳啊，有一个类似 talk show 嘅嘢咁俾我啦，即系下有陈奕迅啦、容祖儿啦同埋佢啊。

0: 片段嚟自陈辉阳宣传紧佢七月份会喺澳门举行嘅作品演唱会，就系做咗一个嘅原卓谈话嘅环节。邀请演唱会上面表演嘅一啲嘉宾们咧，去倾下、探讨下歌曲。睇到佢严明熙同 Eason 啊、容祖儿啊、周笔畅等等分享佢自己故事，都得到佢哋一啲几大嘅反应，几有趣嘅一个交流，一个火花。严明熙嘅原色今期止血榜亚军，
1: 今个礼拜
0: 亚军嘅位置被 Gigi 霸占咗，咁啊上期亚军咧就唯有上升一级啦。

0: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26期致歇榜报道完毕，又是分享新排头歌的时候啦。

0: 佢今年嘅专辑系用杂志作为概念嘅，咁啊第一首听过嘅作品咧叫《穿波鞋的恶魔》，咁啊讲潮流啦，咁杂志入边有唔同嘅专栏噶嘛，今次算唔算系第二期咧？其实 Kiki 杂志嘅第二期讲嘅系化妆品，带嚟洪家豪全新太台作品叫做
1: 喂，我转弯到 ，sorry，
0: 一不满意。跟住介绍呢一首歌，唔系一首歌咁简单嘅，系历史。呢啲声嚟自一支叫做小妖。

用佢哋嘅音乐去记录被政府收翻需要拆卸重建嘅洗衣街215号，一栋唐楼，佢嘅二楼后座就系 Beyond 嘅 band 房。佢哋入到去受启发，制作咗呢一首歌，亦都用咗小妖去弹，嚟自 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高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钟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

0: 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Hello， 嚟到六月尾，可能对于好多嘅听众嚟讲，尤其是如果你自己身处喺加拿大咧，呢段时间因为世界杯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会有赛事，所以因为体育赛事咧，大家都会分外觉得呢一个夏天系不一样啊！暑假开始啦，究竟你点样去准备喺炎炎夏日入面可以过得轻松啲、舒服啲咧？会唔会谂下去旅行呢？其实每一年暑假都是旅游的旺季，好多朋友都会特别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不想他们虚耗光阴，自己都会攞埋假，都不单止话在嚟紧的暑假，甚至下个礼拜就是加拿大的国庆日，有些人士都可能在今个周末开始攞多几日假期，连埋在下个星期三的7月1号国庆日就可以变相令到自己一个超长的周末，这样计起来都几划算的。咁而家讲到放假呢，除咗可能去一啲特别嘅地方度旅游啊，有啲弟兄姊妹鍾意去朝圣之外呢，我諗有不少人如果係嚟自香港嘅，都好想趁机会返香港探亲，见下啲旧嘅朋友。有时真係好奇妙㗎，虽然上一次我返香港计下计下已经係一年前嘅事，仲记得嗰陣时正正就係教宗方济各离世嘅时候，跟住到我完结旅程呢，就係选出新教宗梁十四世嘅时候。正因为有呢啲教会嘅大事件发生喺我自己嘅旅程入面咧，所以每一次当我谂起嗰个旅程咧，都会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咁每一次翻到香港咧，我自己都会翻翻去我自己儿时成长嘅地方，我认识耶稣基督嘅中学啦，我以前翻去嘅堂区啦，同埋揾翻一啲喺我成长路上一路陪住我、教住我嘅神长。而其中一个一定唔可以唔数，今日我哋第一个环节嘅呢位嘉宾。啊！不过讲到呢度，都要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爱生命嘅呢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讲翻正话话题啦，我上次翻香港就特登揾咗佢，佢就系今日我哋第一个环节由活水基金制作节目嘅主讲者陈鸿基神父。如果你一路有听开我哋爱生命节目，你都会知道，为我哋呢一代可能同自由会有一啲交往嘅人士咧，叫阿陈鸿基神父都会叫佢做大佬基。因为佢真係好似一个哥哥咁样啊，之前嚟到多伦多嘅时候，好多自由会嘅校友，虽然我自己就唔系就读自由会嘅学校，但係嗰陣时有机会认识佢，真係话就算话今时今日大家年纪都大咗㗎啦，但呢一个哥哥永远都系一个好哥哥。佢真係教咗我哋好多人生嘅道理，同埋帮助到我哋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加亲密嘅关系。但係可能对于佢自己嘅信仰成长，喺佢年幼嘅时候信仰嘅挑战，你又知道几多呢？嗱，虽然我认识得佢都几深啊，但系对于佢以前年青时候好多嘅事情咧，自己都未必有机会听过，因为始终佢咧忙啦，未必有咁多时间同你坐低去讲佢年幼时候嘅事情嘅。但系今日就唔同啦，今日活水基金呢个环节咧，大佬基就会同我哋分享佢喺成长嘅时候所经历嘅历程，好多嘅挑战，同埋点样能够坚持自己，揾到信仰上面嘅力量。好多人都会觉得揾信仰嘅力量梗係嚟自耶稣基督啦。係人都识讲㗎啦。但係点样能够真正確切地揾到呢个力量嘅泉源，同埋可以掌握到呢个力量嘅泉源呢？我相信大佬基陈鸿基神父透过佢嘅分享，一定可以帮到你更加有效地揾到呢一个力量嘅泉源嘅。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将以下嘅时间交俾大佬基陈鸿基神父啊。
1: 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金钱以外主题呢，陈鸿基神父一路都环绕住寻找力量的根源。咁如果大家一路都有收听呢，你就听到我哋过去呢曾经一路都讲緊有圣方济各沙雷士啦，有圣约望包斯高啦，亦都上一次呢我哋讲到圣母玛利亚，我哋圣母妈妈啦，我哋从佢哋中间睇到天主嘅力量喺佢哋嘅信德当中，去点样俾我哋睇到呢，佢跨越咗好多我哋完全想象唔到嘅一啲奇迹啊。今日呢我哋就呢、这个时间呢，我哋交俾陈神父讲下佢自己喎、哦。咁大家都应该有兴趣嚟听下陈神父点样去叙述佢自己嘅过程。
3: 唔该，嗱，各位兄弟姊妹啊，呢、这个真系乌好自己嘅喺成长嘅里边咧，喺我哋嘅喺无助啊人嘅要揾嘅系一个求助嘅一个力量里边，你点去揾？咦，边个会俾到你力量啊？咁样， 我自己成長的時間咧，其實屋企咧就是一個嘅老教友嘅家庭啦，咁樣嚇。咁細個時間都好深受係嗰、那個天主教嘅一個氣氛啦、文化啦、宗教咧係係浸淫嘅。咁但係咧，我係一個嘅好唔好聽咧，就喂呢啲嘢有嘅，咁這是理所當然啦。冇嘅，咁即係我都覺得，自己成長嘅時間，咁有時都會話，咦，唔係靠自己咁樣嚇。成長嘅背後就呢度老教育嘅家庭嘅裏邊咧，其實我嘅伯父都係教區嘅神父嚇，咁我就冇同伯父咧就有個真正嘅一個接觸，因為我出世嘅時間伯父都死咗啦。咁但係我啲姨媽姑爹咧就留定一個聖爵聖盤俾我，咁我覺得會冇呢啲嘢，呢啲衣缽嗰啲，誒慢慢先啦。哇，講得咁鬼遠嘅咁樣，
4: 咁早
3: 就睇到你啦。咁我唔係要，點解要揾我啫？即唔係我啲係嘛？我屋企裏邊五男二女嘅喎，係嘛？我雖然排最大咁樣，咁又係我，又係我，即係阿爸阿媽宅男嘅，又係我，就話好似我乜嘢我都代入曬嘅咁樣。咁但係我係一個嘅，即係自己會睇嘅時間咧，我係一個。好中意去玩啦，屋企有得遊河啦，即係唔人話，即係屋企嘛，又窮又唔知啲咩咁啊，但係有得遊河，有得去玩，哇！飲食食啊，遊山玩水啊，呢啲哇，我真係會係覺得係非常之開心嘅一樣嘢。咁好啦，咁我啲嘅叔伯輩，即係雖然咁樣嘅係一個叮咛咧，我有時都會話：，嘿，唔好講咁遠嚇，即係佢會咁樣講。咁我細個咧，我喺分聖心，即係加羅撒嘅堅到嘅聖心咧成長嘅。咁但係兩年嘅啫。咁原來，女中男肯，咁唔係啦。嗰時啲男仔咧，即係都有一班，不過咧呢啲係啲少數民族，不過咧就係好曳嘅，即係咁講。咁好啦，啲收女學，即係收尾都係要，唉，你啲男仔，我哋都唔收啊，即係咁咧就叫我哋即係，咁屋企又搬咗過嚟呢條西環，咁我哋咧就係、過咗嚟呢邊嘅時間咧，屋企好緊張，就話要係有天主教嘅教育嚇。咁我哋咪嚇，我哋三兄弟一考。考入嚟就係聖律師，咁諗住即係有書讀啦，咁樣下有聖律師，我都唔知道咩學校咁樣嚇，咁總之有書讀得啦咁樣。好啦，到第一日入到嚟嘅時間，咩你有位咩？啊唔係話我哋考咗入嚟噶，你哋冇交到留位費喎咁啊！死人就話晴天一個霹靂，哇！走翻屋企裏邊都話，哇！全家好似個天跌咗落嚟真係嚇。咁好啦，咁咧就阿媽唔憤氣。咁啊，帶住我哋三兄弟咧，就走過嚟聖律師下，即係我玩咧嚟。咁我揾到邊個都揾
4: 揾啦。俾錢啫，都唔
3: 好食啦。揾阿馬宇康神父，馬宇康神父嗰時即係我係慈祥可愛嘅一個神父啊，即係我成日都記住呢個神父。咁佢點咧就係咁咧，見到我哋嘅時間，因為見到我最大嘅咁樣，佢話算啦，我俾翻個人慈分你啦，咁樣嚇。咁好啦，咁我攞翻個人慈分，咁我有個位。我見到我第二個細佬，佢俾咩？一個講話話，你個眼好惡啊！咁樣，哇！我細佬記到而家嚟到呢度嘅時間，跟聖律師佢嗰個校監室話：，咦，就係嗰個神父話我嘅眼好惡嚇。跟住我同埋我細佬咧都冇得讀啦，咁樣去咗高主教嗰度讀，係嘛？好奇妙地，我喺呢度，即係我喺教區嘅嗰啲學校，因為我哋冇受過即係持有會一啲任何嘅即係氣氛啊文化咁樣。第一到嚟嘅時間好開心啊，多元化啦，玩啊，哇！嗰啲咧就真係好多啲活動啊，嗰啲係吸引咗我嘅嚇，唔係讀書。咁好啦，讀書日日會啊，即係咁啊，過得過過得過啦，唔過都係補習啦，咁樣嘅，即係會咁嘅樣嘅。成長嘅中間，我係向咗個同學仔去透露，即係我話。做神父都挺得意的咁样，咁嗰个神父就即刻喺自己房室里面话：陈鸿基，你好中意入修院，咁你咪入咯，咁咪入咯，咁样啊！校长吓喺暑假时间就车咗我走入去修院吓，入去修院嘅时间，哇！我妈咧喊到咧，好似唔见咗个仔，全部修院嘅嗰啲修生，我望咗出嚟，哇！咁样有个喊包，阿妈又喊，那个仔又喊，咁啊，哇！好似唔知即系做乜嘢咁样吓，即系好似做戏咁样。咁唔緊要，即係話咧喺翻咁嘅一個成長之下，我仍然咧會感覺到我嘅中學都係開心咁樣成長嘅。好啦，到我咧就要去入道啦，入呢個嘅修院嘅時候咧，我係多謝天主咧，係有個機會係我每一次每一個星期，我走去探咧係石壁教導所嘅嗰啲嘅青年。我嘅一個諗法就是，咦，哇！我每一次嚟，哇，見到你哋同翻我同年。我哋大家一齊玩啊！大家一齊成咁點解我即係要我走嘅一條係咁嘅路咧？咁樣而你哋咧就要喺翻嗰度係冇自由，係咪啊？ 喺翻嗰度做一個嘅一個禁固咁樣咧。哇！我開始真係唔好明嘅。咁有時都會問翻啊，轉頭嘅時候就會話：你哋喺咁即係睇見佢呢啲手啊，哇！起曬嗰啲係咪有啲嘅即係枕啊，或者打交啊，或者唔知啲咩嚇，甚至有啲咧係偷走出去又俾人嚟踢爆嗰啲微絲血管啊嗰啲咩？哇！我覺得好痛苦啊！即係咁樣講啊嘛，即係點解呢啲細路嚇咁亦都有好多地方。佢哋嘅嗰啲諗法同翻我哋都唔同嘅嚇，你譬如話啲咩嗰啲問佢攞到啲聖相嗰陣時，啲神父咪好中意，哇好中意啊！你哋咪俾你哋咯咁啊！即係哇，我哋好中意，好中意俾一沓佢哋咁。點樣知原來畫曬嗰啲咩咧？麻雀啊、天狗啊、啤牌啊，
4: 要啲聖相嚟，
3: 冇錯，
4: 嚟做啤牌。
3: 嗱呢啲咁嘅智慧啊，冇錯啦，個智慧型你都犯罪嘅。咁好啊，你哋一啲轉速，咁我亦都我哋都要加速，同埋大家鬥即係鬥轉速。系自此之後咧，即係會感覺到係呢啲係一個嘅動力嚟嘅，一個 drive 咧，係俾翻我哋，即係會體會話，我哋應該要咧係喺翻呢啲嘅情況之下咧，真係為呢啲嘅青少年咧，係我哋要真係要加碼嘅。嗱，喺翻哲學嘅裏邊咧，我哋係學撐到木舟，我哋學救生，我哋學其他嘅好多啲咩彈吉他乜乜乜嗰啲，同埋總之你多元性嘅，即係嗰啲嘅智能裏邊咧，我哋哇，即係走去學。是鋪條路為清。
4: 即是神父，你覺得當時其實天主都俾緊一啲方向力量去 drive 你去做呢啲嘢喎？你再可能你都冇諗過你要學呢啲嘢。
3: 我冇諗過啫。你話你話去幫呢啲咁嘅呢啲咁嘅人仔係嘛？我又唔係又唔係犯過罪，但係點解佢哋即係佢哋會接受我哋呢？嗱，係另外嘅一個即係一個好話唔好聽係唔同嘅一個交談嚟嘅。
4: 嗯，
3: 喺無助嘅中間，即係話我哋。又唔係佢哋嘅大佬，我哋又唔係佢哋嘅，即係會係咪啲咩咩係嘛？即係我哋大你哋幾多嘅？
4: 你要用呢啲方法就走入佢嘅圈子。
3: 係啦，係啦，咁同埋佢哋有啲嘢好話唔好聽，揾我哋笨有時，你擺咗成袋嗰啲咁嘅糖，全部啲收錢我哋都喺度嘅，三十幾嘅嗰啲細路喺度，都係可以唔見咗幾粒嘅，好掂啊！真係，如果呢啲人咁掂嘅咧。咁叻嘅真係會咁樣講呢係咪即係我哋會好讚歎佢哋嗰種嘅急智呀佢哋嗰種嘅佢哋種古話㗎即係咁但係呢啲呢係俾我哋即係會係睇呢我哋仍然喺返心目裏面嘅就會話咦但係佢哋需要啲乜嘢呢我哋需要啲乜嘢同佢哋對話呢
2: 好啊嗱我哋喺今日嘅第二節我哋繼續傾下。

0: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第二节的金钱意外。在这个寻找力量的根源里面，在上一节呢，陈神父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呢，虽然看上去可能很平淡的一些过程，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依靠什么去转变我们生命的目标呢？其实这里中间才是陈神父想讲的事。神父你继续。
1: 好，各位兄弟姊妹，各位朋友，跟大家讲的时间，其实我当时我入到修院的时间，其实我是以中五的程度而已，那就说完我的哲学，那个哲学其实个学位呢都不是承认的，离婚学校里面呢根本就是不承认。那在这些的情况之下呢，是会怎样去，你要得到是一个政府承认，有一个足够的一个资历，你又可以在学校里面来到工作，得心应手呢，这个真是得来不容易。那我是完了这个哲学再出回来呢，我是在慈幼学校啦，是去做一个实习的一个老师。但是你当时你的哲学不被承认，你的学位都不被承认的，那我就要真的要看看有没有一个学位啦。当时个年纪呢，即完了这个的哲学，再完了这个实习呢，都已经是超龄的了，以中五的程度你要做什么，可以呢去考这个的 A level， 当时的 A level。咁但系中六嘅課程、中七嘅課程係我未讀過嘅，咁我都係怕心口啊，咁啊就會問啊一啲考過呢個試嘅一啲嘅同學啦，咁佢咧就係喺翻中文大學嘅，咁我喂借拎碌士嚟睇下，咁啊即係走去刨下咁樣，係一年嘅時間。咁原本同我問翻啊，我啲掌上啊都係當時啲神父咧就話。喂，你都唔系读呢味系嘛？你都唔系读书之人，做咩你要去考呢个咁嘅大学啊？咁样咁我话，恕怪我真系误会啦，系我个会长咧系会批准我，咁我尝试下啦，得就得，唔得咪唔得咯。一年里边嘅事干系嘛？咁好啦，咁咧就话系考咗，考咗放榜嗰日，我都唔敢，点解咧？我唔敢睇系我有冇喺榜上有名，买咗份华侨日报。
2: 预算
1: 数啊，即系遇到输数啫。你考乐艺里边，即系吓，即系礼乐社都可能遇到输数噶啦。咁咧就去到长洲，咁啊成班嗰啲修士咧就会话，咁啊买咗份报纸，喂，你哋帮我睇下，我仲记得嗰个 number 啊，917咁样。咁我咧问翻佢哋，咁佢哋咧开头呃我嘅，咁咧就睇咗咧有个 number 喺度，我话冇啊，咁样，咁死啦冇噶，咁样吓，真系冇啊。咁收尾咧就呃我，即系啱啱經過喺嗰個長洲嘅東灣喎。佢話有嘅咁樣，咁咧就抌咗我落海喎，即係著曬係啊，即係長衫長褲，抌咗我落海喎嚇。嗰、那個嗰份嘅開心嚇，即係會話咧係你點諗到咧？即係喺翻我咁嘅係嘛成績平平咁嚟到去考嘅時間，都會有啲嘅優良喺度咧咁樣。哎呀，呢啲咧就係、是、天主好奇妙嘅一個。我不可以说他的计划是一个摆布来的。
2: 神父， 我知道你后来是一路专攻是读这个教育。
1: 我呢是即是在、教育历史还有、在这个艺术。
2: 是
1: 其实呢是多元的那个。那个、
2: 你最后是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1: 是教育。
2: 所以即其实都我想在你自己 的过程里面你都没什么怎样预先估到自己会得到这些这样的荣誉的，是不
1: 是？微妙的微妙呢，我在澳门呢有六年呢，是何广令神父那时候叫我呢就走去那边，是澳门的一间是 bottom 10 的学校，雷明道主教纪念学校呢就是做校长的。那我就觉得他们哇，这班呢其实是一班曳仔来的。啊哇 ,bottom 10, 冇學習動機，无心向學，遇到係困难。你会话你帮佢哋啫，你话咩咩吓，修理冷气水电呢啲冚唪唥全部冇兴趣。咁点呢？唯有以咁我冇去學處啦，咁样吓嘛。咁即係问咗啲嘅兄弟姐妹呢，就捐咗少少钱呢，咁整咗一间 canteen 啊。咁好啦，即係间 canteen 里面呢，有啲嘅有啲學生，就我哋自己啲以前啲校友呢，就教佢哋學廚，教佢哋呢就點樣去洗碗碟，即係每日成個經營會點啊等等啊點樣。咁好啦，到一次嘅畢業典禮晏晝嘅時間，咁我哋有啲神長就話、哎、不如呢就係建議呢就話我哋係去做個畢業嘅午餐啦，唔係晚餐。咁好啦，咁 食咗個畢業嘅嗰個午餐之後咧，咁我係有呢個嘅畢業典禮嘅。咁、我又唔知佢食咗少少嘢，我跟住走咗啦咁樣。夜晚黑集體中毒，唉慘啊！當時啱啊沙士嗰個時間，哇無線咧走到去過嚟澳門，
2: 集體
1: 開曬大光燈，拼住咧係即係嗰間嘅 canteen。咁我梗係攬住嗰啲仔，有啲仔咧就會點樣？因為有啲仔咧係有犯罪記錄㗎。咁我冇理由你抛头露面噶嘛，搞错啊！即系咪啊？我梗系揽住啲仔，咁但系你又要，哇！又要俾钱，又要咧，即系会话你系维护翻呢班细路，你又点样去面对呢个传？无端端点解佢哋会系集体中毒咧？咁样，即系澳门政府都好紧张啊！即系咁讲啦，即系最谂呢个时间，收会见到即系嗰个情况之下咧，就话你都系翻翻过嚟香港啦。但系我觉得好冤枉噶，又唔系我嘅错嚟。我同翻掌上會點樣講啊？嗰時都同翻掌上話，我係嗰個所羅門王，點樣解決嗰兩個阿媽？大家爭個真媽同啲假媽，爭翻個邊咧？我話我係嗰個真媽嚟嘅，算啦，你要我走走啦，係嘛？不過咧，我係喺呢個咁樣一個無助嘅之下咧，我係好多嘅心裏邊好囉囉攣啊！即係會話咧，我係同翻天主咧，即係會話，哇，好似喺度講數啊，喺度講數，真係啊！冇搞錯啊！嚇、又唔關我事，又唔係我嘅錯啊！我即走去幫緊佢哋做緊呢啲嘅畢業典禮，乜乜有啲咩嘅錯咗啫？係咪？
2: 神父啊，呢啲都真係係一個過程裏面嘅一啲點滴嘅喎。我諗喺呢條中間咧，都反映咗即係你都一定有求天主去即係俾機會你要跨越嘅喎。呢條中間一定有呢啲過程係咪咧？
1: 嗱，我每一次真係會話咧。我同翻天主即係會好似真係嚟完中西街下，其實會好似行嚟行去咁樣，好似話討價還價，討價還價。但每一次我打翻都係聖經，就係嗰張嗰節嘅裏面嗰句説話就係敲響自己。
2: 嗯，
1: 嚇、
2: 即係呢啲就
1: 唔到你唔信，唔到你唔冇錯認嘅。
2: 咁所以咧，我想即係同大家都講一講啦。陳神父咧同大家分享咗幾個唔同嘅人物，當然。都是我哋教会当中嘅一啲重要嘅圣人啦、同埋我哋嘅圣母啦。但係实际上我估陈神父都係话緊俾我哋听，就算我哋一个普通人呢，只要我哋有嗰份心，我哋亦都向主去求啊，我哋就有嗰份嘅改变嘅机会，因为嗰份力量呢就係、由天主嗰度嚟。即系无论几困难啊，我哋有啲埋怨都好啦，即系主都系好体谅我哋啊。咁啊，呢个月嘅呢一集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陈神父同我哋做一个总结嘅结束祈祷啊。
1: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全能嘅天父，好多时我哋会感觉到吓，我哋喺呢个嘅世间。仰观呢个嘅宇宙，俯察品类吓，呢啲所有一切里边咧，虽然系风云幻变吓，我哋会见到嘅人与人之间吓嗰份嘅不和，嗰份嘅擘裂，或者咧嗰份嘅分裂吓，呢啲所有嘅一切嘅里边，但系点样天主会喺翻呢啲嘅说话嘅里边，其实会俾翻我哋自己咧系一份嘅启示咧，有时唔系咁容易明白嘅。我哋会成日都会系好似一班嘅宗徒喺呢个怒海嘅里边，就会怨耶稣，会话耶稣你咪瞓咗觉，耶稣点解你唔会知啊？耶稣点解你唔会睇住我哋噶？系咪啊？成班细嘅，你点解你唔会起身去睇住我哋？好多时我哋系会觉到呢份咁嘅感觉啦，无助啦，但系我哋会知道咧，你系喺度嘅，吓，而且咧你会话翻俾我哋听咧，喺时候你一定咧会系使到。是风平浪静，而且呢我们能够呢可以是回到一个的岸上面，而且呢平安这样呢抵这个的岸。求你呢给我们呢有一个方向，给我们有一个目标，给我们有一份的标杆人生的一个理想，好这样呢是准备你的起身，你的给我们的这份的平息风浪，使到呢我们都能够好这样是有住呢份喜乐同埋平安咧，能够继续我哋嘅生活，我哋嘅信仰。因我哋主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
2: 阿门。
3: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4: 唔该晒大佬基，真系好正嘅分享啊！真系有好多嘢，以前听你讲过，但系自己都会唔记得嘅。但系如果你话你正话喺度听嘅时候，都可能有啲分心啊，譬如揸紧车，原本睇咗条路嘅，有人 cut 线，令到你挂住嘈佢嘅时候，你自己都唔记得咗大佬基讲过啲乜嘢。又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开住车一路听，一路同朋友倾偈，特别吸引嗰啲就听下，跟住咧发觉好似有啲同自己未必有关嘅，你又会走咗去听第二啲嘢，听你嘅朋友讲嘢。咁照计，你又唔可能完完全全分享晒陈鸿基神父同你讲佢嘅成长背景所俾到你嘅一啲启示嘅。不过唔紧要，想重温我哋今日嘅环节，好简单，只要去到我哋爱生命嘅网页啊 ，radio.radio.fll.cc， 成个节目由头到尾重温一次又得，或者逐个逐个环节去重温，亦都系无人欢迎嘅。不过就算听完更加好的资讯，有时都要消化下沉淀下，才可以等那些意念成为你自己生活的方向的。现在正正给个时间，你可以就正话听完陈鸿基神父的分享，等你可以慢慢想下哪些的细节，哪些的词汇是特别打动你的人心。可以的话将它写低，或者这个词汇就会成为你这个礼拜跟天主更加亲近的一个重要关键。好，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爱生命
5: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9: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爱生命，
4: 继续爱生命嘅时间。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有冇听到我正话所讲？喺真系休息嘅时间，尝试谂下陈鸿基神父为你讲咗啲乜嘢，沉淀落嚟，可以将嗰啲词汇化为你下个礼拜祈祷入面一个重要要同天主契合嘅信息咧。听完陈神父的分享，又到另一个神父出场，就是来自温哥华的 Father Anthony Ho 何廷耀神父。今个礼拜他会讲些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很期待的，不需要等，他即刻就会出场了。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廷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我们想到呢，路加他写了这个的路加福音，也都呢是写了这个的中途大事录。很多时候呢，他给的东西都是成双成对，可以说呢是两个两个来，亦都会有一些对比。例如呢，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呢，他有这个的去讲出预告救主的诞生，还有呢亦都是有这个的约翰使者的诞生。他们呢亦都有去看到约翰的出生，还有呢亦都是有这个的主耶稣基督的出身。所以呢都是有不同的对比，成双成对这样的。然后呢，当耶稣被献于圣殿的时候，有这个男的先知，这个的司祭西密安来到去怀抱耶稣基督，也都有这个的女先知阿纳呢来到去讲出对主耶稣的预言。然后在中途大事录又见到了，有这个的第七、第八章，我们看到呢有两个的执事，一个呢就是这个的斯德望执事，他是一个松道的执事，然后有这个腓利伯执事， 是一个传道的执事。然后呢你都有第九、第十章有不同啦、啊、有圣保禄宗徒的皈依，亦都呢有这个的科尔乃略的皈依。而家呢去到十二章啦、啊、看到呢有两个宗徒在我们面前、啊、一个呢就是雅各伯宗徒，一个就是伯多禄。雅各伯宗徒伯多禄是奇迹地呢被拯救出来、啊。你都想到呢、啊、有两种不同的见证主的方法、啊，一个咧就系松道者嘅见证方法，就系、是、流血致命；另一种咧就系咧，我话征收者啦吓，佢哋咧就系、是、去用呢个嘅一生嚟到去见证天主。咁所以咧，两条路都系呢个嘅使徒工作得到果实嘅道路，都系咧天主所拣嘅道路嚟嘅。唔同嘅方法，但系咧都系去光荣天主，拯救灵魂。我哋知道咧，杀害雅各伯中途嘅哈洛德呢是第三个哈洛德啦、啊、第一个哈洛德呢就是杀害那些的无罪婴孩、啊、想杀害婴孩耶稣那个哈洛德。第二个哈洛德呢就是呢去斩约翰西者的头啊，这个都是他的亲戚啊。第三个哈洛德呢就是杀害了这个雅各伯宗徒、啊、也都是呢希望宗徒的哥哥用利剑杀死。他成为了第一个呢松道的十二位宗徒的第一位呢松道的宗徒啦。亦都有传统话到呢，当雅各伯呢返回耶路撒冷之前呢，曾经喺西班牙嚟到去传播福音啊。喺佢松道之后呢，佢嘅遗体呢係去到呢个嘅西班牙嗰度，后来呢俾一个嘅隐修士发现咗，而家呢佢嗰个嘅埋葬嘅地方后来呢成为咗可以话喺中古嘅时候啦三个主要朝圣嘅目的地、啊、一个呢就係耶路撒冷啦，一个就係罗马啦，同埋呢就係呢一个嘅 Compostela， 就係呢个西班牙嗰度呢係圣 James 圣雅各伯埋葬嘅地方，成为咗好多人呢行路去朝圣嘅一个目的地。諗到呢这个嘅朝圣嘅思想下、啊，而我觉得成为了这个的朝圣的主保圣人，这个都是一个路加的主题、啊、路加称这个的基督徒、啊、的信仰、啊、这个的宗教呢为这个的道、啊、The way 这个的道路、啊、想到呢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旅程、啊、也都想到当时路加福音他都有说到、啊耶稣基督路加福音九章到十九章佢去耶路撒冷，諗到呢保禄宗徒喺路上佢皈依，諗到耶稣喺路上帮两个门徒去黑厄马乌嘅门徒呢去解释圣经。而家都諗到呢就係、是、后来呢啲嘅我哋諗到係当时中古三个主要朝圣地方都同呢个嘅可以话中大智路有关系嘅、啊、因为呢喺耶路撒冷开始咗教会。后来大士录的结束是罗马，还有呢第一个松道的在这个的路加的中途大士录记载的、啊、十二章雅各伯的松道者这位的松道圣人的坟墓成为了这个呢很主要的一个朝圣地的目的地了。今天都看到了当时因为呢雅各伯的松道、啊、被杀害呢，令到雅各伯即系逼害佢嘅人吓，好喜欢，好开心，所以哈洛德咧都捉咗伯多禄，咁样咧亦都系咧系用最高嘅防守啊，十六个士兵嚟到去夯实佢。呢、这、一个嘅情况真系令人谂起耶稣嘅苦难。当其时耶稣被钉喺两个囚犯之间，而伯多禄咧系喺两个士兵之间啊。当其时呢耶稣基督在这个死亡的黑暗当中，现在伯多禄都是一个呢在监狱的黑暗当中。教会怎样去回应呢？正如路加告诉我们知，当耶稣他受难的时候，他忧闷，他更加热切的祈祷，现在圣教会都是呢在这个黑暗当中用祈祷来到去回应，更加热切的祈祷。当其时天使来到去拍伯多禄的肋旁，令人想到呢耶稣受难的时候有这个的肋旁被刺透。伯多禄呢好像一个起死回生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一个神事，以为一个神事来的， 见到呢个嘅铁链吓松咗，门打开，后来咧天使离开咗啦，帕德鲁先知道呢个一切都系事实嚟嘅。咁去到呢一个嘅马尔谷嘅妈妈嘅屋企嗰度咧，呢、这个团体正喺度祈祷。后来咧喺呢个嘅屋嘅门口嗰度咧，发生嘅事都好有趣，好似有啲幽默咁啊！亦都咧呢一个嘅仆女听到巴多禄嘅声音，开心到咧唔开门俾佢，同人哋讲听到巴多禄嘅声音，佢哋话佢傻嘅吓，话佢痴线嘅吓，令人谂到咧复活嘅时候都系啊嗰啲嘅神圣嘅妇女，佢哋去宣告主嘅复活，但嗰啲门徒咧觉得佢讲嘅嘢唔可以相信嘅。而家当其时呢个嘅女子佢讲嘅说话，佢哋又唔相信佢嘅。所以巴多禄佢翻嚟有一种好似真系从死亡当中被解救咁样，令人谂到咧真系好似一个主耶稣复活嘅写照咁样。当其时嘅人谂啊，呢个可能系巴多禄嘅天使，唔系巴多禄自己本人。令人谂到咧，初期教会都坚信我哋每一个人。天主俾我哋有护守天使，呢、这个都系教会咧啊！自古有几个信仰，甚乎今日嘅东正教嘅弟兄姊妹都系有呢个祈祷经文去恭敬个人嘅护守天使。咁所以东西方都呢一份咧由古至今嘅传统呢份嘅信仰喺度嘅。咁都谂到咧，巴多禄佢离开啦，亦都咧。话俾人知道吓，要话俾嗰啲嘅弟兄知，同为俾话俾咧另外一个雅各伯啊，就当其时咧耶路撒冷嘅主教知道发生咗啲乜嘢嘅事。后来呢个嘅哈洛德嚟嗰啲群众去宣称佢系一个神，佢冇归光荣于天主吓。咁到后来咧，中途第十六十四章嘅时候，保禄中途吓巴尔纳伯。他们呢是去被人以为是神的时候呢，他们即刻去撕裂自己的衣服去纠正他们，说他们自己只不过是人。但哈洛德呢，他接受人家称他为神，他受到天主的惩罚，他受到死亡的痛苦。所以都想到呢，正如路加都提醒我们的，抬举自己的要被贬抑。所以都想到呢，这个哈洛德佢咧都系被贬抑啦，咁所以谂到呢一个嘅唔同嘅路，有松道嘅路，亦都咧系有去做福传嘅路。喺教历史上咧有唔同嘅圣人，有松道嘅圣人，亦都有精修嘅圣人，为真道作证嘅人。我哋好多嘅教友啊，多数都唔系话要去为信仰去被杀害嘅，所以我哋迟都有呢个嘅准备心。去为信仰预备牺牲一切的这个坚贞圣事，但我们每一个教友在这个召叫呢，去为信仰而生活，去为信仰呢做出活的见证，都可以问一下人家看到我的生活，可不可以认出我是一个教友呢？也都欢迎呢大家来到去看我其他的道理或者是分享呢，在个网页那里呢 fatheranthonyho.com。 天主保佑。
11: 爱常传电视预告，
12: 在上个月，生命恩泉分别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办了首次海外利马窦音乐剧原声电影版放映会。好荣幸主演的黄子轩来到和我们分享他这六年来制作及演出的心路历程。
13: 我知道我的 mission，我要说好故事，我要生命影响生命，我讲出来，我唱出来，我演出来的东西，一做了出来就不属于我，属于个世界，属于观众。
12: 请留意今个星期《爱上传》和黄子轩的专访。
9: 乐器爱生命随想。
14: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十三。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讲，终于都完成了今个学年，可以放暑假了。或者为放暑假小朋友固然开心，但是为好多的成年人，他们的家长都真的非常之头痛的。 唔想小朋友虚度咗今个嘅暑假，于是乎喺成个暑假咧就会为佢哋排下咗好多好多嘅活动，又去夏令营啦，又上好多补习班啦，于是乎令到小朋友可能仲会辛苦过平时翻学嘅时候，呢个系咪一件好事呢？暑假本身系希望等所有嘅小朋友喺繁重嘅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唞一唞，再加埋喺夏天咧，天气热，大家都乜嘢都唔想做嘅。咁但系就算喺唔想做嘅同时，系咪应该排咁多嘢呢？作为家长应该谂清楚嘅。而就算你真系已经排咗好多嘅活动俾你嘅小朋友，又有冇谂过会响应翻你自己嘅教会喺你嘅圣堂入面搞嘅好多夏令营，会愿意让你嘅小朋友参加，藉住夏天炎热嘅日子，同一班身边嘅弟兄姊妹，呢一班应该话喺信仰上面、喺成圣路途上面一齐同行嘅伙伴。去尝试喺呢个暑假入面更加亲近天主呢，故自然令到自己课堂上面嘅知识，或者喺暑假入面弥补翻两个课程中间嘅空隙，呢个系真系有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作为父母，只系谂住自己嘅小朋友可以攞到高分，但系越高分越叻，越同天主疏离，咁呢个又系唔系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做嘅事情呢？我想大家都会认同耳濡目染，我们今时今日所被塑造的人格和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源自我们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怎样做呢？我们就会学足晒的了。试想一下，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脾气暴躁，成日都嘈喧巴闭的，你很容易就会成为了这样的样子。同样爸爸妈妈都是虔诚的，照计小朋友都可以跟着你们学习。虽然可能在我们的身边见到有时的情况未必是这样的，就算你说爸爸妈妈成日都在教会服务，小朋友都可能会离弃了教会，离弃了自己的信仰。当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会不会其实爸爸妈妈所说的所谓虔诚，在教会里面的所谓热心服务，都只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形象，回到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而为小朋友可能在他小的时候无可奈何，爸爸妈妈话要跟住佢去翻圣堂，自己就算猪般唔愿意都要跟住翻。而翻到教会又冇朋友，冇一班同你一齐喺信仰上面成长嘅伙伴，冇人同你一齐有同一个嘅愿景、同一个嘅目标，觉得成圣系基督徒应该尽嘅责任。于是乎，本身已经唔系太想翻噶啦，再加埋爸爸妈妈可能喺教会嘅形象，可能真系非常之光耀嘅，翻到屋企系一个截然不同嘅人。在教会入面可能好热心祈祷，回到屋企呢就圣经都唔会打开嘅。甚或我真係见有不少家长都可能咁讲嘅。点解要摆自己小朋友喺教会入面呢？就係因为呢个环境比较安全，起码左右隔离冇乜机会见到啲衰人。就算係衰嘅，衰极有个谱。於是乎其实好似当咗教会係一个托儿所一样。而佢哋自己同耶稣基督嘅关系都唔好，咁你话你点样可以促进你嘅小朋友，或者鼓励你嘅小朋友能够要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加好嘅关系呢？好多人都会觉得信仰系要认识多啲耶稣基督，呢个系无可厚非嘅，因为当你信嘅天主，你连佢系边个都唔知，佢嘅生平都唔知，有圣经你唔去睇，呢个系真系我哋自己作为基督徒嘅错失啊！但系那边厢，当你认识边个系耶稣基督，认识边个系佢嘅母亲，我哋嘅圣母玛利亚，认识天主圣三嘅本质，如果你唔投放时间、唔投放空间、唔投放心神去同佢建立呢一份关系，咁我哋嘅信仰就真係好似耶稣基督入面所讲，係建立喺沙土上面，冇事又自可啊，一有事呢一个风浪就可以将你同耶稣基督嘅关系吹散。咁但係就算你真係今时今日面对喺呢一个散散地嘅情况，或者散咗嘅情况，亦都唔好因为咁样而感到沮丧，因为要相信天主係一切事情嘅启动者。正如天主可以从虚无当中创造咗大地，让人类可以分享佢嘅慈爱，就算今时今日我哋嘅虔诚，我哋可以好热心祈祷，甚至同天主有个非常之好嘅关系，都系因为天主先邀请我哋，希望我哋人类俾一个机会佢，让佢去爱我哋。我哋只系回应咋，所以就算你嘅回应可能系比较消极，可能系已经离开咗天主，甚至觉得圣教会有好多事情都系唔啱你心意嘅。这个可能是你今时今日你面对的境况，但是天主时刻都会透过很多的事情去向你的心敲门。就正如可能在这一刻中，如果你仍然扭开收音机或者上网听听我同你分享这一段的说话，正正就是天主藉着我的口去呼唤你，
4: 佢好希望同你更加亲密啦，佢好希望你能够脱离呢件事，离弃佢嘅生活，翻去佢嘅慈爱当中啦。其实或者为我哋嚟讲，好简单嘅就一句回应，愿意同天主讲一声对唔住啊！曾几何时，因为我自己嘅自私，我只系顾自己嘅生活，忘记咗你对我嘅爱。今日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回归啊！咁样一切就会改变。同样，作为父母，大家都应该谂下。究竟你今时今日的信仰模式，你同耶稣基督的关系，或者你实践信仰的方式，是不是能够给到一个好榜样你的小朋友呢？圣经有没有教导你知得多少呢？当我们要宽恕人77次的时候，你又有没有真正宽恕你家中的人对你的冒犯呢？真的不要看小你自己的榜样可以为你的小朋友带来多大的影响。有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预防的。正如你真的很担心今天见到你的小朋友在青春期开始的信仰都散散地了，你很怕他第日真的会离弃教会，尤其是当他能够独立有毛有翼自己识飞的时候，他会离弃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害怕，有这样的认知的，何不尝试在你今天你的祈祷里面将你的担忧话给天主听。真的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教你不要为明日而忧虑，一日的苦够你受。咁当然你可以话，我今日的而且确系担心我嘅小朋友第日会跌倒，会离弃天主，咪将你嘅担忧话俾天主听咯。跟住尝试睇下喺你自己方面可以点样做啲嘢。有时我发觉我哋可以同家人乜嘢都商讨嘅，尤其是讲得最多系乜嘢呢？呢期嘅世界杯点解突然间你捧嗰队成绩系比你预期嘅差咗好多？你系有好多慰论噶。再加埋有啲人真系讲电视剧咧。都可以将嗰一集嘅电视剧由头到尾再分析一次，好似自己系影评人一样。但系唯独你有冇留意喺你个屋企入面最少讲嘅话题就系信仰。你可能会一齐祈祷，可能会一齐翻去圣堂参与弥撒，甚或可能圣堂有好多特别嘅活动，譬如喺嚟紧多伦多，我知道有华人嘅堂区将会举办一个圣体奇迹嘅展览，可能有不少嘅弟兄姊妹都睇过噶啦。呢一个嘅展览。是由圣卡洛阿库特斯在他生前真的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筹集回在历史里面圣教会出现过的圣体奇迹，而他这一份的工作亦都可以说引致他可以在离世之后成圣被封圣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会一起去看这些展览，但是你今时今日自己面对信仰的一些小小的挑战，一些小小的问号，你又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分享呢？你又有没有寻求你的家人为你现时所面对的境况离去代祷呢？如果你真的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好的，你又有没有叫你的家人去跟你一起去赞美天主呢？或者这个都跳回下去，之前我们都分享过，很多时我们的祈祷都真的求耶稣的多。我们希望要这样要那样，要丰衣足食，要儿子听话，要自己份工保守到，要自己能够有机会晋升，所有嘢都系希望问耶稣去攞嘅。嗱，唔系话唔俾啊，因为耶稣基督都讲到明噶啦。我哋嘅天父系几咁慈爱嘅，只要我哋愿意开放我哋嘅心扉，因佢嘅圣名而向天父祈求，天父就会抚允。咁但系如果我哋嘅信仰就只系不断喺度问耶稣攞嘢，我哋连基本嘅嘢都俾唔翻佢，可能你会话啦，俾啲乜嘢咧？俾翻你嘅心啊，俾翻你嘅感谢啊，甚至。有一切的困阻，你明知道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又知道天主呼唤你成圣，又希望你能够乖一点虔敬一点，但是你总是有种种的困阻令到你不能够达到这个愿景，你又有没有将你自己的困惑呈现给天主呢？当你自己的家庭可能是一个很有信仰气氛的家庭，但是这个信仰气氛就在圣堂里面才有，回到家里就完全不讲信仰，或者祈祷的深度都是差少少的。咁你话啦，当你自己对信仰都系牙牙乌马马虎虎，你个仔女就跟晒你学，咁你叫佢虔诚都几难啊？呢、这个可以话，你唔想未来有啲乜嘢唔开心嘅情况，今时今日你就要彻底改变你喺屋企入面嘅信仰氛围。而那边厢，如果你真系你嘅小朋友已经离开咗圣教会，你用过好多嘅方法，希望佢回归都好似做唔到嘅，其实有人比你更加紧张嘅。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同埋佢个母亲圣母玛利亚。呢段时间有不少朋友都可能啱啱喺墨主哥耶朝圣完返嚟，都听见佢哋讲过好多呢方面嘅经验。 有人的仔女不听话，离弃天主，当他们苦无办法的时候，最终就用了一个好似好消极，但是反而是最积极的方法，将他们的仔女奉献给圣母玛利亚。他们所做的角色就只是默默为自己的小朋友祈祷，而真正转化的工程呢，就交给圣母玛利亚。而奇迹地，又有好多原本离弃了教会好远好耐的小朋友，或者到时已经变了中年人啦，唔知点解生命得到改变，回归翻耶稣基督嘅爱。呢啲嘅见证唔单止喺麦主哥爷，好多地方都听过。关键就只有一个，将佢哋嘅仔女奉献俾圣母玛利亚。而如果你面对咁样嘅境况，你又想你嘅仔女翻返耶稣嘅爱内，你又有冇做过呢样嘢？又会唔会试下做呢样嘢咧？当你明白圣母玛利亚唔单止系耶稣基督嘅母亲，亦都系你嘅母亲，更加是你的仔女的母亲，她不想他们丧亡的，你愿意向圣母呼求，一切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让我们彼此共勉。每每来到节目的尾声，都好想有机会可以听到你们的意见，究竟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帮不帮到你呢？你喜不喜欢听呢？甚或听完之后，会不会真的令到你觉得原来我同天主咧可以更加亲近嘅，而今时今日我真系有一啲生活上面嘅少少缺点系需要改正，而当你有咁样嘅认知咧，你就会明白天主时刻都希望你更加亲近佢，透过你嘅。

0: 居住喺列治文嘅弟兄姊妹，喺加拿大殉道圣人堂上午8:15同埋10:00嘅中文弥撒之后咧，喺圣堂亦都会设有募捐步行善款嘅摊位，希望所有喺温哥华嘅弟兄姊妹能够踊跃支持啊！多伦多嘅朋友都可以支持噶，透过你嘅善款啦。想知道详情好简单，去到呢个网站 walk.walk.fll.cc， 入面所有详情都有噶啦。同一时间，如果你自己住喺多伦多的话，可能你会话：咁多伦多嘅主与我同行嘅步行筹款几时会开始呢？密切留意呢个网站啦，嚟到暑假都就快要话俾你听啦。不过暂时卖个关子先，有消息再同大家分享。不过都要提醒大家，我知道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因为睇世界杯嘅关系咧，啲作息时间都乱晒嘅，有啲日夜颠倒，有啲夜夜都唔瞓。再加埋，如果你自己嘅爱队不幸落败咧，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嘅。唔好因为咁样而伤身同埋伤心，起落去面对一切，输波啫，唔系世界末日嘅。再加埋，如果你真系有机会同你嘅朋友真系有少少意气之争，亦都切记唔好因为少少嘅纷争，只系撑一队波而伤咗大家嘅和气嘅。希望大家能够睇波睇得开心，同埋放暑假放得开心。一般嘅惯例，临走之前都为你祈祷，为你送上祝福啊！完全能人士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圣辈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夏天嘅热力纵然可能带嚟好多个汗水，但呢一份嘅舒畅，希望你能够好好享受，同埋就算喺更加炎热嘅日子、更加晒嘅日子，都仍然等你感受到天父对你无限嘅慈爱。今日到此为止，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1: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00。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5月17至21，即是阳历7月1日至5日，早上10点半到下午5点钟，万佛舍利宝塔寺将举办为期5天的加拿大日素食圆游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品尝精美烧烤素食，同时庆祝加拿大日的场所。机会难得，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宝塔寺地址4303 River Road, Niagara Fall。恭逢农历6月初一，即是阳历7月14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6月初三，即是阳历7月16号，将有佛前上供法会，地址是在湛山精舍举行。农历6月初六，即是阳历7月19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时间

天是晚上7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6月15，即是阳历7月28日，湛山将有大悲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恭逢农历6月17至19，即是阳历7月30号到8月1号，湛山将有大悲忏及普门品观音诞祈福法会，具体时间是8月1号早上8点半，达义大和尚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把智者大师的《天台小止观》的第七章“善根发现”讲完了。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天台小止观》的第八章“觉知模式”，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功德宏大。妙用无穷，但是有时候啊，有一种景象现前，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那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辨别。所以叫觉知模式。古来高僧大德曾经讲过啊，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一个人若真正用功修行。在禅定功夫越来越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妖魔鬼怪啊，各种魔障啊，就会来现前，因为他要阻止你精进用功修行。你成佛了以后，那么魔王就会少了他的人了。因此呢，对于所有的魔境，我们都要提高警惕，加以觉知。我们做一个修行人呢，如果能够安心正道。就能够体悟到什么叫“道高魔圣”这句话的含义，所以修行人呢，必须要对魔事有所识别和了解。那么讲到魔事有四种，智者大师说啊，说魔有四种魔，第一种魔叫烦恼魔，第二种叫阴日界魔，阴是五蕴，日就十二日。戒就是十八戒，五蕴十二次十八戒，都有各种各样的魔出现。第三叫死魔，第四种呢叫鬼神魔。那么这个烦恼魔、阴日界魔、死魔，这三种都是世间之常事，都是随着人的自心所生呢。只要自己心正，就能够铲除这层魔的干扰。所以呢，智者大师呢说，前面三种魔还不重要，他说最重要呢就是第四种。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来解释第四种叫鬼神魔。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一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呢，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对鬼神魔要有所了解，你才不会被这种魔。扰乱你的身心。鬼神魔有三种，第一种呢叫精魅鬼，第二种叫堆梯鬼，第三种魔叫魔罗。第一种精魅鬼，智者大师说，大略有十二种兽类，与人间的十二个时辰相对应，它们变化成种种的形象。譬如有时候会变化成少男少女，或是有时候会变成一个老人家的样子。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就突然会看到一尊小男孩、小女孩，有老人家这种样子。有时候会变化成一个比较恐怖的样子，以各式各样的形象来蛊惑你，来恼害你在修行。精魅鬼啊，会按照一定的时辰，在你修禅定的时候出现。智者大师说啊，只要清楚知道十二时辰所属的36兽，就不会受其干扰。每一个时辰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兽类出现，这是智者大师他的经验之谈呢。从白天到晚上有12个时辰。那么，在每一个时辰，有三种不同的兽类出现，那你就知道哦，这个是一种魔境。所以，修行人可以根据他们出现的时间来辨识。如果是子时，子时是指凌晨1点到2点；如果说常常是这个时候来的时候，智者大师讲说，一定是它变化成老鼠啊。和其他的这个动物啊，
这种精魅鬼，它会变成这种动物出现。那么在丑时的时候啊，它来的时候，那可能它会变现成一只牛和其他动物啊。所以呢，在十个时辰里面有不同的动物出现啊，有时候会变现成一个虎啊、兔啊、鹿啊、龙啊、蛇啊，或者是马，或者是羊啊，或者猴子，或者鸡，或者是狗。在这个十二时辰里面，不同时辰它显现不同的兽类，它来考验你。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啊，如果很清楚的能够分辨它们，每个时辰所出现的精魅鬼是什么东西，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了，那你就直接叫它的名字，再加以喝止。他们呢听到你在叫他名字来喝止他的时候啊，他们就会立即的消失。因为这种精魅鬼啊，最害怕被别人认得他的形象和名字。第二种堆梯鬼就是凶恶的夜叉鬼，他们也会变成种种形象来扰乱修行人，有的会变成毒虫、蝎子，围着人的颜面，用这个毒刺蛰伤修行人；有的就会猛击修行人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的呢会突然呢抱住这个修行人；有的呢就会围绕在修行人周围喧闹作声；还有的呢会变成种种不同兽类的形象。他们想尽办法来扰乱修行人，让他无法用功。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根据每个人业力不一样，因缘不一样，你心的这个定力不一样，所以呢显现境界不一样。这个智者大师只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神通妙用、功德、智慧、禅定，但是呢在打坐的时候也有一层这个魔镜向前，所以只要你心里很清楚，能够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魔，那你就不用怕他们。所以当修行人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知道应该怎么办。智者大师说，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立即提高警觉。怎么样警觉呢？第一，一心专注啊，就是心不要乱，然后闭上眼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呵斥他们。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你在打坐的时候遇到这个魔障向前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知道你是什么魔，我知道你的名字，那你告诉他你是阳扶梯中偷食香火之辈，因为邪将专门喜欢破戒的人，但我如今持戒清净，所以一点都不怕你，自己要有自信，你自己知道自己持戒清净，任何的魔都没办法来扰乱你。就是我们常常讲真经不怕火，我们一个人就持戒清净的人的话呢，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所以一点都不怕他。这时如果是出家人遇到有这种魔现强的话，应该怎么样？就是恭诵戒本，就要诵这个戒本。如果你是在家居士，那么应当要恭诵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这时候啊，堆梯鬼便会恐惧以戒法而退离。其他有关种种扰乱修行的内容啊，以及如何断除的方法，那么智者大师呢说在禅波罗蜜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那么第三种精魅鬼叫什么？叫魔罗。他们呢扰乱修行人的方法是常常化作三种五层境界相来破坏修行人的善心。五层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么他用各种各样的形象、声音、味道来破坏你禅修。那么
第一呢是做种种伪情事，就是化作可怕的五层境界相，让你这个修行的人啊升起一个恐惧。那么第二种呢，他会化作种种顺情的事情，就是化作一身可爱的五层境，让这个修行人呢心生爱者，就觉得哇，看到这个很好看啊，听到这个声音很好听啊，这个味道很好啊，让你去执着它。那你如果说你贪看贪听贪味道，你被这五层境被它迷惑住了，对你修行也不会很好的这个用功。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是做种种非伪非顺事，就是化作一般的五重境界相，这能够让这个修行人呢心生狂乱，这身魔已能夺命杀者为名，又叫做华剑。华剑如飞来的一朵花一样，其实就是一支剑，能伤害生命，又叫做五剑，专门射人的五根。所以呢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不管顺境来也好，逆境来也好，不顺不逆的境界来也好呢，我们都不要被他骗了，我们都不要去理他。这就是我常常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魔来魔斩，福来福斩，恐怖的东西我们不要理他，喜欢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去理他，只管打坐，关注当下这一念心，清清净净，明明白白，这是禅修的要点呢。那么究竟这个魔罗是如何来摄人的五根，就是在名色中化作种种境界来惑乱修行人。具体来讲呢，就是化作有三种魔境。第一是化作顺情境界。什么叫顺情境界？就是他化作你的父母兄弟诸佛菩萨形象，或是呢你在禅修的时候呢，他会化像成一个很俊美的很端正的男的像或女的像啊，你感觉到可爱之相，让这个修行人呢心生爱者啊。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哦，我看到我父母了，看到兄弟姐妹了，看到诸佛菩萨了，哦，看到一个美女啊，看到一个很英俊的男孩啊，哎，你这个时候呢心生这种爱着，这也不行，这也会障碍你禅修，障碍你获得禅定。所以当你在打坐的时候，哦，我看到父母兄弟啊，看到佛菩萨，看到你喜爱的人啊，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贪着它，那你才能够很顺利的用功修行。第二种是化作伪情境界，即化作虎狼狮子罗刹夜叉等种种可畏形象来惊吓修行人。第三种是什么呢？他们化作非伪非顺境界，想象这一生看似平常之事，却能够动乱修行人的道心，令人呢退失禅定，所以叫做魔。有时候呢这个魔会化作种种美妙或是很难闻的这个声音，有时候呢会化作种种馨香或是恶臭的气味，有时候呢这个魔会化像种种美味或者是很难吃的食物，有时候呢这个魔也会化成种种苦乐境界来触碰修行人的身体。大家都知道这身都是魔式啊，魔式的形象各种各样很多，不能一一的把它列举出来。总而言之呢，我们做种种五尘，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魔障这种魔王魔鬼，他化作种种的五尘来扰乱修行人，令这个修行人呢退失上法，升起各种各样的烦恼，这时呢都是这个魔王派来的部队他的作为，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目的就是要破坏佛法，要令众生升起一个贪欲、忧愁、嗔恚、睡眠等等的障碍道法。在佛经里面讲到啊，贪欲是你第一个魔境，忧愁是你第二个魔境，饥渴是你第三个魔境，可爱则是你第四个魔境，睡眠是你第五个魔境，怖畏是你第六个魔境，疑悔是你第七个魔境，嗔恚是你第八个魔境，利养名称是你第九个魔境，共高我慢是你第十个魔境。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这么多不同的魔出现在我们禅修的境界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禅修的人呢，我们都要时时刻刻要懂得觉知这么多邪恶的魔境，专门要来狂吼沉默我们修行人。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以禅定智慧的力量吹破降伏这层魔境，就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啊。所以你要成佛道之前，你要想把这种魔境一个一个呢把它清理掉、降伏掉，妖魔度脱一切众生啊。如果你不把妖魔鬼怪把它清理干净，那你没办法成佛，你没办法成佛，你也没办法圆满度脱一切众生。所以呢，降伏魔障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啊。我们常常在打坐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都要祈愿三宝加持，要降伏种种魔障。你看释迦牟尼佛一个手印，这个手向下按下去，这个叫降魔印。所以释迦牟尼佛之所以成佛，他降伏了好多魔障，里面包括内魔、外魔，一切魔障降伏之后才能够成佛，他才能够顺利圆满度脱一切众生。修行人既然知道了模式，就应当要怎么样按照方法来加以对治。怎么样对治呢？智者大师说，退魔的方法有两种。那么第一是修止，对治魔境，只要见到一切外来的恶魔境界，当下就要明白它是虚旷不实的。在打坐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魔障来了，那你当下你要识破它，这个魔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不实，心中不生忧虑，不生恐怖，不生取着，不生气舍，不生分别，不生嫉妒，只是虚心寂然，魔的境界自然消退。大家要记得，就是当你魔来，你用止的方法来修，直到它是一个虚旷不实的，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恐怖害怕，你也不会去执着它。还有呢，我又不需要刻意的去驱使你，不生分别，我不会分别它是好的是坏的，也不会去嫉妒它，只是虚心寂然，你的心如如不动，魔的境界自然而然就消退了。那么第二是用观来对治魔事。智者大师说，当魔现前的时候，我用止来对付它，如果止对付以后觉得，哎，不能生效，那我马上用第二套方法来对治，就是用观来对治魔事。如果是用止的方法不能退去这种魔障之后，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就要反观这一念能见的心啊。我现在看到魔各种各样的魔景，那我现在要反观一下这一念能见的心所见的境究竟在什么地方。当你寻找不到的时候，由此可见它并没有处所啊。既然没有能见的心，又怎么会有所见的魔境呢？既然没有魔境，又是谁被扰乱呢？
如果能做这样的思维光照，魔镜很快就会消退。如果模式还是迟迟不去，因为有时候模式很厉害的，你用纸你没办法去破它，用逛也破不了，就要把这个心啊安置在正念当中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不要升起一个恐惧之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要观想，要观察，观察我们这个身体，观察我们的心，观察我们的身体是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啊，你心里就不会有贪着啊。正心不动，这时候呢，你如实的思维，魔镜的自信本来空寂，佛境界的自信也是空寂的。在空性当中，无论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都是平等一如的。其实根本就没有魔境界要舍掉，也没有佛境界要取，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安住在这不起不舍的平等法性中。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魔境界自然而然就消退了。所以智者大师教我们很多招来对治这个魔境。他说呢，我们在修止观之后，魔境如果还是没有消失，也不需心生忧虑啊。他说呢，如果魔境消失了，也不要心生欢喜，因为从没有见过有人在坐禅的时候，见到这个魔变化成野兽，把人把它吃掉，也不会有魔变化成男女来和修行人做夫妻，这层都是一种幻化不实的假象。智者大师说，只有愚痴不了解他是希望的人，才会心生恐惧啊、贪着啊、狂乱啊，以及丧失禅定，这都是自己缺乏智慧和定力所造成的过犯，并非魔所作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啊，双手合十，我们做一个功德回向，把听经者还有讲经者所得到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人，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1: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3: 由荣获2026全年最佳发展商的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Hello，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6: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6月27号最后一个星期六同大家又倾下偈啦。大家好吗？我呢留意到一样好得意嘅嘢喎。係乜嘢？就係、是、呢一样嘢呢唔係最近留意到㗎啦。我留意咗好耐㗎啦，我心就諗点解会咁嘅呢？咁你梗係諗緊我讲緊乜嘢。好多时呢譬如我哋排队无论排咩嘢队都好啦，或者系你喺医务所，你等紧要排队嘅，要企喺度嘅，等紧睇医生，或者你去换车牌，咁你企喺度嘅，你等紧排紧队，即系有好多样嘢系喺啲 office 啊或者公众场所，你系等紧嗰个状态。咁你会见到你嘅前面，咁你多数梗係望前面㗎啦，点解你转面睇呢？係咪你望前面，你係会望到啲咩呢？望到啲年轻人啦，排队通常係一个或者两个，咁多数一个一个咁啦。咁你见到啲年轻人多数，嗱我今次讲嘅係年轻人啦，咁佢呢企喺度耷低个头嘅，有啲呢就睇緊手机，有啲係百无聊赖呢，总之係企喺度。咁佢做緊啲咩嘢呢？佢係左右喺度摇晃。咁即係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就係咁样企喺度摇啫。咁我心喺度諗啊，佢摇乜鬼呢？佢唔係摇一分钟喎。你就算是企十分钟都好啦，佢都系喺度咁摇喎，做乜鬼咁得意嘅呢？咁呢啲年轻人咁，咁我见咗一次，咁冇嘢啦。咁但系咧，久唔久你又会见到啲年轻人，你即系你排队好多时有机会排队噶嘛？你久唔久，你又系咁嘅，又系年轻人嘅，唔理佢系男或者系女，都系咁样。咁你就觉得，我开始奇怪啦，老年人呢未必有咁样样嘅状态，真係我未必见到有啲年长啲喺度咁样两边摇，但係年轻人就好多，即係十零廿岁嗰啲係好多好多，即係学生妹学生哥咁样样嘅感觉係好多。咁唔係见到一个，三四五六个，你就会觉得咦 咁得意嘅，话口未完咧，咁我就谂住呢个话题咧，同大家倾下偈嘅时候啦，我寻日定前日啦，我又系去一度地方排队，咁样唔知系抽血啦，好似系抽血去验血啊，又系啦，咁又系喺我前边咧有个女袋，全部都唔系全部，有外籍有中国皮肤啊，外籍人士啊，黑皮肤啊，乜皮肤人，总之系年轻人啦、啊。又是见到他两边摇左右是这样摇咁跟住寻日去买少少餸啦吓，咁又见到有个女仔喺我喺度拣紧啲菜，佢咧就企埋一边，又系耷低头对住个电话，又系咁摇，咁我心谂哇，真系好笑啦，真系啱晒我要讲嘅话题，究竟佢哋做乜嘢事干，成日咁要企喺度摇晃嘅咧？咁跟住咧，我睇咗些少资料。咁当然啦，啲资料咧又唔可以作准嘅。你点可以觉得啊呢、這个就系咁啦？咁唔系，因人而异啦。OK， 咁但系大半人佢就系话，年轻人企喺度嘅时候左右摇晃咧系冇意识嘅，佢只不过咧可能咧系舒缓下自己啲压力啊、焦虑啊，即系想有啲体感去平衡呢个节奏。咁然之后咧，就或者系即系佢唔可以大，即系大好大嘅动作噶嘛，系咪先？咁佢咪就系轻轻地咁样用呢啲咁嘅摇晃咧，然之后咧就伴随住自己嗰啲不安啊，咁样咁会令到佢舒服啲。咁我谂下，都系。因为你尽管你望到佢嘅心有一啲咧系好 relax 嘅，尽管睇紧呢个手提啊又好，或者系百无聊赖都好啦，你会见到佢咁摇咁摇，咁你会 feel 到佢咧好似好 relax 咁，只不过系摇下摇下，但系可能佢个内心咧系非常之不安，喺度乜咁耐噶，系快啲啦，可能系咁都未定，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周围喺度摇，听只歌先。啲有咩听咩歌咧？我听咧就系、是、我后院，个后院咧我啲树叶，咁然之后咧我后院啲座位咧，咁啊呢一排咧我好中意好中意咧，就系、是、有时出去后院食早餐，有时系下午茶，总之我中意嘅我就行出去，咁然之后咧就坐喺度，哇嗰啲树叶啊、微风啊，咁又有个。好大嘅遮太阳啊，咁因为咧大嘅树咧总系有嘅，但系咧我最近就买咗一啲比较贴身一啲嘅，即系唔系好大棵嘅，但系咧都高度咧都有成五尺嘅，咁你摆喺你身边嘅时候咧，咁有风吹到嘅时候咧，咁嘶沙嘶沙嗰啲微风嗰种轻轻嘅声，轻柔嘅声音啦，有啲风吹咧，其实我感觉得好舒服，好 relax， 咁所以咧就听翻呢只歌叫做《微风吹》。请大家一起收听。

0: 风吹。
1: 嗱，听完呢个微风吹之后咧，咁我就喺度即系check 下资料啦，咁睇下究竟咩解救啦。咁其实有几项原因嘅，佢就话可能咧系嗰个心理同埋神经多样性，觉得咧自律神经调节。嗱，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咁佢个专注力，如果佢喺摇晃嗰度咧，去安抚到佢嗰啲情绪啊，令到个人冇咁。咩冇咁紧张咯？又或者有啲有些少嘅自闭症咧，系咪？好啦，跟住咧就生理性平衡调节，系啦，企喺度，身体嘅肌肉咧会进行好轻微嘅收缩同埋放松，嚟到维持嗰个心嘅重量。佢话原来呢啲咁嘅微微嘅调节咧，可以表现出呢个轻微嘅前后。左右摇摆嘅，咁即系由个心里边发出嚟，哦，原来咁样样咁，可能或者佢自己都不知不觉咁啊摇紧啦。咁又或者咧，佢话前庭或者系小脑，譬如个功能嘅问题，摇晃系因为站立唔稳啦，咁然之后咧，或者咧系可以引致到头晕啊，或者耳仔唔系好舒服啊，咁所以咧有啲障碍啊，咁甚至可能系有啲癫痫性嘅关系啊，会唔会系咁咧？唔知道，可能其实要潜伏紧一啲病态都未定，咁所以咧，简单轻微嘅我哋冇所谓，但系如果去到哇好劲嘅时候咧，你发觉你身边有啲年轻人系咁嘅话咧，或者叫佢睇下医生啦。讲完这个叫做个新摇晃，我忽然间想起一样嘢。咁摁脚呢，讲完个新喺度摇晃啦，咁啲人坐喺度，咁之后咁摁摁脚又如何呢？其实摁摁脚俾我哋嘅感觉呢，就係人摇腹膊，我最记得㗎啦，即係爸爸妈妈成日都话睇见啲人喺度摁脚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呢，唉，呢啲咁嘅动作呢其实唔好啊。人摇腹膊啊，咁好彩咧。咁我啲小朋友由细到大咧，又唔觉佢有呢个摁脚呢个习惯喎。咁所以咧，anyway， 咁我就不如讲下摁脚啦。但系原来咧喺现阶段咧，从医学人体学角度嚟睇咧，佢话其实有好多健康同埋心理嘅层面。会是觉得这一样东西会不会是疾病的征兆啊，那哇听到疾病、哦、会不会有点惊惊地呢？原来摁脚是好的、哦、哈，我都想都想不到原来摁脚是好的。咁你身边有冇人成日摁脚啊？但老实讲啊，如果你大庭广众，就算系譬如你嘅伴侣啊，你个 husband 啊，或者啊仔女啊，咁喺嗰个叫做大庭广众嗰阵时咧，佢系好夸张地喺度摁脚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 embarrassing。我最记得有一次咧，我同阿女女去古巴去游历啦。咁坐喺我哋斜对面咧，有张台咧，有个女仔咧，唉，真系佢着条裙又短、哦，咁佢两只脚喺度一齐喺度摁，摁嘅幅度又大、哦，咁你都知啦，裙短摁幅度大，我唔使讲，你都知道我想讲乜嘢啦，系核突啊，可以讲一句系非常核突，系好难睇，中国人嚟噶阴公。但是应该是土生的，我们说真的土生猪真的很想走过去讲声给他听，叫他掹低这条裙，如果你要摁或者即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怎样跟他讲，但是不敢出声，很害怕，很怕被人家话回转头，唯有呢转过张凳啦，不向住他啦，因为 眼睛视觉望到他的时候你是不舒服的嘛，你唯有是 OK改半啦，改变自己坐嘅方向啦，背住佢坐咪睇唔到咯，睇唔到就算数啦，系咪人哋嘅事 ？Anyway， 讲开摁脚，谂到有一只歌，佢叫做《脚步》啊。呢、这个歌咧好得意，佢唔系流行嘅歌曲，但系呢个歌俾我听到嘅时候咧，我系莫名地我会觉得好舒服。咁不如你一齐舒服一下，听下呢首歌叫做《脚步》。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多项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中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6: 好啦，翻嚟第二节咧，咁啊同大家讲紧一齐韧脚。咁啊刚才咧已经讲咗啦，韧脚原来咧唔系唔好噶，原来韧脚有四大好处噶。咁咩好处？促进血液循环，小腿呢就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哇，什么都是第二个心脏，单单说脚板，现在是小腿。哎，不要理他了，照字面读啫。那么认为是第二个心脏，那么摁脚那么怎么样呢？他说腿部的肌肉呢会反复地收缩和放松，带动这个静脉的血液回流。咁就话咧，当你坐得太耐嘅时候咧，你会有静脉曲张噶嘛？有时会系咪？咁啊，啲日本咧，日本人咧就有啲研究啊，佢话嗱，坐得太耐嘅时候咧，你应该咧摁下只脚，摁下几分钟，等啲血液循环。佢然之后咧，佢话如果你摁几分钟啊，仲好过你行20分钟嘅路啊。咁其实呢个咧，我同意、哦。因为你就咁坐到乜都唔喐嘅时候，血流唔系好畅通。但系你唔系真系不停咁样好冇礼貌地猛摁猛摁，你只不过坐喺屋企睇紧电视，哦睇咗咁上下 ，OK， 咁你坐前少少，咁啊两只脚咁就喺度即系左右左右咁样叫做摁下摁下嘅时候咧，就 kind of 做运动咁样啦，咁令到佢咧可以。令到只脚嗰啲肌肉运动促进循环，其实系好事嚟嘅。咁呢个咧都系有中文大学医学研究院所曾经发表过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睇资料吓。咁啊，摁下只脚仔，即系睇电视，唔好就咁坐喺度，坐咗一阵间，你就喐下只脚。其实唔系净系摁脚摁脚嘅，你可以踢下只脚啊，松下屈下咁都得噶，系咪？第二咧就系、是、舒缓呢、这个压力同埋焦虑啊！当一个人感觉得紧张嘅时候咧，焦虑或者系压力好大咧，身体咧会积聚过多嘅肾上腺素。咁无意识地咧，嗰只脚如果你能够系咁样样，即系摁下摁下嘅时候咧，可以消耗多余嘅能量，达到呢个安神、稳定情绪嘅作用。咦？嗱，第二样好处咯，系咪？咁所以久唔久都可以做下吓。咁跟住咧就系、是。减轻关节负担，如果你有轻微的膝关节退化的人士，或者有些炎症的人士，那你不妨做下这些刺激这个关节，令到这个液体分泌比较润滑剂，可以这么说，那样动一下它，动一下它的话是令到它大幅全身运动，即是不是，我不是这么说，是应该说冇办法全身运动嘅时候，你就当佢局部性有些少喐动嘅时候咧，系帮到而 其实是啱的，这些叫微运动，改善脚部的不舒服，这个都是有些专题可以大家去研究一下的。咁第四咧就系提高呢个专注力。咦？点解咧？咁原来咧，经过咧嗰个轻微嘅身体呢、這个好似有规律嘅动作吓，能够咧帮助大脑维持清醒。即系譬如你话坐喺度越坐越攰，去想黑眼瞓咁。咁原来你只脚咧咁样喐下喐下左右喐下喐下嘅时候咧，原来系比佢会清醒啲嘅，系活跃嘅状态。咁所以，假如你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或者是温习的时候，那容易分心的人呢，不如试一下会不会是喐下只脚啦，提升下这个专注力。咦，我觉得这个是 very good, so good, ok? 跟着呢，有些物理治疗师呢，他都建议，他透过物理治疗师的角度来看呢，他说只脚如果你是可以保持是这样久不久地喐下的时候呢，只有好处是没有坏处的。但是呢也都有些要注意的，就是譬如你说你只脚，你只脚呢成日反复这样出现很多很痕啊，很灼热啊，很酸痛啊，那你是需要在那里动动只脚的时候才可以舒缓的。那原来呢有些人真的有些这样的症状，你是不舒服的，如果你是这样平时不动这样，原来你要动动下它呢，可以是舒缓到它，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呢，又很阴功的，睡觉的硬是有些又热又痕又痛这样的感觉，原来要这样动一下只脚的时候呢，舒缓到等它可以入睡舒服一点，那是一种症状来的，不宁腿症候群， OK? 又或者是过动症，太过共动过动症啦，总之佢话咧，脚嘅患者咧系无法控制自己嗰只脚不停喺度喐，咁呢个系一种病态。帕金逊嘅朋友都有机会啊，佢话咧控制唔到嘅脚就猛喺度震震震，咁所以咧都会系一种症状咯，睇医生咯，系咪？咁纯粹其实呢啲咁样坐喺度冇意识嘅小动作，在不影响人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动的。但是我就觉得你面对着一大班人又没有台布遮住，又或者你动得很夸张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像不是挺好，欲身欲世这样，好像很不庄重这样。无论你对身体这个健康啊好啊，咁唔通你开緊每十个八个人各个隻脚咁地咁喺度喐，好似地震咁样点得呢？你喐嘅时候呢，你唔係淨係有时控制到隻脚㗎嘛，或者你连个身都摇晃埋，咁就变得好唔尊重个场合。但我唔理点都好啦，我哋由细个到大个，我哋觉得出嚟嘅仪态就係要坐得直直嘅 ,ok? 然之后呢面带微笑的，跟住咧就唔好咁多小动作嘅，咁俾到人一个感觉咧就系 presentable， 觉得你啊好大方得体啊！呢一样嘢系我哋需要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如果十个八个坐喺度都系咁不停咁样摁嘅时候，整件事情来得咧好似系你会觉得好似好自然咁样，但系我就觉得冇咗一种尊重嗰个位啦。咁所以始终摁脚是好，但是我觉得要是一个叫做在适应的时候我们去摁脚，在不适应的时候呢我们要收回，你说是不是啊？我不摁脚的，但是呢现在很多时看电视会提醒自己，哎，动一下脚先，那不停地动一下踢一下这样，那所以不如你都是开始动一下脚吧，好吗？听完咁多之后，好想听一只好 relax 嘅歌啊！呢只歌系 Carpenters 嘅《Close to You》，请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耳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翻嚟第三节。好啦，听完两样，突然间又摇身摇势又 finger， 讲下啲轻松嘢先。我有留意，但系大家未必有留意，就系有一位加拿大籍嘅年轻人啊，真系年轻人，八九年出世嘅啫。咁喺加拿大长大嘅 Toronto 吓，咁爸爸系香港人嚟嘅，而妈妈咧就系台湾人。咁但系亦都当然啦。亦都去过美国读书。咁点解忽然间我留意到呢个男仔男孩子呢 ,Henry 姓刘的。咁我好多时有啲音乐节目呢，我就忽然间见到有个男仔呢，就係揸住一个 violin， 係好生鬼嘅，间时呢弹呢啲咁样乐器嘅时候呢，係好 professional， 咁企喺度，哇，好似不苟言笑啊，好 serious 咁样去拉 violin 噶嘛。而家唔系啦，而家嗰个世界唔一样啦。拉 violin 都可以系可以好轻松啊，扎扎跳啊，两头揈喺度跳舞都可以噶噃。我就见到佢咁啦，我见到佢咧好轻松咁样两头揈，一路拉又拉，吸引住我，我真系觉得哇 ，Chinese 好叻仔，好犀利咁。当佢可以咁讲啦，见佢好多次，见佢好多次表演，咁我就冇遗意，亦都冇特登去寻求究竟呢个边个咧咁。直至到有一个表演咧，佢企喺个钢琴上高，又系咁样拉拉拉咁两头揈下嚟，有啲 dancers 喺度一路跳，跟住佢一二三咧踎低摆低个 violin 跳落台，跟住就又跳又唱。我话喂，佢嗰个音乐细胞咁劲，跳舞咁叻嘅，又唱得歌嘅、哦，犀利、哦！咁之后咧，我就特登去睇下呢个何许人，咁然之后知道原来咧，佢系呢个 Toronto 嘅人。咁但系咧，就2008年咧，系喺台湾，唔系台湾，韩国男子组合 Super Junior M。成员出道的，在亲韩国你就想啊掂啦，韩国啦是真是 train 到啲男仔女仔是可以好独当一面。